0: 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听完赵女士母女的遭遇，我们心里一直牵挂着赵女士母女俩。17岁的时候，赵女士的女儿为了圆主持梦去做了牙齿矫治，如今19岁的花样年纪，却要长期面对全口龋坏的困扰。赵女士和机构多次进行谈判，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现在牙齿已经部分修复，很多人都关心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做鉴定，接下来维权之路究竟该怎么走，我们继续往下看。
5: 您这个孩子的牙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就是他有监管的责任，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这个个人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是造成这个后果的这个主要原因之一啊。目前呢，我是个人是觉得，你要从维权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可能在责任分担的方面，并不完全是医院的责任。可能会有一个比例的分担，这个比例分担可能就还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鉴定机构介入以后来去说啊，那目前造成这种结果，那么医院应该承担什么样比例的责任啊？有一部分责任还要自行承担，是这么一个意思。那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目前根据您的情况呢，能给出的解决方案，可能也就是说跟相应的口腔医院进行一个协商啊，因为你要走司法程序的话，你要求说对于这个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你肯定有一个第三方鉴定机构，但是现在因为你的鉴定条件不充分了，
6: 对
5: 啊，所以你现在走司法的途径实际上是有阻碍的，你只能是说以协商的方式，或者由第三方介入以后，然后双方来去坐下来可以去谈一下，什么样的一个赔偿啊。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锦囊，然后对于您的这个法律问题呢，实际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点，那么我们都写在锦囊里面，然后呢，希望对您的案件有所帮助。
6: 谢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您好，邵律师。
7: 你好，子妍。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4: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刘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8: 律师，我父母的宅基地拆迁，我和我老公也是被安置人，拆迁后被安置了3套房子，都是以父母的名义签订的认购书，同时还有一些拆迁款也在父母名下。现在父母去世了，我的姐姐和哥哥说3套房子和拆迁款都属于父母的遗产，可是安置人里面有我的权益啊，如何处理比较妥当？
4: 刘女士呢咨询的是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现在呢父母去世了，其他兄弟姐妹说当时被拆迁的这些房子其实也有他们的份额，要求进行分割、嗯、那么对方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吗？
7: 我们看一下，好像我们就从表面上来讲好像确实还是能站得住脚的，对吧？因为这个虽然这几套房子是拆迁来的，但是都登记在父母名下，那么父母去世之后呢，其他人说这属于父母的遗产，我来继承那当然是可以了。那么对方在法定继承的一个范围之内肯定是有继承权的，这个是没有什么疑问。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刘女士还有刘女士的老公在这一次的一个拆迁安置过程当中，他们也都是被安置人。也就是说，那我作为被安置人，他想问的我估计是里边有没有我的利益，不能是不是都不应该全部作为父母的遗产来进行分配的问题。其实你看哈，如果说这个问题要严格来回答的话，我们是要结合当时的一个拆迁政策还有具体的一个拆迁协议来看的。但是无论拆迁协议和拆迁政策是什么，我可以肯定的说一点，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么一种拆迁实践来讲，那么只要刘女士和她的爱人是被拆迁人或者叫被安置人，那么肯定是有她的利益的。你比如腾退安置费，然后或者是农村这个房屋拆迁的时候，她经常性的会按照说每人50平米的一个购买资格等等，然后还有土地出让金等等，里边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以这个事儿，那你说下一步怎么处理呢？如果其他的兄弟姐妹过来说全部按照父母的遗产来进行分配的话，那么对于刘女士来讲肯定是有一些不公平。因为里边无论如何，你比如说拆迁是10万块钱，里边无论如何，无论是10000还是5000还是2万3万，或多或少都会有刘女士的一些份额。那么刘女士现在呢只能是说，这个财产我不仅是要进行一个继承的问题，我还要进行细产，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财产里边我先细出来一部分属于我个人所有，或者属于我跟我爱人所有的财产，那剩下的财产才作为父母的遗产来进行分配，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妥当和公平一些。
4: 那邵律师，像您说的啊，这个过程如果在诉讼当中的话，是一个诉讼就能解决，还是要打两个官司？
7: 有可能能一个诉讼解决，但是你看，如果是他的兄弟姐妹直接去起诉继承的话，对吗？就是其他兄弟姐妹说我仅要求继承，那么刘女士在这个案当中说我要析产继承一并处理，法院不一定会处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只能是另案去处理。所以这可能就得分成俩案子。但是如果刘女士自己去起诉的话，我直接起诉析产加继承，那么这一个案当中可能就能解决了。
4: 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刘女士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就是很多拆迁包括或涉及到父母继承的都会有一个析产加继承的过程。那么究竟您通过一个案子来解决还是两个案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所以刚才我们邵律师所讲到的整个房屋的这个演变的过程，也是在诉讼过程当中需要您通过证据来去举证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请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管遇到了任何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拨打现场说法的栏目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的。
6: 之前看过一个调研，说是什么呢？大概有2/3的老年人有慢性的脑供血不足。什么呀？因为这个都是脑供血不足的危险信号，别把这些不当回事儿。还有呢，出现过就以前有过头晕头疼，我是3天2头都睡不着觉，或是我总睡不够，或者我总觉得累，或者我的记忆力像比以前差了很多，还有四肢经常有麻木的啊。我也建议您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您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没什么问题那最好，那是有问题的话呢，咱们也好及时的准备啊，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该补点神经酸咱补点神经酸，咱解决血管堵塞，调节一下咱们的血糖血脂血压的问题，把所有的隐患呢咱们给它都清除了，那自然咱们就不会啊 脑供血不足了。
9: 嗯，看来神经系统指挥好，身体交通不用愁，神经酸补足啊，一二三四全部高。哎呀，这脑好血足，那就广场见了，跳广场舞了。哎呀，
6: 这什么时候也坐上诗了啊？你想的这是挺好，但是人体本身是不能合成神经酸的，也很难在我们日常吃的东西当中汲取到，只能靠什么呢？人为的补充。说到这个，我又想起刚才讲的那个搓澡工了。那个时候啊，可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营养素，所以当时我呢，我就告诉他那个前台那个同。

0: 是啊，一个他们当地特别常见的食物。什么食物呢？就是刚子今儿带来的木耳。
1: 木耳啊，
0: 对，
1: 黑木耳。
0: 黑木耳。我就对他们前台的女同志说了，麻烦您呢，帮我转告一下刚刚晕倒的那个搓澡师傅，让他用那个木耳啊，黑木耳，生姜就是老姜，还有红枣熬个汤，三天两头的吃一吃，能缓解他这个情况。日常的坚持吃一吃，对他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2: 哟，这木耳这么厉害。
0: 我告诉你，因为木耳里呀、里边也含有神经酸，那神经酸能干什么也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我们这一家三口的沈阳之旅了。那你说大冬天的特别冷，我们南方人到沈阳去真不习惯冬天，冻死我们了。洗完澡暖和了，为了让这爷俩压压惊啊，我们就就近去了个东北菜馆。我儿子就在这个菜馆里呀、第一回吃到了木须肉这道菜。吃了一回他就爱上了。这木须肉有肉有菜，呵，他吃得特别开心。他就跟我说，妈，回家之后我还要吃这道菜。你说孩子爱吃，我儿子说行，回去我让你妈妈做。随后呢，我们就分头行动，回宾馆再碰头。回到宾馆之后，完了啊，
2: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们父子两人呢，扛了两大袋子木耳回来。哟，我一看我就说，你们俩不知道吧？就这么一小把木耳，我一泡就能泡一碗出来。你们整了这么两大袋子，干嘛买这么多呀？
2: 买一送一吗？
0: 哪儿啊？我爱人就说了，这两袋木耳，一个是在商店里买的，另外一个呢是从商店里出来以后，就路边那个摆摊
1: 儿买的。
0: 然后呢，他说第二袋买的可便宜了，而且呢，第二袋买的这个上面还有那个小根儿呢。
2: 有那带根儿的木耳可不好啊。
0: 是啊，当时嘛，我爱人也不怎么做菜，他也不太懂这个东北的这个木耳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后来我回家以后，我就把两种木耳都拿出点儿，放在碗里泡。泡给他们一看，他们俩就说了一句话，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下次我们可不贪便宜了。对，
2: 确实啊，一分钱一分货。就像您说那神经酸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它就贵。
0: 对啊，
2: 但是它贵它有贵的道理，它好啊。
0: 是是是，你这么说说得通啊，神经酸确实进口的更好，价格呢也确实是贵。
2: 对，
0: 因为它提取神经酸这件事儿啊，目前呢它是属于一种什么呢，超级复杂的尖端科技。神经酸属于新兴的一种物质，这世界上能成功提取生产出这个神经酸的机构呢，那也是扒着手指头是屈指可数的。那么提取技术国外在这方面呢，它确实是属于遥遥领先，它提取出来的神经酸纯度也更高，质量也更好，而且呢我们吃的话更加容易吸收。所以说咱们有些朋友啊，听我讲到这儿，说对，我得去看看，买一点神经酸补补。那我就推荐您呢，要买你吃啊，就买最好的啊。倒不是说国内的神经酸差，不是这个意思。咱们国家的科学家也很厉害，发现了从元宝蜂中提取的神经酸的方法，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情况下还是国外的技术呢更胜一筹。
1: 明白了。
0: 没说不定没过几年咱们就超过人家呢。
1: 反超他
0: 啊。对，
1: 必须的。
0: 对对对。
1: 哎，说了这么多，饶老师啊，光讲这神经酸了，讲得我都着急呢。你看现在这手里也没有，咱也吃不上啊。您还是给我们做那道说的我们都馋了那木须肉吧，怎么样？
0: 做这道菜没问题。今儿我就给你们哥俩来一个京式做法的木须肉。
1: 哦，京式啊。
0: 对，这个跟你们东北那个上回我们到沈阳去那个做法不太一样。它里边加了黄花菜了。
1: 黄花菜，
0: 而且我个人也更加推荐这个，因为在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黄花菜加黑木耳这两个可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组合哦，号称补脑第一菜。做木须肉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发好的木耳、黄花菜各15克、黄瓜、胡萝卜片适量、腐竹、 腌制好的里脊肉丝适量，鸡蛋两个，葱丝儿稍许，其他的调料料酒、生抽、盐、醋、糖适量。做法呢，就是把黄花菜泡好以后，去了根儿，把它撕开。接下来呢，把鸡蛋里边加稍许的料酒，充分的打散。当这个油锅里的油五层热的时候，把这个鸡蛋下锅炒散，盛出备用。然后油锅里放入葱丝儿，把它炒香。

0: 淋入两勺锅边醋及糖，翻炒均匀以后，再倒入炒好的鸡蛋，翻炒几下即可关火出锅，这道木须肉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刚子，这里头的黄花菜呀，富含丰富的卵磷脂，这个卵磷脂呢是参与合成大脑神经系统传递信息的一个重要物质。这个木耳里呢，就是有你刚才说的神经酸，
1: 是
0: 它们两个全都含有对脑神经好的物质，一个帮忙，一个呢修复，所以我才把它们俩说成是这俩搭在一起，那就叫一个绝配。
2: 绝配，老第一菜。那这个菜可以多吃一吃哈。就是我觉得不光是上了岁数的观众朋友啊，就是年轻的朋友，是不是也应该多吃一点？
0: 没错，
2: 我发现现在哈，年轻人岁数不大，忘性却很大。这毛病啊，就是大毛病可能没有，但小毛病特多，然后呢，这个腰也疼，腿也疼，眼神还不好。那么在医院的这个心脏科呢，还有神经科呢，老是能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身影。包括地铁站呢，公园里头呢，也能看到哈，好多年轻人在地上那个玩手机。一起来，好家伙，都有点站不住了。迷糊，年纪轻轻的，就像您说的，脑供血不足了。
0: 对呀。所以我总是说脑供血不足是头等大事。
2: 对，哎，
0: 很多人以为这个头晕头疼，眼前短暂发黑，这都小事儿，小 case， 哎，忍忍我就过去了，哎，磕了碰了那多疼啊，是不是？你要往地上一磕，你试试，要是严重了再发展成什么口眼歪了，四肢活动又不方便了，这个既影响我们的形象，还影响我们的生活。再往严重了，大家想一想，你要是连床都下不了了，这人活得多没意思啊，是吧？没尊严呢。现在的年轻人，你可不能把这个眼前一黑不当回事儿。但要是真发现问题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得多担心呢？还有我们现在处于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朋友，我们怎么能轻易的倒下呢？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还得再啰嗦一句，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一定及时就医。至于平时营养调理的那些方法，你要想知道就来问问我呀。
3: 阮老师说的太对了，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养生食疗要趁早，身体调好家中宝。我们平时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早发现早治疗，日常啊做好养生，补足营养，身体好才是我们最大的宝藏。好，立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哈特别好，我觉得他叫轻舟已过，起得真好哈。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灿灿。哎
3: 呀，说得好。
0: 人呢，向前看吧。以前你觉得特在意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放不下的朋友，现在你回头再看看，是不是都不算什么呀？
2: 对，
0: 其实人生呢，它就是一场享受过程的旅行。如果事与愿违，那么一定是另有安排。
3: 阮老师说的太通透了，说的太对了啊！所以有个好身体，带着好心情，享受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0: 对，行了，咱们仨还是别感慨了。立冬，赶紧说说，
2: 等着呢。
0: 说说。
2: 这位友说哈，他说他是一个很会保养的人。他吃过这个 DHA， 吃的不错，眼睛比之前看东西呢就清楚了，而且睡眠呢比之前也强了，这个脑袋的记忆力哈也增强了，不忘事儿了，对这眼睛也好，还能养护神经，但是最近看节目，听您一提这神经酸，他就觉得你说要吃点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是不是比这 DHA 还要好啊？您能给团购吗？
0: 这位朋友啊，神经酸跟这个 DHA， 您要我推荐的话，我也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神经酸，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虽然神经酸跟 D

0: DHA 同为不饱和脂肪酸，也同样都可以补脑，但是它们俩最大的区别是DHA 只是对神经组织跟脑组织以及我们眼睛的视网膜等等方面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而神经酸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使它再生，从而呢，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应该有的那些个功能。那么神经酸这个修复功能是很牛的哦，你懂得有多珍贵了吧？所以说呢，神经酸我推荐，进口的也确实更好。但是您说想参加一个团购，你这有点为难我啦。我只能说我尽量去帮您联系联系看，如果说您要是着急，我建议您直接上药店先去买点用，不着急你就等一等我吧。
1: 这神经酸呢确实是进口的技术更好，团购的事呢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按时收看节目，要是有好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告诉大家。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健康人生，他这个留言呢有点长啊，我挑重点的说。
0: 好，
2: 他说阮老师是啊，您快帮帮我吧，我真的快抑郁了。就感觉现在的生活啊特别没意义。天天呢就是手啊抖得厉害。以前呢只是左手有点抖，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右手也有点抖了。然后走路呢我也走不快。就是彻底的告别那个麻将桌了。他说我再也不能啊在那个麻将桌上大杀四方了。酒呢也让老伴儿给收起来了，只能坐在家里看电视。我后悔呀，我也希望哈、能像我的这个名字一样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活的呢有滋有味啊，但是我知道已经不可能了。我现在啊就是求他别再严重了，不然你说这个吃饭的时候抖得我塞不到嘴里去啊。
0: 明白。
2: 您最近讲那神经酸呢，他说我特别想吃。您有图吗？有图片吗？我按这图去买。
0: 这位朋友，我跟你讲，我这儿真没有这个图，而且这个神经酸呢也不是说我要卖给大家的。我这一看呢，您呢看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短。您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就是在节目当中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个吃，我们怎么在食疗当中来调养我们的身体。还有我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以后，这个好东西能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会把这个好东西呢推荐给大家，介绍给大家。大家需要呢就去买。我这个工作呢最多用个什么词儿呢？什么词儿啊？中间人。
2: 中间人。
0: 哎，中间人、对对对。
2: 您帮大家呢做团购。
0: 对对对、
2: 让大家省钱。
0: 对，就是中间人帮你们做团购，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你目前呢，你说一个手抖了，一个手也开始了，那你这个呢一定要找大夫积极的进行相关的治疗。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国家科技也这么发达，医疗条件又这么先进，总会有更好的办法的。
1: 对，阮老师讲过，以前在古代人活到四五十岁啊，那就算长寿了，而我们现在能活到多少啊？80、90甚至100都很常见，不就是因为现在吃得更好、更营养、更丰富，治疗的手段更高超吗？
0: 对对对，而且呢还有很多更好的营养素呢逐渐的被大家都发现了。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神经酸就是一个新性的营养素，它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地位的哦，堪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这是国际科学家他们公认的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我们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您说您要吃点儿，确实对您是有帮助，修复脑神经，调节血压、血脂还有血糖的问题，帮咱们控制一下咱们现在目前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平时呢像您还可以多喝点茶水啊，绿茶嘛，还有我之前教给大家的一个绿茶南瓜团子。哎，一会儿您要是想要这个食谱您跟我说一下啊，发个微信我们回头发给你啊。 这个也很适合你，里边的茶氨酸再配合上神经酸，你要是再能买到点那个元宝枫子油，你把这三个给它配在一起，这个对您的帮助就会更大了。嗯，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心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哎呦，这微友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吃干的了，改喝稀的了。他发来两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先听第一条。
3: 袁老师你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那个血糖吧不太好，还总想上厕所，还容易饿。我这都能接受，主要是我现在吧眼睛也出问题了，看东西模糊，眼前吧老像有小虫子飞，完了我还手麻，感觉不出来疼了，这可让我太焦虑了。
1: 这血糖问题可挺严重啊。
0: 嗯，
1: 哎，我大姑就这样啊，而且她还多一个，走哪儿挠哪儿，
0: 挠哪儿啊，
1: 痒啊。
0: 啊，我发现呢，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啊是越来越高了，吃的呢也是越来越好了，但大家吃起来非常的不节制，以至于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出现了什么血糖啊、血脂啊、血压方面的问题。以前呢，这个再往前推个几十年吧，咱们讲究的是什么呢？吃饱。现在呢，讲究的是个吃好。但是我想说，吃好应该指的是吃的营养，而不是吃的无所顾忌。
2: 对，对。
0: 哎，立冬，这位朋友不说两条吗？
2: 第二条
0: 。对，
2: 来。
3: 你说那个神经酸我吃点行不？我就想吃点好的，吃那个进口的那个，你看得多少钱呢？
0: 问我进口的，进口的是好，您吃点也非常合适，但是它这个价格可真不便宜，因为神经酸原材料本身比较稀少，技术呢又比较高端，市面上这种一般得1000多一瓶，这是我初步了解的啊，您可以自己到市面上去看一看，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买。东西好，这是我很推荐的，因为神经酸我们都知道，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它能修复大脑神经啊。我得跟您讲，这个大脑神经要是一好的话，我们身体里各个地方的细胞它都能正常工作了，比方说您这血糖的问题，它能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点胰岛素啊，那您说是不是对您的血糖稳定血糖有帮助啊？您自个儿考虑一下啊。我这边呢，我给您推荐一个棒肉苦瓜汤，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推荐是玉米须子包瘦肉，这两道菜呢也比较适合您，您可以平时做着试试看，好吗？
1: 嗯，听着能不错，挺好吃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承三代人，名医小儿粥为何能享誉京城？
1: 是延续我爷爷周木心这个特点，稳准快啊。
2: 这个
1: 他这个，因为他有这个特点，所以他有这个粥一趟的这个雅号。
0: 儿科为什么被称为雅科？中医儿科诊病难在哪里？
1: 他原话叫：“您看十男子，不看一妇人。”您看十妇人，还不看一小儿，那就说明这个看儿科比看妇人更难。
0: 咳嗽是指还是治？中医治疗咳嗽又有哪些优势？
1: 中医治咳嗽，把它引起咳嗽的一切的病因都去掉。所以中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要清除病原体，而不是去对抗病原体。
0: 本期嘉宾周亚南医生和您聊一聊，孩子的咳嗽能自愈吗？
3: 这个然然，你小时候体格子怎么样？
2: 嘿，瞧您问的，咱这梗脖梗大脑袋瓜圆腿肚子大脚边，打小的咱也不像一个得病的孩子呀。
3: 哎，你还真别说，这个其实有的小朋友啊，体质不一样，有些人呢，这个很少看病。
2: 是，
3: 你看像我小时候真不成。
2: 哟。
3: 这个我爸妈说呀，我这小时候基本上把这个小孩该得的什么猩红热呀，什么什么百日咳呀，这就得了一下。每个人的天赋体这个体质都不一样。
2: 是是是，
3: 你看就现在也如是啊。有些家长这个你说孩子
2: 啊
3: 一得病就往医院跑，
2: 着急呀。这个小孩得病了，大人是最着急的。
3: 最着急了。咱北京呢，好在啊，以前啊，有这么一个京城小儿粥，有这么一家专看儿科的一个诊所。
2: 听说过？
3: 听说过吧？
2: 听说过
3: 啊？你都听的什么呀？
2: 叫做粥一趟啊。什么意思呢？就说您小孩生病了，带着孩子来，保证这一趟就给您看好了。
3: 哎，这个京城小儿粥啊，到今天已经传承第三代了。
2: 哦，
3: 接下来呢，我们请出这个京城小儿粥的第三代传人，
2: 哎，
3: 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周亚南周老师。
2: 好，
3: 哎，掌声欢迎，
2: 欢迎周老师。
0: 周亚南，主任医师，中医儿科内科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京城小儿粥周木心先生的孙女及第三代学术传承人，擅长治疗哮喘、鼻炎、湿疹等过敏性疾病，发热、肺炎、咽炎等呼吸系统炎症，生长发育迟缓、抽动等儿童疑难杂症。
3: 再次掌声欢迎
2: 啊，周老师，
3: 周老师啊。这个我们知道京城小儿粥啊，那就是如雷贯耳啊，这个
2: 名字。那可不吗？
3: 那以前这个就是您的爷爷是吧？这个第一代人，当时这个老先生在京城有这样的名号啊，那肯定是医术相当了得，很厉害是吧？那您在您的这个记忆当中，您爷爷最厉害的地儿在哪儿？
1: 我爷爷是周木心，人送外号叫周一趟。然后呢也叫儿科圣手。所以他这个名号呢，是因为他周木心呢，他创立了第一代京城小儿粥。然后他是御医，就是这个赵有琴的传人。后来56年不是北京中院建院的时候，然后请这个周木心到北京中院，然后是聘为儿科专家嘛。后来就是北京市卫生局给他授予的儿科专家称号。因为我爷爷看病有一特点
2: 啊，
1: 他叫稳准快。因为他是太医院培训出来的嘛。所以你想想，要是在御医这个阶层，他肯定是要稳字当先。安全第一，
3: 没错。
1: 然后他
3: 是，但是你还不能磨叽。
1: 对，所以你要治病呢，就是稳字当先之外，安全第一，然后还要准，就是你辨证论治理法方药都要很准确，让人挑不出毛病来
2: 啊。
1: 然后快呢，就是说你还要疗效快，效果好
2: 啊。
1: 所以像现在我们的特点也是延续我爷爷周木心这个特点，稳准快，因为他有这个特点，所以他有这个周一趟的这个雅号。
3: 就是一次就解决问题。
2: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为患者着想，省得患者啊舟车劳顿来回来去往这儿跑。
1: 对，因为让他能来一趟就别来两趟，所以叫周一趟。我爷爷主要看这些儿童的急性病比较多，所以他好得快，对小孩身体造成的伤害最小。
3: 没错，而且呢，这个其实前提啊，应该是医术。
2: 对，
3: 是吧？
1: 之前有一个北平的基督教会的总干事，这位崔博士呢，他3岁的女儿得了什么病啊？麻疹合并肺炎。 当时因为咱我就说没有疫苗嘛，
2: 嗯，
1: 然后呢西医抢救可能也是这个除了抗生素之外，因为麻疹还是毕竟病毒感染嘛，合并肺炎它可能再治就是说有点这种，他们本身也是这个崔干事他不太信中医
2: 哦，
1: 啊，后来他就是说治的已经到最后阶段了吧，然后他们家那个保姆就是于心不忍，说这小孩就是还是救一救吧，
3: 还是没治好，
1: 对，救一救吧，然后就推荐说找小儿周嘛，您去找周医生去看一下，但是他本身不信中医，
2: 还挺武断，
1: 对，所以说那就试一下吧，因为反正也没什么办法了嘛，
2: 哎呦，
1: 嗯，试一下，最后就给他是这个开了这个几副药吧，就神奇般的活过来了，
2: 哎呦，
1: 最后就是美国医生说你们这个中医的苦咖啡啊还能治这个这么急的重病啊，就特别惊讶，就他把汤药叫苦咖啡嘛，
2: 明白明白，
1: 最后就是这个也是传为佳话，其实中医中药你如果要治对症用的及时，就我刚才跟您说那个叫稳准快，
2: 嗯，
1: 最后落到快嘛，就是你
3: 的
1: 疗效是第一，对，
3: 他是能做到的，
1: 对，肯定的，
3: 后来您这个家里就有这样的传统就传下来了，这个医术到您父辈的时候依然继承了这个精神小儿之后的衣钵，
1: 对
3: 吧？
1: 对， 对，我父亲呢是等于六岁就开始跟我爷爷学习，就背这些经典啊汤头歌啊，然后他到这个就是弱冠的时候又拜金针牛泽华，就咱们北京市特别有名的一个针灸老师，又拜他名下又学习针灸，
3: 嗯，
1: 到这个而立之年的时候考了医照，然后就独立行医，
3: 嗯，
1: 所以他就是又有家里的儿科又有这个金针牛的针灸，然后他就是临床一直都是针药并行嘛，
2: 嗯，
1: 啊，所以是老人孩子就是两头的病人特别多，有一个东城区的28天的一个小宝宝，他也是肺炎，重症肺炎，然后也是抢救，后来呢他家里边都放弃了，
2: 这还没满月呢，
1: 对，28天吧，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跟我爸爸学习的时候跟他抄方啊，后来他那个小孩小宝宝的奶奶就也是不忍心，说就找周大夫去看看吧，然后说您就还是咱们老北京那句话，您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啊，后来就给他开了三副药，他因为那是急性病嘛，宝宝又特别小，只开三副药，然后第二天呢就是等于没有完全吃完的吧，你就得把这药再给他接上让他接着吃啊，啊，第二天又看又开三副药，等于一共是两诊6副药，这小宝宝好了，
2: 哎呦，
1: 就是说他基本上恢复了，就是不是说到死亡的边缘了吗？
2: 嗯，
1: 就
2: 有救了。后
1: 对我这印象特别深刻。
3: 到您这一辈儿的时候，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的？
1: 对，像我呢，就是一直是跟我爸爸学，六岁就是小学的时候，我主要也是就跟他一样，开始就是背经典呀，然后
3: 汤
1: 头歌啊，就中医学这个一个途径嘛。
2: 嗯，
1: 所以这些都背的差不多了。到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抄方什么的
2: 啊，
1: 你看见爸爸把别人治好的时候，他治好了你也有成就感，所以你就感觉哎，这些真的能把病人这么快救活吗，对吧，你是不是就感觉这个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业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不是也得要边上学边背书吗，背中医吗，然后没有特别多时间去背，就在路上，因为这个你上下学都是骑自行车，然后这叫马上枕上侧上，就我们家要求的学习，对，
3: 这是古代的读书人啊，
1: 对，
3: 有这么一个的规律，
1: 对，按这个要求，
3: 不管是你在马上还是睡觉，
1: 对，
3: 还是上厕所，
1: 对，
3: 马上枕上侧上嘛，
1: 都要背书，
3: 三上，
1: 就是说你要抓紧一切的这个空余时间，
3: 不是看闲书短视频啊，
1: 对，
2: 现在都看手机啊，我看手机现在
3: 四书五经，
2: 要能做到这3点，
1: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在这个马上的时候，因为骑着自行车嘛，你怎么背书啊？我就那个人家。造纸厂那个废纸，就是切下来的那个纸条，然后有一个患者就说这个没用了，你看你用得上吗？我说哎，这好啊，挺好啊，用得上啊，我就把所有的那些汤头歌啊，然后十二经啊， 就是什么药性赋啊，我就都给抄的那个小纸条，
3: 默写了一遍，
1: 不是，我就抄那小纸条上，
3: 哦，
1: 还不能默写呢，
3: 哦，
1: 我就背呀，
3: 嗯，
1: 然后就上下学的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
3: 嗯，
1: 就边看这个纸条边骑自行车，
2: 哎呦够危险的，
1: 对，就很危险，有一次就钻在那个107路无轨电车的车轮下边了，
2: 哎呦，
1: 啊，自行车轮都给压瘪了，啊，书包都跑到那个车底下去了，
3: 啊，
1: 完了后来我爸爸去那个总站帮我把那书包给找回来了，
3: 真悬，
1: 对，所以还好有惊无险吧。
0: 从艺以来，周亚楠又师从伤寒泰斗刘度周、儿科大家刘碧晨、首都国医名师邓桂成等名医，跟随几位老前辈超方学医，让周亚楠受益匪浅。
3: 儿科在您看来哈，这个是不是还是挺难的一件事？
1: 对，因为古代的医者就把儿科叫为雅科。
3: 嗯，
1: 实际上这个意思雅就是说，一个是特别小的宝宝他确实不会说话，
2: 嗯，
1: 然后大一点的孩子呢他会说话了，但是他不会跟大夫交流啊，
2: 嗯，
1: 对吧，你说问他什么他能够很准确的回答你吗？
3: 嗯，
1: 张介宾他在《景岳全书》里边说的一句话，
3: 哦，
1: 他原话叫您看十男子不看一妇人，您看十妇人还不看一小儿，那就说明这个看儿科比看妇人更难，更复杂，更具有挑战性，
2: 嗯，
1: 要说小儿周的望诊更有特点了，
3: 哦，
1: 因为我们家是专门儿科嘛，最后他首先就是说要望面色，面部的五色青赤黄白黑都就是说你望得特别准确之外，就是能够辨别你的病情。

0: 定位代表五脏，
1: 大方向就定下来了。
0: 对，然后在审苗窍，苗窍的意思就是各个五官，耳朵、眼耳鼻喉口。
2: 哦，
0: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望形态、望神态。比如说肺炎的小孩，
2: 嗯，
0: 他往这一坐，你就能看出来他是肺炎。
1: 哟，
0: 啊，对，因为这个有一个词儿叫背屈肩随，就是他，你看我给你学一下，就他坐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就等于背和肩它是屈的，
2: 哦，
0: 它因为这个腹僵坏已，就是说肺腑嘛，
1: 嗯，
0: 这里边有病了，
2: 啊，
0: 对，所以它这样的，你看按西医的道理就是它供氧供血好一些，它这样能够舒服不憋，
1: 哦，
0: 憋气嘛。
2: 我们发现一到这个天冷的时候啊，
1: 嗯，
2: 包括老人其实两头，
1: 嗯，
2: 咳嗽的人特别多，
0: 嗯，
2: 啊，咳嗽的小朋友也特别多。
0: 对，
2: 而且呢，有的这个咳嗽还久治不愈，有的孩子经常咳嗽，
1: 嗯，
2: 他这久咳不愈的主要的原因，你觉得是什么？
0: 主要的原因，你看，我就说这个目前啊，有很多病人是怎么想的？
2: 嗯，
0: 我咳嗽了，我就先扛着吧。
1: 啊，
0: 对，
2: 嗯，
0: 是吧？大多数人都是想着，
2: 嗯，
0: 有点咳嗽怕什么呀？我就扛着吧。
1: 这好些人啊，认为这一咳嗽就是感冒，也有一说法说这感冒吃药不吃药啊，7天就能好。
0: 对，是这样。
1: 这误区，
0: 你看什么样的咳嗽能自愈，就是呼吸道感染，这不是大家都得过吧，
1: 嗯，
0: 就是各种感染，
2: 嗯，
0: 就是一般你要说流鼻涕了，感冒了，
2: 嗯，
0: 是吧，完了之后
2: 感冒的症状之一，
0: 对，完了之后就是这些症状都好差不多了，就剩一咳嗽了，这个叫感染后咳嗽，
2: 嗯，
0: 所以感染后咳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不要有什么并发症，您要没有并发症，你可能能咳到3到8周吧，
2: 嗯，
0: 有可能啊，自己好，
1: 啊，
0: 就是说所谓的自愈，
1: 啊，
0: 因为这个按西医研究叫自限性疾病，
1: 嗯，
0: 就是说它有可能你能等好，就只限于没有并发症的前提下，
2: 嗯，
0: 所以您要再说什么，你说那为什么我没等好啊？对吧，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啊，
1: 嗯，
0: 大家都感冒了，怎么他等好
1: 了，他自个儿好了我没好，
0: 啊，我怎么不好啊，
1: 嗯，
0: 就是你感冒以后你又得了什么鼻炎，因为你感冒是急性鼻炎嘛，所以你又合并慢性鼻炎、慢性鼻窦炎，然后鼻咽炎，然后过敏性鼻炎，然后鼻息肉，
2: 嗯，
0: 你这些引起的咳嗽，这个会导致什么鼻涕倒流，
1: 哦，
0: 就是它刺激你，一个是鼻涕倒流刺激，就是这些分泌物就从这个上气道产生了很多分泌物，
1: 嗯，
0: 然后刺激你咽喉引起的咳嗽反射，这是一种好不了，这个必须要治，
2: 要治疗，
0: 对，你不可能等好，
2: 嗯，
0: 你等3到8周，你8周以上也好不了，
2: 嗯，
0: 有的很多小朋友就是一咳半年一年都好不了，
2: 上气道，
0: 嗯，对，然后在如果你在并发的是下气道，比如说你感冒后咳嗽，你说那个他得肺炎了，
1: 啊，
0: 或者他得支气管炎了，
2: 啊，
0: 那他就不可能好，
1: 哦，
0: 你必须要治，因为他这个发展了，
1: 嗯，
0: 发展到下气道、下呼吸道，
1: 嗯，
0: 所以你有的人还并发哮喘呢，
1: 哦，
0: 对吧？你想那个咳嗽老不好，现在咱不是西医有一个诊断叫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吗？
1: 哦，
0: 就是这一类哮喘，它不是说以喘憋为主，
1: 嗯，
0: 它主要症状就是一个咳嗽，就是它老好不了，持续好不了，你吃什么治咳嗽药，吃什么感冒药，一律不见效，吃消炎药、抗菌素都不见效，
2: 嗯，
0: 最后你只能是当哮喘治，
1: 嗯。
0: 还有一种咳嗽也很隐蔽，就是说它是叫胃食管反流性咳嗽，
1: 嗯，
0: 就是你有平常有胃病，
2: 嗯
0: 啊。然后他老有这个胃酸，
1: 嗯，
0: 往上来，
2: 他刺激着，
0: 对，
2: 这个喉咙不舒服，
0: 把你那个黏膜都给你烧坏了。
1: 哦，
2: 在您的这个临床上，您有没有特别典型的这种，就是咳嗽啊，非常的顽固，
0: 对，
2: 啊，始终不愈的这种情况，在您的，在您这儿，
0: 对，
2: 经过治疗，它有改变的。
0: 那我就给您讲个病例吧。对，有一个10几岁的一小男孩儿，他是找我治咳嗽，然后本来吧，他都咳嗽了好几个月了，他也自己吃了好多药，然后他一直不好。后来我就给他治了有1-2周，他好的差不多了。然后没几天呢，他说：“哎，怎么又加重了？”就等于反复好几次。后来我就说：“这个你只要没有特别明显的呼吸道感染，你咳嗽不应该加重啊。”但是我一看他那主要是过敏的症状特别明显，就比如说你那个鼻黏膜是苍白肿啊，然后苍白的，就不是说感染的那种，就是充血的，它是苍白肿，就是。

0: 属于那个过敏原刺激的，
1: 嗯，
0: 然后又大量的清水鼻涕啊，
1: 嗯，
0: 对，最后我又给他治控制差不多了，后来呢我说你这不能再反复了，我就仔细问他什么问题嘛，我就问他家里有什么宠物，
1: 嗯，
0: 后来那个小朋友说我家养了一只小鸡。
1: 哦，他对这鸡过敏。
0: 对，
2: 哦，
0: 因为他有那个动物的皮毛蛋白嘛，
1: 嗯，
0: 对，所以他这过敏源如果不去掉你给他治好了，
1: 嗯，
0: 他就还反复，因为他那个浓度太高了，
1: 嗯，
0: 他跟他在一个房间里待着，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还是说你要把这个过敏源解决了，
1: 嗯，
0: 所以您说那个慢性咳嗽为什么不是都能等好呢，
2: 嗯，
0: 因为咳嗽只是一个症状，
1: 嗯，
0: 你那个后边隐藏的那些问题病因，对，你没解决，
2: 嗯，
0: 所以咳嗽只是症状，你解决病因才是根本。
2: 赵老师，您说要是孩子这个咳嗽久治不愈老治不好的话，嗯，他肯定是有些危害嘛。
0: 您想想您要一直老咳嗽，首先影响你睡觉吧，
1: 嗯，
0: 影响你心情吧，
1: 对对对，
0: 影响你生活吧。有一个小朋友五岁多了嘛，
2: 哦，
0: 然后他是咳嗽开始啊，
1: 嗯，
0: 他是等于一直咳一直咳，然后呢就给他吃，嗯，家里边就给他吃止咳药，开始也发烧，
1: 嗯，
0: 后来呢就是吃了止咳药好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又说哎怎么又严重了，所以他就挺着急的。我一看他那情况其实挺严重的，
1: 嗯，
0: 他可不是单纯的咳嗽，
2: 嗯，
0: 他已经成肺炎了。我说你赶快去急诊啊，要不然这就耽误了。结果去到那儿就受住院，重症肺炎。
1: 哎呦，
0: 对，他是支原体感染，
1: 嗯，
0: 就是说你刚才说那个为什么没听出来呀，
1: 嗯，
0: 因为支原体感染他不容易听出来
1: 啊，
0: 他有的时候刚开始感染他间质性肺炎嘛，
2: 嗯，
0: 就是说你听诊不太明确，
1: 嗯，
0: 所以你感觉好像没什么事儿啊，其实那小孩已经很严重了。
1: 有好多小孩啊都是这个支原体肺炎。这支原体肺炎呀，有这种隐蔽性。我周围就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同事的孩子，
0: 嗯，
1: 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啊，
0: 嗯，
1: 刚开始没咳嗽啊，发了两天烧，
0: 嗯，
1: 然后呢到医院瞧了瞧，这个退烧药什么的给开完了之后吃了，哎，后来这都退了烧了，
0: 嗯，
1: 觉得没什么事儿了，赶到一再上学的时候，
0: 嗯，
1: 当天下午就咳嗽起来了，
0: 嗯，
1: 咳嗽特严重，到医院一看肺炎了。
0: 对，
1: 所以您看就这一段时间如果真是发烧还真是得好好查一查。
2: 这个刚才周老师说的这个病例里头有一点啊，
1: 嗯，
2: 提醒电视机前的年轻的父母们注意，
1: 嗯，
2: 就是孩子在有的时候看这个医生的时候，
1: 嗯，
2: 如果说啊这个咳嗽的比较严重，但是呢如果医生暂时啊说这个没问题的时候，还是要找一些，还是要找一些经验丰富的大夫给你确诊。
0: 对，
2: 嗯，您看刚才这孩子他其实等于耽误了。
0: 对呀，啊，
2: 他如果要是早发现他这个肺炎的情况下，他不至于洗肺。
0: 对，
2: 在我身边甚至我的这个好朋友里面也有孩子洗肺了。
1: 哎呦，
2: 爸爸妈妈都跟着在医院里待着陪着孩子洗肺，
0: 嗯，
2: 所以你看这个洗肺这个事儿，您他多少还是我认为还是有一些创伤的。
0: 对，他毕竟是做一个手术嘛。
2: 那个治疗咳嗽啊，有一个治疗的治，
0: 嗯，
2: 还有一个止。其实有些这个家长呢，有时候他一不留神，有时候就是反正止住了啊，这咳嗽止住了，暂时就没事了，
1: 就先不治了。
2: 那不行，
0: 咳嗽是人体的能力，
1: 嗯，
0: 你不能去消极的压制，
1: 嗯，
0: 压制的后果就是病情会有危险。
1: 嗯，
0: 你看我说这个病例是什么？他开始也是，就是发烧吃退烧药，止咳吃，咳嗽吃止咳药，完了最后也是就到医院里边就马上就洗肺了。后来他洗完肺也是还是喘憋找我看的，然后最后他来看第一次吃了两副药，完了第二天就因为我加我微信，他这种特别重的病嘛，就给我发微信吃完那药好多了。后来来面诊的时候呢就说，嗯，其实我跟您说实话吧，我本来不信中医，
1: 啊，
0: 我们家邻居说了这个病你必须得找周主任您来给治，
1: 啊，
0: 完了说我就来了，我说我心想反正也没别的招了，我就吃中药试一下吧，所以就吃完药感觉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1: 啊，
0: 然后因为什么他那小孩从得病到来找我看，
1: 啊，
0: 就没法睡觉，他憋嘛，
1: 咳嗽那么厉害啊，
0: 不光咳嗽他还憋，
2: 嗯，
0: 他躺不下，
2: 憋气他睡不着，
0: 躺不下，
2: 哦，
0: 对，躺不了，一躺
2: 相当严重，啊，
0: 对，相当严重，
1: 嗯，
0: 然后说吃完您药，嗯，当天晚上就睡好了，
1: 嗯，
0: 睡得特踏实，
1: 嗯，
0: 这个确实中药有这个效果。
3: 周亚楠，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京城小儿粥周木心先生的孙女及第三代学术传承人，擅长治疗哮喘、鼻炎、湿疹、肺炎、生长发育迟缓等儿童疑难杂症。
2: 周主任，其实在您的这个临床经验当中啊，您跟这些年轻的这个家长们接触也特别的多，
0: 对，
2: 他们其实在给孩子们治病看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有一些自己的误区或者认知上的一些不到的地方，
1: 各有各的想法。
2: 主要的一些这个家长的这些误区都是什么呀？
0: 误区一呢，就是说这个乱吃止咳药，然后还一个误区呢，就是说你这个乱吃化痰药。就不是说所有的咳嗽一定要去吃化痰药
1: 哦，
0: 对，因为你的咳像这些过敏性咳嗽，你都干咳吗？它是刺激性的咳嗽，就是按这个西医理论是你是因为过敏源刺激的，然后感觉有一接触过敏源你就来一阵剧咳，您要吃化痰药你不是亏了吗？你下吃药吗？
1: 真是，
0: 对，有必要吗？
1: 对
0: 吧？
1: 过度治疗，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误区二，然后这个误区三呢，就是说我刚才说那个你要吃中药觉得中药很平和呀，没什么问题啊，我自己吃点有什么呀，对，我吃吃试试吧，所以您还别这么想，因为你中药不管是什么药你一定要对症，对，你看我就跟您说，是你比如说你一个咳嗽，咱不讲咳嗽吗，假如说你是风热咳嗽啊，那你应该吃桑菊饮，这是中医的古方，结果呢您是风寒咳嗽，您给吃了桑菊饮了，你想想是不是
1: 吃错药，
0: 你能治好吗？
1: 那治不好了，
0: 所以你可能又耽误了还又加重了。
2: 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呀、去周主任的诊室
1: 啊，
2: 一块儿看看他怎么给孩子治病。
1: 好，
4: 张嘴看看羊头啊，你说啊啊，哎啊
5: 啊！
4: 你看看，来你让妈妈看看，扁桃体化脓了、
5: 啊，是吗？
4: 对，咳嗽过吗？
5: 也不怎么咳嗽，但是容易流鼻涕。
4: 院你这个鱼际这已经开始发青了，看见了吗？这一圈儿，
6: 这多明显呀、啊！你看这一圈儿、这就是晚上你老打呼噜，它那个氧气不足。氧气不够，低氧。
4: 你要是把这个鼻子治好了，你鼻子就够。因为这个鼻子的事儿，你别小看，以为就是一个鼻子的问题。鼻子的问题会影响到全身，一个是注意力，一个是记忆力。因为你供氧，刚才说你这个手都发青了嘛，就是它肯定是你晚上一打呼噜，氧气不足，所以就打呼噜睡不好觉，磨牙，完了再严重的说梦话，稍微有一点苦，但是我会让你想办法喝下去，然后呢，治病效果特别好，知道吧？
7: 在一块儿躺就行。
4: 对，吃一点，吃两个小西红柿，或者吃个葡萄，
7: 都
4: 压起来吃
7: 都
4: 可以，都可以，
7: 苹果
4: 也可以，
7: 苹果苹果是可以的。
2: 你看有些孩子啊，这个大病初愈哈、有些家长呢就觉得，哎呀，这个
1: 得补补，
2: 得补补，吃点好吃的。尤其是有些孩子爱吃肉
1: 啊，
2: 而有些家长的理念当中呢，肉吃肉能长劲儿啊，
1: 炒啥弄俩的？
2: 尤其牛羊肉是吧、孩子这种情况下，刚刚大病初愈的情况下，这可以适当的补一点。
1: 这生病小孩啊，有时候也没胃口，吃不下去。往往有时候这个病一好了，他因为好几天没吃，这小孩也张了要吃。大人一看说那就补吧。
2: 这个补其实也讲究是吧？
0: 对。
2: 这个肉能吃吗？
0: 肉它是分什么情况嘛，就是说不是说绝对不许吃。如果你要病情特别严重的时候，或者说您本来羊肉过敏的时候，您还非要吃羊肉，您要螃蟹过敏还非吃螃蟹吗？该忌口的时候，您要配合忌口，您病好得快，您吃什么不行啊？
2: 是。
0: 所以有一句话叫能吃是福，会吃是治。
1: 真是好，会吃是治。
0: 对，你要吃的，你会吃是适合你的。现在你生病了，这些不适合你，你一定要去伤害你自己吗？小儿粥护理儿童的有一个传承法，就叫忍三分饥吃七成饱，勤擦肚子少洗澡。就大概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说忍三分饥，饥的意思就是说要 控制饮食
1: 啊，
0: 调整饮食，不是说真让这
8: 做病理切片，这是鼻咽癌。
9: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波及甚广，
8: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9: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把握

0: 黄金治疗期。
1: 果实猪药非常非常关键，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0: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2: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3: 您好，我耳鸣有一年多了，之前声音不大我就没管它，但是前两个月突然耳鸣加重了，声音变大了，就像有人在耳朵里吹哨似的，很尖的声音一直在响，烦得我呀工作都做不了，觉也睡不着，就现在和你说话它也一直在响。我已经吃了两个月的药了，可是一直不管事儿，这可怎么办呀？有什么办法能给我治好吗？
2: 好的，您说的问题我了解到了，耳鸣的问题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呢，我们的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也欢迎我们今天健康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
0: 李坚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2: 刚才我们这个求助热线当中的观众说了自己有耳鸣，用了药但是一直不好，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说说耳鸣。李主任，耳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6: 耳鸣呢是在没有外界声音刺激的情况下，咱的耳朵和大脑呀接收到一种的异常的感觉。耳鸣呢可以是纯粹的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很复杂的声音，也可以有吱吱吱，也有些呜呜呜，这两个声音可能交替的甚至是混合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对人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耳鸣的发生率其实是很高的，这个范围比较大，从3%到33%，中位数呢至少是20%，那就是说1/5的人可以在一生中可以发生耳鸣，
2: 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
6: 对，
5: 耳鸣呢这个大概分两种情况，我们一种呢叫客观性耳鸣，还有一种叫主观性耳鸣。那什么是客观性耳鸣呢？一般的是他自己能听到，他旁边的人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或者医生可以听着听诊器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心在跳，耳朵里面也在跳，就跟着砰砰砰，非常明显的。
2: 旁边的人也能听到
5: ，一般的压着他的颈部的血管，他的耳鸣声音就会变低，一放开他又开始响，他跟他心跳节奏一致，这种我们是一种常见的客观性耳鸣。还有一种我们就是主观性耳鸣，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多发的一种耳鸣，要是自己能听见但是别人听不见，就是一种自我的感觉，这种耳鸣呢也是困扰我们广大患者的一个主要的一种。
2: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的实验，也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做。你们会从功放当中听到好几种耳鸣的声音，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这个声很像那个有电话进来，
7: 对对，
2: 受到干扰的，对对对，那个声音，我觉得我可以忍受，但是他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烦躁
7: 啊，
2: 大家也会啊，有一种很烦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个声音。停停停，我们来听一下第三个声音。这夏天知了来了，
5: 蝉鸣声，
2: 蝉鸣声。我看那边叔叔有点受不了了，就是叔叔可能对这个蝉鸣特别的敏感，阿姨也是啊，特别敏感，不太行。而且刚才李主任说了，我们也不能听太久，我们赶紧进入到第四个声音。
6: 咱们知道就行了。
2: 这太吓人了，这你看大家所有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真的是我们专业当中会经常出现的一种啸叫声啊。那这也可能在我们的主动性耳鸣当中出现。
7: 对对对对。
2: 那真的太刺激了，我们听一下最后一个耳鸣的声音。

0: 这个
1: 我也不太行。我们听一听我们两边观察团的朋友刚才听到了这五个声音，比如说你可以说说哪一种让你最受不了，什么感觉呀？
2: 刺耳的声音最受不了，它那个频率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受不了，听着特别烦。
1: 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
0: 我本身也有耳鸣，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岁数，这个就是正常的现象呢。刚才我听了这个声音啊，相当于第三个声音，有点电磁的那种声音，
1: 滋滋啦啦的，
0: 对，滋滋啦啦的，就那样的声音。
1: 它是持续的，24小时在您的耳朵里边。
0: 我这有点持续性了，一直的。
3: 我家里爷爷他就是耳朵背，然后平常我们说话他也听不到，然后他看电视开得特别大声，他就说他耳朵里总有哇啦哇啦的声音，然后吵得他就听不到，然后他也没有去治疗，就一直这么忍着。
4: 早期的时候读书是忍耐，这个也算不到什么，也不值得去医院。然后就自己忍受，结果忍受的过程中一系列的问题就发生了。其实呢，它是好多疾病的一个信号，往往甚至是致命性的，千万不要拖的话后果有时候很严重，时间久了以后就产生各种并发症。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耳鸣呢，要引起耳聋，它是逐步的发生的，听力下降，下降以后呢，可能就对你的生活带来影响，对话的时候需要别人提高声音，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提高音量，但有个别的可以出现爆发性的耳聋，我们叫做突发性耳聋或者特发性耳聋。
1: 其实耳鸣的这个危害太多了，不仅仅是像刚才那位我们的观察团成员说他爷爷在家看电视声大，
5: 除了我们耳科本身的疾病引起这个耳鸣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全身性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我们这个内分泌疾病、甲亢、甲减、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那个冠状动脉硬化，血管慢慢硬化以后影响的内耳的供血，它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部分是精神性疾病，就是长期焦虑、抑郁、失眠，这样的人他也会引起耳鸣。
1: 有时候工作紧张，
5: 对，
1: 是吧？长期失眠。
5: 对。

0: 头部这种感觉的异常，颅脑的感觉异常，所以引起了头痛啊，叫偏头痛。另一个方面呢，由于咱们刚才讲了这个耳神经呢一般是受血管的支配，由血管去营养它，这个地方的解剖特点呢比较特殊，它只有一根血管，而且这个血管特别细，形象的说就好我们这个心脏的血管叫冠状动脉吧，它一般3到4个毫米，这才是0.几个毫米，不足0.2个毫米，所以特别细，而且它有特点呢，没有侧支循环，就是说它没有分叉，就一个竖盖，
1: 就是一个是主的
0: 啊，就一个主的。
1: 我今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两个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上面这个是我们的心脏的
0: 冠状动脉啊，
1: 这个动脉的血管，它是这么粗的啊。

溶栓呀，放支架呀，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如果你来的晚了以后呢，心梗大家都知道后果很严重啊，脑梗后果很严重。那我们这个耳梗呢，更是我们因为这个治疗的时候。

0: 耳鸣，大家不要有心理的负担，一定要有信心。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有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情况，想要找到李健瑞主任或者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其实对于耳鸣呢，很多人对它是有误解的，以为它就是一个很轻的病啊，或者是我不治也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肖医生跟我们共同进入谣言粉碎机。第一个问题，耳鸣只是耳朵出现了问题？
1: 不全对，有一部分也是耳朵以外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的。
0: 第二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不用管它。
1: 不对，耳鸣我们大部分病人都是能治好的。
0: 越早治疗效果是越好的。第三个问题，耳鸣只是小事儿，不影响衣食住行就行了。
2: 耳鸣也不是小事，因为耳鸣是一个信号，你要这个信号一旦错过，就有可能误诊了。
0: 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肖志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说一下您当时的情况。
2: 主持人好，李主任好，肖主任好。
3: 你好。
2: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 就是有一种很小的吱吱吱的声音，我以为是家里的那个电视出故障了，我就把那个电视给关了。但是发现这个声音呢变更大了，家里人都听不见，就是我能听见。后来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说我这个是耳鸣了，他就给我开了一些药，但是吃的好像也没有变化多大。那因为这个声音很小。 有时候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听不见了，就在晚上的时候会有一点吱吱吱的声音，但是影响也不大。后来我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他们也很多人有耳鸣，我就不管他了。这一下就给耽误了。去年的时候呢，我家里有点事儿，我的心情不好，好几宿就睡不着觉。 结果突然间耳朵有一声吱的非常响，就好像一支箭从左耳穿到了右耳，这以后就耳鸣就越来越严重了。不但之前的那个吱吱吱声音变大了，然后还多了一种声音，就是非常强、非常响的那个声音，就好像那个警铃响的一样。这样子我就睡不着觉了，我就开始头晕，站不起来。 一站起来就头晕，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后来我就叫孩子带我赶紧去看，看了好几家医院，吃了好几种药，但效果都不是很好。那个声音还在，一到晚上就吵得我心烦意乱的，然后我那个脾气也非常暴躁，一天还睡不到4个小时。我后来就天天拿家里人撒气，家里人呢？ 也弄被我弄得很烦。后来经那个朋友介绍，就找到了那个肖主任。肖主任说我这个是神经性耳鸣。后来我头晕，我就住到了医院。后来肖主任呢，他亲自为我往那个耳朵里面注射药物。肖主任特别细心，特别仔细。他打药的时候呢，非常的慢，我一点都不难受。 他还给我做了电针灸，然后还有中医调理等等。当天呢，我就感觉头晕就好了很多。后来每一天都感觉越来越好了。住到第10天出头的时候，我就感觉耳朵里面那个警铃声好像听不见了，这样子我的睡眠就变好了。这下我就非常高兴，我能踏踏实实的睡了一个好觉了。 住院住了2个星期，我就出院了。我头也不晕了，耳鸣也好了很多。后面我就门诊继续巩固治疗。那现在呢，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耳鸣了，因为不耳鸣了，我睡眠就好了，心情也好了很多，家里人也都很高兴。那我现在呢，就经常跟我身边一些耳鸣的朋友说，就是说。 叫他们不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去治，因为很严重的时候人很难受，要早一点去治。
0: 不要忍着，
2: 不要耽误了。最后呢，我要感谢那个肖主任，还我一个清静的世界。谢谢您。
0: 好的，您讲得特别好，也谢谢您啊。而且我通过这个阿姨的讲述，我就发现她

0: 现在耳鸣肯定好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话特别轻，
1: 对，
0: 他不需要通过他自己的声音压过耳朵里面的声音，
1: 是的，
0: 而且他刚才治疗的时间也没有特别的长啊。肖医生，他找到您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刚才阿姨说了好几种的治疗方法，我们前面听到了这个股市注药，
1: 对，
0: 您也是用了这种方法来治疗他，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2: 刚才这个针灸电疗，还有中医理疗，一些。电磁疗的方法，对他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很多这种慢性的神经耳鸣，你用单一种方法，可能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要多管齐下，这样临床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针灸电疗啊，和我们平时的这个针灸有什么样的区别？
2: 我们针灸电疗呢，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一个是刺激我们耳周的穴位的一些神经啊，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它还是主要的因素就是耳蜗里面的神经异常放电，放电以后产生的耳鸣。我们通过这个微电流和配合针灸，我们会达到改善耳周围的血液循环，刺激神经以致它放电，就可以达到减轻耳鸣或者缓解耳鸣的作用。通过我们临床大量的使用以后，70%-80%的病例疗效都非常显著。这个针灸理疗呢，它是一个物理治疗，它也没有什么药物副作用，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临床治疗这种慢性耳鸣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0: 股市注药、针灸电疗，最后我们来到的是中医调理的，这是一个全过程。
2: 对的，因为他这种人呢，他的来的时候一般睡眠都很差，因为我们用中医调理睡眠，然后根据他这个情绪。做多方面的调理以后，这个症状就慢慢就缓解了。他的睡眠好了以后，他的耳鸣也会逐渐缓解。
1: 虽然他治得比较晚，但是通过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整个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示，一个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即使晚了也不要紧，有些患者呢。也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大家要有一个不放弃的心态。
0: 所以像刚才我们前面两位主任给我们讲过的这些案例也好，或者是我们像现场这位阿姨给我们讲述的，一定要有信心。在这儿要再一次的跟大家强调，我们一定要早治疗，同时呢也要使用中西医结合这种针对性的治疗的方法。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影响，或者是已经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像眩晕、头痛，甚至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快速的找到李新瑞主任或者是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好了，今天我们用一整期的节目呢，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什么是耳鸣，以及说耳鸣能不能够治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两位主任，也谢谢今天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辛苦大家，职场健康说，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请到达的旅客分别消失，请往出口。
1: 哎，这里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后。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办医保不用到处跑，
2: 我们也一共建成了407个服务驿站，它能提供相应的服务。
1: 三大标准、四大场景、五大功能，让医保事项一站可办。
2: 我们3、4、5的模型当中的3呢，就是我们统一3个服务标准。那第一个呢，就是统一服务事项清单，就是我们相关医保的查询啊。
1: 407个服务网点编织起医保安心网，让医保服务始终伴您左右。
3: 奇怪斑点竟是皮肤辅助的危险预警，
4: 它就是一个基底细胞癌。
3: 老年斑癌变诊断及时，转危为安。
4: 这种早期切掉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0: 干净以后就是治愈了。
1: 如何判断皮肤斑点是否有癌变风险？
0: 有的人三五年，有的人一两年，他就会恶变成一个瘤状细胞癌，很快。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火眼金睛辨斑点。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晚晴特别节目银发体验官，我是嘉璇。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走进昌平区杨坊镇的四家庄村，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文明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持续深耕人居环境整治，也打造出了舒适宜人的乡村环境。更让人惊喜的是，这座美丽的乡村啊，还探索出了一套极具特色的乡村治理新模式，充分地融入了银发力量，关爱老年生活，让这个乡村的生活呀，不只有绿色的惬意，更有满满的温度、乐趣和归属感。好的，接下来就要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银发体验官了，欢迎郭叔叔、王叔叔。
1: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两位叔叔，您看今天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
2: 非常好，
0: 非常好，是不是？景色宜人，对吧？而且就感觉这个好像呼吸起来都更加的畅快了，是吧？而且这边可比市里头凉快多了。咱们常年生活在市里，都是这个钢筋水泥的，对不对？咱们到这个村子里面来，感受一下这个村子里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自然的淳朴的生活气息，怎么样？
3: 没错，这个盛夏啊，长时间在这个空调房里生活啊，这个自然松弛的感觉就没有了。这个我一直啊也很向往这个乡村，绿树环绕、清风拂面的这种原生态的这个景观。正好借着这次探访的机会，好好感受一下乡间的清凉与惬意。
0: 太棒了，今儿您绝对来着了哈。王叔叔呢？
2: 我一样，虽然我在基层工作了很多年，我就看到了这些农村的变化。原来这块地啊，我很清楚啊，过去是芦苇荡，荒滩一片，现在呢，就通过多方的治理，现在变得非常的漂亮，非常宜人。
0: 就我们脚下站的这片土地。
2: 对对对对，
0: 这个太棒了。其实呢，我们这个四家庄村啊，最动人的不只是我们现在这个优美的生态环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咱们这儿独树一帜的乡村养老和共治的体系。这里面啊，藏着很多别出心裁的巧思，还有亮点。那咱也不多说了，就开启我们今天的探村之旅，好不好？
3: 好，
0: 咱们就出发，出发行，来，叔叔。您看那等我们的是马校长吗？马校长，
4: 你好，
0: 你好，马校长。
5: 主持人好，两位老同志好，我是咱们杨坊镇四家庄村老年大学校长马子辉，欢迎你们。
0: 今天探访的第一站就是咱们村的这个老年大学，您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吗？
5: 可以可以，我们四家庄村老年大学是面向村内的全体老年朋友免费开放的公益学堂，全程不收一分钱，只是为了丰富村里老年人的晚年精神文化生活。所有的课程都是结合本村老人的兴趣需求量身开设的。我们主要开设了陶笛、合唱、书法、传统剪纸、智能手机实操教学、农业种养科普等多样化的实用课程和文体课程，内容贴合老年生活，贴合乡村发展。村里边的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学有所乐，学有所得。
3: 马校长，今天的课程是什么呀？
5: 今天我们是陶笛课，我们四家庄这个成立一个陶笛队，也是北京市首家乡村这个老年陶笛队。
3: 陶笛，我平时没有接触过，也不太熟悉。但是听起来呢，非常的吸引人，
0: 对吧？我刚才好像都听见那个陶笛的声音了。
3: 今天能不能跟着咱们村的学员一起体验一堂陶笛课？
5: 没问题，好，热烈欢迎。
0: 怎么样，王叔叔觉得呢？
2: 很好。
0: 您听过陶笛没？
2: 没有，我只是在电视上看过。
0: 看过。跃跃欲试，想试试吗？
2: 我肯定想试。
0: 行，那咱们就进去体验一下。
5: 好，
0: 来，叔叔。
6: 有的乐器就是入门非常难，像那陶笛一个好处就是入门非常简单啊，简单到什么地步呢？如果您现在按照我的要求做呢，我基本上可以让你一分钟就学会怎么吹啊。先跟我念嘟
5: 嘟
6: 嘟，很好。比如说龙的传人，嘟嘟嘟嘟 嘟嘟，我们一起来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您把陶笛先给我用一下，你们俩新来的，确实稍微慢一点，但是我现在就让最慢的来给你见证陶笛这个乐器是什么奇迹啊！那现在您不要动啊，我来帮你，你就还是刚才敲敲这样。

0: 继续继续。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2: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四家庄村聘请的授课老师专业功底扎实，教学效果十分突出。两位叔叔经过一堂课的学习，已经初步掌握陶笛的吹奏技巧。
0: 那现在呢，我们呢就来考核一下，看两个叔叔今天怎么样啊？那现在您把右手的这个大拇指按好了没有？右手的，对，然后呢这个卡住，卡好了没有？好了，那其他孔就不要按住了啊，这样要是这样卡住的情况下不要按孔了啊，没问题，非常标准。好，现在要确保微笑很好，打开 Ray， 稍微加一点气，咪，那发，非常好，哎呀，不错，给点掌声，来，到您了，非常好，然后 Ray。很好，咪发，哎，好极了，掌声。好，他们两个人的优点啊，第一个，您的手指呢按得比较严密，就是说音准就比较到位。他的呢手指有一点漏，但是呢他的吐音比你的好啊，所以你们两个都是不错。
2: 他俩加一起就是满分。
0: 哎，对对，加一起满分。我也希望大家呢日后继续坚持把陶笛学好。好吧，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
2: 怎么样，两位叔叔体验的？
4: 体验非常棒，太棒了！
5: 反正是我是这次，坚定信念要加入他们的老年大学，
2: 是吧？王叔叔特别喜欢，是不是？
5: 特别喜欢啊！
2: 太棒了！那希望以后咱们陶笛队能看到两位叔叔的身影。马校长，我还注意到一点，就是刚才下课以后，这些阿姨有点像不约而同一样，把手机全都给拿出来了，然后都在那摁啊点呀。他们这是每堂课上完了之后都要做一个记录吗？
6: 观察大家挺仔细。大家刚拍照上传，是在咱们村专属的线上小程序记录课堂的参与情况。每次按时参加老年大学的课程，参与学堂的志愿服务，完成上传照片，完成打卡登记，就可以自动积攒道德银行的积分。
2: 道德银行的积分，这我头一回听说哈、啊，咱们银行卡都有，那都是金融机构哈、啊。那道德银行的积分是做什么用的呢？
6: 这也是我们村乡村的一大特色。这套积分体系数字化平台，全部依托我们村的北京科技小院这个打造。
2: 哎，您说的这个我们还挺有兴趣的。那叔叔，咱们就向下一站出发。
6: 科技小院的负责人毕老师已经在等大家了。
7: 好，
2: 那里面就是毕老师，进屋跟毕老师打个招呼。哎，
8: 毕老师好，
5: 毕老师好，
2: 您好，毕老师，
9: 大家好，欢迎你们。
2: 毕老师，我们这个带着问题来找您的，因为刚才我们在老年大学那陶笛课堂上，我看那个老同志们上完那陶笛课之后啊，都把那手机拿出来了，然后点一个什么东西，然后那校长跟我们说这个叫道德银行的积分，所以想来请教您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9: 要说到道德银行呢，要从根儿上说呀，还是来自于我们科技小院儿哈。北京科技小院呢，是由2021年10月份创建的。那它呢，主要是以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主要任务的，也是咱全国首家，应该是以这个主题以基层治理为主要任务的科技小院儿。我们包装了叫导建引领加道德银行加老年大学这样一个乡村治理的创新模式。
5: 听起来咱们的模式站位很高，亮点很多，是吧？我一进门就看到咱们这个大屏，这里的信息很多。 他们都有起什么作用呢？
9: 啊，您观察的挺细致的哈。这一套呢，是我们的就是数字乡村的一套这个系统，我们管这个空间也叫驾驶舱。我们在智慧大屏呢，也定期会展示我们村庄的像乡风文明啊、道德银行积分情况啊、老年大学参与的情况啊，包括这些老年人们做一些志愿服务的情况啊，包括还有我们村里的最近有什么新闻啊，有什么新动向，我们都会在智慧大屏上进行呈现，让老百姓想了解村里最近的发展什么事儿，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刚才您提到看到很多的数字在上面哈、这正是我们道德银行积分的一个数字化呈现，这也是我们科技小院的一个核心创新的一个举措之一啊。我们会把这个老年人或者说村里积极参与积分的这些村民们，他们的积分情况定时的在大屏上展示出来。
4: 毕老师，问您一个问题，那这套积分系统对老人有好吗？我是说啊，很多老同志啊，智能手机。

0: 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2: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5: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

0: 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3: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7: 大家好，我是胖浩。
8: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7: 刘总啊，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6: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7: 请回答。
8: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7: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6: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7: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9: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7: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6: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8: 对，
7: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8: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7: 哦，
8: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6: 嗯，
8: 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7: 啊。哦，这边也行是吗？
8: 对，可以，这两边。
7: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8: 对，这是圆桌了。
7: 哎。
8: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6: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8: 对，纯实木，纯实木。
7: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6: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7: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8: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6: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8: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7: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1: 对，
2: 确实，哎呀，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1: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2: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1: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和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他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2: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1: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1: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1: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

0: 15000套，我定制家具，送用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用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
1: 冲洗的时候就听见旁边咣当一声，
0: 有
1: 一个搓澡工，他晕倒了。当时啊，洗澡的人都围过去了，这怎么回事啊？
2: 对，
1: 怎么躺地下了？说赶紧就说来人呐，来人呐！哎，那个搓澡工的同事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呢，喊他。 喊的他也没醒啊，
2: 没知觉，
1: 哎，没知觉。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掐人中啊，哎，掐这儿，掐了以后人醒过来，大家赶紧把他往那个空气流通的地方挪了挪。
2: 什么情况呢？
1: 那里边很热呀，可能就是脑供血不足了。
2: 哦，
1: 但是孩子们从来没见证过这个事儿啊，对不对？打那之后呢，好家伙。 回家以后也不愿意去澡堂子里洗澡了，啊，他说万一人家摔倒了，害怕了，就是这个意思。
2: 就是没见过这个场面，
1: 对对对。
2: 但是好在哈，咱说那个搓澡工
1: 啊，
2: 人还没什么事儿，醒过来了，这个就很幸运了
1: 啊。对，
2: 因为之前呢，我看过一篇报道哈，就说这个洗澡就是不能空腹洗，
1: 嗯，
2: 尤其是这老年人哈，这本身说这个。
3: 心脏可能就不好，
1: 嗯，
3: 血管可能就有点问题，
1: 嗯
3: 啊，如果是这空腹啊，或者是洗的时间长啊，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啊。
1: 对对对，就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呢，洗澡的时候呢，必须有家人在旁边。
3: 他这多亏是在人缘密集的地方，而且没有磕到碰到，
1: 对，
3: 还有个机智的同事，这自身底子还挺好，要不然这供血不足，
1: 嗯，
3: 那可不是小事儿啊。上了年纪的人啊，更是经不起这种磕碰啊。
1: 我之前看过一个调研，
3: 嗯，
1: 说是。
2: 什么呢？大概有1/3的老年人有慢性的脑供血不足，特别呢是在60岁以上的老同志人群当中啊，有70%的老人有不同程度的脑供血不足，
3: 这比例这么高？
1: 是，
2: 对，就是脑供血不足啊，这个好像好多人都有，
1: 嗯，
2: 包括一些新闻呢，一些报道啊，包括一些短视频上啊，都有过这样的提醒，说避免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情况。
1: 情况，对对对，但是它是怎么引起来的呢？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就跟你说一下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吧。
2: 对，它怎么出现的？
1: 第一个，咱们的血管变窄了呀。如果说。 这位朋友不光血管狭窄，他再来点什么血压问题，
3: 嗯，
1: 然后呢，他再来点什么血脂问题，
3: 嗯，
1: 再来点什么血糖问题，再来点血管里垃圾再多点啊，他就更加容易发生血管的堵塞。
3: 大脑要是给堵了
1: 啊，
3: 那可不行啊。
1: 嗯，
3: 那怎么通呢？
1: 怎么通啊？
3: 老师肯定知道，怎么通呢？
1: 通的方法很多了，中医、西医各有各的通的。 不同的方法，那么像这个吃药，
3: 嗯，
1: 通血管、针灸通血管、手术对通血管也都有帮助啊。但是有一种简单方便的方法，
3: 那这肯定最好的呀。
1: 哎，很简单，就是补点神经酸。
3: 神经酸，
1: 这个事儿呢，以前我讲过。 神经酸它能调节我们身体里的脂肪、糖类这些物质，就别让它太多了。神经酸要是在你身体里不够了、缺了点儿了，咱身体里多余的那点儿脂肪啊、糖啊、垃圾呀、它没法代谢呀，它就越来就越多呀，那不就是？ 被医生一查，好家伙，你血液粘稠，哎呦，你这个动脉硬化血管窄了。你想想啊，发生在脑轻点的话，是不是脑供血不足？那它窄了都供不上去了呀。要是再窄一点，严重点那就是供不上了，堵了，大脑不得瘫痪呐。还有什么，咱们脸部的神经，有的那手神经，还有那个脚神经，它都。 不听使唤了，那我听明白了，这关键呢还是这个神经酸，神经酸足了，供血就好，神经呢也不太会出问题。对对对对对，神经酸充足了，脑神经健康有活力了，咱们这个大脑啊，它发出的这个指令啊，哎，这个肢体别的那个身体的部位才能迅速的去完成，
3: 指哪打哪了。
1: 哎，没错，这话说的准啊。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神经酸对我们的健康来说。 说它是很重要的神经酸充足，那么负责传达血管问题的这个神经，才能第一时间把血管的问题呢告诉给大脑的指挥部。大脑呢，它及时的做出应对的方案。那说到这儿，正好呢，我就把。

0: 第二个常见的会引起脑供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呢，也讲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
1: 哎呦，
0: 这儿，
1: 颈椎，
0: 嘎嘣嘎嘣，颈椎不好的朋友，咱们有的时候不注意也会引起脑供血不足。
1: 哎呦，
0: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你的颈部它压迫了你的神经，还有压迫到你的血管。
2: 嗯，那这时候补点神经酸
0: 啊，
2: 给它修复呗。
0: 啊，
2: 神经酸一补
0: 啊，
2: 一修复，
0: 对，
2: 神经血管
0: 啊
2: 又能恢复正常的工作了。
0: 对对对，
2: 不也挺好吗？
0: 对对对，这个脑供血不足啊，跟这个神经是有关系。所以平时你看有些朋友出汗多啊，胸口闷，手脚凉，腰酸背疼，脖子疼的啊，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有的话你就要重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都是脑供血不足的危险信号，别把这些不当回事儿。还有呢，出现过就以前有过头晕头疼，我是三天两头都睡不着觉，或是我总睡不够，或者我总觉得累，或者我的记忆力像比以前差了很多，还有四肢经常有麻木的啊，我也建议您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您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没什么问题，那最好；那是有问题的话呢，咱们也好及时的准备啊，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该补点神经酸咱补点神经酸，咱解决血管堵塞，调节一下咱们的血糖、血脂、血压的问题，把所有的隐患呢，咱们给它都清除了，那自然咱们就不会啊。脑供血不足了。
3: 嗯，看来神经系统指挥好，身体交通不用愁，神经酸补足啊，一二三四全部高。哎呀，这脑好血足，那就广场见了，跳广场舞了。
0: 哎呀，这什么时候也坐上诗了啊？你想的这是挺好，但是人体本身是不能合成神经酸的，也很难在我们日常吃的东西当中汲取到，只能靠什么呢？人为的补充。说到这个，我又想起刚才讲的那个搓澡工了。
2: 嗯，
0: 那个时候啊，可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营养素，所以当时我呢，我就告诉他那个前台那个同事啊，一个他们当地特别常见的食物，什么食物呢？

0: 那木须肉吧，怎么样？
1: 做这道菜没问题。今儿我就给你们哥俩来一个京式做法的木须肉。
0: 哦，京式啊！
1: 对，这个跟你们东北那个上回我们到沈阳去那个做法不太一样。嗯，它里边加了黄花菜了。
0: 黄花菜，
1: 而且我个人也更加推荐这个，因为在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黄花菜加黑木耳这两个可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组合哦，号称补脑第一菜。做木须肉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发好的木耳、黄花菜各15克、黄瓜、胡萝卜片适量、腐竹、腌制好的里脊肉丝适量、鸡蛋2个、葱丝稍许、其他的调料、料酒、生抽、盐、醋、糖适量。做法呢，就是把黄花菜泡好以后，去了根儿，把它撕开。接下来呢，把鸡蛋里边加稍许的料酒，充分的打散。当这个油锅里的油5层热的时候，把这个鸡蛋下锅炒散，盛出备用。然后油锅里放入葱丝，把它炒香，放入腌制好的里脊肉丝炒一炒，然后依次下入黄花菜、木耳、黄瓜、胡萝卜、腐竹，随后加入适量的生抽提色，再加入适量的盐，淋入2勺锅边醋及糖，翻炒均匀以后，再倒入炒好的鸡蛋，翻炒几下即可关火出锅。这道木须肉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刚子，这里头的黄花菜呀，富含丰富的卵磷脂，这个卵磷脂呢是参与合成大脑神经系统传递信息的一个重要物质。这个木耳里呢，就是有你刚才说的神经酸，
2: 是
1: 它们两个全都含有对脑神经好的物质，一个帮忙，一个呢修复，所以我才把它们俩说成是这俩搭在一起，那就叫一个绝配，
3: 绝配，脑第一菜。那这个菜可以多吃一吃哈。就是我觉得不光是上了岁数的观众朋友啊，就是年轻的朋友，是不是也应该多吃一点？
1: 没错，
3: 我发现现在哈，年轻人岁数不大，忘性却很大。这毛病啊，就是大毛病可能没有，但小毛病特多，然后呢，这个腰也疼，腿也疼，眼神还不好。那么在医院的这个心脏科呢，还有神经科呢，老是能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身影。包括地铁站呢，公园里头呢，也能看到哈，好多年轻人在地上那个玩手机。一起来，好家伙，都有点站不住了。迷糊，年纪轻轻的，就像您说的，脑供血不足了。
1: 对呀。所以我总是说脑供血不足是头等大事。
3: 对，哎，
1: 很多人以为这个头晕头疼、眼前短暂发黑，这都小事儿、小 case， 哎，忍忍我就过去了，哎，磕了碰了那多疼啊，是不是？你要往地上一磕，你试试，要是严重了再发展成什么口眼歪了、四肢活动又不方便了，这个既影响我们的形象，还影响我们的生活。再往严重了，大家想一想，你要是连床都下不了了，这人活得多没意思啊，是吧？没尊严呢。现在的年轻人，你可不能把这个眼前一黑不当回事儿。但要是真发现问题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得多担心呢？还有我们现在处于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朋友，我们怎么能轻易的 倒下呢？
2: 是，
1: 对不对？所以我还得再啰嗦一句，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

0: 一定及时就医。至于平时营养调理的那些方法，你要想知道就来问问我呀。
1: 阮老师说的太对了，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养生食疗要趁早，身体调好家中宝。我们平时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早发现早治疗，日常啊做好养生，补足营养，身体好才是我们最大的宝藏。好，立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哈特别好，我觉得他叫轻舟已过，起得真好哈。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灿灿。
1: 哎呀，说得好。
0: 人呢，向前看吧。以前你觉得特在意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放不下的朋友，现在你回头再看看，是不是都不算什么呀？
2: 对，
0: 其实人生呢，它就是一场享受过程的旅行。如果事与愿违，那么一定是另有安排。
1: 阮老师说的太通透了，说的太对了啊！所以有个好身体，带着好心情，享受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0: 对，行了，咱们仨还是别感慨了。立冬，赶紧说说，
2: 等着呢。
0: 说说。
2: 这位友说哈，他说他是一个很会保养的人。他吃过这个 DHA， 吃的不错，眼睛比之前看东西呢就清楚了，而且睡眠呢比之前也强了，这个脑袋的记忆力哈也增强了，不忘事儿了，对这眼睛也好，还能养护神经，但是最近看节目，听您一提这神经酸，他就觉得你说要吃点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是不是比这 DHA 还要好啊？您能给团购吗？
0: 这位朋友啊，神经酸跟这个 DHA， 您要我推荐的话，我也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神经酸，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虽然神经酸跟 DHA 同为不饱和脂肪酸，也同样都可以补脑，但是它们俩最大的区别是 DHA 只是对神经组织跟脑组织以及我们眼睛的视网膜等等方面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而神经酸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

0: 一下咱们现在目前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平时呢像您还可以多喝点茶水啊，绿茶嘛，还有我之前教给大家的一个绿茶南瓜团子，哎，一会儿您要是想要这个食谱，您跟我说一下啊，发个微信，我们回头发给你啊，这个也很适合你，里边的茶氨酸再配合上神经酸，您要是再能买到点那个元宝枫子油，你把这三个给它配在一起，这个对您的帮助就会更大了。嗯，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心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哎呦，这位友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吃干的了，改喝稀的了。他发来两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先听第一条。
3: 袁老师你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那个血糖吧不太好，还总想上厕所，还容易饿。我这都能接受，主要是我现在吧眼睛也出问题了，看东西模糊，眼前吧老像有小虫子飞，完了我还手麻，感觉不出来疼了，这可让我太焦虑了。
1: 这血糖问题可挺严重啊。
0: 嗯，
1: 哎，我大姑就这样啊，而且她还多一个，走哪儿挠哪儿，
0: 挠哪儿啊，
1: 痒啊。
0: 啊，我发现呢，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啊是越来越高了，吃的呢也是越来越好了，但大家吃起来非常的不节制，以至于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出现了什么血糖啊、血脂啊、血压方面的问题。以前呢，这个再往前推个几十年吧，咱们讲究的是什么呢？吃饱。现在呢，讲究的是个吃好。但是我想说，吃好应该指的是吃的营养，而不是吃的无所顾忌。
2: 对对。
0: 哎，立冬，这位朋友不说两条吗？
2: 第二条
0: 。对，
2: 来。
3: 你说那个神经酸我吃点行不？我就想吃点好的，吃那个进口的那个，你看得多少钱呢？
0: 问我进口的，进口的是好，您吃点也非常合适，但是它这个价格可真不便宜，因为神经酸原材料本身比较稀少，技术呢又比较高端，市面上这种一般得1000多一瓶，这是我初步了解的啊，您可以自己到市面上去看一看，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买。东西好，这是我很推荐的，因为神经酸我们都知道，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它能修复大脑神经啊。我得跟您讲，这个大脑神经要是一好的话，我们身体里各个地方的细胞它都能正常工作了，比方说您这血糖的问题，它能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点胰岛素啊，那您说是不是对您的血糖稳定血糖有帮助啊？您自个儿考虑一下啊。我这边呢，我给您推荐一个棒肉苦瓜汤，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推荐是玉米须子包瘦肉，这两道菜呢也比较适合您，您可以平时做着试试看，好吗？
1: 嗯，听着能不错，挺好吃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办医保不用到处跑，
5: 我们也一共建成了407个服务驿站，它能提供相应的服务。
4: 三大标准、四大场景、五大功能，让医保事项一站可办。
5: 我们3、4、5的模型当中的3呢，就是我们统一3个服务标准。那第一个呢，就是统一服务事项清单，就是我们相关医保的查询啊。
4: 407个服务网点编织起医保安心网，让医保服务始终伴您左右。
6: 奇怪斑点竟是皮肤辅助的危险预警，
7: 它就是一个基底细胞癌。
6: 老年斑癌变，诊断及时，转危为安。
7: 这种早期切掉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切干净以后就是治愈了。
6: 如何判断皮肤斑点是否有癌变风险？
7: 有的人3、5年，有的人1、2年，它就会恶变成一个鳞状细胞癌，很快。
6: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火眼金睛辨斑点。
8: 香甜的蛋糕大家都爱吃，但高油高糖的蛋糕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身体有健康负担。

0: 只能尝味儿，不敢多吃，这种感觉很不爽。本期节目介绍的是一款想吃就吃、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蛋糕可以说是与众不同啊，一经推出啊就风靡全球。它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而且啊连升三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港荣蒸蛋糕的张总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欢迎张总，欢迎
2: 雨桐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港荣蛋糕的销售经理张雪。
3: 港荣的创始人呢，自从发明了蒸制蛋糕工艺啊，在糕点界啊就一战成名。港荣蛋糕是连续多年连续多款的网红美食大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带来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就是我家的招牌款，来尝一尝吧。
4: 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1: 对，
4: 松软鲜嫩，真诱人。我先吃一口啊。太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完全不腻。
1: 这一打开啊，奶香扑鼻，蛋香味浓郁，这口感绵密啊，一点也不腻，松软湿润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软软的白白的，这甜度还非常的合适啊，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所以要问问张总啊，是怎么做出这么神奇的口感来的？
2: 和传统的蛋糕相比呢，这款爆浆流心蓝莓的蒸蛋糕是连升三级的升级版。
3: 首先呢，采用到港荣专利技术蒸制工艺，精心制作蒸制啊，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港荣凭借专利技术蒸制工艺呢，在高级蛋糕和健康蛋糕的领域地位位居前列。烘焙烤制的食品啊，都会起梅拉德反应，食材本身的味道和颜色几乎是掩盖了，就是很多食客所说的只有烘焙味儿。还有传统的蛋糕呢，高糖高油，多吃啊一升糖一长胖，身体负担重，大家都不敢多吃。蒸蛋糕由于加热温度较低，加热时间较短的特点，是能够体现原料本身的自然风味和颜色的蛋糕，而且呢采用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所以呢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人士都是这款蒸蛋糕的铁杆粉丝。
4: 传统蛋糕啊，确实不敢多吃。平时我们孙子吃蛋糕的时候，我都得看着他，糖多油多太腻。就怕孩子吃多了上火。
1: 这个蛋糕吃到嘴里就是一种小麦香、蛋香还有奶香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奇妙的味道。里面的那个啊蓝莓馅儿，它的果香的香味儿可以说是酸甜解馋又过瘾。看着里面这蓝莓馅儿啊，这蓝莓果酱都可以流下来啊。哎，这里面的用料肯定不一般吧？
3: 公司自有工厂，40万平无菌无尘的生产车间，严苛标准，坚守品质，拥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这在行业里啊可是不多见。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原料甄选高品质食材，全蛋奶不加一滴水，面粉采用到的是专供的麦芯粉，鸡蛋呢用的是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奶粉奶油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里面的爆浆蓝莓馅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 VC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普通的小厂的产品啊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么好的食材。
1: 这种独立包装，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方便啊，常温保存，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我们外出携带的时候啊都很方便，一日三餐、下午茶甚至宵夜啊吃起来都可以。张总啊，您家的这个啊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口感松软香甜，里面又是这个蓝莓的爆浆流心儿，又是蒸制工艺啊，好吃不上火，营养又健康，我要给家人买一点，所以今天您的优惠肯定要给到位。
2: 放心，今天优惠给足，市场价30袋组合100块钱，今天我宣传品牌送福利，再多送8袋，您到手38袋还不到100块钱，常温下保存，独立包装，卫生便捷。
4: 哎呀，雨桐啊，我特喜欢这个味道。可是这38袋啊，它不够啊。我和老伴儿加上儿子一家，这点东西3天就吃完。

0: 一分没了。
1: 张总，你再多送点呗。
0: 对，阿姨是这样，我也就这点威力了，您让我少占点。
2: 张总，您看您这款啊，蓝莓爆浆流心蒸蛋糕啊，你的口感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可以轻松吃，而且你看它低糖少油不上火，老年人和孩子啊都爱吃，所以再多送点。
0: 那我再送八袋。来，46袋，不到100块钱，真的不能再多了。
1: 46袋不够不够，我们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呀，都说想团购呢，一人呀至少要买2箱。张总，您再多送点，我们呀立马下单。
2: 您这款爆浆流心的蒸蛋糕啊，和市场上那种干干巴巴的蛋糕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又是爆浆流心啊，而且又是蒸出来的，水分足，口感润，吃多了是不腻不燥，大伙的这胃口啊都被吊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再送最后一次，你看啊，以后你们品牌的产品，我们一定给你们多宣传宣传。我觉得这些信任感，哪怕你这次稍微赔点都值。
0: 好吧，这样啊，我再送4袋，整整50袋，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朋友了。
2: 但是张总，我跟你说，你看阿姨小区的团购群，您都给面子了。我们栏目组上百万粉丝，这面子您得给吧？您要多送点，我们立马下单。
0: 两位老师，真的让我保点本吧，真的没有利润了。
2: 主要是您这款蒸蛋糕与众不同，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还是蒸的工艺更加的健康。而且这款蛋糕里面是蓝莓爆浆流心，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啊！老年人自己吃呢，对自己好，那送亲朋好友。有啊，是好吃健康又有面子。
0: 行，这样子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破例了，来，我再送6枚，今天到手一共56枚，不到100块钱，但是只有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8大袋啊，56小包啊，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这么一小袋合着才不到2块钱，不上火，好吃还健康。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蒸蛋糕啊太好了，这全家人呀、不用再吃那些个高糖高油的蛋糕让身体有负担了、有了这个呀，咱们敞开的吃。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啊，过去的日子它困难、
1: 对，
0: 这蛋糕啊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除非呀、到了节年的时候亲戚们来看爷爷奶奶才能带两包来，那个时候孩子小，
1: 对，
0: 看着这个蛋糕啊就流口水，等客人走了以后这大人才拿出来给孩子们一人分一块，还不敢大口吃呢一小口一小口的，就这一块蛋糕啊得吃一天。所以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也总想吃块蛋糕，但是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呀、可是不能再造了，吃一块蛋糕解解馋呀、就够了，不敢多吃，因为这传统老蛋糕啊太甜，油大，比较干，噎嗓子眼儿，和咱们这个蒸蛋糕啊没法比。少糖，蒸熟的，松软弹嫩，入口即化。馅料是蓝莓果酱，富含花青素、VC 等多种微量元素，对眼睛和身体呀、都非常的好。咱们多吃点也没有负担。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吃东西呀、得又好吃还得要健康，这独立包装也特别方便，无论是在家呀、在单位还是出去，随时随地打开一袋又解饿又解馋。这种蒸出来的点心啊多吃点也不上火，
1: 没错、
0: 咱们呀可得对自己和家人呀好点儿。
1: 哎，党荣蒸蛋糕啊用的配料别人真比不了，面粉精选的是特供麦芯粉，精选的鲜鸡蛋品质非常高，奶油和乳粉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特别是蒸制工艺特别受欢迎，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自己的家人每天都吃这个。
2: 哎，张总，我跟你说我已经抢购了，但是啊你一定要保证质量，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港荣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每块蒸蛋糕都是无菌无尘车间生产的，严选优质健康食材，配料表啊简单干净，蒸制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原汁原味以及新鲜的口感，大人孩子放心吃，订购后不用下楼，咱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不满意啊直接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节目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了啊！我今天是已经抢了两大组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啊，都带上几袋，让大家都来尝一尝。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抢购到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什么啊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别犹豫，一定要给家里人来尝一尝。一掰开看到了吗？这个蓝莓馅儿都能流出来啊！关于这个蓝莓的功效啊，咱就不说了，相关规定啊，食品的功效咱不能讲，您上网一查就都查出来了啊。但是蓝莓的营养非常多，如果您在家里面，比方说经常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的朋友，您可以多吃点蓝莓，对您的眼睛是特别好的。关键这款蒸蛋糕吃到嘴里啊，奶香味、蛋香味还有麦香味，加上蓝莓果酱的酸甜的这种口感，四种勾人的味道啊，吃到嘴里绝对会惊艳你的舌尖啊，舒爽你的味蕾。
1: 这款蒸蛋糕是真值啊，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呀、都不错。这个大酒店和那些高端会所里头都有这种蛋糕，一份6块卖39块钱呢、特别贵。这个组合我数了一下，这56小袋啊，装了8大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块啊还不到2块钱呢。你就是买普通的小牌子也买不到。
2: 咱家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的食材真是良心品质啊，港荣产品热销全球，销量巨大，大部分人品尝一次啊就成了忠实粉丝，常年不断复购，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保证用良心做好每一块蛋糕，我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而且呢我也会给亲戚朋友们分享。有了这个蛋糕啊，不但三餐可以吃，而且下午茶、夜宵或者说外出遛弯啊、旅游时候都可以带几袋，饿了开袋就能吃。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

0: 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现场说法不仅帮助大家化解各类的法律纠纷，也一直把老年朋友的养老难问题放在心上。不少家里有高龄失能老人的观众朋友肯定有过这样的心得体会，老人下不了床，做个常规复查，换一次管路，全家就得提前好几天凑时间，小心翼翼地陪同着去医院，一趟下来老人也辛苦，子女也跟着身心俱疲。今年五月的时候，国家出台的家庭病床服务指南把病床直接送到了老人家里，谁能申请，到底能够享受哪些服务，医保能不能报销，今天我们跟随着记者实地进行探访，一起了解清楚。
1: 家里这个失能的老人 PSC 维护，我们这一次出院我最担心的问题，
2: 他工作也压力也特别大，而且还特别忙，特别累着孩子，为了照顾他爸。
3: 我们每次上医院得五六个人去带老太太去医院，
4: 对，
3: 太费劲了。
5: 老人痛苦，我们也痛苦，爱莫能助。
6: 繁琐奔波，照料压力大，是众多高龄失能老人家庭的真实写照。当前，北京市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60万，失能失智老人数量接近30万。王女士93岁，父亲身患包括胆管结石、慢性胰腺炎在内的近10种疾病，腰椎手术后开始长期卧床，需要定期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和鼻饲管维护，这些管路的维护需要非常专业的护理，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感染等严重问题。
1: PSC 维护每周都要去一次，我们就得叫120，这个对我们来说时间成本哈，包括经济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6: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常年卧床、行动受限的高龄老人而言，虽然一些老人病情稳定、病征明确，但仍需经常进行常规检查、换药、慢病管控等基本诊疗。可即便简单的诊疗需求，也往往需要全家总动员往返医院，耗时费力、疲于奔波，给老人和家属带来极大负担。为打通老年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北京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探索家庭病床，升级居家医疗保障模式。
7: 原来的普通的这个居家上门呢，它其实是一个单一的护理，是特定的一些护理的操作。到我们的家床呢，它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管理。我们不仅仅是操作，我们要给它先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之后呢，我们会对它的病情有一个综合的管理，包括探索把居家的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来相结合。
6: 得益于家庭病床，如今王女士父亲仅用半个小时在家就完成了静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维护，整个过程舒适又安心。
1: 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是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医疗条件，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家里有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8: 奶奶，咱们看一下舌苔，张嘴。
6: 家住东城区的94岁张奶奶也是家庭病床的直接受益者。一个月前，如果不是家庭医生焦薇娜敏锐察觉，老人很可能错失

0: 是最佳治疗时机，后果不堪设想。
1: 体检做个心电波，查完血，校长说的，你赶快打120，好，赶紧送到那个北京医院了，直接就进抢救室。
0: 在顺利度过急重症救治期，病情趋于稳定后，张奶奶回到家中休养。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且患有心脏疾病，经医生综合评估，老人符合家庭病床服务准入条件。在征得老人及家属同意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其正式建立家庭病床，提供定制化居家康养服务。针对老人突出的心脏病问题，在这次上门服务中，焦薇娜特意联动医联体资源，邀请北京隆福医院心内科徐丽亚医生共同上门，联合开展细致的身体检查、病情研判与康复评估，量身优化后续居家诊疗、慢病管控及康养方案。
2: 也不是说所有的我们都能在家庭病床里去解决，有就是可能我们作为医生就是要帮助家属们去判断什么情况，我们留在家里，在家庭病床里面去解决，该去医院我们还要去医院。
0: 高龄老人居家医养，既要服务有温度，更要保障有体系。记者注意到，北京市15规划纲要特别提到了推进医养联合体建设，通过搭建家庭养老床位、家庭病床、养老机构床位、医疗机构床位、安宁疗护床位，互联互通渠道，建立需求响应、信息共享、服务顺畅转接的多床联动工作机制，为老年人提供全程连贯、综合一体化的医养康养服务。
3: 如果我们把床位给它有机的整合到一起，再结合我们现在的 AI 技术，互联网加医疗，互联网加护理，家庭病床可以有效的把这一系列串联起来，让我们的这个老人啊，老有所养、老有所护、老有所依呢，能够进一步实现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
4: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要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寒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居民如何申请家庭病床服务？首先，患者或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与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
5: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王阿姨老两口，当年拆迁分得了三套房子，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她，为了照顾儿女们的生活，三套房子小一点的一居室给了儿子，大一点的两居室给了女儿。可是后来女儿女婿的做法却凉透了老人的心，现在王阿姨正想把这套房子给要回来，女儿却不肯腾房，那给出去的房子能要得回吗？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6: 本应是父母的小棉袄，如今却成了母亲口中的黑棉袄。
7: 20号闹的，21号就 ICU 了。
6: 三套回迁房本来有女儿的一套，但因为与老人之间有矛盾，被取消了资格。
7: 你爸爸和你妈不给你这房了，名字改不了你的了，你赖上怎么着怎么着吧。
6: 阿雪母亲彻底寒心，决心要将女儿赶出自己的房屋，而对方却迟迟不肯搬出，她该怎么办？律师门诊室，哭诉的母亲，稍后为您播出。
7: 我什么问题？我太寒心了。
6: 这位仰面哭泣的王阿姨已经年近八旬，走进律师门诊室录制现场刚坐下，提起自己的女儿，情绪就异常激动。在王阿姨看来，女儿本应是贴心的小棉袄，如今却变成了捂不暖的黑棉袄。女儿女婿究竟做什么让王阿姨如此心寒呢？
7: 拆完呢，我们老头子呢的名字就是院子，一共200多米房子，给了三套房，给三套房呢，我给了他一套，给我儿子一套。
6: 王阿姨说，2015年自己和老伴儿的房拆迁，共分得了三套房产。本来他们的计划是自己和儿子女儿三人一人一套，一家人其乐融融。可谁成想，后来事发变故，倒让好好的一家人分崩离析了。
7: 他爸爸病了，找他，给了5000块钱。他那个男的，去年是老头4月12号入的院，15号我问了嘛，他就骂我，16号、17号砸我门去了，他要钱。他说我们，你这老头子病了，你有儿子你找不着我们吗？我们拿着这5000块钱你给我，我开出租的，我不够份儿。我说你不够份儿，我给你8000行不行？就拿着8000就走了。
6: 父亲病重，女儿出钱本来是应该的，但没过几天，女婿得知老两口要将自己那套房留给儿子，便找上门，又将钱要了回去，而且还是给了5000，要回去了8000。
7: 我又给我闺女打电话，他爸爸又病了，他说找你儿子买房。
6: 王女士说自己老伴病重，花钱也多，他们是在儿子的经济实力实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才去找的女儿。可如今女儿女婿的做法已经让他们别无选择，无奈之下，儿子只得卖掉了自己的房给父亲治病。
7: 老头说遗嘱什么，如果没了我给我爱人，我爱人没了给我儿子。
6: 王阿姨说，老伴去世前立了一份遗嘱，遗嘱的内容是三套房卖了一套，剩下2套都留给王阿姨居住使用，王阿姨百年后由小儿子继承。但是如今女儿女婿还在其中的2居室里居住着，并且拒绝搬出，这让王阿姨很是恼火，于是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8: 你好，王阿姨，欢迎你来到律师门诊室。你今天来律师门诊室有哪些法律问题需要我们帮忙呢？
7: 我就在诉求，想了好多年了，我让他搬走，他是特意欺负人，霸占房。
8: 谁呀？
7: 女儿。
8: 啊，您女儿住的您的房子？
7: 哎，对了，她把她的房子闲着5年，她住了我的5年，我一说还不叫我说，我所以我现在住着儿子的话，我让她搬走。
8: 您的意思就是你女儿住的您的房子，她自己的房子闲置着？
7: 啊，对。
8: 啊，你让她搬，她不搬走？
7: 哎，对。
6: 王阿姨说，女儿女婿在别处还有别的住房，但就是占着那套2居室，一直不肯搬出。
8: 那你们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呀？你女儿住你这个房子？
7: 我搬迁的，2015年5月25号搬迁，搬完了之后呢，给她这房，给这房之后呢，我给她一套，给她一套呢，在是2018年3月10号，给钥匙。那钥匙之后呢，我没到，他先到的，我就把钥匙给他了。我说给你这钥匙看表现啊，他就拿过去了。拿过去之后呢，他就呢就上那儿住了，就搬迁。
8: 分了一个安置房，已经给他一把钥匙让他住了，为什么还有矛盾呢？
7: 为什么有矛盾？起当初是怎么回事？我们老头病了，花了5000块钱。我闺女给我老头打了5000块钱瞧病
8: 啊，
7: 这个姑爷
8: 应该的吗？
7: 要来了，砸门来了，砸门。早晨7点到我家，我说谁？我啊，那你要我们家5000块钱？那个你有儿子，我这开出租还不够份子钱呢。
8: 就是说你女儿啊，看了自己父亲有病，也拿了5000块钱，说你这姑儿对这不满，来敲门来要钱了。所以你主要还是对你姑儿这块非常不满。
7: 第二呢，要完钱之后，我给他8000拿走了，我的猫毯、我的酒、我的红酒，弄了这么一大什么。人家这么说，大王啊，你们家老头死了是怎么在那儿吵架了呀？还上这儿啊？
8: 又拉你的不少东西
7: 啊。对，
8: 所以就是你和你家叔叔就很伤心，就不想说这房子给他了。行，阿姨，大概啊，我情况我大概知道。

0: 不给我认房，应当是我的。
1: 那么之后老头在住了重症之后抢救过来了吗？
0: 抢救过来，医生跟我说了，我说怎么样啊这老头，他说拔了罐子就完。
1: 现在那个你老伴咋样啊？去世了。
2: 得知父母将房产登记改了回去，女儿更是不干了，于是找到医院里大吵大闹。不久王阿姨的老伴儿就去世了。
1: 有遗嘱吗？去世的时候
0: 有遗嘱，找了两个老街坊，一男一女，他们的身份证都写上了。他就问大爷，你这房子虽然写上你的名字了，将来如果你没了你写谁呀？如果我没了我给我爱人，我爱人没了给我儿子当。
1: 你的遗嘱是书面的吗？
0: 有个书面的我带来了，2021年写的。你还有遗嘱吗？我们这都有，都没公布，没公布。
1: 还有没有其他遗嘱了？
0: 遗嘱就是你儿子在手机上了。
1: 那谁录的？
0: 就是老街坊。
1: 那怎么表现录像呢？
0: 你给那闺女吗？我不给。如果我没了我给我爱人，就这个。
1: 那个录像的俩邻居露没露脸啊？
0: 都说着呢。
1: 他俩说没说我叫啥名？
0: 说了。
1: 就是这俩邻居说没说我叫什么什么名字啊？然后今天呢我来做什么做什么，说了吗？
0: 说了。
1: 日期说了吗？
0: 自个儿说了。
1: 日期也说了。
0: 都说了。那俩证明人都是外人，一个男一个女，都让我看了。
1: 那么你2021年这个遗嘱，你这个老伴儿，你先生，他当初这个精神状态怎么样了？
0: 好啊，
1: 那时候能写字
0: 啊？这都是他写的。
1: 签字呢？
0: 签字也是他签的。
2: 王阿姨的老伴儿共有两份遗嘱，一份是在2021年写的自书遗嘱，一份是在病危时留下的录像遗嘱。两份遗嘱的内容相同，都是说送给女儿的房子不给了。三套房除了卖了一套以外，剩下的两套都归老伴儿王阿姨使用，将来百年之后再留给儿子。如今王阿姨手握两份遗嘱，要求女儿腾房，但女儿说什么也不肯搬出，她该怎么办呢？
1: 王阿姨，刚才啊听了您的叙述，还有啊您拿这个材料给我看啊、您这主要就是一个两个诉讼，一个诉讼呢就是一个继承的一个法律关系，一个诉讼，还有一个诉讼呢就是如果继完承确认之后您女儿还不搬离这个两居室，那就是一个腾退的一个诉讼。
0: 对。
1: 那么您这个案子呢，看你相关资料呢你的优势是有的，是存在的，我觉得优势还是很大的，就是因为你有遗嘱，而且你说这个拆迁这个房子啊是你老伴和你房子换房子，跟户口没关系，那如果是这是准确的话，那拆迁就是没有你女儿的一个份额，那么这就是也是你一个优势。那么劣势存在什么？就是你这个遗嘱啊是你俩自书的一个遗嘱，那有可能你女儿啊不认这是你老伴写的字儿，那就存在一个做鉴定的一个问题，就是自书遗嘱就存在这样一个劣势，这是你的劣势，但是总体还是向好的。
3: 每次看到这种老人掏心掏肺为孩子做打算，最后反倒老无所依的事儿，我们栏目的工作人员心里都特别的不是滋味，从头到尾都揪着心，想着用法律帮助王阿姨把这套养老房给要回来。律师耐着性子一点点的抠细节捋线索，最后从这些零碎的表述当中挖出了关键突破口，让看着棘手的案子找出了峰回路转的希望。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 等不同用眼。

0: 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你好啊，一样对你今天呢所提出问题也给你做一下解答啊。第一个呢，就是您最开始拆完迁分的这个房子两居室啊，你给你女儿居住，你和您先生啊当时有本意是想赠给他的一个意思，结果呢他的表现你们不满意啊，所以你们想不想给他这个房子了啊。但还好这个房子啊，因为你房子是不动产，按我们民法典规定啊，不动产如果你赠与啊，他之后要做了登记变更，就是说登记他的名下了，你就不好撤了。但是你这没做登记，在登记之前你就撤回来了，所以说你这个赠与是可以撤销的，是没问题的。那么现在你所关心的问题怎么要解决？那么刚才你提到你有两个遗嘱，一个书面的遗嘱是2021年的，
5: 对，
4: 还有一个是录像的遗嘱是2023年的。录像遗嘱我们并没有看到啊，如果录像遗嘱呢它这个效力没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使用录像遗嘱啊来继承，
5: 两个更吧，
4: 就可以继承。但你别怕，如果录像遗嘱我们存在瑕疵不能认定它的有效性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还有一个2021年还有个自书遗嘱啊，这个遗嘱我刚才看了，你们老两口都签字了，也书写了啊，这个也是可以保证你一个继承的一个权利的。那么如果你女儿对这个遗嘱有质疑，那我们可以申请鉴定，是不是老头写的字儿，这是可以做鉴定的啊。这是第一步，我们继承打完要确认这个房子归谁所有啊，遗嘱写的是先由你继承。那么一旦这房屋继承之后，你可以向你的女儿啊发出一个通知，要求她搬离两居室。如果他不搬离啊，那我们可以依据已继承的这个遗嘱这个诉讼啊，我们可以起诉你女儿腾退之诉就可以了啊，两步走就能解决你今天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就解答到此啊。
6: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6: 接下来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7: 你好，子妍，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6: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刘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8: 我去年年初买了一套房子，约定的分期付款，而且房子是央产房，对方需要办理的手续也很多，最后就约定9月份办理过户手续，结果卖方8月份去世了。现在卖房人的妻子和儿子不想卖了，非得说卖房人去世是不可抗力，他们不用再履行了，只答应把我付的购房款退给我。我想问问律师，我该怎么办？我还能坚持要房子吗？
6: 观众刘女士咨询的是一个购房的问题，她说呢她买了一套央产房，可是突发意外啊，就是对方在卖房的过程当中突然去世，那现在呢对方的妻子和孩子对卖房事实进行了否认，不打算再卖了，这时候怎么办？
7: 其实你看哈，这个特殊点就是在于说这个他买的房屋的性质它不是普通的商品房，是央产房，就是众所周知哈，就是央产房如果上市交易的话，它时间比较长，程序比较繁琐，可能还得需要单位盖章同意的一些个相关证明，所以说周期比较长，然后在这个应该是在这个事儿的一个周期过程当中，这个出卖人本人应该是去世了，现在其他人说这个不想卖了，那么站在这个刘女士的一个角度那怎么办呢？先说答案哈，肯定还可以主张继续要房子，因为在卖房人去世之后呢，那么这个房屋买卖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是转而由他的继承人 来进行享有和负担。也就是说，你收房款的一个权利由继承人来享有，然后但是你配合人家过户的这么一个义务你也应该承担。那至于对方所说的说这个因为原来的卖房人去世了，所以这属于不可抗力，这肯定是不对的哈。就是不可抗力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的这种天灾之类的，对吧，地震把这个房屋给震塌了，或者这个房屋已经灭失了，这种情况之下，那你是因为标的物的一个灭失你没法履行，这个叫不可抗力。但是现在是原来的卖房人去世，你们继承了这个合同向下的权利义务的情况之下，这个不叫不可抗力，咱说不好听的，这个可能就是属于一个违约了嘛。
4: 嗯，
7: 当然我个人估计哈，可能因为这个周期比较长，这个房屋卖的价格不高，
4: 嗯，
7: 对方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卖房人的去世找了一个借口，就是不想卖了，
4: 嗯，
7: 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应该属于一种违约了，相当于是、
6: 嗯、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耍赖了。
7: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对方确实现在已经明确不履行了，然后也不配合你办理剩下的一切过户手续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不排斥，那建议刘女士走一个诉讼程序，就是要求你继续履行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配合我办理过户手续，同时还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4: 嗯，
7: 所以我说你说这个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讲，如果最后说你们就是愣是不给人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最后还承担了违约责任，这个其实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6: 所以我们也看到呢，有关于刘女士哈，就是她现在咨询的这个购房问题，那么确实呢因为突发意外，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无法避免的。那接下来就是如何继续履行程序的问题。对方如果真的是存在比如说因为房价上涨等原因故意说不卖这个房子，你也是通过诉讼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总之呢，法律上应该说可以更好的帮助刘女士解决您现在的困惑。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律师热线。咱们下期再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管是房产问题，还是各类法律纠纷，以及各类的家庭法律问题，只要是遇上拿不准的难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律师门诊室的栏目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随时咨询求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了床了，天天不让你下床，就存心在床上耗着你。你要是不同意，今天你就别想下这床。
1: 坐了以后，我就在你前边写个签字，等你从床上起来，我就告诉你花多少多少钱，把您刚才做的这个项目的钱给补上。都已经花了快80万了，
0: 是我的积蓄呀。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
3: 起交通事故，造成了这个老者呢头部受伤。
4: 下雨天，走在非机动车道内的行人和骑电动车的人都打着雨伞。就在视线被遮挡的某一瞬间，事故发生了。
3: 这个电动自行车这边呢，它呢下雨天应该佩戴雨具啊，穿雨衣，戴着这个安全头盔啊，不要去单手的去手持这个雨伞。像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就是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雨天拿雨伞造成了视线受阻，发生交通事故。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呢，我们认定了双方都负有事故的同等责任。这个行人违反了咱们这个分道行驶啊，你走人行便道，然后电动自行车这边经过我们这个鉴定呢，它属于一个超速并且手中持有物品的这个违法行为。
4: 在非机动车道上，不管是骑电动自行车还是自行车，都应该注意安全驾驶，而不该不管不顾的闷头往前冲。
3: 自行车在这个非机动车道骑，然后驶入了一段机动车道，在驶回非机动车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后面超车的这辆电动自行车将这个自行车给带倒了，当时就给扶起来了，扶爷靠里边坐上，受伤者呢，希望这个当时这个骑电动车的人呢，带他去医院看病去。但是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没理会这个事儿，然后骑电动自行车就走了。然后这个当时这个人还说：“那个你别走，走了他会报警，咱们不能直接发生交通事故逃逸啊。有任何情况都应该第一时间。”

0: 先报警，保证伤者的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1: 经诊断，骑自行车的人手腕骨折，鉴定为轻伤二级。逃逸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被民警找到了。
0: 如果没有发生这个事故逃逸的行为呢，双方呢都有一定责任，应该负有事故有同等责任。这个电动自行车因为它超速行驶并且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认定的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主要责任。这个自行车呢，它这个从机动车道在驶入非机动车道的时候未确保安全，应该负有一个事故的次要责任。
1: 下面两起事故是骑电动自行车的人跟机动车上演了一幕生死时速。
0: 这个电动自行车是由北向南逆向行驶走到这个非机动车道，这个电动自行车逆行之后驶入一二机动车道，发现这个汽车之后倒地之后跟小汽车的右前方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当时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人受伤较为严重，这个肋骨损伤，然后还有其他的内脏损伤，还有颅内的损伤。但是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这个驾驶人呢当时戴着头盔是保住了这个生命。小型客车呢当时是由南向北行驶，然后进入了这个辅路的右转车道，但是当时呢，这个小型客车呢，它进入之后呢，它没有右转，啊，还是继续直行，跟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了一个碰撞。事故过错，他们都有一定过错，依法认定的是，这个电动自行车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因为它这个当时呢，这个违反了右侧通行规定，并且超速，驶入机动车道这种行为，然后呢，汽车呢是。发生了这个在右转车道直行违反了路口通行规定。
1: 闯灯、醉驾、打电话、不戴安全头盔，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可以说违法 buff 叠满。
0: 明显的是这个电话呢，第二点呢是咱们这个进入路口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西向东方向呢是红灯，一边打电话还闯红灯，跟那个小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经酒精检测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当时是喝酒了，存在一个醉酒驾驶的一个情况，并且呢这个电动自行车还存在这个没戴头盔的这个违法行为，最后定性为电动自行车呢是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然后汽车呢是行经路口时候呢未确保安全未减速行驶，汽车呢是承担一个事故次要责任。
2: 北京市通州区的侯先生是一位残疾人，深陷家事纠纷十多年，躺在病床上接到了法院的传票，他第一时间向街道残联求助，因为此前他突发疾病，是温馨家园的工作人员及时赶到救了他的生命。法律援助、紧急救护、纠纷调解，残联用制度化的服务让残疾人朋友心里有底气，背后有依靠。
3: 我呢在23年的时候呢因病住院的期间呢，就是法院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核实一下我们家的邮政地址，说要给寄一份起诉书。我当时呢就觉得利用上侮辱。
1: 这场纠纷的源头要追溯到2003年，那年侯先生的母亲离世，但姥姥仍健在。
3: 就等于说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共同财产有套房，包括一些存款，跟我姥姥说，我姥姥说呢不要，全给你们过日子。就是我母亲去世以后呢，每年每月我们呢都是代替我母亲呢尽养这个赡养责任，每月的生活费足额定时给我姥姥送去，逢年过节也少不了。
1: 4年后，侯先生的姥姥也撒手人寰。由于母亲先于姥姥离世，这也直接改变了侯家在遗产分配中的处境。
3: 在2007年的时候，我姥姥去世了。我姥姥名下呢有存款，有房产。处理我姥姥后事的时候，就是我那几个爷儿亲戚啊，就说我母亲去世了，就跟你们家没什么关系了。俗话说，就是不带我们家玩了。但我爸爸呢也没争。
1: 10多年相安无事，但矛盾却并未消散。2021年，亲属计划处置老人名下的房产，要求侯家配合签字，这也让侯先生父亲积攒多年的心结瞬间爆发。
3: 我父亲呢，身体一直不好，86岁了，就听了很生气，说你们当初你不带我玩，现在你让我签字，老爷子就叫了一口气儿，完了呢就一直就搁置了，就我爸就没理这事儿。
1: 他 躺在病床上的侯先生孤立无助，身体的不适和心理的无奈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3: 第一次接到起诉书，我第一就是想到接到残联帮我拿的主意，有什么方法帮我一下，我就跟残联呢，包括接到残联理事长，包括维新家园的丁院长，我就把这个问题反映一下。
1: 得知侯先生的事情，通州残联第一时间为他对接公益律师，梳理案件脉络。
4: 我们这个律师介入以后呢，全程从法律的角度给他进行分析，分析案件的这个轻重。同时呢，我们从温馨家园、从残联的角度，从这个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的这个角度，又给他进行了分析。
1: 案件进入庭审阶段，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考虑到遗产纠纷存在再次诉讼的可能性，侯先生权衡之后同意庭外和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3: 我说我父亲也不想打这官司，其实就这口气儿。如果你递了东西上门，老北京讲理儿讲面儿吧，也就没有了。我爸会签字，也不在于这房不房，都那么大岁数了，有地儿没地儿呢。
1: 侯先生愿意信任残联，遇事第一时间寻求帮助，其实这并非偶然。早在这场纠纷之前，一次突发急症让侯先生真切体会到温馨家园带来的安全感。
3: 2023年4月的时候，我正好住院了，就是因为胃，我在家里头晕倒了，半迷糊着呢，就给丁院长就打了电话。完了以后呢，他们第一时间就来了，我记得特清楚的，来了7个人。
1: 听到电话里侯先生微弱的声音，温馨家园的丁院长立刻赶到侯先生家，
4: 检查了一下他有没有二次伤害，因为他当时意识就已经有点迷糊了，好在他提前把门给开开了，我们都进到他家里，及时打120，给他送到了陆河医院，
3: 帮我叫救护车，帮我到陆河医院一天的检查，完了当时没有病房。完了，咱们接到残联呢，又联系区里残联，帮我就是第二天早晨安排了一个病房，人家有出院的，我还住进去。
1: 医院确诊侯先生为糖尿病酮中毒，情况危急。住院期间，残联持续跟进照料，协调护工，组织志愿者定期探望。
4: 当时见到我，别的没说，就说就从兜里掏出了2000块钱，就说丁老师，麻烦你带我去医院，就别的就没说。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多年来的一个信任吧。
1: 应急救援、法律援助只是温馨家园众多服务中的缩影。多年来，这里持续为多名残疾人化解法律难题，用贴心服务拉近与残疾朋友间的距离。
4: 我们温馨家园从成立以来呢，帮助了20余名残疾人朋友，切实解决了他们的这些法律问题。其实我们就是想以这种方式，让温馨家园成为残疾人朋友信得过、靠得住的这种贴心人，成为我们的这个残疾人朋友的娘家人。
1: 侯先生的故事不过是通州区残疾服务网络的一件平凡小事。全区基层温馨家园扎根街镇社区，搭建起覆盖基层残疾人的综合服务阵地。
5: 温馨家园是我们残联啊，作为基层服务阵地，发挥着残联联系残疾人的这个纽带作用。通州区温馨家园的发展不断呈现的多元化的模式，专业机构的引入不断激发了温馨家园运营的活力，服务方式的多元化，暖心的入户服务，满足不同残疾人的个性化需求。
1: 近年来，通州残联通过建立动态信息台账、常态化入户问需，精准响应各类困难诉求。
3: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弱势群体的帮助，确确实实把党和政府的政策落实到基层。也就是说呢，感谢这些基层人员吧，确实把我们当成家人，没有一点作秀，而且就是很朴实了。
5: 那么我们也呼吁大家，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工作当中，都能积极地参与到我们各项助残行动当中来，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真正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下班后顺路去幼儿园接孩子，路上被车撞伤，交警认定对方全责，公司说我下班没有直接回家不算工伤，请问我的这种情况算工伤吗？
7: 这种情况属于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并且在合理的时间和合理路线，就视为上下班途中。宋女士在上下班途中接送孩子，是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认定是从事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活动。因为宋女士下班后接孩子属于上下班途中，并且事故责任不是本人主要责任，所以应当被认定是工伤。
2: 郑先生被单位调到了新的岗位，并且给他发送了一份新岗位报到通知书。郑先生认为啊，新岗位的设置呢不合理，他不接受调岗，书面表示了拒绝，之后就在原岗位继续打卡出勤。结果3天后啊，公司发通知说郑先生没有按时报到，算旷工，依照规则要开除他。郑

0: 表示拒绝后，该公司却没有与郑先生沟通，无视其合理诉求，属于调岗程序。
1: 这东西呢，他也没说最后将来，
2: 对呀、啊，
1: 钱剩下怎么办？
2: 是，我就
1: 他没想到老爹走那么快，没想说这钱有富裕。
3: 六十五，他头一次说要20万，我说不行，我说你要的太多，一会儿他要自己又存到15万，他又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这要的15万还是多，我是我说的给他5万，你知道吗？
4: 那父母给你们家里这个兄弟姐妹这个事儿安排得很清楚了，那怎么这回你们兄妹反目又因为什么呀？
5: 他因为也是家里边拆迁，就我就说白了吧，为什么我们就调解了几次，我觉得老是说不好，他就那意思不想给我钱了。
4: 这次的导火索是什么？
5: 我父亲是6月5号去世了，去世以后这个周期，他我们那儿打的周转费是3个月一打，就是我父亲去世以后，这钱就到期了，又给3个月的钱，我跟我妹夫说又给打过去了，因为我们那边老人一不在都不在，以后人家这个叫村委会通知，就是说我说你父亲母亲都不在了，你们这个钱是怎么去做？人家就说那意思，就是刚才
4: 打的谁账上去啊？
5: 对，就是刚才说的。后来我说还打那上门就完了，说这个你们仨人商量好了，
4: 打他账号上，到时候谁取着用啊？
5: 不是，您听我说啊。就是这个钱就先打我父亲的账号，
4: 先搁那儿，
5: 就搁下。因为这段时间我大妹妹说咱60天以后再提这家里边剩一点东西怎么去处理，咱们再一块聊。这是9月，又要打这个周转金了，我就提前给我小妹妹打电话，说这次又要打周转费了，我说父母都不在了，这100平米就打到我单把我这卡一弄，因为这事儿我跟他说了好了，那我跟他我得找这个拆迁办的头儿去，人家那儿那个会计做不了主，必须得他们的领导同意，就说我们双方写个东西
4: 达成一致，
5: 就说不成。
4: 怎么不成啊？
5: 说这钱不应该给你，我说为什么呀？他说那个房子，这就是说这个父亲说给你了，这钱没说给你啊，就
4: 小妹妹说的。
5: 对，完了我那就搁置了。后来我就这事儿，我就上那个拆迁办那个领导那儿去了。我说这钱先别打了，我们中间出现争议了，
6: 父母遗留存款尚未完成分配，搬迁周转费又生出了分歧，从此三兄妹时常争吵不休，家里也彻底乱了套。
5: 我的理解，我说是应该是我的呀，因为那咱们写的东西，写那个东西的材料肯定是说了，那100年以后人不在，那房是我的，我觉得这个钱就应该是我的呀。
4: 你理解这个周转费应该跟着房走，
5: 对，
4: 因为房子归你了，
5: 对，
4: 所以他得给我，
5: 对，
4: 是不是这意思？
5: 对。哦，
2: 您大妹妹什么态度？就是说这个，
7: 他是你们俩的事儿，我不管啊。那可是这事儿牵着有他的，就有的，就刚才说来的，他不是光这一件事儿啊。就是一块儿说说吧，隔了几天说上他们家去说的。
2: 就关于周转费这件事，您大妹表示你们俩商量，直接就去拆迁。
3: 他直接就去办的，办不成以后才给我们打电话。打电话以后呢，我说那你跟我姐那儿吧，说他让我拿着这份，我说没在，我说没跟我这儿，我就没跟他说别的。他说那什么，那你签过来签一字，我说签什么字？他说你把这个拆迁费落到我身上，我说凭什么落你身上啊？我的想法就是说什么，剩下的钱我不是说我要。我姐我们俩分，我说是这意思，谁都得站着点儿。你
6: 在小妹看来，大哥已经占了搬迁利益的大头，余下的周转费怎么也该雨露均沾。可大哥却称，这100平米对应的周转补贴应该完全属于他。这个理论，当即便引发了小妹的怒火。
2: 他主张让您不要这个周转费，那这个钱应该给谁呢？
5: 他实际上这刚才说我就是我觉得啊，他就觉得归小妹嘛，小妹就好像说没拿
2: 周转费是根据房屋面积给的。
5: 对，就是这个，因为我父亲父母在的时候啊，我小妹把60平米的钱拿走了，那个剩下的钱我老妈老爸在租房啊，他得甭管是给我妹妹这租房钱，还是剩下的钱他自己花的，就是属于这日常生活了。
2: 对，现在这笔钱是省下来了，这意思是吧？这100平的这周转费是省下来，因为不用租房，老人不在了。
5: 对，因为我就为什么就说这事啊？咱们先不说别的，就说这从您这儿给解释，从法理上，就是说这因为这写的文字，这房是我的，就是100平米，他就认为爹妈没跟我。
2: 您觉得这个钱应该跟着房子走？
5: 对，实际上这用说吗？您说
2: 对，所以我就想说，他这么说的潜台词是什么呀？说这个钱就应该3人分呢，还是说就应该给谁？
5: 没有，他没说。我认为，因为他就觉得自己啊。

0: 亏了
1: 啊。
2: 协议里边其实他的这个协议就是第一个关于我给他念那个人民调解协议吧，
3: 协议里面对这个
2: 协议里边第一个就是父母分割住房面积100平米，待日后去世之后该房屋面积归李所有，也就是归咱们这位主动方
3: 老大
2: 所有。二，李也就是老二分割现金45万元。三，李也就是老三分割住房面积60平米，现金15万元。四，父母的赡养由李负责，也就是老大负责，生病住院轮流照顾，养老费用由拆迁腾退拆迁补偿金中预留594529，也就是59万多作为养老费用，此钱由父母保存支配。所以他刚才说那65万是从这儿来的。
1: 对对，从这儿来的。
3: 是，
2: 对。
4: 这个家庭协议出的这个背景是什么？谁提议要是先把这事儿说清楚？是您还是您父亲还是他们？
1: 老两口子，就是老父亲他们，因为家里边有争议，你没法闹啊，就是这个，最后就这么一个。后来我找的那个是我父亲那边我叔叔，我妈那时候我三舅，当着一个见证人，就是这个。因为老人说你这事儿没法闹啊，怎么闹啊？
5: 大哥说，父母生前为了平息纠纷，早就对财产事宜有所考量，家中三个子女均各自获得了利益，分家协议也落实到了纸面，可如今竟然又风波再起。
6: 我爸我妈这个就这点钱还想着平分，我就说那意思，我说你这房都占那么多了，我说你的钱就别占那么多了，是我说不给他的。我这他就后来就说头一次没谈妥我就走了，我说那您俩就说吧，我就走了。还有
4: 就是这两次沟通的主要议题就是这个钱。
6: 对，这个就是这个钱。他后来就说如果咱们再谈不妥，刚才咱就上找一地儿说说去。我说行，我说你要说不可能就光说这钱，我说那也得从房捋啊，不可能说就光说这些钱呀。他说那没事儿。
5: 在前期了解情况时，小妹曾负气表示，如果大哥不近人情，他也不必再顾及脸面，大不了推翻之前的协议，把所有遗产都拿出来通分。
6: 我说你这房都占那么多了，我说你这钱还要这么多，
4: 那周转费他要
6: 啊？周转费到最后那天谈了谈，又说给我了，说不要了。后来昨天又说，还说周转费的这个事儿。
4: 就是现在咱们最后的这个他的想法就是15万加周转费要归他，是吧？
6: 对。
4: 那您
6: 我的意思周转费不可能全都给他周转费，因为那也是我父母的遗产，对不对？您说呢？
4: 周转
6: 周转费。
4: 那这65万呢？
6: 65万就看你们怎么说，听那你们这法律的，他不就说吗？依着
4: 那如果要是说这65万算这个遗产，三人平均分配，
6: 那我们也认，
4: 您可以接受，
6: 我们也可以接受，
7: 房也可以
6: 啊，可以接受。
4: 对呀、
6: 啊，
4: 那
6: 不过那我这个呢，我那户口跟他们家，他是不是还得给我点那什么？
4: 对，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咱就都按遗产继承。
6: 对，什么都按遗产继承呗。对，按法定继承，反正他们两口子其实、
4: 就是按照来说的话，如果真按一块捋，那3131所有的都凑一块平分，那他可不是这10万块钱的事儿。
6: 是啊。
5: 对父母名下的搬迁周转费，两位妹妹志在必得。对此，大哥表示无法理解，可妹妹们称哥哥曾同意充分，基于这个前提，他们才配合调解。
8: 那他这房占那么多，还要占钱吗？您说呢？因为这100平米按市值来说多少钱呢？我上那我自己是这么认为。我
3: 你觉得这个钱应该你们姐俩分？
8: 对呀、啊，我们姐俩分啊。
3: 老二呢？
7: 我是也是这意思。
3: 也是这意思。
7: 对。
3: 但是后来老大提出来说，你别都。对，给我太多，给我20个得了。
8: 20个我不同意。
3: 这100平米房是不是归您了？
1: 对。可是这房您听着啊，都是我盖的。当时您看看那个我父亲主持这家庭协议那会写着的，原北屋就3间，后来我给翻建的，就当时这么。
3: 等于当时这个约定就是父母百年以后，他们这100平米，落在您名下。
1: 对，
3: 给您。
5: 大哥解释说，父母之所以将100平米安置面积赠与，完全是因为他独自翻建过老宅，而妹妹们并未参与。但出于亲情，父母还是给了两个女儿一定利益，没成想他们所图的却不止于此。
3: 对于父母留下的这个存款，你们认为是它是什么性质的存款？是遗产呀？
8: 遗产呀，
7: 肯定现在就是遗产，
8: 没有了就应该是遗产呀。
3: 一个人一个人说，是遗产，遗产那应该怎么继承呢？
8: 那继承就连这个房就一块分呗。
3: 房协议你们已经签过了，
8: 那

0: 行，那房现在也属于遗产呀。
1: 哦，你是这么认为的？
0: 对呀、啊，
1: 这协议没有用了。
0: 那协议了，
1: 房子是遗产了，
0: 有用没有用？他因为我们那会儿就是说刚开始聊的这个事儿的当中呢，现在他主张上您这儿来解决这问题、
1: 啊。
0: 我那天就跟他说了，我说不可能，就光捋爸这点钱，我说连房一块捋。他同意的，
1: 能不能房是房，存款是存款？
0: 不行，那就一块儿。
2: 爹妈现在属于遗，留下东西属于遗产、嗯，爹妈没了就属于遗产了。
0: 我们现在认同他现在他主张的这个事儿这么办的，我们就认同。
1: 那我这么理解对吗？你们想把这个协议推翻了？
2: 对
0: 对，
1: 重新来。
3: 嗯，所以你们认为他是调解书就没有强制执行力，你就想把它推翻，就不想遵守契约精神？
0: 他主张的这个
2: 不是我们主张，
0: 不是我们主张。
4: 没有，他刚才坐在这儿，他没有想推翻的意思。嗯、我们听着。
0: 他不想推翻。
5: 见姐妹俩试图推翻协议，调解团队忙出言提醒，恪守承诺，秉持诚信，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公民应自觉遵守的法律准则。
3: 你们想推翻这个协议怎么分呀？
0: 三都是三一三二一。
3: 怎么三一三二一啊？
0: 连房带钱都三一三二一。
3: 把父母的拆迁利益和剩余的款项
0: 对
3: 全都分了。
0: 对，
3: 一百平米，
0: 嗯，
3: 100平米还是160平米啊？
0: 一百平米
3: 之内，三一三二一，
0: 对，还有剩余的钱，对，
3: 啊、哦，行。
5: 至此，姐妹俩此行的诉求已表述清楚，他们的终极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将过往约定一笔勾销，所有利益彻底充分。这个巨大的转变能得到大哥的认可吗？
6: 没推翻，
1: 想重新翻吗？重新分吗？想
6: 不？父母都写的东西，那个人民调解那都有，那个父母。都签了字儿了，我觉得这个咱们说这个，他俩人都亲自签字了，而我不是一份，我们分家的时候弄了一份，完了我父亲不放心，我上人民调解委员会去，我们镇里边，这个东西都受法律保护，我觉得这个。
5: 面对两个妹妹重新分家的诉求，大哥有些摸不着头脑，他表示自己寻求调解的动因只是为了解决周转费争议，至于分家协议上的内容则根本不在讨论之列。
6: 我为什么要找咱们这个？一个是刚才说一百平米房，从这个您，
0: 嗯，
6: 二一个老人留下这钱，应该由我的，从法律应该怎么给？至于说刚才说了，他问我要多少钱，15万块钱。
7: 啊，您说从65加15要15，那这周转费您觉得跟着房走，房是您的，这周转费就应该在您这儿，是吧？
6: 对对对对。
7: 这就是你们的差距呗，现在是吧？
6: 对对对，
7: 刀割不成的事。
6: 对，因为你直接没法说了，刚才说来的，他就觉得，刚才说来的那个。
7: 我想问您，这15万，您想从65里边拿走这15万，这个数字是一拍脑门想的呀，还是您觉得之前是什么原因应该给您15？您为什么不要20？不要二十？
6: 不是，你听着啊，一开始谈这事儿来的，
7: 嗯，
6: 那5万吧，就无所谓，就60万，
7: 嗯，
6: 我拿个20万。最后来回他们说不是，我后来就说那意思，我说咱们住你也想想，我妹说你还有什么考虑能少要点不是？我说这个20万怎么说的啊？那租房钱我不要了，就给我20万，这事儿就了了。实际上您听着，我说一句吧，那也就是15万。我一说这，
7: 您放弃了这周转费？
6: 对，就是我隔一块就给我20万，咱这事儿就了了。我是这意思。最后怎么谈又说15万，我就是这意思。我这不从这里拿，那里边那边该打我给我这给我。
7: 这周转费还有多少没发下来吗？
6: 现在就是9到12月份的25000，现在就在我们的拆迁办，我给停了。
7: 啊，
6: 就怎么停的？
7: 明年再发几个月的呀？
6: 现在说是明年5一交房，现在不敢说呀。
7: 等于还有5个月的没发下来是吧？明年的5个月，这笔已经到，但是让您给暂停
6: 了。您为什么我去啊？因为
7: 咱先说呀。
6: 啊，是不？对，我
7: 啊，
6: 我
7: 如果这笔到手的话，就明年还差5个月的是吧？
6: 对，
7: 哦，
6: 现在说几个月不敢说，这为什么我能停了，人家就认这个。
8: 您当时掏这10多万，是不是能对应后来的300多万的面积？您觉得能是吗？
6: 您听我说啊，这个户口，国家就这一规定，就50平米，而咱们说做父母呢，说多给的，身边没有，从亲情上我给了。
8: 那是父母的，100平米是父母的，对不对？
6: 对啊。
8: 那父母的您分走了是为什么呀？我想跟您把这事儿掰扯明白了，你们好调解啊。
6: 不，
8: 你们不就是因为这事儿吗？
6: 当时为什么写这东西同意了？而一个咱说这个农村这块啊，说现在咱说北京也懂法这块，为什么当时弄这个东西必须得写这个？咱说这个，说谁得家付出，咱说也无所谓。可是这事儿呢，我觉得当时我们去做这事儿，他同意
8: 来。那您听我说吧，
6: 啊，
8: 我问不出来，您听我说一句 啊，我觉得您说不清楚，您为什么吃亏了？我认为
6: 啊，
8: 我不知道其他的同志怎么认为，
6: 啊，
8: 我认为

您好像是占了便宜，就是您原来对家庭、对这个房子、对地、对房子啊，您原来对家庭、对这个房子有贡献，但是您的贡献是不是能拿走100平米？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调解团队尝试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这令大哥陷入了沉思。而另一方的姐妹俩此时也在不断抱怨，说大哥对他们从不信任。
1: 他说，我听别人说的，我妈他们不只有这么多存款，还得有钱呢。质疑我了，就是我既让你记清楚那意思，那就开始说细产去。我妹说你去弄去呗，那不就不信任我了吗？
2: 他跟别人邻居说的这个话，
3: 没有，我们那天聊
1: 就说，说那就不从，
2: 直接对你，
1: 对，不从就说，那就重新爹妈这东西去银行去调去细产，说这房说这钱，他说这事儿来的，跟家我还说的，他走了我说的，我说差不多得了。我就说他，我说你冲我，因为怎么着说这跟妈爹妈跟前说我付出稍比他多一点吧，我说你冲我就差不多得了，那不成，不能说不成，
2: 还认为65万以外还有钱呢，
1: 那可是就那意思呗，我认为就那意思啊，你细谈细去呗。
0: 手足失和，兄妹猜疑，这局面大大增加了调解的难度。
1: 100平方的房子给我，爹妈你用你管吗？我养老送终。他说不行，那听我孙子得淹死我。他说过这话呢，还
3: 对我说过这个，
1: 他说过这事儿呢，还他说父母这100平得归我，养老送终都不用你挪过来，这都不行。他怕人家吓我呢，不伺候老家不是？那现在说以他为主，他也没为主啊，有什么事儿都去。开始不说以他为主吗？以为主说这房给你，那不为主了那。他挑起这事儿了，是不是啊？
0: 谁想做一家之主，谁又想重新分派？亲情当前，哪一方会做出让步？
2: 说什么？
4: 就是说，我说给他5万块
2: 啊，对，这是
4: 啊，对，这个是我说的，
2: 他这个不能接受
4: 啊。他就不能接受。
0: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起财产之争如何能处理妥当？
4: 没有
2: 事儿不再解决的话。
4: 从十月份到12月份已经冻结这一个就3个月的啊，然后这事儿要解决不了，我就说到12月份我把他那边院我也给他弄。
0: 利益能否落袋为安？三兄妹能否冰释前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从头再来。
5: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6: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7: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8: 任律师你好，请问子女私下约定以赡养换遗产是否有效？
7: 这类协议啊，不一定全部有效，需要区分权利义务的内容后综合判定。根据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法定赡养扶助义务，该义务具有人身强制性，不得通过家庭成员私下约定免除、转让或者替代。因此，协议中约定，部分子女全权赡养，其余子女彻底免除赡养义务的条款，因违反了法律强制性。

0: 规定属于无效条款。但依据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法律鼓励权利义务对等，如果协议约定由特定子女承担主要赡养责任，父母知情并且认可，遗产优先分配给赡养方的内容合法有效。一旦产生纠纷，法院不会完全按照私下协议裁判，而是结合各子女实际赡养付出以及老人的意愿，按照法定继承规则酌情分配，以平衡各方权益。
1: 宅基地拆迁所得的安置房周转费是否均属于可继承的遗产？
0: 拆迁延伸利益并不是全部属于遗产，需要区分财产的性质分类认定。根据民法典第1122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因此仅属于被继承人个人的合法财产才可以继承。农村宅基地归村集体所有，不属于个人遗产，无法被继承。但是宅基地上合法建造的房屋属于父母的个人财产，对应的拆迁安置款和房屋价值补偿款都属于遗产范畴，可以由法定继承人依法分割。至于拆迁周转费，它是拆迁部门针对房屋居住人实际搬迁产生的安置损失补偿，具有人身专属和实际补偿属性，专属实际居住人使用，不属于死者遗留的财产，不能作为遗产进行法定继承分割。
1: 在法定继承中，儿子与女儿是否享有平等继承权呢？
0: 是的，法定继承严格遵循男女平等原则，子女继承权没有性别差异。在民间有时会存在嫁出去的女儿不分家产的习俗，但这种说法其实没有法律效力。根据民法典第1126条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同时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都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享有同等继承资格。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看似零成本的免费租赁，竟将大学生推上被告席，
4: 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
3: 网络炒黄金陷阱多，谨防投资被骗。
5: 当时投了几百块钱，翻了点页，然后都觉得这个可行。
3: 免费手机别乱收，警惕新型诈骗套路。
6: 同时诈骗分子可远程操控手机弹窗、虚假理财、刷单、贷款界面。
3: 行人被树叶杂志伤残，责任究竟谁该承担？
7: 没想到大王椰树脱落一只很重的叶片砸中了他的背部。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面对电信诈骗来袭，早一秒劝阻就可能守住群众的血汗钱。近日重庆上演惊险一幕，市民账户内的1421万元巨款面临被骗子转走的危险。接到预警，民警火速奔赴现场，开启一场分秒必争的较量，仅用时6分钟成功拦截。这场紧张的拦截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手机给我，也不要再去拿个了。
9: 10秒钟，真的是黑死。
10: 我们了解到，该群众长时间和境外高危涉诈电话号码通话，并开启屏幕共享软件操作手机。我们多次拨打，但始终处于占线状态。我们转而联系他家属，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随后，我们第一时间火速上门劝阻。
3: 接到民警电话后，张先生妻子和张先生及时关掉了手机。民警赶到现场。

0: 后，第一时间帮助老人拔出电话卡，切断骗子的控制渠道。从民警接到预警到彻底阻止诈骗，仅用了6分钟。
1: 还好我们给你们打的及时，我们过来的及时。如果说一把胭脂麻给出去，靠的千多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夜之间都没了。
0: 经核查，张先生手机绑定的两张银行卡内共有1421万余元。因为民警果断处置，急速上门，保住了这笔千万巨款。
1: 你知道有为哪个会接到那些电话不？
2: 都是
1: 那些
2: 专家。
1: 你过来看一下，下的好多。
3: 像我们这里大点眼睛看不到，还不是还过得翘。
1: 没事。
0: 随后，民警当场帮老人全面清理了手机内的恶意软件，并手把手指导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为彻底杜绝风险，民警还协助老人挂失了银行卡。
1: 银行卡密码全部给他改了，全部共享的。现在诈骗分子他很有可能是晓得银行卡取款密码的。
0: 民警提醒，张先生遭遇的这一类骗局，精准瞄准防范意识薄弱、操作能力有限的中老年群体。诈骗分子通过弹窗广告、垃圾短信等渠道，诱导受害人下载捆绑木马病毒的恶意软件，逐步套取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最终实施诈骗。
4: 只要陌生来电冒充客服，说要核验账户、取消扣费，还诱导你开启屏幕共享、下载不明软件，100%是电信诈骗。一旦遇上，千万不要自己操作，第一时间联系家人或者拨打110进行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5: 为攫取巨额非法收益，有不法分子绞尽脑汁耍起花招，将白银百般伪装、隐蔽藏匿，妄图绕过监管，实现跨境走私。看似普通的物件背后，竟暗藏着地下交易黑链，团伙分工明确，手段十分隐蔽，给案件侦办带来不小的难度。这伙人究竟用了哪些瞒天过海的伎俩偷渡出境？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实际上有多个电池箱，他就把其中一个电池箱的电池保留，然后把其他电池箱的电池拿出来，余下的空间就用来装这个白银。
0: 2025年12月中旬，深圳海关缉私局南投分局接到了线索，有职业走私团伙长期盘踞在拱北口岸，规模化走私白银入境。
7: 我们经过深度经营和多经的合成作战，就是发现这个团伙的主要走私线条就是在境外揽货。

0: 的投资骗局究竟蕴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小王是今年春节在网上认识的这位网友，对方说做刷单生意可以从中赚取差价。小王试着投了点钱，还真尝到了点甜头。
2: 你为什么能够相信网上那个朋友啊？
3: 可能都是之前的春节，可能我都做了一点小投资，当时投了几百块钱，翻了点利，然后都觉得这个可行。
1: 没过多久，对方说现在黄金价格非常的高，中间赚差价利润更可观，而且有渠道包赚不赔。开始小王还比较犹豫，在对方的不断忽悠下，小王决定参与了。对方说如果线上交易，银行对大额金额管理太严，他让小王去买黄金再交给他来操作。小王信以为真，就照做了。
3: 讲了个新路子，在网上交易有时候可能有风险，他都跟我说个线下，然后喊我去购买黄金啊一些，然后来那个作为支持的那种交易。之前存的可能5万多块钱，然后拿去买了3块黄金，然后43克的样子。
1: 随后对方让小王在陈家桥某车站等候，他让朋友来取。这时收到预警信息的警方反诈人员也发现了与小王进行交流的这个电话有问题，他们随即找到了正在车站等候的小王。说明情况以后，小王才如梦初醒。
4: 客服中心发现小王与陌生电话频繁联系，而且有异常转账。
2: 你还能不能联系到对方？
3: 联系不到了呀，对方拉都拉黑了，电话也样的都拉黑了。
1: 小王说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如果不是民警及时拦截，自己打工几年存的5万多元辛苦钱就会掉进骗子口袋。民警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骗子的招数虽然老套，但包装很迷惑人，所以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别轻易进行转账交易。
0: 不少车主为解决停车难题，选择在闲鱼平台委托第三方代办小区停车年卡。深圳有车主缴费办理成功，本以为能长期使用，不料仅仅3个月停车权限突然失效，想要联系商家退款却处处受阻。这类代办服务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秦先生是一名上班族，因所在办公大厦无法自行办理停车场月卡，为解决日常通勤停车难题，今年5月，他就通过网络平台找到了一家名为深圳畅泊无忧服务有限公司，双方签订合同，委托对方为他办理大厦停车场停车年卡业务。
5: 他说他能够办理月卡，然后呢，谈的条件是一年年费是4700，这4700包含了有500块钱的中介费，他们属于第三方，然后是按月呢帮我们支付这个月卡的费用。
1: 在缴纳相关费用后，秦先生的车辆顺利以月卡的形式停进了办公大厦。不料刚停了3个月，这周一来上班时，秦先生的月卡就突然失效了。
5: 就问他们是啥情况，他们就给我们的解释是，他们和这个截停车是有这个合同，还有这些相关的一些纠纷，导致这个月开始就无法充值续费了。
1: 既然无法缴费，秦先生就提出退费要求，对方也表示会有序推进退款流程，但至于什么时候退却无法给出准确时间，秦先生瞬间有了不好的预感。记者了解发现，由此遭遇的不止秦先生一人。
6: 他们也没说不退，但是要我们等，然后说再处理，然后但是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日期。光我们公司的话就有20多人遇到这件事了。
1: 那么此前办理好的月卡究竟为何被停了呢？记者也询问了大厦停车场的物业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大厦办公人员不多，车位是充足的，那会儿物业还没进驻，他们并不清楚那时候跟截停车有什么合作，但在物业进驻以后，随着车位越来越紧张，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
7: 前没人入住，没人办公啊，现在就是我们这里现在车子都不够停了，所以今天车只要你到期了我们都不续了。
1: 记者尝试拨打涉事公司负责人的电话，但并未接通。随后记者根据深圳畅泊无忧服务有限公司登记的办公大厦地址实地探访，大厦物业工作人员明确告知，这家公司早已不在此办公，
8: 走了，不在这里，他都已经搬走几个月了。
1: 那么截停车方面和畅泊无忧公司方面究竟有无关联呢？对此 截停车方。

0: 面回应，针对畅泊无忧擅自冒用捷停车品牌发布误导性不实信息的行为，我司已委托律师事务所出具并送达正式律师函。捷停车未授权任何线下中介、个人账号、社交平台以及所谓熟人代办作为办理渠道。在车主提供的一份公告显示，深圳畅泊无忧服务有限公司方面表示，公司自成立以来与捷顺公司确有合作合同，且附有双方关于车位运营增收的合作协议。就此内容，捷停车方面表示，公司与畅泊无忧之间仅存在个别项目的小范围合作，从未授权畅泊无忧代为推广、代售、代办捷停车全平台车位优选及各类停车卡产品。目前，捷停车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1: 一通惊悚报警电话骤然响起，一名男子声称自己杀害母亲，案情听上去触目惊心，警方立即紧急出动开展处置，全力搜寻线索。可是随着调查深入，这场骇人警情背后的真相却十分荒唐，男子为何编造如此严重的谎言？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天晚上我把我的亲生母亲杀了，为什么我要报复？
0: 德阳市泾阳区公安分局孝泉派出所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3: 我们结合报警人当时的言行举止分析，他应该是处于一个醉酒的状态，我们对他进报警的情况进行了个询问，报警人否认自己有杀害母亲的行为。紧接着我们马上到报警人家中进行查看检查，也没有发现有异常情况。
0: 随后，孝泉派出所民辅警将报案人范某某带至了派出所，依法开展进一步调查。
4: 他在醉酒的状态之下就无法控制自己，就想以拨打这种谎报警情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以及在报警的过程中无故的辱骂110接警员。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向110所的知情民警感到一声对不起、抱歉，真的错误。
0: 警方提醒，110是生命救援热线，请将有限的警务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紧急救助的群众，切勿谎报警情、恶意骚扰。
6: 养殖场经营者沙先生长期未经达标处理，直接将养殖污水排入附近河道，污染了殷女士家农田灌溉的水源，导致殷女士家农作物大面积枯死，农田减产严重。养殖场称，殷女士看到水源颜色不对，还要灌溉加田，本身也有责任。殷女士咨询，自己有责任吗？沙先生是否应当全额赔偿自己的损失？
7: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沙先生应当承担全额赔偿责任。根据民法的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

0: 灌溉农田。因此，殷女士对水害的发生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以沙先生应当就殷女士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 沙女士在小区楼下正常行走，被楼上高空抛掷的生活垃圾砸伤手部，警方调查后无法锁定具体抛物住户。沙女士起诉整栋楼二层及以上全部住户要求赔偿，有两户人家主张自己当天不在家，不愿分摊补偿费用，但又拿不出具体实证。沙女士咨询，这两户人家需要承担赔偿义务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这两户人家仍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本案中，警方经过调查无法锁定具体的抛物住户，因此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也就是由可能加害的楼栋的二层及以上住户承担补偿责任。对于能够证明自己不在家的住户，如果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是本案中的两户人家无法提供具体证据，所以该赔偿责任无法免除。
1: 奥先生驾驶小轿车行驶在乡间的小路上，因操作不当掉入5米深的渠道中，致左腿受伤，经鉴定为七级伤残。奥先生此前在某保险公司投保意外伤害险及机动车驾驶人员意外险，事后要求理赔遭拒，原因是奥先生的驾照过期未换证，保险公司称保险条款免责部分约定无证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机动车出事保险人不担责，所以拒绝赔付。奥先生咨询投保时不知有此条款，自己能获得赔偿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奥先生可以获得赔偿，根据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保险公司将无证或者驾驶没有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作为免责条款，但是却没有履行提示义务，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也就是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保险公司应当对奥先生予以赔偿。
3: 免费手机别乱搜，警惕新型诈骗套路。
4: 同时诈骗分子可远程操控手机弹窗，虚假理财、刷单、贷款界面。
3: 行人被树叶砸致伤残，责任究竟谁该承担？
5: 没想到大王椰树脱落一只很重的叶片砸中了他的背部。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平时大家总觉得不主动转账、不点陌生链接就不会遭遇诈骗，可是最近一种全新的诈骗方式悄然高发，不用你操作，骗子直接免费寄手机上门，专门瞄准有理财交友需求的市民，稍不留意就会泄露个人信息，遭受财产损失。一起来看。
6: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近期社交平台引流、邮寄专属手机、线上听课荐股相结合的新型诈骗案例频发，不少市民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自己主动搜索理财资讯、寻找投资渠道或是网上交友不会落入骗局。实际上，市民的网络搜索痕迹早已被诈骗分子精准捕捉，骗子抓住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推出免费送全新智能手机的福利，宣称手机专属炒股投资、私密聊天使用，零运费、零费用，收到插卡就能用，一步步诱导市民上钩。
4: 当前高发的新型寄快递式诈骗诱饵，市民绝对不能将个人手机卡插入陌生手机，也不要在设备内登录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身份证等个人金融和身份信息，更不要

0: 点击手机内陌生的弹窗链接和软件。
1: 正如民警提醒的那样，陌生手机隐患极大，一旦擅自使用，后续风险会接踵而至。随着全民反诈宣传普及，市民基础反诈意识不断提升，骗子的诈骗手段也在持续翻新。除了免费送手机，还有免费送平板等套路，都是先用小额福利博取信任，再实施深度诈骗。
0: 市民一旦插卡联网，登录个人账号，后台程序会自动窃取通讯录、短信验证码、银行卡信息、支付密码等核心隐私数据。同时，诈骗分子可远程操控手机弹窗、虚假理财、刷单、贷款界面，诱导受害者转账充值，还能利用窃取的个人信息，冒充本人向亲友借钱，实施二次诈骗。
1: 民警表示，无论骗子如何翻新花样，核心套路始终不变，不是靠免费福利吸引群众，最终骗取钱财。只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乱转账，骗子就无从下手。
0: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天上绝对不会掉下馅饼，所有的陌生赠送无来由的快递礼品基本都是诈骗陷阱。一旦遇到可疑情况，发现陌生快递，要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及时报警，同时积极向家人朋友普及反诈知识，共同构筑全民反诈、全社会防诈的安全防线。
2: 浙江杭州一家微店24云值守超市，店主每天交60元服务费，男子三次顺走1000元香烟，小偷被拘却无钱赔。平台称，每买220元的无忧险不赔，交了值守费，看店丢货算谁的责任？
3: 欢迎光临贵阳市，我是值班店长刘彪。
4: 杨老板这家超市开在杭州市已经4-5年了。他介绍，刚开始雇了人看店，之后启用了云值守，也就是现场无人看店自助结账的模式。摄像头的另外一端是有服务商的人值守的。他说，视频里的男子拿了香烟后没付钱就走了。
5: 这个门呢，平时是在锁着的，他必须的顾客用微信扫码。扫码之后门打开，关闭之后的顾客在里面是选购商品付款，这个过程呢应该是云值守全程是在监管的状态。然后呢，顾客付完款了，没有问题了，然后呢，客服会给这个开门。
4: 杨老板介绍，他选的云值守品牌叫微店24，店内的摄像头、显示屏以及收银设备和系统都由微店公司提供安装和维护，费用是每天营业额的6%。60块钱封顶，一个月最多1800。最近，云值守工作人员发现了问题。
5: 6月1号的时候，他偷走了一条我的这个利群香烟，就是利群阳光，是这种香烟。
4: 视频录像显示，6月1号上午9点左右，这名头戴遮阳帽、穿着深色 T 恤的男子绕过柜台，在香烟柜前徘徊了一阵子，拿了一条烟塞到了裤兜，没有扫码付款，直接往门口走去。同月13号，这名男子又来了，把一条香烟放进了双肩包，接着拿了一瓶水付了钱。过了差不多半个月，那名男子又出现了。
5: 这个客服了是看到了，说烟没付款，他一听到烟没付款，他下来赶紧把烟放回去了，然后后来又拿了一块10块的香烟付完款然后走了。
6: 之前有见过吗？
5: 没有见过，从来没有见过。
4: 杨老板报了警，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人姓寇，男，有盗窃前科。这次盗窃香烟的行为被处以行政拘留6天的行政处罚。杨老板说，这几次加起来损失1000多块钱，那名男子没钱赔，他认为微店对此有一定的责任。
5: 他没给我尽到他的应该的最基本的义务，保证我店的财产安全。如果不能保证财产安全的话，比如说他收60块钱，他一天一分钱不要，我也不敢把店交给他的，因为我成条的香烟都放在这里，还加货物，也有20万以上的财产。
7: 因为您这边是没有，就是投保，太平洋保险是没有办法给您这个赔付的，只能给您追讨，各方面都是给您追讨中的。
5: 追讨1个多月，追讨不到了怎么弄呢？一直追吗？
7: 对的，会给您追查到底。
5: 你这个保险是什么情况呢？你给我介绍一下。
7: 比如说您店内出现漏库的情况下的话，200以内就是追讨48小时无果，会直接给您垫付。200以上呢，会给您就是走这个保险程序，所以但是需要您提供这个报警回执单，然后上传这个保险信息。上传之后，保险那边太平洋保险都会给您这个赔付的。
4: 程序显示，220元的无忧服务套餐待续费，购买后可以享受直手无忧，每年10万元保额的服务，还有直手期间发生异常损失，客服快速响应确定损失，买家超时未支付时，符合微店垫付规则的优先垫付，以及大额损失微店垫付和保险理赔双重保障等。
5: 我是看到有一个提示过期的东西，但是我不具体清楚这个保险的内容是什么东西，没有任何工作人员通过线下或者是电话方式告知我这个要买保险，我压根不知道它是最基本的服务，还需要我买份保险才能保障我东西不丢。
6: 如果某位顾客拿着东西不付钱，你们能马上发现，还是通过事后查看监控才能发现？
7: 如果说当时这个客户确实是因为这手这个疏忽导致没有发现这个偷盗顾客拿走这个商品的话，事后也会就是二次给您是核实这个订单有没有这个漏库情况。
6: 你们是人工核实还是说这个比如说 AI 这种智能核实？
7: 全部都是人工的。
4: 微店客服介绍，2024年12月双方开始合作，公司当时赠送了一年的保险套餐，到期后用户没有续费，而且店铺盗损赔付为第三方增值商业保险，不属于基础云直手标配服务。杨老板不接受这个说法，考虑解除后续合作。
2: 来到主播说新闻，儿子走了，孙子可能不是亲生的，爷爷奶奶想去查一查，但是法律上说呢，你没有资格。广西博白县的陆方明夫妇呢，儿子陆晓东车祸去世以后呢，发现儿媳妇的种种反常，那家人呢就悄悄剪了8岁孙子的头发和指甲去做鉴定，果然两份报告都显示这个孩子跟陆家没有血缘关系。那么老人一怒之下呢，就把儿媳妇告上了法庭，要回8年的抚养费19.5万，精神损害5万，丧葬费12万，一共是36.5万。但是结果呢，一审二审全都败诉了。这是为什么呢？第一呢，鉴定是偷着做的，孩子的妈妈没有到场，身份没有核验，程序不合法，法院不认。那么第二呢，更扎心的是呢，民法典说了哈，只有孩子他爸他妈还有成年的子女本人才有权打亲子关系的官司，那么像爷爷奶奶就不在这个法定的名单上。就算孩子的妈妈死活不配合鉴定，法院呢也是不能推定孩子是非亲生的，因为这条规则呢只是给父母用的。老人呢现在已经申请了再审，但是呢大概率啊还是同样的结果。法律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呢情理上确实让人觉得很憋屈，养了8年的孙子可能不是亲生的，搁谁不着急呢？但是法律为什么会这么定？因为亲子鉴定呢涉及到了未成年人的权益，不能谁想查就查。这个案子呢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亲子鉴定呢不是随便剪一根头发咱们就能算数的，必须走法定的程序，也就是说监护人到场、身份核验、正规的机构受理，这些条件呢是缺一不可的。想确认血缘呢，趁当事人都在的时候把事儿办。
8: 手砸到之后到现在他应该是出门都是成困难的，他脾气各方面都比较消极。
4: 谭女士家人认为，老人是在小区公共区域正常行走时受伤，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管理单位，应当对公共区域内的树木进行管理，因此物业公司应当赔偿相关损失。但是物业公司对此并不完全认可，协商未果后，谭女士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
9: 一审审理中，法院首先要查明的核心事实是原告是否在小区内被树叶砸伤，核心焦点是原告及被告各自对损害结果承担什么责任。
4: 由于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非常的模糊，并不能看到谭女士具体的受伤经过，因此在法庭上，被告物业公司方首先对谭女士是不是被大王爷树叶砸伤的事实提出了质疑。
10: 原告自行走到树下后部扶着树弯着腰，那么原告是否在其他地方出现损伤后才过来扶着树，这个事实是不能确定的。两位证人的证言对于事实的描述不能相吻合， 对于原告受伤事实都是清白的，并非亲眼所见树叶脱落砸伤原告。原告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受伤的原因，鉴于其本身腰椎存在病变，并不能排除其他地方受伤的可能。
11: 根据我方整理的视频文字版

0: 护理人员有提问说在哪里，护回答说在这里，说砸到了，砸到了。护理人员是明确说，哦，对对对，这里面已经明确了，原告是对，输液和掉线的输液砸到这个事实。
1: 针对事故的责任划分，物业公司同样提出了异议，并提交了在小区树木附近设置警戒线进行安全提示的照片，来证明已经尽到了管理维护树木的义务。
2: 被告对于该树木有设置警戒线，并在树身贴告示，告知树木会有树叶脱落，存在安全隐患的提醒。被告作为物业管理方，已经尽到相应的义务，且在原告受伤后，工作人员一直陪同去到医院，并无怠慢和拖延。被告方在此次事故中没有主观故意和客观的疏忽大意。
1: 经审理，法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可以清晰认定谭女士被树叶砸伤的事实。被告作为物业管理人，应对小区里的大王椰负有管理责任。物业公司虽向法庭提交了日常管理的照片，但不足以证明其已尽到管理职责，故物业公司应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物业公司赔偿谭女士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46836元。
3: 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费、陪护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总金额46836元。
1: 一审判决后，物业公司不服，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庭审中，双方重点围绕物业是否尽到了管理义务展开辩论。
4: 法院在二审阶段重点审查了这类特殊侵权的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配，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否证明其没有过错，以及物业公司的责任是否有减轻的理由。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7条规定，因树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树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法官介绍，林木折断在司法实践中包含叶片脱落，所以本案属于典型的林木折断损害责任纠纷。
4: 林木折断损害责任纠纷其实是民法典中特别设立的一个专门案由，它有自己单独的法律条文和责任认定标准，是比较特殊的一类侵权。这种多为不作为侵权，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并没有实施积极的加害行为，而是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维护义务，导致发生了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树叶坠落致人损害的结果。
1: 一审和二审中，物业公司都向法庭提交了事发前日常管理的照片，以此来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管理职责。但经法庭审查，这些照片中两张水印时间是2024年4月23号，三张水印时间是2024年5月7号，而案发时间是2024年6月2号。仅凭此前的照片，并不足以证明案发时的真实情况。
4: 物业公司提交的这些照片的拍摄日期分别是在4月和5月初，而事故发生是在6月2号，中间隔了一段时间，而一两个月的时间，树木生长可能发生较大变化。虽然照片中显示大树旁有树料锥桶和警戒线，但是这些物品都是可以被移动的，单凭这几张照片无法证明事发当天这些防护措施仍然完好的摆放在原处，而物业公司也未能提供清晰连续的监控视频作为证据。
1: 此外，二审法院对于物业公司提出的树叶自然脱落具有突发性的免责抗辩不予采纳。
4: 这棵大王椰树种植在居民密集活动的小区公共区域，旁边就有游泳池和健身器械，树旁还放了垃圾桶，而大王椰树叶一般都比较巨大沉重，树叶脱落可能伤人的风险是物业公司在日常管理中应当预见到的。为了维护公共安全，物业公司应当更加重视日常防护，而不能以自然现象为由推卸管理维护责任。至于物业公司提出谭某自己也有过错，法院之所以没有采纳，是因为物业公司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谭某当时有故意撞树，或者看到有警示标志明知有危险还故意走近等等不当的行为。
1: 由于物业公司未能完成举证责任，且业主谭女士对本次损害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最终法院判决驳回物业公司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认为，在这起看似偶然的案件背后，折射的是小区公共安全管理中责任边界不清的问题。
4: 在办理这个案件时，我们了解到南方树木茂盛，叶大果多，需要特别重视对落叶、落枝、落果的管理。关键是要建立常态化的管理制度，比如定期对小区内的树木进行巡查和修剪，保证小区主要通道和活动区域周边的监控设施正常运行。一旦有意外，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还要增加巡查和清理的次数。
1: 同时，法官提醒，对于物业公司来说，管理责任不是形式上的贴告示、拉警戒线，而是持续的巡查、维护、修剪、排险以及完整的管理记录留存。尤其是大王爷这类高大乔木，其叶片脱落可能对行人造成现实危险，物业更应当建立常态化巡查制度，对隐患树木及时采取修枝、围挡、提示、报修等措施。
4: 一片普通的树叶呢，竟然将这个小区散步的老人呢砸成了十级伤残。我们看到呢，珠海的谭女士呢，她呢是被一个大王爷落叶给砸伤的。但是小区物业呢说自己已经设了警示，也拉了警戒线，不应该承担责任。但是法院的判决来了，一审、二审都判决物业要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明明已经做了一些警示，为什么还要承担责任？物业到底错在哪儿了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国清律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您好，李律师。
5: 您好，主持人。
4: 这个案件呢，属于林木致人损害的一个纠纷。那么这一类案件在处理的时候，跟一般的这个侵权伤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它在这个举证上面有什么特殊性吗？
5: 本案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根据民法典的1257条之规定，因林木折断或者倾倒或者果实坠落导致他人受伤害的，林木的所有者、管理权人不能证明自己没过错的，应当承担责任。这个是和普通的侵权责任有啥区别呢？普通的侵权责任是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受害人要证明自己是别人的过错造成的才能获得赔偿。本案这个林木致害纠纷呢，在于什么？举证责任倒置。也就是说，这个谭女士只要证明被这棵树给砸了
4: 就行了，
5: 就行了。其他的由物业来证明自己完全履行了相关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 那下一个问题来了，那物业也举证了，他们有一些这个安全警示线也贴了告示哈，但是而且呢，他们说也提交了一些前期养护的照片啊，感觉好像还挺完整的一个证据链。那为什么最后还是要让他们全额来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这个物业他到底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才算是尽到了这个林木养护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呢？
5: 您刚刚说了一个是，就是前期的证据，前期我们物业确实做了一些相关的安全防护的，但是不够。证据我们看一下，证据是4月份、5月份的证据，我们事发是6月份，所以前期的证据只是前期，但是别忘了，我们当时法官在判决书里面明确的指出，2个月的时间，树木的成长啊、变化呀，会随自然原因而导致变化，所以完全有前期的是不行的，必须要证明当时的或者前几天的完好无损的安全保障的证据。因为这个谁举证责任倒置啊，在物业，所以你必须的标准非常严格的，必须前几天的巡查的记录或照片，或者说前几天的，包括前几天陆续的视频监控，或者说定期的修护、防护、养护的相关的记录，还有呢，特定时间，比如说马上要暴雨啦，马上台风啦，有没有一些巡检的相关的证据归档？所以这些证据才是法律要看的证据。
4: 好的，谢谢李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呀，警戒线呢挡不住日常养护的缺位，其实呢法院判的不是落叶，而是物业该扛的责任。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也是主持人张鹏。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参与调解的呢是穆家四姐弟。以前啊，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不错，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因为一些小分歧闹起了不愉快，这才求助于我们。感谢他们的信任，也很庆幸他们没有选择对簿公堂，因为一旦走到法院，一家人
4: 提出那个就是说让他要的七百盒，
3: 你那方案老三现在不同意，你说你要多少补偿？你说人家说20万了，你说你要多少？你有个数啊？
4: 我就要那个现价的。
5: 大姐，我想那个跟您说一点啊，就是说您考虑到说这个房子里面有我们的安置人，对吧？这个有你啊，有你儿子什么？哪儿体现说安置人有您家的？
4: 但是他安置人他是两边写的。
5: 来，停停停，我就想说这套房之前，目前我看到这份协议是你们给我的吧？对吧？
4: 对啊，
5: 这份协议里没有，我看到的这份协议里面的四个人就是您父亲、母亲，还有穆飞和穆晨。所以您提到的，您刚才说这一点，第一我就提醒您考虑啊，这份协议里头没有体现。第二点呢，您要考虑，因为我们也刚才看了，您是觉得说都是父母留下的，我应该有份儿，对吧？但是要综合考虑，一个是弟弟在这里面出了资。你是2002年购买的房子吧？贷款吧。2002年北京的房价多少钱？他贷款贷了10几万，14万。如果他不贷款，出了首付4万多，也是你出的，对吧？
4: 对。啊，
5: 如果他不贷款，02年几千块钱一平米，还是在三环，对吧？他如果不贷款不买这个房，他自己买其他的房，那么这个房子现在市值也是几百万。你要考虑到这一点，当年都是他出的钱。当年如果说这套房你们都想要，你们为什么不替父母来出钱？你们怎么不去贷这14万？你们怎么不去贷，花这4万多块钱掏出来，贷款去10万块钱啊？综合来考量。
3: 他要当年不买下来，说明这房还现在还没买下来呢，还不是你们的呢，还那分什么呀？什么也分不了，对吧？他至少做了贡献，
4: 那肯定。
3: 所以啊，
4: 也得有人。
3: 我们劝你呢，老大也别狮子大开口，说我就必须得这么多。
6: 穆家的四姐弟如今分属两个阵营，其中大姐和二姐持同一立场，另一方则是小妹和小弟。
7: 因为商量过完以后出现问题了嘛，所以我们就找你们吧。
8: 就是自己商量有结果吗？
7: 就没结果，就是意思是就是他的
8: 小弟，就是我的。
7: 对。
6: 穆家大姐告诉我们，因为在家中协商未果，双方僵持不下。但是在是否选择第三调解室解决纠纷的问题上，四个人的观点却出奇的一致。
7: 开始他这么说，他说他，你们要是因为这事有争议，我就找第三调解室。行，那你就去呗。
9: 但是我们家人确实不像别人，我们都特别和睦的家庭。
6: 穆家二姐表示，他们四姐弟原本相亲相爱，相处得十分和睦，一家人可以说是其乐融融。不料四姐弟中唯一的男丁，也就是小弟，突然间态度转变，而且这转变的幅度还不小。
7: 其实我们根本就没矛盾，因为我弟弟原来我跟他特别好啊。
6: 二姐说，小弟一向对自己尊重有加，唯其如此，他的变化才更加令人难以接受。

0: 失望之下，二姐内心做了一个决定，大不了一切都公事公办，
1: 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吧，明白吗？让第三方看看这问题怎么解决，心平气和的把问题解决好吧，咱别为了鸡飞狗跳吧，你说呢？
0: 二姐跟大姐一商量，两人便取得了共识，他们主动联系了第三调解室，希望调解专家们能帮助他们评断一下家里发生的事儿。
2: 我父亲是2016年1月21日去世的，我母亲是2018年10月5日去世的。
3: 他们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
2: 他们现在我们来的第三调解室就是，在我父亲名下有一套那个住房。因为那个这个分级比较大。
3: 哦，这套住房在哪儿啊？
2: 在那个朝内南小街，就是建国门附近。
0: 据了解，穆家父母均已过世，遗留下一套房产，目前正面临继承的问题。
4: 我想这房反正怎么老头儿，反正这房怎么也是我的。
3: 哎，等会儿，你是这么想的？
4: 我是这么想的。
3: 但是老今儿，
4: 我想挺美好的。
3: 你家老
0: 一向少言寡语的小弟，突然提出要房子的全部份额，这让两位姐姐大吃一惊。他们立即找到了小弟，表明态度。
5: 对，
6: 他们俩给我开了，
5: 就是说找他说要商量商量这房子，
6: 说
5: 就是2019年4月30日，他们俩要说就说想让我把这房子卖了。
3: 在子女众多的大家庭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事儿，在这里呢，善意的提醒您，遇事儿啊千万别急躁。就像穆家的问题，四姐弟虽说是一奶同胞，但毕竟各自都有小家庭，每家的情况也不一样，存在分歧也正常。您就记住了，不管是多大的事儿，多么不愿意张嘴，一定要及时沟通，好好说，千万别置气。我相信只要有亲情在，凡事都可以商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找第三调解室。
0: 穆家小弟表示，对于遗产房的归属，自己一直很笃定，心里从来没想过第二个答案。直到大姐、二姐找上门，提出把房子出售，小弟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 这套房怎么来的呀？
2: 这套房子是拆迁、危房改造，
3: 父亲单位分的。
2: 对，
5: 以前平房，
6: 平房哪年的？
5: 2002年8月12日
6: 签的，
5: 这签
6: 差不多2002年签的。
5: 安两套房子，一分别是，就是我弟弟，当时就是我父亲这有一套，还有一套，但是这套房子我爸已经过给我那小妹，在2006年也有吧。
0: 两位姐姐告诉我们，2002年。家中杨兆胡同的平房拆迁，共分得两套安置房，一套两居室由父母居住，另外一套一居室则于2006年过户给了小妹。
5: 当时你们就知道是吧？
2: 我们不知道，
5: 都不知道。
2: 后来我们才知道的。
5: 啥时候知道的？
1: 我是普查人口的时候，后来我一看那户主换人了。
0: 大姐和二姐表示，一居室归属小妹已成定局，目前已经无法挽回。而另外一套写在父亲名下的两居室，总该有他们的份额了吧？
3: 这两居室是落在父亲名下了。
2: 对。
0: 面对大姐、二姐的要求，小弟夫妇显得有些困惑。他们表示，不是自家要独占父母的遗产，而是事出有因。
5: 这是1987年，原来他们甘雨胡同有一间平房。然后让那个
6: 是另外一个胡同是吧？
5: 对，另外
4: 那边是甘雨胡同，
6: 甘雨
4: 这边是杨兆胡同。拆迁的时候
5: 不一样，
4: 这边先拆的迁，
5: 这是1987年拆的，这是2000年拆的，这俩不一样。
6: 甘雨胡同跟杨兆

0: 我还是就说那就行吧，但是不还是他们俩说来说去还是答应4月30号啊，我这有录音，他答应说给我们过户，说你们找公证处去吧，去找那什么的，咱们就给你过。可是4月3号回家以后，他俩就变卦了。
1: 因为迟迟办理不了两居室的过户，小弟一家有些生气。他们表示，自己为了买这套房已经付出了真金白银，就连西坝河的公租房，他们也不是白住的。
2: 去年嘛，卖过一次房了。我跟他说，我二姐打电话，那边卖房子，你知道卖房子，说你买不买？因为这是你的名字，只是你有权利，
3: 因为我都改不了。
2: 哎，人说呢，他说我不要。在2019年4月30号，他们俩给我开个会，说让我卖这房子。
1: 小弟夫妇说，他们并不愿意跟姐姐们撕破脸，只想和平地解决问题。那么他们的调解诉求是什么呢？
0: 我的诉求就是这个房子是我，这个房子我该给他，该给他们和平解决。我就想和平解决，我不想闹。
1: 希望和平解决，这是小弟一方所释放出的善意。但是在前期采访中，二姐却拿出了一份更有力量的证据。
4: 完了立遗嘱人，就是我爸写的还挺全的，后边他都写的身份证啊，所以我爸就是这么考虑的。
1: 二姐提供的是一份父亲留下的遗嘱，这份遗嘱是否有效？里面记载的是什么内容呢？
5: 这他们看过吗？
4: 没看过，但是他们知道。
5: 那您是什么时候有这个的？
4: 是我父亲因为在去世的前一年半吧，他腿摔了。后来我父亲把这个东西都给我了。
3: 之前看过吗？就来我们节目之前给他们看过吗？
4: 没看过。
3: 说过吗？
4: 说过。
3: 啊，为什么呀？这不是大家兄弟姐妹的事情吗？怎么不给
4: 他们也没提出来看。完了那个我们就要说就想上面这个房子怎么解决，谁都有多少份额，怎么解决的事儿。如果解决好了，我这附近这遗嘱就不拿出来。
3: 位于东城的这套房子有门牌号，甚至于连这个房产证的编号都写上了。对，他表明的意思就是在我去世之后，这个房产中属于他自己所有的份额，份额由他的妻子、大女儿、二女儿和儿子四个人共同继承。并且已经是有他的签字，有他的手印，还有年月日。那么大姐，您的意思是说，有老人这个遗嘱是要尊重老人的遗嘱，按遗嘱来解决，还是说一会儿大家先协商解决？如果说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那就不看这个遗嘱了，是吗？
4: 可以协商解决。
3: 可以协商解决。
4: 对，尊重遗嘱的情况下协商解决。
3: 尊重遗嘱情况下协商解决。好，那这个遗嘱的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一会儿让其他的兄弟姐妹看一下，好吧？因为毕竟您刚拿出来。那关于那个801的房子，就是南小街的房子，我们先放一放。就是现在就是另外一套房，你们家争议的啊，是刚才老二您说的承租人已经变更成您了，对吧？那我想问问啊，就是第一，有一点我们不应该否定，就是说不管这个房子怎么变，但是来源都肯定是来源于父母，如果没有父母，我们就没有现在的房子，对不对？
4: 对，
3: 这个观点认可，对吧？
4: 对
3: 啊，所以我说今天咱们调解是带着这个观点来进行调解，
4: 对，
3: 不要想当然的说这个房本上或者说这个承租人是谁，这代表这房子就是我一个人所有，这样可能确实是不太利于我们今天的调解。我们还是要从一个客观的事实出发，毕竟是父母带给我们了这些财富，现在父母不在乎，我们应该能够尽可能的和平来解决这些问题，好吧？
4: 好的。
3: 那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变更成您名下了，完了呢，实际居住使用是老三的儿子，对吧？那您现在就是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我们编导之前跟您这个商量过的，您的意见是说，这个房子您是怎么想怎么处理？是还是让老三的儿子继续住？完了，您的一定的份额在那个两居室里面体现，是这意思吗？
4: 对。
1: 父亲的遗嘱突然现身，这势必会对调解的方向产生影响。
4: 再者说了，我父亲有遗嘱，如果按照我父亲的遗嘱，我该得多少？
3: 您自己算过吗？您该得多少？
4: 那我就是原来我有我母亲的时候，那我就是25%，反正我也不懂啊。
3: 啊，没事，您大概算吧。
4: 如果没有我母亲的话，那肯定我就是33%呗。我就是这个比例。
1: 除了父亲的遗嘱，还有小弟当年150,000元的买房出资，这个重要因素该不该予以考虑呢？
6: 应该考虑这个15万，当时
7: 得全资，对，而且还得考虑，也得酌情。你现在都市值了，您当年15万，2002年在北京也就几千块钱一平米房子。
1: 调解现场，双方当事人据理力争， 单问起最终的诉求，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表示，希望和。

0: 和平解决
1: 啊！如果我们这房子要和平解决，我就不把我这父亲这份遗嘱拿出来了。
0: 调解现场，二姐表示，自己决定将遗嘱公布是一种无奈之举，她的无奈到底因何而起？
2: 就是这个，你老爷子这个遗嘱你认可吗？你看，
3: 我不认可。
2: 为什么？
3: 因为我父亲不可能跟他这么亲手给你写什么的。您说那个什么房契上那个号码，他不可能不懂。
2: 他不是不懂，他写的很清楚啊，
3: 是清楚，就是他们俩这里面做猫腻了。
2: 那是不是他笔记？你刚才你那时候
1: 没看到啊？
0: 对这份遗嘱，小弟表示深深质疑，他似乎不愿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4: 啊，那等于我现在等于什么都没有啊，对吗？
0: 刚刚柳暗花明的调解进程将会走向何方？第三调解室之辛苦为了谁，继续为您讲述。
2: 老人的遗嘱啊，到底该不该提前公布呢？这件事儿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如果说老人已经过世，不涉及赡养，只关乎遗产继承，在这个时间节点，手握遗嘱的子女还是要及时的将遗嘱公布。无论遗嘱内容对自己是否有利，无论是按遗嘱继承还是另行协商，至少啊要让其他继承人知情。毕竟遗嘱是老人生前的意愿的表达，要尊重，而且呢早沟通也有利于减少矛盾，不是？
3: 你要是过一七年就4万，一八年2万8。
5: 这屋住了几个人啊？不就您二位跟婆婆吗？
4: 对啊。
0: 小弟夫妇说，在父亲去世后，他们就负担起了母亲的日常开销。作为普通的上班族，他们其实压力很大。现在如果连辛辛苦苦还了15年贷款的房子都保不住，他们也着实想不通。
4: 就是把我这房子分了，是那意思吗？那遗嘱是什么样的遗嘱呢？不是，是什么样的法律呢？就是我这房子不成立是我的，是吧？他不，现在他们俩已经不承认这房子是我的了，是吗？
2: 老说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我们也得承认，跟老人共同生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不管是生病时的照顾，还是日常的饮食起居，伺候老人都需要耐心，需要更多的付出。所以呢，希望没跟老人在一起生活的子女，眼光不要过于挑剔，对承担主要赡养责任的兄弟姐妹，咱们要多些理解和宽容，尽力帮上一把。只要父母高兴和愿意，咱们做子女的就应该满意了。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呢？
6: 当时你们两位都说过把这个建内建个门内这套房给老三，你们两位都说过，都表示过这个意思。
1: 对，当时都表示，
6: 但怎么又反悔了？
1: 这两套房子的价值不一样啊。
6: 那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什么环境？什么环境下说的？
1: 当时说的没这么确定啊，就是肯定就这么办呀。
6: 那就是现在不想这么办了。
1: 因为这两套房子价值不一样，就是说。
6: 好，来老大，你别着急。老二，刚才老三说了，把这个西坝河这房还给你，因为你名下的，就别动了。
1: 不是他给我的，他该还我。
6: 是还给你。
1: 我把所有东西当时都给
6: 你了。这个不叫这个汁儿，好吗？
1: 对。
0: 三姐弟见面后讲起了旧事，情绪变得都比较激动。调解专家们尝试着将讨论的方向拉回眼下的问题。
7: 我刚才跟您说过，您要知道所有的房子全是父母的，
1: 对，
7: 不是咱们自己凭空咱们自己单位分的，咱们自己得来的，对吧？
1: 啊，
7: 所以在调解的基础上，我们要先想到都是父母带给我们的。
1: 对对对，
7: 往好了说，就像主持人说，咱往近了说，咱别

0: 租房，房您名下，交付给您。这边产权房不掺和，可以吗？
1: 可以
0: 啊。能同意是吧？
1: 能同意
0: 啊。
1: 而且我这个公租房里头有我姐姐的户口簿
0: 啊，
1: 完这份额我是2/3，她1/3，我也给她。
0: 啊、
1: 我如果
0: 就是公租房，您还愿意再给大姐一点？
1: 我也给她。
0: 给1/3。
1: 她不是在她我们三个户口吗？
0: 嗯。
1: 我姐姐，我女儿，我把我这1/3，如果说现在呢，就是我去那住，她
0: 跟大姐沟通过这事儿吗？
1: 我没跟她沟通。我
0: 这1/3在你们看来，3/3大概值多少钱？
1: 比如现在不是现在我就把这办这事儿，最好能卖，卖完1/3不是好体现吗？
0: 嗯、
1: 如果是不卖的情况下呢？
0: 房子现在能买吗？
1: 我自己去问去。
0: 40多平是吧？
1: 41吧。
0: 41，3/3。
1: 他刚才我弟弟不是说300万吗？
0: 啊、
1: 听我弟弟说300万。
0: 所以说您愿意让出100万的利益来给大姐未来？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哦，这个考虑好了是吧？
1: 考虑好了，
0: 这个不会变
1: 啊。我觉得这家里的现在就这样。说在我们一直没特别和谐，没跟你说吗？
0: 啊、
1: 就当时我没干，我妈我爸在，我都不带说这事儿，我也没有权利去处分这东西。
0: 所以这个
1: 我早里心里有这数，就是一旦这房子归我的时候，我肯定给我姐姐。
0: 行，
2: 二姐承认，西坝河的公租房有大姐1/3的权益，并承诺在公租房可以买断变现的那一天，一定及时给大姐兑现份额。
3: 就是说，西坝河的公租房未来假设说能够买卖了，老二拿出来1/3给到您。
4: 行，
3: 行吗？
4: 这个我同意，
3: 这个同意。
5: 今天这场调解啊，让我感触很深，因为穆家姐弟四人其实是各有让步的。大姐在补偿金额上做出了让步，二姐呢和小妹让出了自己的继承的份额，小弟呢也愿意克服一切困难，尽快凑齐给大姐的补偿款。可以看出，这一家人真的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情谊是非常深的，这也是令我们非常感动和欣慰的一点。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儿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什么环境？什么环境下说的？
4: 当时说的没这么确定啊，就是肯定就这么办呀。
5: 那就是现在不想这么办了。
4: 因为这两套房子价值不一样，就是说。
5: 好，来老大，你别着急。老二，刚才老三说了，把这个西坝河这房还给你，因为是你名下的，就别动了。
4: 不是他给我的，他该还我。
5: 不是那个是还给你。
4: 我把所有东西刚刚都
5: 这个不叫这个汁儿，好吗？
4: 对。
2: 三姐弟见面后讲起了旧事，情绪变得都比较激动。 调解专家们尝试着将讨论的方向拉回眼下的问题。
3: 我刚才跟您说过，您要知道所有的房子全是父母的，
4: 对，
3: 不是咱们自己凭空咱们自己单位分的，咱们自己得来的，对吧？
4: 啊，
3: 所以在调解的基础上，我们要先想到都是父母带给我们的。
4: 对对对，
3: 往好了说，就像。

0: 主持人说咱往近了说，咱别往远了扯呀，对吧？
1: 对，都我们这样，就是说这西坝河这房子不是公租房吗？是吧？
2: 嗯。
1: 那个你二姐协助你过户，咱们当时律师这有专家，咱们签字画押。
2: 你没用。
1: 完了以后，
3: 你等他说完，
2: 大姐，
3: 老三，等他
4: 说
3: 完。
4: 说。
3: 然后呢？
1: 完了以后，咱们分那个房子。
3: 怎么分呢？
1: 那就是，那这房子，如果就是平均分呗。
3: 就是把它变现，
1: 对，
3: 这样好分，因为大家都没钱。
1: 因为他拿多少钱，我也知道他的实力，他也没有啊，他在哪儿借去啊？
3: 这也倒是一种方案，老三，你可以考虑吗？西坝河这方过户给你，或者不过户，我们这里边有协议，
2: 不行，
3: 他会协助你的。
2: 不行，不行，不要，
3: 不要。
2: 他那房是公房，我都跟您说了嘛，像人死了以后才能过户的。
4: 三子，
1: 还有二姐协助你过户，
3: 这东西不用你考虑。你就是说这个方案，你同意不同意？
2: 不同意，
3: 不同意。
2: 我得把那房子，我这不他是承租人吗？我还给他，是不是？将来你说这钱房子值不值？值不值钱？值多少钱？值一百？值一千万？一个亿？我都不敢说。
3: 那你得说给老大多少？
2: 大姐，我这那我不知道大想要多少啊？
1: 你自己说个数，你说个数，不是我想要多少。
2: 我说二十万，你干吗？大姐，
1: 二十万不考虑。因为这个房子的组成的是这样，是有我父母的工龄，对吧？还有每个人的十五米，这个十五米呢是我家孩子在这里边呢，
4: 他不在。
3: 那你想要多少吧？你说
1: 七个人，
3: 人家说了二十万了，
1: 就按市值呗。
2: 你看那房，大姐，看房契，
3: 你按市值啊。
2: 他们俩都没你们俩。
3: 老大，你也得考虑这个老三出资这块。
1: 对呀，
3: 出资不是按市值可以？
1: 我刚才提出那个就是说让他要西坝河，
3: 你那方案老三现在不同意。你说你要多少补偿？你说人家说二十万了，你说你要多少？你有个数啊？
1: 我就要那个现价的。
5: 大姐，我想那个跟您说一点啊，就是说您考虑到说这个房子里面有我们的安置人，对吧？这个有你啊，有你儿子什么？哪儿体现说安置人有您家的？
1: 但是他安置人他是两边写的。
5: 来，停！我就想说这套房之前，目前我看到这份协议是你们给我的吧？对吧？
1: 对啊，
5: 这份协议里没有我看到的。这份协议里面的四个人就是您父亲、母亲，还有穆飞和穆成。所以您提到的，您刚才说这一点，第一，我就提醒您考虑啊，这份协议里头没有体现。第二点呢，您要考虑，因为我们也刚才看了，您是觉得说都是父母留下的，我应该有份儿，对吧？但是要综合考虑，一个是弟弟在这里面出了资。你是2002年购买的房子吧？贷款吧？2002年北京的房价多少钱？他贷款贷了十几万，14万。如果他不贷款，出了首付4万多，也是你出的，对吧？
4: 对。
5: 啊，如果他不贷款，02年几千块钱一平米，还是在三环，对吧？他如果不贷款，不买这个房。
6: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秦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5: 首先呢，大家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这两套房子都是基于父母而得来的，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大家通过了协商，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那最终的这个调解方案呢，就是第一点，咱们是先说西坝河的这公租房啊，现在虽然登记在。咱们承租人是老二，对吧？但是刚才呢，这个老二也提到了说，如果这个房子今后是可以上市交易了，那可以进行买卖了以后，他愿意就这个房子得到的这个房款给大姐1/3。那么第二点呢，是关于就是你们争议的这个801的房子，目前呢是登记在老父亲的名下啊，老父亲呢也留有遗嘱，完了包括你们兄弟姐妹，刚才我们也都给你们做过工作。那么最后的意见呢是这套房子呢由我们的是老三啊，由老三来所有，然后呢老三呢给我们大姐60万的补偿款，而且是在一个月之内给付您，完了由我们所有的人来共同配合我们的老三办理咱们涉及争议的这套801房子的过户手续，好吧？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调解的意见啊。
3: 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知道，讲理讲法讲情，但是呢要以法律为基础，为准绳，
2: 对，
3: 在这基础上讲情，是吧？谁给谁多少，这不都是情分吗？
2: 对
3: 吧？经过专家的调解，你们也都同意了。老三，你同意吧？这个方案
2: 同意，
3: 同意。老二，
4: 同意，
3: 同意。老大，
1: 同意，
3: 同意。好，希望你们早点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以后，兄妹啊，还是好兄妹，还是一家人， 好吗？房子有价，情无价，好吧？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
7: 伴随着问题的解决，调解现场的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随后，穆家四姐弟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8: 甲乙丙丁，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如下：第一，这个801号房，就是这产权房呢，是由老三一个人继承，其他三人均放弃继承；二，这个公房1103由乙方继续承租，您来承租。然后呢，这个房子如果未来发生了这个出售、征收、腾退啊，取得了利益的话，这个利益呢，您和大姐您二位共有，共有是按份共有啊，大姐占1/3，您占2/3。三。老四的这一套房子603啊，这个还归老四一个人所有，其他三方不主张任何权利。四，您这边呢，老三啊，丙方应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甲方支付补偿款60万元。你们大家都明白了吗？有意见吗？
9: 没意见。
8: 都同意哈？
10: 那就签字吧。
8: 行吧，那就说好了。
9: 行，感谢您，谢谢啊。
7: 没有了心结的羁绊，四姐弟之间又恢复了以往的融洽，这也是调解专家们最喜悦的时刻。我们要感谢来自各方的信任，感谢来自各界的支持，也感谢那些珍惜亲情、饱含情谊的社会正能量。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日午间版。
12: 您看也知道，建了一堵墙，
7: 一道墙，两扇门，这就是郭家院子现在的格局。父亲郭老先生告诉我们，这道墙是后起的，
12: 他那个就把这墙就结上了。
7: 跟郭老先生隔墙而住的不是别人，正是郭家的小儿子。他为何要起这道墙呢？
13: 这堵墙是你砌的吧？你主张砌的？
14: 我跟爹妈商量，然后我姐夫他们帮我砌的。
13: 啊，当时爹妈同意。
14: 同意。
13: 那你没觉着说砌完这堵墙以后，你们就真的变成两家人了，有这感觉吧？
14: 对啊。
7: 孩子们长大了，各自成家立业，独自生活，这些事郭先生都能理解。但是不知怎的，这高墙一起，隔开的好像不仅是一个院子，就连家人之间的感情似乎也受到了影响。
3: 给你们就对情感就给隔开了。可能从那时候就产生点矛盾了。
14: 这我不参与，叔叔太。
7: 郭老先生有5个子女，其中大儿子去世，老二和老三是女儿，早已经结婚离家，现在身边就是老四、老五这2个儿子。对于自己的小弟，四哥好像不愿多言，他表示自己只能严格要求自己。
15: 我是老大男孩，我有一个传统观念，有点事儿得替父母担当点。
3: 那可不，
15: 我是这个本意。
7: 四哥表示，作为儿子，自己比小弟年长，在很多事情上都应当多承担一些。
3: 婆媳还挺好的，
15: 他比我还要跟老母亲好，因为我有时候确实啊，有时候脾气有点不太好。可是我跟老母亲、跟老父亲，我从来不说过火的话。这个院里头，五间北房调顶的，包括热大到南房盖的洋房，没有一点不是我的。
3: 好，刚才你说到你盖这个房哈，你盖这个房，
15: 我认同，怎么分？
3: 你当时出钱了，出资了，
15: 岂止这点钱？你说跟老母亲在一块，跟老父亲在一块这么多年，老父亲、老母亲83走的，老父亲今年86。
7: 四哥说，多年来父母一直跟自己一家共同生活，相处得非常融洽。可就在母亲去世后，不过2个月的光景，老父亲却突然对自己有了看法。
15: 您说这个分家，从我老母亲去世到现在，今天为止87天，所以我是没办法，我为了老父亲能睡个安稳觉，吃个安稳饭。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我认为呢，成年子女成家以后，如果父母需要照顾，成家的子女可以与父母住在一起，但是在处理好感情的关系之余，有必要制定一些规则。如果父母将存款给到某个子女手中，父母的支出收入是有必要留记录的，子女呢适当交给父母一些生活费也是有必要的。那么没有参与照顾的子女一定要体谅参与照顾人的辛苦，生活在一起难免有磕碰，想办法帮助解决问题，互相理解，要以亲情为重。
15: 现在他们是给我老父亲洗完脑以后啊，我父亲拿我当两门针牙膏使。
10: 哎，等会儿
15: 挤完这面挤那边，现在落成我这样。
10: 你说谁给他洗脑了，老爷子？
15: 嗨，我现在我都不能上我老父亲那屋去，我现在上我老父亲那屋，那屋时刻有人盯着。
7: 听四哥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他似乎在埋怨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影响到了父亲对他的看法。
15: 说这个，我老母亲10月6号去世，到今天87天，提出这分房协议，分房。
10: 提的有点早是吗？你觉得
15: 岂止是早，我就没有理这个茬。
7: 母亲去世后，郭家三姐回家照顾父亲，她的到来让四哥有点意外。几个月后，分家的话题开始在家中出现，这一来四哥更是火大了。
15: 他能接受得了吗？
10: 你不
15: 是，我这
10: 老父
15: 亲啊，还真可以，我出乎我的想象，他接受不了。
7: 四哥认为在现在这个档口提分家不合时宜，他担心老父亲会承受不了，没想到父亲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父亲是怎么说的呢？
16: 后来我一问老父亲，老父亲也没说什么，就只是说分就分吧，省得避免你们以后打架。
10: 你就是因为母亲刚去世不想谈这事？
15: 我住这么多年，我对父母什么样，说有街道居委会是吧，有街坊邻居。
10: 继承跟赡养多少、付出多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赡养呢，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当继承发生时，如果老人生前订立遗嘱，那按照遗嘱指定继承人继承自己的遗产。如果老人没有遗嘱，就按法定继承。
17: 那您就同意他们商量商量，把这事和和气气的解决不得了？
15: 后来我同意了，既然你们都已经这样了，老父亲也是愿意，赶紧。他想把心清净了，
7: 决定分家这个原则定了，接下来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18: 家里总共几间房啊？
19: 连南带北是10间房。
7: 郭家这一院子共有10间房，包括5间北房和5间南房。其中父亲使用的是中间的2间北房和2间南房，四哥使用的是东边的2间北房和2间南房，小弟使用的是西边的1间北房和1间南房。
18: 第一个方案是那老父亲那2间房，有一个给2个闺女，还有1间给那个
16: 老父亲，不是给老父亲留着玩吧。
7: 在这10间房里，有1间是小弟盖的，有些简陋的自建房。为了方便分配和调换，这间小屋也被纳入了分配方案。经过协商，郭家形成了初步的分配方案。据四哥说，自己在这个方案中退让很多。他告诉我们，父亲使用的2间南房是他出资建造的，原本应该分给他，现在他同意把其中1间给小弟，但条件是小弟的自建房要调换给自己。
16: 谈论了很长时间，最终我点头了，我确实同意了。
7: 四哥还有个想法，那就是即便父亲不愁没房住，也必须手里有房权。
15: 给老父亲留出1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怕老父亲要一旦提出这么分，老父亲接受不了，这个房是老父亲的。你们都1人1间，就行现在这种方案。我当初我真不敢说。我就是老父亲老母亲都活着的时候，我这么多年我都没跟老父亲提过这房子。
7: 四哥认为，如果现在就把父亲的2间北房分给姐姐们，可能会令父亲心里失落。在反复琢磨和商量之后，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10: 那你问没问你父亲啊？
15: 我问了。
10: 他什么意思？
15: 他就按他那意思说吧。我说那行，咱们分吧。我就
10: 那不挺好吗？
15: 其实这个出于后来是他们也隔了1天，他们不干了。
7: 辛辛苦苦谈好的方案，仅仅过了1天就变了卦。这1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5: 为什么不干？其实我也理解，还有人姐姐呢，确实我也忽略了。
10: 还大姐呢？
15: 对，人家大姐虽然两口子都不在了，还是孩子呢。
10: 孩子有要求吗？
15: 人家没什么要求。那天我三姐去我那屋，后来就说起这个事儿，说他们不同意，说还有小孙子。我说对，确实是，因为后来我确实找了一个咱们业内的人士，我咨询了一下，说这个人家还可以代为继承。我说那我明白了。
10: 我国继承法规定，在遗产继承人去世以后呢，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其子女享有父母的继承权，也就是说侄子可以代位继承其母亲，也就是大姐的份额，所以忘记大姐的份额是行不通的。
7: 四哥表示，在考虑分家方案的时候，全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大姐。说起来，大姐的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外甥，也应该有代位继承权。
1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6: 说老母亲不在了，人家有10%的继承权吧。
7: 四哥坦言，在之前讨论分家方案的时候，自己已经痛快地做出了让步，现在外甥加入了分配，那这部分的需求就应该大家一起分担才对。
17: 你想怎么解决？拿什么给你那外甥？
15: 这个东西啊，让他们说，我不能说。为什么呀？我做不了外甥主。
17: 你是不想给他？
15: 我当然
17: 你觉得他没有？
15: 不是不是，那是外甥有人一份。
17: 哦，你还觉得有他一份？
15: 人家
17: 但是从哪儿给你说不出来。
15: 不是，都让我退一步，那你们为什么不能退一步呢？
7: 退让之事不提还好，一提便勾起了四哥的满腹委屈。
15: 事儿已形成这样了，我有诸多的坎还过不去呢。
17: 你
15: 这么多年我的付出，
17: 你呀有坎儿，
15: 房子也好。大到房子翻修盖房，小到父母这么多年看病，
17: 对
15: 我搭多少钱？
17: 你给父母看病
15: 是吧？我自己心里都明白。
17: 但是刚才专家也说了，这跟房产怎么分没有关系。
13: 他是这样，
17: 我们这里边讲法、讲理、讲情，但是要以法律为基础。
15: 所以他们拉我上这儿来，我来了，
17: 你来了就对了。
7: 四哥认为，一直以来他对家人父母都问心无愧。现在大家联合起来逼他让步，令他很难接受。对此，郭家小弟是什么说法呢？
17: 那你们分过家吗？
14: 没有。
17: 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现在
14: 我爸的。
17: 那这是当年是父母给这么分的吗？
14: 没分，就是他先结的婚。
17: 这就是现实情况了
14: 啊。对，
17: 当时他一结婚就可能就住着那几间了
14: 啊。结果呢，我老妈嫌麻烦，说得了，他先结婚，让他先住吧，先住两间，等我结婚再说。就是我妈在开春的时候就觉得身体不好了，说要把这个东西啊给分了，要写个东西，结果还没写呢，老太太就突然就没了啊。
17: 挺突然的。
14: 对，然后呢，老父亲就怕什么，说到时候我要再有什么事儿，你们再因为这闹意见，说趁着我在把这分了得了。
17: 你父亲说的
14: 啊？对，
17: 好像你在院子弄了一堵墙啊，怎么是你砌的墙吗？
14: 姐姐跟姐夫帮着砌的。
17: 为什么要砌堵墙呢？
14: 就是不想在那里头掺和事儿。
17: 那这么着就没产生什么矛盾吧？
14: 基本上很少了，就
17: 老爷子也同意你砌墙。
14: 对，
7: 他还表示，因为大姐和大姐夫去世的早，外甥这么多年生活的也很不容易，如今外甥委托自己全权代理分家事宜，自己必须给人家一个交代。
14: 我说那不成啊，我说那没有大姐的孩子的。
17: 那他说什么呀？
14: 他不干呀。
17: 老父亲是怎么说的呀？
14: 老父亲的意思就是说，大概其就同意我说的这意见，说把那个小储物间给我外甥。
7: 小弟表示，在目前的局面下，只有哥哥那里还有让步的空间，但哥哥一直没有松口，分家的进程因此陷入了僵局。
17: 我就是你老父亲，这房是我的，我说怎么办怎么办啊？没有说听你们的呀，这不弄反了吗？
14: 那
17: 我想给谁给谁，我想怎么分怎么分，他有这权利啊。
14: 对啊，他的意思就是大概其就是像我说的这样，
17: 按你这说的说法分。
14: 对，
17: 说就卡在老四这儿了
14: 啊。说如果要是说那个你们同意的话，就让他住两间北房两间南房，剩下的呢就是大概其就是按我说的这个，我姐姐各一人各一间，然后呢把老爷子那个现在用的那厨房呢还用着，但是就是归我名下，然后就是还有一间小屋呢给我外甥，但是呢就卡在这间这个小厨房跟这小屋上了。
17: 哦，就老四不太同意
14: 啊。对，
7: 看来老父亲的态度很关键，但让一位年迈的老人在几个子女之间做决断，显然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手心手背都是肉，作为父亲，老人家怎么能够不为难呢？
17: 听你们这么叙述哈，我感觉就是家里边啊，老爷子最后本来自己能做主给家里这个房子能够分了。
14: 您说的没错。
17: 但是老四呢，一表态，老爷子可能有点退缩。
10: 以往的调解，我们经常提醒老人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原因呢就是怕老年人今后的赡养出现问题，自己手里拿着钱攥着房子，起码也是一个依靠啊。而本次调解的郭家老父亲要把自己的房产提前分配，我们也是能够理解，但是毕竟还是有风险的。

0: 如果子女拿到房产以后对老人不好，老人呢想再把房子追回来就很困难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
1: 房子呢都是原来老父亲母亲的，对吧？就是老父亲老母亲的。您呢两间北房，弟弟呢一间北房，这是现在是事实。这个房子五间北房，父母住两间，三间您住两间，弟弟住一间，两个姐姐目前没有，对吧？这是实际的情况。南房呢有三间是您盖的，有一间呢是父亲原有的，所以呢这也是实际情况。您盖这三间是您出钱盖的，刚才咱们大家也都认可了。现在牵扯到的一个问题呢，马老师刚才给你们算过账，说你们家如果家里算十间房子的话，你现在占着五间，都不是四间。但是现在呢，如果让你把这一间拿出来，你不认可，对吧？我们现在其实争议的不就这一间吗？现在涉及到的，其实让大家想让你让出来的就只有一间，就是你南房你盖了三间，让出一间给外甥行不行？
2: 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一旦这么退上，人家孩子姨们都一人一间了。
3: 面对嘉宾，老四也说出了自己的另一个担心，那就是只给外甥一间小屋，外甥能否满意？如果外甥不接受这样的分配，家人势必还会要求自己让步。到那时，四哥担心自己可能连自己出资所盖的北房都保不住了。
4: 对，现在大家说让你让出一间，是说你南房再让出一间了，是说让你让出来、
5: 啊、
4: 你现在觉得心里不平衡，对吧？
5: 对，
4: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让就你让。
5: 对，
4: 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大家整个老房子当中北房两间就你占的最多呀？
5: 我是占的最多，可是我也得
4: 咱俩不讲可是啊，我现在跟你们说，你们最后争议的不就这一间南房的这个东西该不该给的问题吗？你刚才说外甥有一份该给，从哪儿给？从你那北房一间拿出来，你同意吗？
5: 我肯定不同意啊。
4: 不，肯定不同意，肯定来源于哪儿啊？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5: 那我伺候父母是应该的。
4: 不，我跟你讲，
5: 可是那你这个都
4: 伺候父母是你应该的，你父母生你来的。我现在说你住的两间是你父母的财产。如果说你父亲说这两间当中母亲一间我一间，把你其中一间给我拿回来，你同意吗？
5: 不同意。
4: 所以咱就不用去讲其他的东西。我现在跟你们讲，你们所有的争议就这一间南房愿意不愿意让的问题。如果说这间不愿意让，咱就得算算总账的问题。这个事儿您还真得考虑清楚。
0: 四兄妹选择来调解还是很明智的决定。我们调解呢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协商，充分考虑亲情的因素来解决问题，是解决家庭矛盾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希望大家遇到事情不要着急，冷静下来，好好沟通。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针对现状，调解嘉宾帮助四哥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解释。对于他所担心的那些尚未发生的情况，嘉宾也进行了分析。
4: 不用管他那个，我刚才说了，如果说你这个外甥来了，说你们四个人，你们这个五四个人北房都有了，我没有北房，就给我一间南房，我不同意，咱这事儿就当没说，就等着父亲将来去世了，你们到法院去走法定继承就完了。现在呢，如果说这个孩子说行，给我一点就行，南房给我一间，说这个舅舅你把南房这一间让出来给我，我就认，咱一家人和和气气的照顾着，把老父亲这个照顾终老就完了，这个协议咱就能签。我刚才说了，外甥点头同意，他签字按纸按这个手印，咱这个事儿就将来就不会再出现再让你让一步的问题了。再让一步你来找我，我也不会同意，对吧？我这块说我帮你们做了这个东西，回过头来他们说这个协议撕毁，说这个从来不可能，我们这个协议拿出去是有法律效益的。
3: 未雨绸缪是个好习惯，但过于杞人忧天有时候也会影响决断，甚至影响结果。要知道，人民调解并非只是家长里短的讨论，它是严肃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协商过程。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经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就会具备法律效力。
4: 老妈妈现在走了，

0: 一方面，咱们如果说这个解决财产是另外一回事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得算算这个账。
1: 赡养父母是每个儿女应尽的义务，不应该和继承挂钩。而且呢，赡养人的配偶还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的义务。对于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有赡养的义务。也就是说，如果侄子有能力的话，其实也应该参与赡养他的姥爷。
2: 这房其实父亲要是去世之后，两个女儿一人一间，
0: 这个没问题
2: 啊。他们老四也没有争议。
0: 其实你们真正争议的，就是你盖了三间男房，现在让出其中一间行不行？
3: 现在就牵扯到大姐没有吗？
4: 现在如果有没有那种可能，一种是就是他们这一方，因为他们现在关系比较僵，我觉得如果这几方要是跟他比如说提出一个第三方案，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可以拿一些你这房，如果你实在不让，你可以，因为现在关键焦点在那外甥身上啊，外甥是必须要要一份，而且知道法定有人一份。
5: 调解嘉宾认为目前的关键问题还是在四哥身上，向他陈明利害，帮助他解开心结，这些则是关键中的关键。
6: 我现在的本意就是，律师也说了，说将来说打官司，一是麻烦，再一个就是多孝顺，跟房产没有关系，老父亲的。其实我也明白，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一旦这么退让，人家孩子他姨们都一人一间了。
0: 不，如果今天在这个场合你达不成调解的话，那我就会告诉你们按照法定继承走。老妈妈现在走了，你们如果说现在就愿意按照法定继承，那你们现在就去起诉。如果说你们现在不愿意，父亲走了以后一起再来走法定继承也行。但真走法定继承那天，北房五间就一定是一人一间，你就不可能占两间。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你来了就对了，你不来，如果这件事情就这么放着，极有可能你吃亏。你现在呢有一堆心结，你可能觉得还是亏，但你现在相对来讲还是亏得少一点，你顶多是南房盖了你拿出去一间就完了，
6: 心结不再亏少。那天编导上家去我就说了，现状是这样，谁的孝也不孝，不要拿着不是当理说。
0: 对，这是应该。所以我特别赞同你说这个，老师一会儿我也会问逐一的，我们也会问你的兄弟姐妹，是不是大家今天你们要解决的只是房子问题，但是对老人赡养的问题，你们在这儿都要有一个承诺，说你做出这一块牺牲，后边的这个东西我们帮你做。
6: 为了老父亲，我同意。
5: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解，四哥终于点了头，同意让出一间男房给外甥，好让父亲宽心。调解嘉宾立即与外甥进行了电话连线，他能否接受这个调解方案呢？
1: 你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
7: 你好。
1: 你们的几位这个叔叔大爷吧，还有姑姑姨和舅舅啊，刚才经过调解啊，我们基本达成了一致。你的这个四舅啊也做出了让步。
8: 然后呢，现在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你老舅提出来的这个方案是说，原有的这个北房五间呢，就是还维持现在的这个居住格局啊。现在是老爷这边住着这个两间，将来老爷过世以后呢，一间给你两个姨，就是把这两间给两个姨。南房呢一共有四间，就是现在呢是有三间是你大舅盖的，有一间是原来老爷的。那现在呢你大舅同意把他盖的一间房子让出来，然后这个就是等于南房有两间呢是你大舅的，剩下的两间呢一间是你的，一间是你老舅的。这是你老舅提出来的方案。现在你大舅说呢，为了这个老爷的身体，这个同意，如果是这是老爷的这个意见的话，他同意。现在呢我们想问问这个你老舅提出这个方案，你同不同意？
7: 好，
1: 也谢谢你啊，也谢谢你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

0: 是您看也知道，建了一堵墙，
1: 一道墙，两扇门，这就是郭家院子现在的格局。父亲郭老先生告诉我们，

0: 这道墙是后起的，
1: 他那个就把那墙就截上了。
0: 跟郭老先生隔墙而住的不是别人，正是郭家的小儿子。他为何要起这道墙呢？
2: 这堵墙是你砌的吧？你主张砌的？
3: 我跟爹妈商量，然后我姐夫他们帮我砌的。
2: 啊，当时爹妈同意？
3: 同意。
2: 那你没觉着说砌完这堵墙以后，你们就真的变成两家人了？有这感觉吧？
3: 对啊。
0: 孩子们长大了，各自成家立业，独自生活，这些事郭先生都能理解。但是不知怎的，这高墙一起，隔开的好像不仅是一个院子，就连家人之间的感情似乎也受到了影响。
4: 给你们就对情感就给隔开了，可能从那时候就产生点矛盾了。
3: 这我不参与，叔叔看。
0: 郭老先生有五个子女，其中大儿子去世，老二和老三是女儿，早已经结婚离家，现在身边就是老四、老五这两个儿子。对于自己的小弟，四哥好像不愿多言，他表示自己只能严格要求自己。
5: 我是老大男孩，我有一个传统观念，有点事儿得替父母担当点。
4: 那可不，
5: 我是这个本意。
0: 四哥表示，作为儿子，自己比小弟年长，在很多事情上都应当多承担一些。
4: 婆媳还挺好的，
5: 他比我还要跟老母亲好，因为我有时候确实啊，有时候脾气有点不太好，可是我跟老母亲跟老父亲我从来不说过火的话。这个院里头五间北房调顶的，包括热大到南房盖南房，没有一点不是我的。
4: 好，刚才你说到你盖这个房哈，你盖这个房
5: 我认同，怎么分？
4: 你当时出钱了，出资了。
5: 岂止这一点钱，你说跟老母亲在一块儿，跟老父亲在一块儿这么多年，老父亲老母亲老母亲83走了，老父亲今年86。
0: 四哥说，多年来父母一直跟自己一家共同生活，相处得非常融洽，可就在母亲去世后不过两个月的光景，老父亲却突然对自己有了看法。
5: 您说这个分家，从我老母亲去世到现在今天为止87天，所以我是没办法，我为了老父亲能睡个安稳觉，吃个安稳饭。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我认为呢，成年子女成家以后，如果父母需要照顾，成家的子女可以与父母住在一起，但是在处理好感情的关系之余，有必要制定一些规则。如果父母将存款给到某个子女手中，父母的支出收入是有必要留记录的，子女呢适当交给父母一些生活费也是有必要的。那么没有参与照顾的子女一定要体谅参与照顾人的辛苦，生活在一起难免有磕碰，想办法帮助解决问题，互相理解，要以亲情为重。
5: 现在他们是给我老父亲洗完脑以后啊，我父亲拿我当两面针牙膏使。
4: 哎，等会儿
5: 挤完这面挤那面，现在落成我这样。
4: 你说谁给他洗脑了，老爷子？
5: 我现在我都不能上我老父亲那屋去，我现在上我老父亲那屋时刻有人盯着。
0: 听四哥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他似乎在埋怨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影响到了父亲对他的看法。
5: 说这个，我老母亲10月6号去世，到今天87天，提出这分房协议，分房，
4: 提的有点早是吗？你觉得？
5: 岂止是早，我就没有理这个茬。
0: 母亲是后。郭家三姐回家照顾父亲，她的到来让四哥有点意外。几个月后，分家的话题开始在家中出现，这一来，四哥更是火大了。
5: 他能接受得了吗？
4: 你不说
5: 我这老父亲
4: 啊，
5: 还真可以。我出乎我的想象，他接受不了。
0: 四哥认为，在现在这个档口提分家不合时宜，他担心老父亲会承受不了。没想到父亲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父亲是怎么说的呢？
7: 后来我一问老父亲，老父亲也没说什么，就只是说分就分吧，省得避免你们以后打架。
4: 你就是因为母亲刚去世不想谈这事？
5: 我住这么多年，我对父母什么样，说有街道居委会是吧，有街坊邻居，
6: 继承跟赡养多少、付出多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赡养呢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当继承发生时，如果老人生前订立遗嘱，那按照遗嘱指定继承人继承自己的遗产，如果老人没有遗嘱就按法定继承。
4: 那你就同意他们商量商量，把这事和和气气的解决不得了？
5: 后来我同意了，既然你们都已经这样了，老父亲也是愿意，赶紧他想把心清净了。

0: 决定分家这个原则定了，接下来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1: 家里总共几间房啊？

0: 妈是那老父亲那两间房，有一个给两个闺女，还有一间给那个
1: 给老父亲，不是给老父亲留着玩儿了。
2: 在自建房，为了方便分配和调换，这间小屋也被纳入了分配方案。经过协商，郭家形成了初步的分配方案。据四哥说，自己在这个方案中退让很多。他告诉我们，父亲使用的两间南房是他出资建造的，原本应该分给他。现在他同意把其中一间给小弟，但条件是小弟的自建房要调换给自己。
1: 谈论了很长时间，最终我点头了，我确实同意了。
2: 四哥还有个想法，那就是即便父亲不愁没房住，也必须手里有房权。
3: 给老父亲留出一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怕老父亲要一旦提出这么分，老父亲接受不了。这个房是老父亲的，你们都一人一间，就行现在这种方案。我当初我真不敢说，我就是老父亲、老母亲都活着时候，我这么多年我都没跟老父亲提过这房子。
2: 四哥认为，如果现在就把父亲的两间北房分给姐姐们，可能会令父亲心里失落。在反复琢磨和商量之后，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4: 那你问没问你父亲啊？
3: 我问了，
4: 他什么意思？
3: 他就按他那意思做吧。我说那行，咱们分吧。我就，
4: 那不挺好吗？
3: 其实这个出于后来是他们也隔了一天，他们不干了。
2: 辛辛苦苦谈好的方案，仅仅过了一天就变了卦。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3: 为什么不干？其实我也理解，还有人姐姐呢，确实我也忽略了。
4: 还有大姐呢？
3: 对，人家大姐虽然两口子都不在了，还是孩子呢。
4: 孩子有要求吗？
3: 人家没什么要求。那天我三姐去我那屋，后来就说起这个事儿，说他们不同意，说还有想分的。我说对，确实是，因为后来我确实找了一个咱们业内的人士，我咨询了一下，说这个人家还可以代为继承。我说那我明白了。
5: 我国继承法规定，在遗产继承人去世以后呢，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其子女享有父母的继承权，也就是说，侄子可以代位继承其母亲，也就是大姐的份额，所以忘记大姐的份额是行不通的。
2: 四哥表示，在考虑分家方案的时候，全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大姐。说起来，大姐的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外甥，也应该有代位继承权。
1: 说老母亲不在了，人家有10%的继承权吧。
2: 四哥坦言，在之前讨论分家方案的时候，自己已经痛快地做出了让步，现在外甥加入了分配，那这部分的需求就应该大家一起分担才对。
4: 你想怎么解决？拿什么给你那外甥？
3: 这个东西啊，让他们说，我不能说。为什么呀？我做不了外甥主。
4: 你是不想给他？
3: 我当然
4: 觉得他没有。
3: 不是不是，那是外甥有人一份。
4: 哦，你还觉得有他一份？
3: 人家
4: 但是从哪儿给你说不出来。
3: 不是，都让我退一步，那你们为什么不能退一步呢？
2: 郭老先生今年86岁，他年纪虽高，可头脑不糊涂。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如今家里有些事，老先生也是不想费神了。
6: 他们都讲话六十多了，这些小孩都50多了，我说不了。
2: 到底是什么难题让郭老先生无从着手？又是什么原因让他这般为难呢？
6: 所以我掰扯不清了，我给您再打个电话，让您呢给他们给说。
2: 原来，郭老先生希望解决的是分家析产问题。他希望五个儿女能够好好协商，可以让自己平静安稳地度过晚年。老人家这个愿望能否达成呢？
4: 就是假设老爷子有一天说就按照这个方案分了，你们能听老爷子的意思吗？
7: 可以。
4: 你们不会说像老四，我也不同意，我也反对。
7: 就是刚才我跟您说那个，就是那个说他现在这个四间什么的那个老爷子说那方案我同意，但是他必须得给我把那小屋给我外甥，
4: 就给大姐那孩子争取一点。
7: 对，
2: 郭家小弟是五个子女中最小的，他表示如果父亲能出面做主，自己什么方案都可以接受，只是要给过世大姐的儿子，也就是外甥，留一定的份额。
8: 他先比我接的，老爷子说你先住那两间，我让我后住的这一间啊，我后接的。
0: 他占了个先机是吧？
8: 啊，对。
2: 对于目前家中的居住现状，小弟表示理解，

0: 觉得哥哥结婚在前，住的房子比较大，这也很自然。虽然自己有困难，但为了家庭和睦，为了不让父母为难，这些年他也坚持过来了。
1: 因为我是一将近30岁的，已经30岁的一女儿了，我不可能说现在你说我们不分开住怎么住啊？反正就是这点地儿。你这样是连吃饭做饭那儿洗澡，我洗衣服都得蹲在那儿，我蹲了30年了，没有办法。您见过那水管子那儿谁家安4个龙头？
0: 小弟说，对于这些问题，自己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但是这次分家关系到了母亲的遗愿，所以他必须促成。
2: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3: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4: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2: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7: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今天他们这个事情挺典型的，因为很多老人都是说什么呢，我为了回避矛盾，我就不管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等我一闭眼你们就法定继承去吧，那样其实最简单。但是应该感谢你们的老父亲，你们的老父亲想得太周到了，他是想让你们呢就是在和谐的一个协商的状态下把这问题妥善解决好，那么他希望你们都能得到幸福。你看他想的是很周到的，今天我们所有的财产多也好少也好，都得感恩于老父亲给我们的，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多和少，多一点和少一点，其实现在想起来还有那么重要吗？所以感谢你们几位啊，都能够还是非常明事理的，那么经过我们的调解以后都能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8: 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都说的挺好，特别是严老师说啊，应该感谢他们的父亲，是吧？这个恩惠给了你们了，甭管多少都是恩惠，都是额外给的，是吧？
7: 对。
8: 调解呢也是得各退一步，有句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忍一忍风平浪静。我觉得在这儿为老四也得点赞，人家退了一步，拿出一间来给哥几个分，这也是讲情啊。房产有价，情义无价。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五你同意吧？老四
9: 同意。
8: 老三、老二
10: 非常满意。
8: 嗯，到时候找一天吧，等这个老父亲和这个外甥是吧，有时间的时候，在专家的协助之下给你们签一下协议。我们这个协议是有法律效力的啊，但是有一点还得强调，协议虽然签了，但是老父亲的赡养希望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齐心协力，让老父亲安度晚年，不要留遗憾，好吧？
9: 好，
10: 好，
9: 我感谢我老父亲。
8: 嗯，老三，
9: 老父亲赡养后事一切有我。
8: 好嘞，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老三呢？
11: 我希望父亲身体好好的，我在这儿呢，肯定好好伺候父亲。
8: 好嘞，老二。
12: 我一定希望我爸们好好活，多活几年，享受晚年幸福生活。因为我爸和我妈来的这一辈子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善待，永远的善待他们。
0: 后续，一家人将择日签署调解协议书。我们也将继续为他们提供帮助，只要他们能够放下前嫌，在照顾好父亲的同时重温手足情谊，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激励。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今天在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四川中西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华南大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偏南地区、陕西中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四川盆地的部分地区今明两天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具有一定的

0: 极端性，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在气温方面，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扩展，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视线转回到北京，今天呢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外出请注意防晒和补水。明天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预计全市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雷雨时还会伴有6到7级的阵风，请大家注意防范。今明两天，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其中四川盆地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请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缓解，但我国中东部地区本周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请大家随时关注气温上的变化，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天气持续闷热，湿度高，夜温不降，体感啊黏腻不适，大家要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降温。不少人呢趁着天热代谢加快，纷纷加入到了运动健身的行列。但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人体的水分流失更快。如果运动强度超出了身体负荷，不仅容易引发脱水和热损伤，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前些天，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
1: 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呈酱油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0: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溶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肌腱性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急需处理的临床急症。
0: 经过一周的治疗后，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1: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和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忽视练到位出现的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
0: 日前的京港地铁4号线大兴线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黄金救援接力，列车上一名老年乘客突然晕倒了，发现后乘客和地铁的工作人员都在协力施救，并最终使用 AED 将晕倒的老人救助成功。这紧张的一幕发生在地铁4号线大兴线的列车上，一位老年男子突然昏厥，乘客们立即扶他躺在座椅，其中一位热心乘客立即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列车即将到达公益西桥站，此时正在公益西桥站值班的站长张少谦手中的对讲机也收到了消息，做好了准备。
2: 列车到站开门之后，我们立即上车进行查看，晕厥的乘客呢已经没有呼吸没有意识了，所以我当时判断是心肺复苏，不能停，必须继续进行按压，通知兴工站，然后拿上 AED 到现场做准备。
0: 列车到达兴工站后，工作人员将乘客抬到了站台，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救援之中。
3: 开机，然后电机出岔，我接替了按压，然后进行心肺复苏。在按压了几个来回之后，然后乘客呢恢复了呼吸和意识。
0: 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将乘客送医进一步观察治疗。 在此次的紧急施救过程中 AED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AED 的全称叫做自动体外除颤器，在北京的各大公共场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但是不光 AED 要配置好，更得使用好，才能应对这样的突发情况。记者在地铁公益西桥站和新宫站看到 AED 就设在站台中部。通过向京港地铁和北京地铁了解，这两家轨道交通运营企业所辖线路车站目前已全部配有 AED 设备，并安装在车站醒目位置，而地铁的一线员工也都是持证上岗。
2: 车站的一线站务人员100%完成了急救专业机构的培训，并且获得了相应的资格证。
0: AED 全称叫自动体外除颤器，它是一种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便携式急救设备。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对 AED 布点规划、安装、标识、设备维护、培训等各方面进行了规范。
4: 规范的明确要求，在北京市安装 AED 都要有统一的标识。这个统一标识呢，就根据国家卫健委出台的一个关于自动体外除颤器安装和这个标识的规范要求。这个标识呢是橙黄色的底，这个中间有一个红心，有一个白色闪电，上边呢还有中英文的这个 AED 的这个文字的名称。有了统一标识以后呢，就会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统一的视觉认知，大家一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下面就是一台 AED， 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公众及时发现、及时的取用。
0: 同时，规范推荐 AED 设备应该覆盖市民高频活动的场所。
4: 普通的公共场所，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地铁、机场和其他的一些交通场站，包括影剧院、这个公园，还有大型的企事业单位、学校等等。那么对于这些公共场所，人群聚集的地方，应该第一配置 AED， 第二呢，配置密度啊，最好能达到一去一回在5分钟之内，能够让 AED 尽快到现场开展这个急救措施。
0: 该规范将从今年10月1日实施。 AED 的逐步覆盖标志着社会急救网络正在加速织密，而用好 AED 设备更是社会急救能力提升的关键。炎炎烈日之下，不少人选择宽松飘逸的阔腿裤搭配高跟鞋，走路带风，时髦又凉快。然而呢，这种穿搭却暗藏风险，因裤脚过长或者是鞋跟过高导致绊倒甚至是骨折的案例时有发生。相关话题呢也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5: 咱们穿过裤腿裤吗？
6: 啊，裤腿裤穿过。
5: 穿过啊？有没有被绊倒过？
6: 啊，经常。
5: 哦，是什么样的裤腿裤会经常被绊倒？
6: 就是裤腿裤可能会拖了地，就是太长了。
5: 那鞋子是穿高跟鞋还是配什么鞋子？
6: 不太穿高跟鞋。
5: 哦，
6: 运动鞋啊。
5: 运动鞋也会被绊倒。
6: 嗯，哦，是。
5: 那还会经常穿阔腿裤吗？
6: 会呀，啊，显瘦啊。
5: 咱们穿这个阔腿裤有没有被绊倒过？
7: 有，尤其我这条裤子吧，你看它这块还有个口，它其实会刮到。
0: 采访中我们发现，喜欢穿阔腿裤的女士还真不少，有5分长的、7分长的、9分长的，还有更长的可以落到地面。近日某品牌阔腿裤存安全隐患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网友讨论。网络上有人说自己穿了这款阔腿裤出现平地摔倒的情况，甚至导致骨折。这让人又爱又恨的阔腿裤为何容易让人受伤呢？
8: 尤其是这种越长的阔腿裤，被绊倒崴倒的风险就会出现了。走路摆动过程中，那可能我就看不到我的脚尖，你也很难看清楚路。再加上呢，阔腿裤的这种裤腿两个之间有的时候会蹭，有的患者哈，崴脚的患者会说他那个脚的这个鞋尖或者是脚的这个高跟鞋的鞋跟啊，就会顶到阔腿裤的这个裤腿儿，就会把自己给绊倒。
0: 专家表示，如果阔腿裤搭配高跟鞋，平地崴脚绊倒风险就会加倍。
8: 踝关节它有一个很特殊的解剖结构，它的距骨不是一个前后一致的，而是前面宽后面窄，所以当我们穿高跟鞋脚垫起来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其实踝关节是相对来说在更不稳定的这种状态下，所以女同志尤其是穿着高跟鞋配着阔腿裤， 它就很容易啊出现这种踝关节的这种不稳，那在这个过程中它就有可能会崴脚。
0: 专家表示，平时多做一些平衡练习也可以帮助你在快要摔倒的时候通过控制自身平衡让自己不受伤，或者是不至于伤得太重。
8: 我们要更多加强我踝关节的肌肉力量，比如平时啊我多做提踵练习，我也可以多做单脚站的练习，因为单脚站的练习呢会增强我们啊神经系统对于我平衡的控制啊，即使有一些地面不平我没看到，即使有一些我的两个裤腿之间打架，我能够迅速的反应过来，哎，这个时候也不至于发生太严重的啊损伤。
0: 如果不慎绊倒或者崴脚出现了以下情况，建议及时就诊。
8: 如果疼痛很明显啊，有肿胀甚至有淤青啊，甚至我们发现啊我们的关节有啊这种异常的畸形，那就必须得及时来医院，来去啊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有没有严重的结构损伤。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1: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0: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2: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0: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3: 顽固湿疹被治愈。
2: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0: 职场健康正在播出，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4: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种发病率非常高的皮肤病，我们先通过几组数据来了解一下这个病。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数据，它是皮肤科的第一大病，可见它的发病率有多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据，9000万的患者，据专家推测呢，仅我国目前就有接近9000万的患者，而且这个数据还在逐年的增加。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数据，部位多。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不仅仅是部位多，这个病的发病的年龄段覆盖了所有年龄段，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今天我们的专家会为大家一一解析。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于红主任，欢迎您。还有一位是张美艳医生，也欢迎您。
0: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4: 于主任，赶紧给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皮肤科的第一大病究竟是什么。
1: 就是湿疹、皮炎这一类皮肤病非常多，因为和我们现在接触的化学东西越来越多有关系。
4: 有关系。刚才那个数据，光我国就有接近9000万的患者，所以我要问问我们观察团，你看我们有10个人，您自己或者是周围的家人朋友得过或者现在正在得湿疹的有吗？有就举对勾，我们来看看这个比例高不高。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比例这么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一个反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得了湿疹？会不会跟我们有一些误区也有关系啊？觉得说这不是什么大病吧，我痒嘛，痒就抹点药不就好了吗？
1: 的确，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那么这个病呢，有几大特点：第一，疹形多样；第二，瘙痒剧烈；第三，两侧对称，这边有这边也有；第四个，倾向渗出；第五，反复发作；第六，千言不愈，这是这个病的特点。那么这里面重点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疹形多样？是说这个湿疹的皮疹啊，各种各样它都有。在急性期，我们可以出现红斑呀、丘疹呀、水泡呀，挠破以后可以渗液，这就是刚才说的倾向渗出，这是这个病的特点。那么还有的，干燥结痂甚至于感染。那么到了慢性期，它又可以皮肤粗糙增厚。曾经我有一个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呀，他应聘到一家公司从事这个接待工作，得了湿疹以后呢，他自己在网上就买了点药，随便抹一抹，最后皮疹呢泛发越来越多，两个手、两个胳膊甚至身上都有了，这时候就控制不住了。但是他特别忙，没有时间看病，继续在网上直播间去买点药继续涂，最后越来越重。用他自己的话说，两个手都烂了，特别害怕见客户，特别害怕跟别人握手，所以他一着急就过来找我。来的时候大夏天还戴着手套，手套上面都是分泌物，我让他把手套取下来一看，上面有红斑、丘疹、水泡、糜烂、渗出、感染，还有胎腺样变，还有粗糙肥厚的这些地方。湿疹的所有特点他全都有，反复发作，千言不语，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天天看湿疹，我们很有经验的，所以我一看他这种情况，先用些中药泡洗，要把他的炎症消掉，然后呢又给他口服和外用的 消炎呀、抗过敏的药。到了一个星期来复查的时候，他手套已经不用戴了。分泌物完全没有了，伤口全部愈合了。如果不管它越来越重的话，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关键是要用对药。
4: 觉得抹抹药就过去了，也是湿疹现在逐年这个人数在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只要不痒就行了。说到这个痒，
2: 对，说到这个痒，急性期的时候，它可能你们看它红斑水泡比较多，但其实它在表皮和真皮的浅层。那么随着它炎症的加深到亚急性，它就开始往真皮层侵犯，然后再到真皮深层，然后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啊，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让抓，越抓会越瘙痒，越导致皮肤肥厚的这个原因。老年人发现出现这个湿疹之后，他大多数之后都比较重，他就不是局限性，大多数属于泛发性的。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呢，会严重影响他的睡眠。再有一个，他精神比较焦虑，比较暴躁，他可能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啊，或是情绪暴躁啊，诱发或加重一些老年的基础疾病，可能会导致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一系列内科疾病的出现。有的人来说，我痒的，哎呦，我都不想活了，大夫，我都想跳楼，痒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们来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咱们治疗啊，首先来说，你不要去抓这个皮损，因为我们过度的搔抓这个皮损，刺激我们的角质形成细胞产生炎症介质，再次导致这个瘙痒，也就是形成了搔抓，刺激它瘙痒，再搔抓，再瘙痒，形成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彻底的解决这个痒，必须得用对方法，这个痒才能控制住啊。湿疹治疗的第一点就是先要止痒。在我之前接诊的患者中，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阿姨，她呢是一个全身性泛发性的湿疹，当时是被她儿子强逼着送到我来了，就是不来医院。他说我这个是皮肤病，没事儿，我就抓抓挠挠就没事了。一开始是一点儿，他抓呀挠呀刺激呀，慢慢发展的满身都是。对，就这个时候他也不来，他跟他儿子说不用治，我有方法。他就天天每天啊就用自己的土方法，先拿热水烫，烫完之后再拿那个痒挠抓，全身抓，抓破了之后再拿碘伏一消毒，哎。这样来说，他觉得他能把这个痒啊转化为疼啊，他可能能睡一个好觉。
4: 你看，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觉得疼是可以忍的，
2: 对，
4: 这个痒是忍不了的。
2: 当时来的时候，全身抓的都是血痂。我说阿姨，你这样做是不行的。我说你相反会让这个疾病越来越重。他后来为什么同意儿子带他来了？因为他确实也很痛苦，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还有呢，他诱发了他的高血压。他本来没有高血压，结果他长期的这个瘙痒睡眠不足导致他出现了高血压，血压一度高到180-190，还在家晕了两次。然后这时候他儿子就紧张了，他儿子说你今天看也得给我看，不看也得给我看，必须得带你来看你这个湿疹了，不然这个湿疹你还会引发什么疾病不好说。
4: 对，
2: 然后当时就过来了。过来的时候，因为他全身抓的满身都是血痂，包括胳膊上、后背整个肥厚性的斑片上面大量的脱屑，抓的都是那种慢性肥厚性的皮损。他当时来的时候，因为特别重，所以当时就让他住院治疗了。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啊，往往属于血虚风燥型。那我们再给他配置泡洗的一个中药的时候，会给他加入一些养血润肤、

0: 充精活络以及润燥止痒的一些药物，像鸡血藤啊、手乌藤啊、白藓皮啊，这只是我们其中的几味。我们一般会根据每个人的
1: 体质
0: 来调配不同的外洗的这个中药。除了这个外洗的药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外洗的这个方式也很重要啊。一般我们会采用中药离子浴。什么叫中药离子浴呢？就是我们会把传统的中药，一人一方的中药，通过特殊的加工提纯离子化，然后在特定的温度上让患者进行泡洗。这样一个是可以达到快速消除皮肤的炎症，帮助皮损的愈合；第二，帮助这个坏死的细胞快速脱落，诱导我们的表皮细胞正常角化，让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同时还有祛风止痒，然后舒筋活络的这样一个作用。很多人大概做完一两次之后，基本上这个痒就能止住了。再有一个，它外治不会对肝肾造成损伤，特别一些老年人基础疾病比较多的，有些肝肾功能不全的，有些做这个透析的，这些患者我们都遇见过。这种方法呢，对于他们这种特殊人群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住院第一天呢，基本上做完这些治疗呢，就控制住了他这个痒，心情就好多了。第二天就高高兴兴的讲，哎呀，张大夫，我应该早来呀，我应该听我儿子早来。哎呦，早知道能这么快控制我这个痒，我干嘛不过早点过来？
1: 就一直这样，对，就会忍着了，然后还那么痛苦，用自己的土的办法。
0: 主要是受罪啊。然后后来就是大概调了有个2到3周的时间吧，他基本上就恢复的差不多了。皮肤上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要进行内调，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湿热内蕴的体质。同时呢，这个老年人啊，他大多数都气阴两虚，体质比较弱。我在调理中药的时候，我说咱们再巩固一段时间，一个是健脾祛湿，一个是滋补气阴，我们再调理一段时间，把体质调整过来，这样来说把皮肤的屏障功能建立起来，这样来避免疾病的反复。大概出院之后又巩固了1到2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到现在大概有个6、7年了吧，都没再反复。
1: 刚才两位专家都说了，我们这皮肤科的第一大病湿疹，它主要困扰大家的地方就是非常的痒，但是这个痒能止住，所以我们张医生也说到了具体的一些方法，给了大家很多的信心。如果呢您也有湿疹的困扰，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想要找到玉红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
2: 湿疹是最常见的皮肤疾病，无论是老年人还是身处职场的年轻人，都是湿疹的高发人群。一旦患上湿疹，瘙痒难耐，极大影响身体健康和工作质量。那么在职场和生活里有哪些潜在的风险会诱发湿疹呢？
1: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提到了湿疹它的发病率非常的高，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得湿疹，我们才有可能避免湿疹找上我们。所以湿疹的诱发原因到底是什么呀？
3: 湿疹的诱发原因可以说成千上万，非常多。有些人家里新装修房子了，买了新家具了，
1: 他也得湿疹了。
3: 对，有的人就诱发湿疹，因为它释放甲醛呀、什么油漆啊，这什么气味，实际上就说很多化学物质可以诱发湿疹。这个我们穿的衣服，这种服装加工厂，我们背的包、穿的鞋，皮革制品厂，养宠物的动物的皮毛也有人过敏的，这个染发呀、烫发这种化学也可以过敏。还有一类，它可以是因为刺激引起的，那么汗液也可以刺激。你比如说白领长期久坐，夏天出汗了捂着，这个长途车司机久坐，汗液的刺激和分泌物的刺激也可以引起湿疹。所以说引起这个湿疹的过敏原因太多了，
1: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发病率这么高。
3: 对，
1: 刚才于主任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年轻人有可能会得湿疹的一些原因，那我们中老年如果得湿疹，它大概的诱因是什么呀？
0: 老年人我们都知道，他的血糖高啊，包括一些肝肾功能不全啊，这些都可能会加重或诱发这个湿疹。因为就像我们糖尿病来说吧，糖尿病可能皮肤会有痒的这个情况，过度的搔抓就会湿疹化，出一些小疹子，这是导致湿疹的一个原因。第二点呢，就是说长期的药物反应。我们知道老年人他有什么特点？高血压、高血糖，就是说他的这个基础疾病比较多，这些药物呢，有些呢会诱发他出现过敏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点呢，疥疮后的一个湿疹，好多人就说，哎，我疥疮治好了，为什么还这么痒？因为疥疮治好了之后，它还有湿疹化的表现。你长期的应用治疗疥虫的这个药，对皮肤是有一定刺激性的，这个刺激性以及对疥虫的这个分泌物的敏感，导致它出现了这个湿疹。

0: 这叫疥疮后的湿疹。前段时间我就遇到一个阿姨，其实她特别干净的一个人，但是她因为住在养老院，几个人用一个护工，然后感染上这个疥疮了。她说我连用药抹药，在两三个月怎么还不好？我这个疥疮，等来了之后，我当时给她查没有疥虫嘛，我说阿姨，你这个疥疮啊已经好了，不要再用药下去了。因为这个杀虫的这个药对皮肤是有一定刺激性的，越用皮肤越干，越用皮肤越痒。我说您现在是一个湿疹，不是疥疮了。后来就按湿疹给他治疗一段时间，就恢复了。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微生物。有些就像老年人，他长期卧床不动的，不能及时换理这个床垫啊、被褥啊，会有一些微生物啊直接接触皮肤诱发的这个湿疹。出现湿疹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免疫的紊乱，以及它过敏体质的发生。那同样在一个环境下，为什么你有湿疹，我没有湿疹？
1: 对，
0: 还是说个人体质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像我们感冒一样，有的人一上火就容易扁桃体发炎，那我们稍微免疫力一紊乱就容易出现湿疹，这就是为什么湿疹总是反反复复的情况。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判断你的过敏体质轻重程度以及湿疹的严重程度，不是单纯从皮肤上来看，我们还要看血液里边的两个指标。屏幕上这个呢，是我之前患者的一个检查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免疫球蛋白 IgE 呢，这个指标高达了1748啊。那么正常这个范围呢，应该是0到100，他呢将近高出去了17倍。所以说这个指标代表什么？代表他的过敏体质非常的重啊。但是他经过治疗后呢，他的这个 IgE 就恢复正常了，这说明他的过敏体质改变过来了。那么还有一个指标呢，就是嗜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呢，它也是判断你的瘙痒程度的。如果嗜酸细胞正常来说是0.5，如果高于正常值，说明它的瘙痒程度非常的重。其实我们治疗这个湿疹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变它这个体质，让它的免疫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指标这样指标降下来之后，皮肤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才能避免它反反复复的发生。那怎么来改变这个体质呢？我们中医来讲就是阴阳平衡啊。怎么来达到阴阳平衡？湿气重的我们祛湿，湿热重的我们清热，血虚风燥的我们补气养血润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呢，来选择不同的中药来调理，改变它这个过敏体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过敏体质是可以改变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说我以前不过敏啊，为什么我现在过敏了？体质发生变化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年查了过敏源，我对海鲜过敏，怎么我今年查了过敏源就没事了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的过敏体质是可以改变的。我之前接诊了一个60多岁的阿姨，她呢一开始是一个手部的湿疹，干燥、肥厚、脱皮、裂口。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角化性湿疹，我们也叫主副手。他认为他的湿疹可能是脏引起来的，他过度的搓洗啊，拿这个洗拿那个洗，过度的去清洗它，导致他有一天呢就整个全身就都发起来了。发起来了之后就非常着急，因为他还要看孩子，他儿媳妇面临着要生产嘛，他又觉得我手这样啊，我身上又都起来了，会不会被人嫌弃啊？
1: 没法给他看了，
0: 对，没法给他看孩子，就很着急。反而他这种着急的情况下，他的压力会很大，他的免疫力会降低，这样来情况下呢，他的湿疹会发得更重。后来满身都是了，没办法了，就过来找到了我。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一看手上整个肥厚、裂口、脱皮儿，很厚的一个角化性湿疹，但身上了它是慢性湿疹的急性发作期，它身上都是一些新起的红米粒大的红斑啊、小丘疹啊，上有伴有这个抓痕啊，密密麻麻的。当时来了之后，我说这样吧，我说阿姨太重，咱们还是住院治，这样快一些。如果单纯的靠抹药或者吃药很难控制住它，我们必须得系统的来治疗。当时他来了之后，我们就收住院治疗了。住院期间给他抽血检查，他当时 IgE 1000多，嗜酸细胞呢12点多，总之很高，就说明一，他的过敏体质非常的重，现在是一个超敏阶段。第二呢，嗜酸细胞高，说明他瘙痒程度是非常重的，痒呢，他基本上这个程度，这个指标下的这个瘙痒程度，肯定是痒的睡不着觉的，所以他是非常痛的。那当时住院之后呢，就给他配合了一系列的治疗，包括手部肥厚的这种，我们就对他进行了湿敷和照光。对于全身性的这个泛泛性湿疹，我们配合了中药小分子熏蒸，还有药浴啊，还有宅附 UVB 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同时呢，在对它进行了一个内调，中医的内调，因为它属于一个湿热内蕴的一个体质，所以当时清热祛湿，然后同时呢，它有点肝郁血瘀，又给它疏肝，然后调理气血， 综合这样调下来，大概有个两周左右的时间，基本就恢复了。对于局限性的这个湿疹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中药的湿敷，红肿流水渗出，这是个急性炎症期，我们会给它配合一些，像黄连啊、黄柏呀、包括侧柏叶这些收敛消炎的一些中药呢，给它进行一个湿敷的治疗。敷完之后再配合一些照光呢，达到一个深层消炎，让它快速消炎。

他当年呢，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呢，画过很多大幅的油画，其中有一幅呢，他画的是江南水乡，就是周庄。哈默就把这一张画，啊，中国人画的江南水乡，在当时中美关系解冻以后，送给了邓小平。当时这份礼物呢，在全世界影响非常大，各新闻媒体全部都报道了，所以陈逸飞呢就一战成名。我跟陈逸飞先生认识呢，他是上海文化的代表。那时候去上海呢，就是不管哪个层面的人对陈逸飞呢都是比较认可的。上海文化的特性跟北京文化有很多不同。北京文化虽说有皇族文化，但是实际上皇族文化并没有表现出来。其实北京只有一种文化，就叫老北京人文化，但上海不是。上海层面分得很清楚，比如它上面这一层啊，就是很洋化的这些一部分人，还有它下面这一层呢，就是很市民的这样一层人，所以上海的人的分三六九等的那个特性非常清晰，北方是很模糊的。在那种情况下，我认识了陈逸飞先生，就是因为我也有个朋友喜欢收藏他的画啊，他钱多嘛，就去到他的画室去看，看他画室里有好多画。那一年呢，我记得在那个上海的那个新天地啊，在逸飞之家里就看见他的后面陈设的那个上海少女，他的铜雕。陈逸飞呢，他是画家，但是他后来呢，他在一直追求各种视觉艺术，其中雕塑算一项。他雕塑并不多，上海少女是他的雕塑的代表作。啊，一个非常修长啊，身体让我看是单薄的少女，手里拎着一个笼子啊，代表着是一种，让我说是一种金丝雀文化啊。后来我这朋友叫邓南威啊，就把这个上海少女就买了，一买呢就是多少年啊，我记得十好几年，当时买的时候也挺贵的，买完了以后就搁在观复博物馆一直就是展览着。后来当观复博物馆入驻这个上海中心大厦啊，那有一个上海观复博物馆在37层上，让我们觉得要给这个上海中心大厦一份厚礼，就把上海少女这个雕塑由邓南威先生夫妇和观复博物馆一块儿捐赠给了上海中心大厦。今天你如果去上海，去浦东，想去中国第一高楼进去看啊，你进大堂里你就能看见这个上海少女这个雕塑。那么这就是跟陈逸飞先生的各种交往。那时候我去上海的时候呢，每次他都愿意摆席吃饭，他最爱吃的就是石鱼。石鱼是过去是不能养的啊，现在石鱼很多你吃的都是养殖的，过去都是野生的。石鱼是长江里的一种比较特殊的鱼，这个鱼呢特别肥啊，他就吃的时候有点腻腻的。这石鱼从来都不是上整条的啊，它都是上半条。它半条呢，不是我们吃鱼中间切一刀半条，不是这意思，是从脊背把它彻底抛开，变成一片，你看着是个整的，但是它只有半条鱼。石鱼刺儿特可怕，特可怕到恐怖，因为我多次被这个石鱼刺扎着啊，在北京在上海都有过。在上海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扎完刺儿以后实在过不去，到医院去把这个刺儿拔出来。还有一回呢，就是吃完了觉得嗓子特别难受，被扎了刺儿以后呢，吐也吐不出来，愣扛了一宿。第二天呢，在北京去医院找了一个那个大夫，那大夫主任说我眼神不好，说一会儿有个年轻的医生眼疾手快，一会儿给你拔出来。我在那儿张着嘴，啪就把我那刺儿拔出去了。那个刺儿有多长呢？我拿尺子量过，4公分，这么长。那个刺儿一直搁在我的钱包夹层里，我一直搁着提示我吃鱼的时候要小心。北方人啊，本身你像我这种人脾气急啊，又是北方人，就不大会吃鱼。我小时候吃那个鱼全没刺儿，或者刺儿很少。第一种是带鱼，带鱼的刺儿啊，除了这根主刺儿，就是上下两排刺儿一拔出去就没了，所以我特别爱吃带鱼，到今天也爱吃带鱼。第二呢，就是黄花鱼，黄花鱼也刺儿少。第三呢，就还有一种是平鱼啊，都是刺儿少。

好的鱼。所以对河中的鱼，对刺儿多的鱼呢，我从内心就恐惧，一吃这种鱼的时候，这心里就害怕，越害怕越扎着。你再怕扎着，但是你也不能抵抗食鱼这种鲜美啊！食鱼这种鲜美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当年乾隆下江南吃完食鱼以后，回到北京皇宫里还惦记着，希望能吃到新鲜的食鱼。你知道那时候没有冷冻，也没有养殖，那怎么把这鱼从长江那边长江流域给运到北京啊？那古人有办法，对吧？弄这个猪油啊，一桶猪油半凝固状态，那鱼打上来直接扔猪油里，一下封存，那15天运到北京，还跟新鲜的一样。有冰箱的时候就依赖于冰箱，没有冰箱的时候我们自然有高招。所以你知道食鱼在过去200多年前乾隆时期到今天都是招待人的上等菜品。那陈逸飞先生就愿意用这种啊东西招待我们。他呢还有一点就是他喜欢热闹啊，那时候我去上海的时候啊，吃完饭以后还得跑二厂啊，二厂干嘛，就去歌厅，那时候灯红酒绿的，叫一屋子人啊聊天，其实啥事没有，就瞎聊天。我说你招这么多生人，哎，他就喜欢这种热闹。这种呢是一种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形成呢实际上是上个世纪2、3、4这个年代形成的，20年代、30年代是他上海最热闹时期。那时候上海是远东的最重要的城市，那时候整个日本东京什么都不成的，香港也不成的，就是上海。所以上海那时候啊，娱乐界比如拍电影啊就非常的发达，好多电影公司，电影明星云集啊，舞厅。所以在那个年月，上海人就养成了一种就是很西化的生活标准。我老说啊，上海是东西方文化结合最好的这个城市。后来呢，我在这个1997年，那这个现在回忆起来，这也都27八年了。我那时候老往上海跑，因为上海的商贸发达。我最初收藏的时候特别喜欢往上海跑，是因为上海是收藏的半壁江山，另外上海人做生意比较方便，就比较容易做成。北方人有时候做生意置气，上海人不置气，只要赚钱就行。那时候呢就买了很多家具，后来我就发现上海有一些特殊家具，就是海派家具，就是民国初年或者说清朝末年。

0: 我儿子喜欢吃木须肉。
1: 木须肉？
0: 对对对，
1: 这不是东北的名菜吗？啊，
0: 对呀。
1: 您儿子爱吃这道？
0: 是啊，他可喜欢吃这个了。哦，那是有一年寒假啊，他那个考试啊考得特别好，我跟我爱人就说，咱们都是南方人，北方没去过，奖励奖励你，带他上北方玩玩。嗯，那去玩的那个地方呢，就跟我们南方这个地方它就不一样，北方冷啊，又是寒假呀，我带他去了沈阳了。啊，到了沈阳以后呢，我们全家就参观了沈阳故宫，还有大帅府，然后呢，体验了一把这个洗浴文化，还吃了北方的特色菜木须肉。嚯，
2: 要不说您三位啊，真的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那旅行。
0: 是，
2: 那个时候交通可不像现在。嗯，啊，去趟东北那么远，
0: 是，
2: 那不方便啊。而且呢，我感觉您三位都是那个敢于尝试的那个选手。嗯，我跟您讲哈，我至今就说那洗浴哈，我都没迈出过这一步。
0: 是吗？
2: 就不管是以前的洗浴还是现在的洗浴啊，我一次都没去过。嗯，我接受不了。
0: 李东啊，其实你只要过了心里那个坎儿，搓澡呢是一个挺享受的事儿，这体验感还蛮不错。但是他们父子俩这个搓澡经历啊，给我儿子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啊。
1: 搓澡还能留下阴影
0: 啊？是啊。
1: 那我知道了，肯定是搓疼了。
0: 那倒不是啊，我听我先生说，爷俩搓完澡之后，搓完了不就冲洗冲洗吗？对不对？他们冲洗的时候就听见旁边咣当一声，有一个搓澡工他晕倒了。当时啊，洗澡的人都围过去了，这怎么回事啊？
2: 对，
0: 怎么躺地下了？说赶紧就说来人呐，来人呐。哎，那个搓澡工的同事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呢，喊他他也没醒啊，
1: 没知觉。
0: 哎，没知觉。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掐人中啊，
1: 哎，
0: 掐这儿，掐了以后人醒过来，大家赶紧把他往那个空气流通的地方挪了挪。
2: 啊，什么情况呢？
0: 那里边很热呀，可能就是脑供血不足了。哦，但是孩子们从来没见证过这个事儿啊。对不对？打那之后呢，好家伙，回家以后也不愿意去澡堂子里洗澡了。嗯啊，他说万一人家摔倒了害怕了，就是这个意思。啊，
2: 就是没见过这个场面。
0: 对对对。
2: 但是好在哈，咱说那个搓澡工啊，人还没什么事儿。
0: 对，没事没事，
2: 这个就很幸运了。
0: 啊，对，
2: 因为之前呢我看过一篇报道哈，就说这个洗澡就是不能洗太长时间。
0: 是，
2: 而且呢说这个洗澡不能空腹洗。嗯，尤其是这老年人哈，本身说这个心脏可能就不好，血管可能就有点问题，如果是这空腹啊，或者是洗的时间长啊，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啊，
0: 对对对，就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呢，洗澡的时候呢，必须有家人在旁边。
1: 他这多亏是在人员密集的地方，而且没有磕到碰到，
0: 对，
1: 还有个机智的同事，这自身底子还挺好，要不然这供血不足，那可不是小事儿啊。上了年纪的人啊，更是经不起这种磕碰啊。
0: 我之前看过一个调研，说是什么呢？大概有2/3的老年人有慢性的脑供血不足，特别呢是在60岁以上的老同志人群当中啊，有70%的老人有不同程度的脑供血不足。
1: 这比例这么高？
0: 是，
2: 对，就是脑供血不足啊，这个好像好多人都有，包括一些新闻的一些报道啊，包括一些短视频上啊，都有过这样的提醒，说避免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情况。
0: 对对对，
2: 但是它是怎么引起来的呢？
0: 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就跟你说一下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吧。
2: 对，它怎么出现的？
0: 怎么出现？第一个，咱们的血管变窄了呀。如果说这位朋友不光血管狭窄，他再来点什么血压问题，然后呢他再来点什么血脂问题，再来点什么血糖问题，再来点血管里垃圾再多点啊，它就更加容易发生血管的堵塞。
1: 大脑要是给堵了那可不行啊。那怎么通呢？
0: 怎么通啊？
1: 袁老师肯定知道怎么通呢。
0: 通的方法很多了，中医西医各有各的通的不同的方法。那么像这个吃药通血管，针灸通血管，手术对通血管也都有帮助啊。但是有一种简单方便的方法，
1: 那这肯定最好的呀。
0: 哎，很简单，就是补点神经酸。
1: 神经酸，
0: 神经酸，这个事儿呢，以前我讲过， 神经酸它能调节我们身体里

0: 脂肪、糖类这些物质，就别让它太多了。神经酸要是在你身体里不够了，缺了点了，咱身体里多余的那点脂肪啊、糖啊、垃圾呀、它没法代谢呀，它就越来就越多呀，那不就是被医生一查，好家伙，你血液粘稠，哎呦，你这个动脉硬化血管窄了。你想想啊，发生在脑，轻点的话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那它窄了都供不上去了呀，要是再窄点严重点，那就是供不上了，堵了，大脑不得瘫痪呢、啊、还有什么咱们脸部的神经，有的那手神经，还有那个脚神经，它都不听使唤了。
1: 那我听明白了，这关键呢还是这个神经酸，神经酸足了，供血就好，神经呢也不太会出问题。
0: 对对对对对，神经酸充足了，脑神经健康有活力了，咱们这个大脑啊，它发出的这个指令啊，哎，这个肢体啊，别的那个身体的部位才能迅速的去完成，
1: 就是、指哪儿打哪儿了。
0: 哎，没错，这话说的准啊。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神经酸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它是很重要的。神经酸充足，那么负责传达血管问题的这个神经，才能第一时间把血管的问题呢告诉给大脑的指挥部，大脑呢它及时的做出应对的方案。那说到这儿，正好呢，我就把第二个常见的会引起脑供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呢，也讲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
1: 哎呦，
0: 这儿这儿这儿，
1: 颈椎，
0: 嘎嘣嘎嘣，颈椎不好的朋友，咱们有的时候不注意也会引起脑供血不足。
1: 哎呦，
0: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你的颈部它压迫了你的神经，还有压迫到你的血管。
2: 那这时候补点神经酸
0: 啊，
2: 给它修复修复呗。
0: 啊，
2: 神经酸一补
0: 啊，
2: 一修复，
0: 对，
2: 神经血管
0: 啊
2: 又能恢复正常的工作了。
0: 对对对，
2: 不也挺好吗？
0: 对对对，这个脑供血不足啊，跟这个神经是有关系。所以平时你看有些朋友出汗多啊，胸口闷，手脚凉，腰酸背疼，脖子疼的啊，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有的话你就要重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都是脑供血不足的危险信号，别把这些不当回事儿。还有呢，出现过，就以前有过头晕头疼，我是三天两头的睡不着觉，或是我总睡不够，或者我总觉得累，或者我的记忆力像比以前差了很多，还有四肢经常有麻木的啊，我也建议您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您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没什么问题，那最好；那是有问题的话呢，咱们也好及时的准备啊，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该补点神经酸咱补点神经酸，咱解决血管堵塞，调节一下咱们的血糖、血脂、血压的问题，把所有的隐患呢，咱们给它都清除了，那自然咱们就不会啊。脑供血不足了。
1: 看来神经系统指挥好，身体交通不用愁，神经酸补足啊，一二三四全部高。哎呀，这脑好血足，那就广场健了，跳广场舞了。
0: 哎呀哎呀，这什么时候也坐上诗了啊？你想的这是挺好，但是人体本身是不能合成神经酸的，也很难在我们日常吃的东西当中汲取到，只能靠什么呢？人为的补充。说到这个，我又想起刚才讲的那个搓澡工了。那个时候啊，可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营养素，所以当时我呢，我就告诉他那个前台那个同事啊，一个他们当地特别常见的食物，什么食物呢？就是刚子今儿带来的木耳。
1: 木耳啊？
0: 对，
1: 黑木耳。
0: 黑木耳。
1: 嗯，
0: 我就对他们前台的女同志说了，麻烦您呢，帮我转告一下刚刚晕倒的那个搓澡师傅，让他用那个木耳啊，黑木耳，生姜就是老姜，还有红枣熬个汤，三天两头的吃一吃，能缓解他这个情况。日常的坚持吃一吃，对他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1: 哟，这木耳这么厉害。
0: 我告诉你，因为木耳里呀、里边也含有神经酸，那神经酸能干什么也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我们这一家三口的沈阳之旅了。那你说大冬天的特别冷，我们南方人到沈阳去真不习惯冬天，冻死我们了。洗完澡暖和了，为了让这爷俩压压惊啊，我们就就近去了一个东北菜馆。 我儿子就在这个菜馆里呀、啊，第一回吃到了木须肉这道菜，嗯，吃了一回他就爱上了，嗯，这木须肉有肉有菜，呵，他吃得特别开心，他就跟我说，妈，回家之后我还要吃这道菜，你说孩子爱吃，嗯，我儿子说行，回去我让你妈妈做。随后呢，我们就分头行动，回宾馆再碰头。回到宾馆之后，完了啊，
2: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们父子两人呢，嗯，扛了两大袋子木耳回来。哟，我一看我就说，你们俩不知道吧？嗯，就这么一小把木耳，我一泡就能泡一碗出来。你们整了这么两大袋子，干嘛买这么多呀？
2: 买一送一吗？
0: 哪儿啊？我爱人就说了，这两袋木耳，一个是在商店里买的，另外一个呢是从商店里出来以后，就路边那个摆摊
1: 儿买的。哎，
0: 然后呢，他说第二袋买的可便宜了，而且呢，第二袋买的这个上的还有那个小根儿呢。
1: 有那带根儿的木耳可不好啊。
0: 是啊，当时嘛，我爱人也不怎么做菜，他也不太懂这个东北的这个木耳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嗯。后来我回家以后，我就把两种木耳都拿出点放在碗里泡，泡给他们一看，他们俩就说了一句话，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下次我们可不贪便宜了。对，
2: 确实啊，一分钱一分货。就像您说那神经酸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它就贵，
0: 对啊，
2: 但是它贵它有贵的道理，它好啊。
0: 是是是，你这么说说得通啊，神经酸确实进口的更好，价格呢也确实是贵。
2: 对，
0: 因为它提取神经酸这件事儿啊，目前呢它是属于一种什么呢，超级复杂的尖端科技。神经酸属于新兴的一种物质，这世界上能成功提取生产出这个神经酸的机构呢，那要是扒着手指头是屈指可数的。那么提取技术国外在这方面呢，它确实是属于遥遥领先，它提取出来的神经酸纯度也更高，质量也更好，而且呢我们吃的话更加容易吸收。所以说咱们有些朋友啊，听我讲到这儿，说对，我得去看看，买一点神经酸补补。那我就推荐您呢，要买你吃啊，就买最好的啊。倒不是说国内的神经酸差，不是这个意思。咱们国家的科学家也很厉害，发现了从元宝蜂中提取的神经酸的方法，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情况下还是国外的技术呢更胜一筹。
1: 明白了。
0: 没说不定没过几年咱们就超过人家呢。
1: 反超他
0: 啊，对，
1: 必须的。
0: 对对对。
1: 哎，说了这么多，饶老师啊，光讲这神经酸了，讲得我都着急呢。你看现在这手里也没有，咱也吃不上啊。啊，您还是给我们做那道说的我们都馋了那木须肉吧，怎么样？
0: 做这道菜没问题，今儿我就给你们哥俩来一个京式做法的木须肉。
1: 哦，京式啊！
0: 对，这个跟你们东北那个上回我们到沈阳去那个做法不太一样。它里边加了黄花菜了。
1: 黄花菜，
0: 而且我个人也更加推荐这个，因为在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黄花要是严重了再发展成什么口眼歪了，四肢活动又不方便了，这个既影响我们的形象还影响我们的生活。再往严重了，大家想一想，你要是连床都下不了了，这人活得多没意思啊，是吧？没尊严呢。现在的年轻人你可不能把这个眼前一黑不当回事儿，但要是真发现问题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得多担心呢。还有我们现在处于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朋友，我们怎么能轻易的倒下呢？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还得再啰嗦一句，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一定及时就医。至于平时营养调理的那些方法，你要想知道就来问问我呀。
1: 阮老师说的太对了啊，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养生食疗要趁早，身体调好家中宝。我们平时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早发现早治疗，日常啊做好养生，补足营养，身体好才是我们最大的宝藏。好，立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哈特别好，我觉得他叫轻舟已过，起得真好哈。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 易灿灿。哎
1: 呀，说得好。
0: 人呢，向前看吧。

0: 以前你觉得特在意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放不下的朋友，现在你回头再看看是不是都不算什么呀。
1: 对，
0: 其实人生呢，它就是一场享受过程的旅行，如果事与愿违，那么一定是另有安排。
2: 阮老师说的太通透了，说的太对了啊！所以有个好身体，带着好心情，享受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0: 啊，对，行了，咱们仨还是别感慨了。立冬，赶紧说说，
1: 等着呢。
0: 说说。
1: 这位友说哈，他说他是一个很会保养的人。哦，他吃过这个 DHA， 吃的不错，眼睛比之前看东西呢就清楚了，而且睡眠呢比之前也强了，这个脑袋的记忆力哈也增强了，不忘事儿了，对这眼睛也好，还能养护神经，但是最近看节目，听您一提这神经酸，他就觉得你说要吃点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是不是比这 DHA 还要好啊？您能给团购吗？
0: 这位朋友啊，神经酸跟这个 DHA， 您要我推荐的话，我也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神经酸，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虽然神经酸跟 DHA 同为不饱和脂肪酸，也同样都可以补脑，但是它们俩最大的区别是 DHA 只是对神经组织跟脑组织以及我们眼睛的视网膜等等方面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而神经酸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使它再生，从而呢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应该有的那些个功能。那么神经酸这个修复功能是很牛的哦，你懂得有多珍贵了吧。所以说呢，神经酸我推荐，进口的也确实更好，但是您说想参加一个团购，你这有点为难我啦。我只能说我尽量去帮您联系联系看，如果说您要是着急，我建议您直接上药店先去买点用，不着急你就等一等我吧。
2: 这神经酸呢确实是进口的技术更好，团购的事呢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按时收看节目，要是有好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告诉大家。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健康人生，他这个留言呢有点长啊，我挑重点的说。
0: 好，
1: 他说阮老师是啊，您快帮帮我吧，我真的快抑郁了，就感觉现在的生活啊特别没意义，天天呢就是手啊抖得厉害，以前呢只是左手有点抖，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右手也有点抖了，然后走路呢我也走不快，就是彻底的告别那个麻将桌了，他说我再也不能啊在那个麻将桌上大杀四方了，酒呢也让老伴儿给收起来了，只能坐在家里看电视。我后悔呀，我也希望哈、能像我的这个名字一样，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活的呢有滋有味儿啊，但是我知道已经不可能了。我现在啊就是求他别再严重了，不然你说这个吃饭的时候抖得我塞不到嘴里去啊。
0: 明白。
1: 您最近讲那神经酸呢，他说我特别想吃，您有图吗？有图片吗？我按这图去买。
0: 这位朋友，我跟你讲，我这儿真没有这个图，而且这个神经酸呢也不是说我要卖给大家的，我这一看呢，您呢看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短，您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就是在节目当中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个吃，我们怎么在食疗当中来调养我们的身体，还有我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以后，这个好东西能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会把这个好东西呢推荐给大家，介绍给大家，大家需要呢就去买。我这个工作呢最多用个什么词呢？什么词啊？中间人，哎，中间人，啊、对，
1: 您帮大家呢做团购，
0: 对，
1: 让大家省钱，
0: 对，就是中间人帮你们做团购，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你目前呢，你说一个手抖了，一个手也开始了，那你这个呢，一定要找大夫积极的进行相关的治疗，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国家科技也这么发达，医疗条件又这么先进。 总会有更好的办法的。
2: 对，阮老师讲过，以前在古代人活到四五十岁啊，那就算长寿了，而我们现在能活到多少啊？80、90甚至100都很常见，不就是因为现在吃得更好、更营养、更丰富，治疗的手段更高超吗？
0: 对对对，而且呢还有很多更好的营养素呢，逐渐的被大家都发现了。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神经酸，就是一个新性的营养素，它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地位的哦，堪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这是国际科学家他们公认的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我们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您说您要吃点儿，确实对您是有帮助，修复脑神经，调节血压、血脂还有血糖的问题，帮咱们控制一下咱们现在目前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平时呢，像您还可以多喝点茶水啊，绿茶嘛，还有我之前教给大家的一个绿茶南瓜团子。哎，一会儿您要是想要这个食谱，您跟我说一下啊，发个微信，我们回头发给你啊。这个也很适合你，里边的茶氨酸再配合上神经酸，您要是再能买到点那个元宝分子油，你把这三个给它配在一起，这个对您的帮助就会更大了。嗯，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心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哎呦，这位友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哈，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不吃干的了，改喝稀的了。他发来两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先听第一条。
3: 袁老师你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那个血糖吧不太好，还总想上厕所，还容易饿。我这都能接受，主要是我现在吧眼睛也出问题了，看东西模糊，眼前吧老像有小虫子飞，完了我还手麻，感觉不出来疼了，这可让我太焦虑了。
2: 这血糖问题可挺严重啊。
0: 嗯，
2: 哎，我大姑就这样啊，而且她还多一个，走哪儿挠哪儿，
0: 挠哪儿啊，
2: 痒啊。
0: 啊，我发现呢，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啊是越来越高了，吃的呢也是越来越好了，但大家吃起来非常的不节制，以至于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出现了什么血糖啊、血脂啊、血压方面的问题。以前呢，这个再往前推个几十年吧，咱们讲究的是什么呢？吃饱。现在呢，讲究的是个吃好。但是我想说，吃好应该指的是吃的营养，而不是吃的无所顾忌。
1: 对对。
0: 哎，立冬，这位朋友不说两条吗？
1: 第二条
0: 。对，
1: 来。
3: 你说那个神经酸，我吃点行不？我就想吃点好的，吃那个进口的那个，你看得多少钱呢？
0: 问我进口的，进口的是好，您吃点也非常合适，但是它这个价格可真不便宜，因为神经酸原材料本身比较稀少，技术呢又比较高端，市面上这种一般得1000多一瓶，这是我初步了解的啊，您可以自己到市面上去看一看，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买。东西好，这是我很推荐的，因为神经酸我们都知道，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它能修复大脑神经啊。我得跟您讲，这个大脑神经要是一好的话，我们身体里各个地方的细胞它都能正常工作了，比方说您这血糖的问题，它能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点胰岛素啊，那您说是不是对您的血糖稳定血糖有帮助啊？您自个儿考虑一下啊。我这边呢，我给您推荐一个棒肉苦瓜汤，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推荐是玉米须子包瘦肉，这两道菜呢也比较适合您，您可以平时做着试试看，好吗？
2: 嗯，听着能不错，挺好吃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 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
7: 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所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醉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各小

0: 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 味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7: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寸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2: 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

0: 那个大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今年已经是徐慧强来到密云的第20年了。
5: 发黄，它的特点呢，就是长期在水库里的吃这个浮游生物。
4: 和密云水库的鱼打了20多年交道，他现在识鱼懂鱼，并经营着一家以密云水库鱼为特色的餐厅。
5: 这个就是普通的花鲢，它这个最突出的咱水库的是这个嘴巴这边要翘一点，微微的往上翘，是吧？它叭叭叭吃那个浮游的生物，是吧？

0: 酱烧鱼、酥炸鱼、垮炖鱼、酥焖鱼，都是北京人特有的水库鱼情节。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到现在，密云水库的垮炖鱼是难以忘却的味道记忆。进入新世纪以后，为改善水质，保护首都的饮用水源，水库鱼不再进行人工养殖，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提高了密云水库鱼的声望。因为野生鱼类生长周期更长，风味物质积累更多，肌肉含水量较低，味道相对更好。庸鱼，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花鲢，是密云水库当中最常见的鱼种之一。庸鱼的鱼苗长得快，在半年之内就能长到1斤左右，第二年起每年能长2到3斤。与此同时，由于是滤食性鱼类，它会把水中的杂质吸入嘴里，再通过鳃过滤，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1: 看一下，这是胖头鱼，体态是细长的，嘴巴比那个普通的要尖一些，它的肉质也要鲜嫩，它这个活动力也大，你看，特别有劲儿。
0: 在徐

0: 魏强看来，五六斤以上的鳙鱼会更鲜，因为成鲜味氨基酸和鱼的生长日龄有直接关系。鱼的个体越大，成鲜味氨基酸越丰富，而且个头大的鱼也有更多的吃法，可以分档取料，不同部位制作不同的菜肴。鲢鱼最肥的是鱼头，这是江南美食家吃出的诗经。花鲢不但鱼头肥大，而且比一般的鱼肉质细腻，最好吃的部位是鱼鳃后边那团螺纹状的肥肉，它的口感细腻丰腴，油而不腻。鱼头贴饼子，餐厅的招牌菜之一，可要把这道菜做好也并不容易。和鱼打了20多年交道的徐慧强知道，这道菜要做得好吃，煸炒五花肉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猪肉的氨基酸和脂肪能够提升鱼的香气，酱香是这道菜口味的灵魂。
1: 鱼也弄好了啊。
0: 徐慧强是湖南浏阳人，一开始在做这道菜的时候，他曾经尝试过家乡不放黄豆酱的做法，但客人的反馈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方水土一方味儿。虽然在鱼头贴饼子这道菜上吃过亏，但徐慧强心里的创作欲望从未停歇，如果在鱼头上琢磨不出新花样，那就在鱼腹上尝试。
2: 这个是爬山虎，这个原来的它这个根是五皮叶的皮贴着皮，它的养分才能够过去。这嫁接的时候最好是选择在春天开春的时候是最合适的。
0: 炎炎夏日，荔枝无疑是当下最受欢迎的水果，而徐慧强的尝试便是将荔枝的元素嫁接到鱼上。先把鱼腹肉去皮、去筋、去骨、去刺，再捶打成鱼肉的蓉泥。生粉、玉米粉、泡打粉用蛋清混合到一起。为了模仿出荔枝皮的颜色，又往其中加入了红菜汁儿。荔枝壳的纹理难以模仿，徐慧强自己设计，用牙签制作了工具，

把鱼的泥蓉造好形，放油锅里炸熟。一份夏日专属、造型美观、色泽逼真的荔枝鱼丸就完成了。外壳香酥松脆，肉馅弹性十足，再辅以鱼丸里的芝士，一口下去，奶香味十足，口感层次分明。再加上一道油浸鱼尾，这一条鱼便制作出了三道菜。

0: 咋样？那边热吗？
1: 挺好的，挺热的。
0: 现在天天锻炼吗？
1: 锻炼，这一天锻炼一次。
2: 徐慧强觉得儿子也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自己的创作天赋，不过儿子喜欢的是文学创作。20多年的奋斗，徐慧强如今有机会

0: 帮助儿子完成梦想。和所有来京打拼的外乡人一样，徐慧强在最初也经历了很多困难的时候。
1: 我是2000年到北京的，有一阵子没跟老家联系了，还弄得我家里边还差点发这个寻人启事了啊！当时北京又冷，到冬天的话，你一出门，我们南方是比较热嘛，这个到冬天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这里还要这个穿着大衣出去啊！当时是有点不适应，脸上都脱皮。
0: 在徐慧强的努力下，金鼎鱼乡的灶台鱼进入了旅游观光客的视野，成为了密云旅游的打卡项目。
1: 行不行啊？这个鱼，加一块来。
0: 红红火火、满屋飘香的锅气，
1: 那个菜的拌一下。
0: 全新的水库鱼吃法，原汁原味的烹饪技巧，让食客有了新鲜的体验。
1: 咱们以后老乡呢，多多的互动，多多的相聚，我们才能够越走越近。
0: 如今他早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1: 你喝那个，喝那个，
0: 并且能够招待那些从湖南到北京打拼的同乡。20多年的时间，徐慧强从一个留洋少年，成为了一个密云汉子。时间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会留下痕迹，徐慧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能吃辣了。同样改变的还有他生活了20多年的密云。
1: 密云最大的变化是密云水库的这个水位上升了我刚来的那个那一年，那边水都是很高的在那坝上拍照片都是特别漂亮的。从2002-03年水位慢慢就下降了，接着就是南水北调以后通过丹江口的水库引入密云水库之后呢，就是水位就立马上升了，周边的这个生态环境比以前更好了密云水库的水又回到了历史最高水位。
0: 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 这是红尊、金尊。
0: 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他努力研发菜品，推广食鱼文化。
2: 就是我们相关医保的查询啊。
3: 407个服务网点编织起医保安心网，让医保服务始终伴您左右。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医保惠民进行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如今呢，我们周边的医保服务网点越来越多，而且功能还特别的齐全。那么这庞大的便民服务网啊，到底是怎么运作，又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的副主任玄律，请他来为我们大家详细的解读。欢迎您，玄主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玄律，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副主任。
5: 2026年呢，为了解决好医保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我们系统性的推进了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工作，也创新性的提出了3、4、5的医保服务模型。
4: 今天我们现场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道具哈，我们就请主任来给我们现场一一拆解好吗？
5: 好的，我们3、4、5的模型当中的3呢，就是我们统一3个服务标准。那第一个呢，就是统一服务事项清单，就是我们相关医保的查询啊，一些简单的办理的事项，一共包括79项全部内容。第二个呢，是统一我们的服务规范，在我们的服务驿站当中，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怎样提供标准化的服务，都是有相应的规范要求的。第三个呢，我们叫统一基础服务的功能，包括帮办代办啊、窗口服务啊、AI 数字人啊等等这个一系列的全功能的服务。我们的
2: 的老百姓，那么去我们所有的同类型的服务驿站当中，都能获得同等的标准化的服务。
4: 服务的规范有了，标准有了，咱们到底应该去哪儿办，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也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
2: 对，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中间层和我们的底层。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的

0: 四大的功能场景和五大功能区，它们的相结合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善的体系。那么这个四简单的来说，就是解决了我们要去哪儿去办医保服务事项的问题。那么五解决的是我们到了之后怎么能把事儿办得顺利。那么它们两个相辅相成，让我们这个服务更加便捷和高效。我们的第一个服务场景叫。
1: 医社融合，
0: 是所有社区都覆盖吗？目前我们是覆盖了156个这个医保服务网点，就会搬到我们的社区里边。
1: 是的，
0: 嗯，能够提供服务。第二个呢，叫医银合作，银行为老百姓提供相应的医保啊、查询等高频的这种医保服务事项。第三个呢，我们叫医企协同，比如说我们目前建成了和金通集团的全球总部、丰台的科技园、中关村的房山园等等9个产业园区，我们有定制化的这个医保服务驿站。 他们逐步出户就能办理。第四个场景可能大家最熟悉，就是在医院呢，我们会设置一些这个自助机和帮办员。那么老百姓在这个就诊的过程当中，如果我有一些跟就诊相关的这个服务，比如说我想查一下我的就诊记录呀，改一下我的医保定点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办理。
1: 这是四个服务的场景，
0: 对，
1: 解决了我们去哪儿办，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解决的是怎么能办得更加顺利的问题。
0: 第一个呢，我们叫窗口服务区。
1: 在这个窗口服务区，其实主要解决一些事项相对复杂、需要审核材料的一些医保事项。这样的话，会更高效和便捷。这个我们叫帮办服务区，针对一些可能不太会使用我们的这个手机啊，或互联网的这些老年人群，以及一些行动不太方便的残障人士，我们会有专门的帮办员，那帮助他们在手机上操作呀，在自助机上操作呀，解决他们的医保的一个服务需求。
0: 第三个呢，叫自助服务区。我们在网点投放了相应的自助机，在自助机上呢，比如说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银行是一个79项高频事项全部都包含的这个自助机。那么在医院呢，我们主要集中在跟诊疗相关的29项的高频的服务事项。
1: 那哪些服务我们可以在自助机上解决？哪些服务必须要去窗口办理呢？
0: 比如说这个我们相应的查询服务，就是看看我的历史消费记录呀，我目前选了哪些定点啊，我和我的家人的哪些人做了账户共计呀，这些是可以在服务事项上查询的。那要办理的话，比如说我们的参保，还有生育津贴的领取，要提供一些诊断证明材料等等，可能需要到窗口进行办理。 第四个场景就叫政策宣传区，我们医保政策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相应的展示，那我们的帮办员也会跟大家解释可能最新的一些政策上的变化。我们最后一个功能区叫 AI 数字人功能区，这就是体现了智慧医保的一个特点。AI 数字人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银行网点和我们的这个基层的这个社区网点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主要通过这种人机交互的方式，互相问答、智能提问，然后来由数字人。
1: 人跟我解释目前我的这个问题的需求的答案，同时呢，如果你要想咨询完政策之后办理相应的业务的话，它也给你提供二维码，您扫码进去之后，直接进入到办理模块，实现了一个政策咨询和业务办理的一体化的一个模式。
0: 对，
1: 那么现在这套系统在咱们北京来讲，它覆盖了哪些区域呢？
0: 我们也一共建成了407个服务驿站。 这里面就包括了122家的银行的合作的网点，120家的医疗机构的合作网点，和156家的社区网点，还有9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产业园区的网点。比如说我们在北京银行的和平里支行，它周边的社区非常密集，同时呢，也是一些重点的企事业单位的聚集地。
1: 它能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余家坝、回族、民族乡的这个便民服务中心，我们也建设了一个网点。那么其实这个网点当中呢，就有相应的窗口啊、智能服务啊，解决了群众们想到城里办事儿路途很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真正的把医保服务下沉到了乡村一线，就近可办，暖心可及，也让大家感受到这个。
2: 医保的保障制度啊，它不仅仅是有力度，也更加有温度。
3: 追剧也能长知识，镜头背后竟藏着健康玄机。
4: 到没到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一个程度，所以说我们说影视剧啊，真的是细节满满。
3: 跟着经典影视片段剖析健康真相，权威医生现场拆解剧情知识点。
4: 往往病人会清楚地告诉你，他是几点几分突然就疼了，形象一点说，真是脑袋和爆炸了一样。
3: 解锁光影里的健康密码，开启今天的影视剧化健康。

0: 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影视剧化健康，我是嘉璇。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很权威的专家，
1: 李淑娟，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专长于治疗各种急慢性脑血管病；宋海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卒中后脑功能障碍、脑小血管病和神经系统疑难病。
0: 有一部影视剧可以说是引起了很多很多朋友的关注，它的名字叫做《狂飙》，对吧？一说到这，很多人说我都看过。那其中呢，有一个场景的设置，一个角色哈，他出现了昏倒，我们来看看他是什么情况，然后再来分析一下什么病因。来，
2: 我是。
3: 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
4: 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2: 啊，谢谢。人呢？小月。
5: 小月。爸，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爸爸，爸，妈，我以为。妈！
6: 医生，快！
0: 好，这是孟玉的妈妈，她在医院里看自己女儿的时候，突然一下出现了昏倒啊。然后根据后面的这个影视剧的故事情节，我们也知道了，她就是因为脑出血，结果呢成了植物人，一躺就躺了得有10年的时间，也没有出现这个意识的这个恢复。那我们就想问问啊。就是这个脑出血会导致这么严重的这个后果吗？为什么他植物人一直就不醒了呢？
7: 这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在影视剧当中哈，更夸张一些哈。

0: 其实这个当时我看这个片段的时候嘛，我也跟着这个流泪。这个亲人的离世哈、啊，这个让家属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在非常非常悲痛的这种情绪当中，他们觉得自己特别的内疚，因为他们本来是在家的，就怕打扰老人休息，然后还特意把这个空间让给老人，让老人安静的在那儿休息。他们出去了，结果错失了最佳的救治的这个时机。因为想通过这个影视剧给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一些提示嘛，因为提到了这个马奶奶，她也是脑出血走的。我们看她在这个厨房里的那些症状，就突然一下感觉站不住了，这个人有点这个前后晃，然后拿的那个刀啊也拿不住，手有点发抖，颤颤巍巍的走路。但这个时候她的表达还是清楚的，是吧？咱们能不能够根据她的这些肢体动作和这个行为，咱们来给大家说说都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反应。
1: 他这个剧情设定啊，剧情设定、我们知道答案是脑溢血、是很不幸的一个结局，但他确实前面的这些症状可能是一些提示、比如他在厨房忙的时候我感觉他演的是一种晕，有点失平衡，
2: 头晕目眩，
1: 对、这种感觉
0: 失去平衡，
1: 但是他没有无力，没有这个脸歪了，对吧？
0: 没有，对，
1: 没有说话不清楚，因为他跟孩子说话还很清楚。
0: 对，
1: 说你要飞过太平洋，好，你飞啊。但是奶奶累了，奶奶要休息一会儿，所以这其实如果是脑血管病，最后脑溢血，因为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症状，就是我们所谓的后循环症状，或者说它主要是影响小脑啊，早期可能影响脑干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这样的表现，
0: 因为它
1: 并没有明显的瘫痪。
0: 在同一个位置，所以它反应不一样，
1: 或者它是一种前驱状态、就这时候可能血压很高了，它的好多症状是血压高带来的、所以其实我看这个片子我自己挺感慨，就是其实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跟孩子关系，但是呢孩子也是好心啊，让老人安安静静休息一会儿也许就好了。但这里有很关键的，就是你要知道老人是累了还是是不是有危险疾病的信号，所以你最少最少量个血压呀，对吧？所以我们关爱老人就是也很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些基础的健康知识，最基本的一些事情要做到。这个老人我估计当时可能血压有问题，如果处理的血压也许就没有后来的问题，或者觉得血压这个比较高，休息一会儿也不能缓解，那赶紧打120也许就不是这样一个结果。当然这是剧情啊，我们只是就剧情来讲，我们做一些这个设定啊。那么反正脑溢血一般是这样，一旦发生了，就是它发生当时的情况就决定了结果。
0: 对，
3: 脑血管事件救治的关键就是抢时间。
2: 我们也说呢，健康就是一，其他后面所有的数字都是零，如果这个一倒了，那可能就是归零。
3: 生活中如何快速识别异常，出现哪些症状需要拨打120？
2: 其实我很担心的哈，在这个尤其是在厨房，其实发生就这几个都是危险点。第一个这个火一直在着着啊，
0: 对，
2: 有时候老年人的一个如果他出现一个左侧的无力啊，比如说右侧脑出血，真的是出血的情况，他可能一下就歪到这个锅呀火上，这种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看的点啊，第一个他千万不要摔倒，摔倒了就会第一个是
0: 受伤，
2: 对，烫，
1: 对。
2: 第二个呢，他还要拿菜刀切，
1: 对，
2: 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刀真要落下来，
1: 锐气。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导演哈，各个都真的是在埋藏着好多的这个雷哈，让观众真是提心吊胆。我们俩肯定看着特别提心吊胆，包括这个火，很多尤其是我们岁数大的哈，不过不一定是脑梗的，它不关火，好多我们老年痴呆的，宋真搞做老年痴呆，其实好多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就烧着水呢，煮着梨呢，煮着苹果呢，出去了，哎呀，回来这个锅就烧的这个，我们经常就问这个说记忆力不好，我有时候就问一句话，我说把几个锅烧糊过呀？哎呀，别提了，

0: 高压锅也糊了，什么小锅也糊了，奶锅也糊了，就这种火啊，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那么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最简单的其实仍然是120，对吧？而我们中国人呢，却往往都是，就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他可能第一个反应，他一定是给大人打电话，对吧？给父母啊，这个叔叔、大爷等等的。但实际上，真要出现这种情况，一看奶奶很不舒服，面色苍白啊，蜡黄啊，这个头晕目眩的感觉，其实就是打120，最简单了，让孩子们再去深入的判断，哎呀，是不是脑淤血啦、脑出血了、脑梗，其实有点难。所以他们呢，就是我们去给幼儿园这个培训的时候，就是打电话，就 OK 了。所以我们未来哈，科普应该是进幼儿园、进小学，就是老人看孩子，这个孩子如果是很聪明，能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是第一时间。
1: 中风120，三步识别中风即可拨打120。
2: 一看一张脸不对称，嘴巴歪；二查两只胳膊，单侧无力不能抬；聆听说话口齿不清不明白。如果有以上任何症状突然发生，立即拨打120，快速送往附近有中风救治能力的医院。
3: 鼻子两个，
4: 哎，等等，那过去了。哎，咋回事？快快快快！哎，咋回事？这脑袋一下，哎，快快快快来，给我打个120，快！哎，不行了。
5: 脑出血呢，它是血管的破裂，脑梗死呢是血管的闭塞，它都是造成脑功能的障碍。但是脑出血它是一种破裂，所以它发生特别突然，而且是一种破坏性的病变，所以呢，大部分有剧烈的头疼、意识障碍、偏瘫、不能说话，所以呢，总体来说，脑的这个出血比脑梗死呢发病急、快，症状还重，特别凶险。脑出血呢，它和这个出血的部位、出血的量大小是有关的。如果出血的量比较小，它可能仅仅是头疼、不会说话、一侧肢体不能动、偏瘫失语；如果出血量比较大，特别是关键的部位，它可能直接就陷入了昏迷，啊，有的时候呢可能送不到医院，啊，就死亡了。但是呢，还有一种出血呢，它量比较大，造成它长期的昏迷，这就是我们说的植物状态。所以这个脑出血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脑血管病。
6: 那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医院都开设了这个绿色通道，对吧？然后有脑卒中的患者，他可以第一时间紧急的就可以接受这个救治。但有很多朋友他不知道，他说什么医院开了这个绿色通道啊？我们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再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最好哈把这些医院的这个地图啊、名称啊，好好的保存在自己的这个手机里，是吧？这两位专家，
0: 宋主任的想一下，宋主任是我们卒中治控的。
7: 对，这个实际上，从医院的角度，心脑血管病它都是我们叫时间相关性的，就是你要错过了这个时间窗，错过了黄金救治期，结果就非常不好。啊，所以我们一直是在推动的，就是建立心脑血管的这种绿色通道，啊，心血管叫胸痛中心，
0: 对，
7: 脑血管叫卒中中心，啊，那么这个体系，这医院要花很大力气去把很多的科室，这个怎么连接起来，还有把时间怎么一分一分钟抠出来，但是如果病人没有送来，或者病人送来晚了，那这个体系就没有发挥作用，所以我们为这个专门跟北京的120。这个联动实际上从2017年就开始了，啊，我们在数据驱动之下呢，啊，所有的这些患者要只要120接到的，他就会在车上或者在现场就会做一个识别，啊，这个病人如果是卒中，啊，我们有能力的这些医院，我们有一张地图，啊，叫北京市的，脑卒中急救地图。
6: 脑卒中急救地图。地图我在哪能看到这个地图？
7: 我们每年会把这个地图做更新，它这个为什么是动态的？就是因为。你医院要保持这个能力，是要始终的，我们叫枕戈待旦，是吧？
0: 对。
7: 还有就是还要保证它的质量。啊，那你这两样如果都在线，都是合格的，才有资格被放到地图上。啊，那么我们120是按地图送病人的，特别是我们有的区县。

0: 要求，如果120判断这个病人是粗重，你不送到地图上医院是会被问责的。啊，所以从卫生体系来讲，这个已经闭环了。但是现在缺一个，就像您刚才问的，我去哪儿看这个地图啊？
1: 对，我这一直就等着您说呢，我是在哪儿能查到这个地图？
0: 对，我们现在也是一直苦于这个怎么去让大众更知道。
1: 嗯，
0: 我们的同行啊，国内同行做了一些尝试。
1: 嗯，
0: 你比如南京啊，南京他们做这个地图，他们就跟高德合作，把这个放到这上面，因为有时候你即使发病了，你可能也来不及叫120。你要搜那个医院，一搜他会推荐，
1: 这太对了，
0: 他会推荐啊，这个优先送到粗重中心去，
1: 嗯，
0: 啊，优先送到胸的中心去，
1: 嗯，
0: 这个怎么去整合，其实就需要社会力量来加入。
2: 除了看地图，其实您看医院哈，我们这个也是卫健委要求的，如果是粗重中心或者胸痛中心，大门口一个大牌子，
1: 嗯，
2: 都要明示哈，
0: 这四个字儿，粗重中心这四个字儿，
2: 对。如果您进到急诊室，您可以看地上，我们地上
0: 有标识，有标识，
2: 注意过了吧？
1: 注意过。
2: 你现在提醒以后你就知道了。你看地上，粗重中心、胸痛中心，你就啥也不懂，
1: 不用问，直接就冲就行。
2: 你就照他这个箭头走
1: 走
2: 走，
1: 就找。
2: 其实你就肯定找到，而且是我们医院都会叫优先，只要你是考虑是。急性心梗、急性脑梗都是优先的，不用你说别的，甚至我们都会给你发绿色小牌牌，直接就不交费，走绿道，
0: 这时候加塞，千万别给李主任、给宋主任打电话，那就把时间耽误了。一定是按照流程，
2: 对，不用打电话。我们这个制度就要求你，如果是急性心梗、急性脑梗，只要是按照这个绿道来的，你必须是优先的。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最近啊，虽然立秋了，但的确这天还是有点热，路上不戴头盔骑电动车的现象是又有所抬头。最近在同一个路口接连有3名的骑车人啊被拦下来，全都没戴头盔，这理由呢也是五花八门，听着是一个比一个新鲜，但是全被咱们民警啊是一一的驳回了。要说这头盔就相当于咱们骑行的安全带，是必选的动作，没得商量。接下来咱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路上去看看。
1: 刚怎么着？
2: 刚植完头发。
1: 刚吹完头发。
2: 植完头发。
1: 植完头发。
2: 然后不戴了。
1: 啊，您这可不是什么不戴头盔的理由啊，好吧。
3: 啊！上午9点多，民警在西二环拦停了一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面对民警的询问，骑车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理由：
1: 之前存在过一笔违章了啊，好吧，你得依法接受处罚了。
2: 什么违章？
1: 我这只能看到您之前有一笔应该是摄像头拍过的违章，根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这是依法处罚20块钱。或者您说这么着，您那个咱植完头发不戴头盔，咱骑一个小共享单车也出不远的地方，是吧？
3: 同样因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还有这名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他把责任推给了湿漉漉的头发。
1: 那个头盔怎么不戴啊？
4: 这开洗头完戴了。
1: 那不行啊，您那个可不是什么理由啊，您刚洗完头就不戴，那可不行啊。这个扣啊，扣在下巴这儿啊，好吧，扣好了啊，要不然您起不到任何作用，好吧？对，您自己的安全也自己也得注意。像您这根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这是罚款20块钱。下回您出门就戴上头盔，好吧？您别说我洗个头，我头盔就不戴了，那不行啊。您洗头的时候咱们正常的就走路可以，但是骑车是必须得戴头盔的啊。
3: 随后的这名没戴头盔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后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理由。
1: 啊，您看您这都有头盔怎么不戴啊？
2: 都太热了，穿上
1: 太热，那您看别人情况都一样是吧，人家都戴上呢。之前我看您这个也没有违章记录啊，咱们这个地方给您这个警告一下，好吧，那下回注意就可以了啊。
3: 一个上午3名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五花八门，但都站不住脚。民警提醒，安全没有例外，上路骑行头盔必须戴。北京台报道。
0: 是的，一定要记住头盔必须戴。我们也来说一组数字啊，比如说涉电动车亡人事故当中，大约80%的死因是颅脑损伤，不戴头盔的致命伤害风险是佩戴者的数倍。而且研究也显示，哪怕是2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摔倒的时候咱们这个头部所承受的冲击力就相当于从6米的高空式坠落，很容易造成颅骨的粉碎性骨折、颅内出血，所以头盔就是生命最好的防线。那么最近呢，在海淀区信息路的一处路口就发生了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从这个事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戴头盔所引发的后果。
5: 在海淀区信息路，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当时是由西向东行驶，然后汽车是由南向北行驶。这个时候，明显的是这个电动自行车手里打着电话呢。啊，这个过程。第二点呢，是咱们这个进入路口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西向东方向呢是红灯，啊，一边打电话还闯红灯，然后跟那个小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3: 撞击过后，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头部遭遇重创，顿时陷入昏迷，而且身上还散发着浓重的酒气。
5: 经酒精检测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当时是喝酒了，存在一个醉酒驾驶一个情况。这个电动车呢，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因为它有闯红灯啊，闯红灯的这个违法行为，包括醉酒驾车，包括手持不打电话。
3: 从监控录像显示来看，小客车一方虽然是绿灯通过路口，但在临近路口时也没有提前减速，没有尽到谨慎观察的义务。民警据此判定，小客车司机承担次要责任。回顾整起事故，骑车人还有一项违法行为，虽然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但却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
5: 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呢，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就是头部受伤比较严重，当时也处于一个昏迷的状态。提醒广大的这个非行车参与者一定要佩戴头盔啊，头盔是咱们保障 咱们生命的啊一个最低的，也是一个最保险的一个保障。
3: 北京台报道。
0: 在路上，咱们各行其道，守好规矩，这是路上交通运行的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您别心存侥幸心理，这钻空子怎么算，其实都是得不偿失的。我们来看最近啊，有人因为觉得五环路车流量大，一些司机啊就动起了歪心思，以为看不着他，就把载客的面包车拆掉座椅，用来拉起了货。那海淀交通支队清河大队的民警在五环巡查的时候，就查到了这样一辆风险满满的面包车。
6: 门都开不开了吧？座是不是也早拆了吧？座儿，
7: 开，
6: 开个门，开个门看一眼。
7: 开就开了呀，开不开就放。
6: 开大点，开大。好，哎呦，您这个是。
3: 民警在五环路面巡查，将这辆面包车拦停，车门勉强才能推开，车厢被几十箱矿泉水塞得满满当当。
8: 是不是多少斤啊？
9: 对，也就三吨左右吧。
8: 三吨左右。
6: 嗯。你这车现在肯定超过这个，你行驶本上核定这个载重了，因为你是载人的，不是载货的，对吧？然后您看您这个后边都已经到底儿了，您这个内后视镜往后一点视野都没有，啥也看不见，是不是？在行车过程中没有内后视镜的观察。你走环路高速路非常危险，
3: 货物的重量把车尾压得下沉，货物把车内后视镜完全挡住，后方情况根本看不到。在五环这种快速路上跑，变道观察后方全受影响，极易引发事故。
8: 这多少车？你这个车座呢？
6: 车座子呢？
9: 车座拆了吧？
8: 公司拆了。
6: 拆了。
8: 这是改装，那是。
6: 对。
8: 不准拆。
6: 这个会严重影响你的刹车距离，知道吧？而且在你踩刹车的时候，你后面拉的都是散的货品，有可能会散到你的驾驶座里边。
3: 民警对司机的违法行为进行现场处罚，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被处于100元罚款；驾驶基建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罚款200元，两项违法合并处罚300元。民警提醒广大驾驶员，面包车属于载客机动车，不能私自拆座椅用来拉货，不要为了多装货图省事儿，拿自己和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冒险。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夜查日记。在夜间道路的这视线往往受局限，部分地方车速呢其实晚间也比较快，所以民警夜间巡逻也在排查主路的安全隐患。近期啊，就有个货车司机的行为真的是让民警哭笑不得，居然曲解借道这个概念，闯上了主路，同时民警还揪出了多重违法，这位职业司机要为自己不职业的行为付出了不少代价。
10: 木头，
11: 您这是从哪儿拉出来的？
10: 从天桥。
12: 晚上8点多，东城民警巡逻至永定门外大街时，注意到一辆货车载货有些过多了。从前方看，货物已经明显超出车身宽度和车头高度。这名司机一被拦停，就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10: 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
11: 是吧？
10: 对，毛病多了。
11: 他这个又超宽，也有点超高。
10: 是。
11: 然后您看，您这都宽出来这么多，后视镜还看得见后边吗？费点劲吧。
12: 后视镜看不到，转弯变道时司机要如何保证安全呢？这名司机给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答案。
10: 今天打转向灯，
11: 然后让后车注意您，然后您再变过去，
10: 悠着点呗。看着那个后底下那小镜。
12: 晚间驾驶货车上路本就是需要格外谨慎的工作，而这名司机用悠着点掩盖违法的隐患，完全是拿整车安全碰运气。另外，这些木板搭在一起，仅用绳子简单捆扎，也有移撒的风险。
10: 我们都有专业麻车的，不会掉。压顶的时候，我们都得上去看着，检查一遍。
12: 自诩马货专业，但这颗松动的铁钉就是最大的破绽。
11: 钉子，您看，非常松。我一把就下来了，这要是掉地上扎人家车胎上也不太好。
12: 经检查，这名货车没有办理货车通行证，按照规定他只能在夜晚11点至早6点间驶入五环，这个时间出现在永定门外大街属于闯了禁行。
10: 不是想早点回来休息，真是
12: 更不用说他的这车货超高超宽，还存在移撒的风险，这给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埋下安全隐患。
11: 首先咱们自身得保证安全，也得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有一个相对应的保障，对吧？
12: 依照相关规定，民警依法这辆 等货车存在的闯禁行、超高、超宽，做出了合并罚款3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夜间驾驶视线差，不少违法行为都容易诱发事故。民警的夜间巡逻就是要从源头消除险情，防患于未然。在光明桥匝道处，民警注意到一辆货车从主路行驶而来，
4: 从河北路这么借道过来。
13: 你也知道这货车不能走这环是吧？
4: 对，只能借这一步喽。
12: 这名司机完全曲解了借道的意思，混淆了借道通行与通行证限行的概念。
11: 就您看，咱们这通行证明确规定了，早上6:00到晚上23:00，禁止驶入2、3、4环主路。
4: 对，你们这个咱就知道，但有借道的，他借道，他不借了，您上不来呀。
11: 您怎么上不来呀？您直接走外边不就能绕过来吗？走3环辅路不就行了吗？或者2环辅路不都行吗？
4: 真不知
11: 道。那您不能说只认这一条不正确的路线呀，咱们有其他辅路都是正确的路线。
4: 刚来不几天，刚干，那我下回我不走了，我跟你们走，好吧？
12: 既然已经办理了货车通行证，这名司机就应该按照通行证的规定行驶。环路辅路与主路路网连通，通行功能完全一致。无论它的目的地在哪儿，走辅路同样可以到达。
11: 进入二环的那个路口肯定有货车进行标志，咱们每个二环的出入口都有货车进行标志，这个。您行驶过程当中应该观察一下路标啊。
12: 不让货车走主路并非刻意为难，夜间主路车速快，货车车身重，刹车慢，盲区大，一旦出事故容易带来严重的后果，安全风险倍增。经核查，这名司机前一天也因为走二环主路被东城民警开了罚单，这次已经是第二次了。为了避免司机第三次违法，民警用司机的导航软件为他规划了路线，
11: 避开限行您都没点开，他怎么能给您那个，您看您这车票输了吗？您得把您那车票给它输进去啊。
12: 最终这名司机仍然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由于闯禁行，这名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持证限行、合法载货，这些规定从不是约束，而是给所有交通参与者多一份安全保障。夜查还在继续，希望每一位货车司机都能放下侥幸，平安奔赴每一趟行程。北京台报道。
0: 也希望咱们的货车司机啊，您别光顾着多拉快跑的经济效益，最重要的还是要平安的奔赴每一趟行程，别忘了家人还在家等您平平安。

0: 就会出现智能辅助驾驶突然间关闭，或者说是突然间急刹车这种情况。
1: 如果雷达受到降雨影响脏了，车主可以自行清洁吗？
0: 咱们最简单的就拿一块棉布把表面轻轻擦干净就可以。如果说上面有一些顽渍的水渍啊，或者说泥沙，拿布擦不干净，这时候咱们需要用清水闷上一会儿再把它擦干净。千万不要用硬物进行清理，会把表面造成划伤。还有一些车啊会装配毫米波雷达，其实毫米波雷达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跟车保持车距的问题。它通常都会装在前杠内侧，比如您看一下这个位置，外面还有一层杠。它呀其实不怕脏，但是最怕就是您过水啊暴雨以后，这个位置前面啊它会夹杂的一些比如说落叶或者说杂质塑料袋这些东西夹杂在这个位置，就会影响咱们毫米波雷达放出去的电信号。所以说这时候您要及时清理它前面是否有阻挡的东西。
1: 一个是电池，一个就是高低压线束，再有一个充电头，还有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所倚仗的这些信息收集来源，也就是三个摄像头。这些地方经历过强降雨之后及时检查，对您日后的驾驶安全和车辆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对爱车进行检查。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通过监视器继续关注全国交通新闻。广告不长，我们稍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视线转向全国，最近在扬州，一辆皮卡车突发火情，好在一名过路的公交车的司机伸出援手。来看惊险的一刻。
3: 在江苏扬州的一处路口，一辆皮卡车突发火情，危急时刻，公交车驾驶员徐师傅挺身而出。
4: 到第一反应，我肯定开窗子，就黑了，两个人坐在一起吹空调，火警已经上来是五十公分了。
3: 情急之下，徐师傅向公交车内乘客说明情况，做好现场安全防护后，迅速取下车载灭火器，快步跑向皮卡车，仅用了两分钟的时间就将明火彻底扑灭。
2: 天气炎热，有时候我们会打开这天窗通风啊，您可千万注意，不要把身体探出天窗，很危险。我们来看深圳的这起案例。
3: 近日，有市民报警称，在路上发现有两名儿童从天窗探出身子，民警立即开展调查，找到涉事车辆。了解得知，将身体探出天窗的儿童是车辆驾驶员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同学。驾驶人表示，事发当时因车内未开空调，便将天窗打开通风，两个孩子则直接站了起来，把身子探了出去。
5: 车辆行驶中，严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

0: 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在驾车出行时务必全程履行监护责任，切勿心存侥幸。
1: 民警向驾驶人详细讲解了身体部位伸出天窗的危害。经民警教育，驾驶人表示今后会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最终，民警依法对这名驾驶人作出罚款及记分处理。
2: 警匪片里经常出现劫匪戴头套盗窃的桥段，可这毕竟是电影，您可真的别效仿。
1: 前段时间，江西萍乡的几位居民突然发现自己停在楼下的摩托车不见了。报警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3: 戴了头套，随便上了摩托车。
1: 嫌疑人自以为戴了头套就可以金蝉脱壳，但实际上他的五官样貌被拍得一清二楚，戴头套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根据这一显著特征，民警抓获了嫌疑人，并找到了被盗的五辆摩托车。
3: 这个人他有一点修理摩托车的基础知识，所以他能够把锁芯换掉。他的计划就是把摩托车停到家里之后，然后他在晚上联系卖家，准备在晚上销售。
1: 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被盗的摩托车均已归还车主。
2: 日前，在山东街头发生了荒唐的一幕，驾驶员无证驾驶，而他身旁的乘客身份还有情况。
1: 前几天，山东德州民警在执勤期间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4: 你这是干啥的？
5: 那我爸他吓的。
4: 吓你干啥？
5: 高速公路能吓人吗？把车上驾照给我。
4: 我没拿着，
5: 手机电子的，把手机电给我，靠边停。你说吓的干嘛呀？
6: 这才吵架呢。
5: 吵架吗？
4: 什么？
5: 有嘛事也别说，现在实话实说啊，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6: 好好好，
5: 不能说假话，做伪证。
1: 经检查，下车躲藏的这名男子是一名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网上在逃人员，驾驶车辆的是他儿子，也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最终，在逃男子被移交公安机关做进一步处理，他的儿子因无证驾驶被处以罚款2000元的处罚。
2: 事件回到北京，很多司机啊以为疲劳驾驶只看连续开了多久，现在他的认定呢已经是结合驾驶行为、生理状态还有生活轨迹综合来判定了。今天我们就结合近期的事故案例，了解一下近期的疲劳犯困的驾驶事故。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靳莹警官。
7: 很多驾驶员总觉得自己精力充足，熬一会儿困意袭来，扛一扛就能抵达目的地，低估了疲劳驾驶暗藏的致命风险。双眼还在盯着前路，大脑却进入了暂时的放空状态，反应速度大幅变慢，遇上突发状况来不及处置。
8: 这里是下午2点多，右安门南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此时一辆小客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0: 事故发生前，这辆小客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可它的车身却逐渐偏向了道路里侧。转眼过后，这辆小客车窜进了主辅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车前部在撞坏一根路灯杆的底部后，高耸的杆体直接倒落下来，路灯的灯罩砸在最外侧的变道上，而整根路灯杆则完全堵住了辅路的通道。万幸的是，这根路灯杆倒下来后，辅路里面没有机动车行驶，而非机动车道和变道上刚好也没有骑车人和行人通过，这才没有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走下车来，望着眼前的事故现场，他是又后悔又害怕。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行驶中感觉到迷糊犯困，这才失去了对方向盘的控制。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行驶中出现疲劳犯困，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是安全驾车的一大挑战。也正因此，司机朋友们养足精神气，劳逸结合显得格外重要。
1: 驾驶员赶路心切，没有适时停靠休息，困意袭来之时操作出现迟疑，预判和刹车动作滞后。所以说，长途出行合理规划行程，连续驾驶定时进服务区休整，感到困倦立即就近停车休息。切记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累了困了千万别硬扛。
0: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平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正当车辆在这里顺畅有序地行驶时，在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一辆方寸大乱的大货车。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0: 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看到，事发之前，这辆由北向南行驶的大货车由中间车道慢慢地并进了外侧车道，在向前行驶了一段后，这辆大货车的右侧车身与路边护栏忽然出现了严重的相撞，在将部分护栏撞坏后，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在慌乱间又向左打轮，导致失控的车身又撞上马放在最里侧车道跟第二条车道之间的黄色施工桶。万幸的是，没有跟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发生相撞，而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发生事故后，这辆大货车斜着车身停在了路面上，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据了解，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是因为在驾车的过程中出现了疲劳犯困的情况，导致自己失去了对方向盘的控制，造成了这起事故发生。由此看来，少数司机对于疲劳驾驶的危害性依然没有充分的认识。然而，一次又一次的交通事故证明，这样的想法只能是害人害己。这里是早晨七点多，杏石口桥上的五环主路，一辆深色小客在眼前这个岔口处发生了事故。它不仅把放置在导流带中的防撞桶撞碎，也把部分隔离护栏压坏，整个车身被卡在护栏上面了。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这个岔口处的左侧一路向南可以驶上富石路，而从右侧盘桥转弯可以奔向西四环的四季青桥。这辆深色小客因为偏离行驶方向，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而撞成了这样。他很可能是因为迷糊犯困，又或是分心走神，造成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岔口处的防撞桶和护栏。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全神贯注，控制好车辆的行驶方向，杜绝疲劳驾驶的情况出现，否则司机们一个不经意间的失误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一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实时回看。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2026年8月11日，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的名字就已经家喻户晓。70多年的从艺岁月里，他的作品

0: 成为了永不过时的经典。世间长留此歌声，惜别郭兰英。记忆马上播出。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2026年8月11日，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早在上世纪50年代，郭兰英的名字就已经家喻户晓。70多年的从艺岁月里，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广为流传，成为了永不过时的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近年来，年事已高的他鲜少出现在大众视野。2024年，一场特别的演出，成为众多歌迷至今难忘的珍贵记忆。

2024年5月21日晚，一场特别的音乐会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办。徐贤和、雷佳、吴碧霞等31位艺术家齐聚一堂，倾情助阵，共贺人民艺术家郭兰英从艺90周年。演出最后，在李丹阳、张英喜两位歌唱家演唱《我的祖国》的歌声中，在全体演员和全体观众的掌声中，郭兰英先生登场，把音乐会推向了最高潮。

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勾勒起了许多人心中最深的记忆。95岁高龄，90年艺术生涯，这一刻来之不易，这一幕令人感动。郭兰英用心用情创作出众多优秀文艺作品，无愧于人民艺术家的光。

我的祖国是波兰英的代表作之一，从电影《上甘岭》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波兰英多次唱响这首经典的旋律。

0: 1956年，电影《上甘岭》拍摄完成。它取材于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是我国第一部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为了能够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导演沙蒙呢特意邀请了乔羽作词，刘志作曲，为这部影片创作了主题曲，那就是后来响彻大江南北的歌曲《我的祖国》。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声音来演唱这首歌，长春电影制片厂呢邀请了一批擅长民歌的歌唱家来试唱，但是结果却不大理想。就在导演急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这首歌的词作者乔羽提议，要不然请郭兰英来试一下。
1: 从1956年开始，郭兰英就将一首《我的祖国》唱进了全国人民的心中，时至今日依然广为传唱。而这一首歌曲对于郭兰英而言，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是不是啊？这说实话，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也就感谢人家写这个电影的《上甘岭》，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曲儿，这个歌，也就是没有《我的祖国》这一首歌。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啊。
3: 我告诉你，郭兰英老师这样的演员呢，我老说10000年才有一个呢。你看他的个人魅力，他的那个手眼身发布，他所有的那个抬手顿足，全都在音乐里。所以这就是一个演员，他自己谦虚说他也不要这个歌唱家的头衔，也不要什么艺术家的头衔，但是我敢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艺术家。
2: 我挺佩服的，我跟你说，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嗯，现在可能是年龄大了吧，嗯，我怎么一唱就掉眼泪，一唱这个感情就控制不住。

0: 1964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周总理建议创作一台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大型演出，能够反映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顽强勤劳的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历程。于是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了。在紧张排练的2个多月的时间里，周总理先后20多次到现场进行指导，甚至陪着演员们一起熬夜。但是大家有所不知的是，由郭兰英演唱的《南泥湾》最初并不是独唱歌曲。
1: 那时候并不是我独唱，我自己这个特意的这么样唱，而是什么合唱。

0: 装啊。有一次可能是王菲生病了，要演出，票都卖出，我就报名参加演出。
1: 救场，
2: 您就把整场都演下来了。
0: 演下来了。
2: 我记得您自己说过，说我这演了一辈子最爱演的还是白毛女，每次演都会掉眼泪。
0: 那是真的掉眼泪，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下来之后呢，导演就说了，蓝莹同志，完了，叫同志两个字就
1: 很严肃了，
0: 严肃了，你要控制你自己，这是演戏。

0: 经典歌剧《白毛女》是郭兰英的代表作之一。1962年，由于她原来的搭档年事已高，需要挑选一位新人来出演杨白劳。当时年仅23岁的柳时明成为了这个幸运儿，成功出演了新一代的杨白劳。之后呢，两个人的合作长达20多年的时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窦娥冤》《刘胡兰》等等许多重要的作品，都是由郭兰英和柳时明共同完成的。最初合作演出的时候，郭兰英是柳时明心中的女神，他甚至都不敢拥抱她。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我一上来之后我就抱着我的牛。
1: 郭老师好，郭老师好，
0: 请原谅啊，年龄大了这就糊涂了。
1: 没有，我们这个
2: 多年轻，
0: 不好意思，
1: 爷爷奶奶在我们这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都特愿意看见您坐在这儿。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二位老师，
0: 我一看这个，我
1: 来看看吧，看看老照片，这张是吧？
0: 对，
1: 这是哪年啊，二位老师？
0: 这哪年我可记
3: 不清。
0: 60年代，六十年代。这个是小二黑结婚的小二黑。这个是窦娥冤从啊那儿呢？你看看，把他给照的阴，这太不明显了，把我。
1: 所以不是说那刘老师当了一辈子绿叶吗？
0: 是，他是他的优点。他做人的品德就在这儿，我告诉你，从没有怨言，总是当别人的绿叶儿，从来没有埋怨过，说干嘛你们不见得比我好，为什么我要当绿叶儿呢？没有，他是勤勤恳恳一辈子，知道吧？
1: 在一个圈子里做这个行当，能够真正做到淡泊名利，
0: 对，
1: 实在是太难太难
0: 太难太难了。
1: 您怎么能做得到呢，刘老师？
3: 第一呀，我就觉得，我给郭兰英天下第一大腕当绿叶，我这绿叶也值了，
0: 腕了，
3: 真的
0: 腕了，我也。
3: 第二啊，我跟你说，郭兰英在这个艺术方面，我永远说。就跟梅兰芳一样，一万年。

0: 才生这么一个，
1: 初出登台就跟郭兰英老师合作《小二黑》结婚，这要说不紧张，那绝对是假的。那会儿在舞台上，这个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
0: 您那是一个一招一式，甚至怎么伸手，怎么接枪，怎么背枪，我们俩怎么携起手来往跑，然后上桥，这路子什么的全都走。
1: 携手背枪上桥都好说，
0: 对，都非常好。
1: 还有拥抱呢，
0: 到了台，到了桥上之后，我就不敢抱他了。
2: 能说吗，蓝英老师这一出？哎，
3: 我知道他肯定不敢抱我啊，但是我主动啊，我把他的手一下就拉过来了，完了还哆嗦呢，那还哆嗦，
2: 真哆嗦呀！
0: 其实我手脚冰凉，
3: 感觉
0: 我手脚冰凉，我就是真的不敢抱他。因为要到桥上啊，跑上去没有多长时间，就一拥抱，有一句合唱就拉幕了，第一场就结束了。但是呢，我就迟迟都不抱，所以蓝英老师一把把我拽回来，他把我抱住了。
1: 要不说呢，那句话对，搁哪儿都对。这个男追女啊，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纱。
0: 就是啊，所以我说呢，有的时候就这样。就在台上，他是小琴，我是二黑，我没有多怕他，我只是觉得他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
4: 郭兰英曾经私下里和朋友们说，当年的自己就是喜儿。在她4岁的时候，就以5个铜子的价格被送到了戏班子里当学徒。在不堪回首的打骂声中，郭兰英练就了一身童子功。14岁的时候，郭兰英成为了戏院的头牌，飞升太原、张家口一带。那个时候，很多戏迷说，宁卖2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张家口解放之后，郭兰英迎来了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她从为自己的生存而唱歌，转变为为人民、为祖国而歌唱。
5: 作为人民艺术家的郭兰英，她的艺术成就和童年的经历分不开。她说，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只要下定决心做好一件事，最终就一定会取得成就。
6: 我妈妈第一个孩子生下来男孩，完了以后呢，第二个孩子男孩，第三个孩子还是男孩，第四个还是男孩，第五个还是男孩，第六个才轮到了我了，但是没奶吃，我没有吃过我妈妈的一口奶，她没有。你想咱们现在生孩子吧，一般就像生了喝牛奶呀，吃鸡蛋呐、如何保养啊，这等等等等，挺肥胖的。我妈妈那个只要是一生孩子，家里头只有这么一点点小米，就这么一点，我一点都不夸张，这么一点小米煮的锅里头，铁锅这么大，就是和那个米水，它哪里来的奶呀、没有。所以我呢也是那样，要吃奶没奶，也是喂那个水。这一个宝贝确实爹妈也喜欢，抱的这儿眼看着就要死，眼看着就要死，因为没东西吃，成天哇哇哇叫的吃东西，没有。妈妈也哭，父亲也哭，没办法，最后眼看着死，还不如扔出去，让狼叼的吃了，这样还什么？所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到村外边这个野地里头，我的亲姑姑跟我说的，她正好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死掉了，没办法。我姑姑听别人说那郭银杰家，我父亲叫郭银杰，说郭银杰家好不容易生了个女孩，结果她没奶吃，给

0: 扔出去了，是吧？我姑姑连滚带爬在院子里头，爬到那个树林子里边，把我给捡回来。我那个时候已经，等到姑姑养到我3岁多的那个时候啊，我们村里头就有一个也是姓郭的，哎，也是姓郭的。我的师父叫郭阳成，他是这个旧社会，不是咱们这不是有四大名旦吗？
1: 嗯，
0: 就是男的演女的啊，他也是个男的，他也是演那个戏曲的，然后呢，就把我很喜欢我。就到他，我每天到他家去玩，他在练唱的时候，我就学着在那儿比划。哎，后来呢，师傅又把我给收留过去，
1: 嗯，
0: 这样教我，所以就从4岁开始学戏。跟我师傅大概是在农村里头吧，唱了那么1-2个小戏，小小的那个戏。之后呢，回到家了。这个时候呢，我妈妈说也大了，干脆跟我一块儿劳动啊。但是也没什么地，我们家那么多人，也就是2亩地，那哪儿够吃？所以就有的时候要饭，也出去要饭。
1: 嗯。
0: 这个那个时候，虽然我才6岁吧，但也懂点事儿了。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大爷家的孩子下学之后在那儿背那个三字经，咱们知道那三字经啊，这个百家姓，我虽然一个字儿都不认识，但是我背下来了，我的记性特别好。人贩子也看中了这一点，就把我领出去跟我妈说你不能把孩子饿死，是不是啊？你得这让孩子要长大呀。所以呢，这样呢，我父母也没办法，为了让孩子活命嘛，说卖就卖吧，这就卖了几个钱呢？卖了8个钱。这可能你们有的一些年龄大的见过那个线。

0: 的这个
1: 不是我们主张，
0: 不是我们主张。
2: 没有，他刚才坐在这儿，他没有想推翻的意思。嗯、我们听着没有，
0: 他不想推翻。
3: 见姐妹俩是
4: 啊，吃亏了。
5: 对啊，
4: 为什么？
5: 刚才说来的这个老人，您知道，房子是我盖的。整个这院子甭管干什么的，日常当时他们结婚老人能干嘛的时候，嗯、基本上有点事儿都是我
4: 照顾得多，跑得多，
5: 对
4: 啊，出力多，
5: 对，就、啊、
4: 还有吗？
5: 就是这一块，这个。
4: 但是是这样的啊，嗯、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是您拿走了100平米，这个面积，这个房子安置房是在什么地儿啊？北京路吗？
5: 不在北京路，在杨家庄这点儿。
4: 那儿大概房子得多少钱啊？
5: 不是，当时您看说就是说3万5吧，这个1平米就是3万5。
4: 啊啊、那可真不少，按350,000算的话，那还是100平米，还是350,000呢，对不对？
5: 那要按这么算，对对对。
4: 所以那回来说，咱们看看这个天平到底平不平啊？您觉得您吃亏了，是因为您建房了是吧？
5: 一建房了，二一个整个家里边的事儿全都是我闹，就是说后来父母这一块，
4: 这是两块 啊。来听我说，这是两块。我们能掰扯的是第一块，是说您建房的事儿。至于您付出多少，说白了，这是您自己家父母。
5: 对，
4: 那妹妹也是您自己家妹妹，您应该的啊，应该的，对不对？所以这虚的咱不说，咱说这实的。嗯，您说您建房，您出了多少钱啊？
5: 得10多万。
4: 哪年？
5: 大概
4: ，
5: 大概就是
4: 九几年吗？
5: 2000年，
4: 2000年哈、
5: 啊，
4: 那会儿也是一大笔钱，这我理解。
5: 对啊，
4: 是，但是咱们就说下一步，您现在就觉得我当时建房了，所以这个拆迁回来这个安置面积，我父母的就应该归我了，这俩怎么对上号的呀？您把房子建了，撑死了，就说这房子地面的上面这个砖瓦钱归您，多给您点可以，至于多给您100平米的房子吗？300多万呢？
5: 您看啊，这个咱不说农村这，就说这个，因为这个父母这块，为什么说这钱您看啊，什么都没有我的了，就为什么老家这么去做这事儿了？后来我也考虑亲情，都不是外人，让父母起码从心上宽着点，补贴我俩妹妹。刚才说来的，包括给我妹妹这钱。
3: 大哥表示，自己作为家中长子和父母的主心骨，一向付出良多。二老自愿将名下房屋赠与，这是他们的真实意愿，也是对儿子的满意和肯定。
4: 来，您回到我刚才说这个问题上边，您把这问题必须今天掰扯清楚了啊！因为您觉得您当年建房花了10多万，您现在就要拿走这100平米，您还吃着亏呢。那边还觉得您占着便宜呢，人家是不是？
5: 对，他说的就是这说。
4: 人家是不是得说您占了便宜还卖乖呢？对吗？
5: 不是，一开始啊，您听我说这意思，签这东西他同意了，
4: 同意是同意。来，您别跑
5: 啊，
4: 回来。这个您当时掏这10多万是不是能对应后来的300多万的面积？您觉得能是吗？
5: 您听我说啊，这个户口国家就这一规定，就50平米，而咱们说做父母呢，说多给的是并没有，从亲情上我给了，
4: 那是父母的，100平米是父母的，对不对？
5: 对啊。
4: 那父母的您分走是为什么呀？我想跟您把这事儿掰扯明白了，你们好调解啊。
5: 不，
4: 你们不就是因为这事儿吗？
5: 当时为什么写这东西同意了？而一个咱说这个农村这块啊，说现在咱说北京也懂法这块，为什么当时弄这个东西必须得写这个？咱说这个，说谁得加付出，咱说也无所谓。可是这事儿呢，我觉得当时我们去做这事儿，他同意。
4: 来，那您听我说吧，
5: 啊、
4: 我问不出来、
5: 啊，
4: 您听我说一句啊，
5: 啊
4: 我觉得您说不清楚，您为什么吃亏了？我认为
5: 啊，
4: 我不知道其他的同志怎么认为，
5: 啊、
4: 我认为您好像是占了便宜。就是您原来对家庭、对这个房子、对地、对房子啊，您原来对家庭、对这个房子有贡献，但是您的贡献是不是能拿走100平米？
3: 调解团队尝试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这令大哥陷入了沉思。而另一方的姐妹俩此时也在不断抱怨，说大哥对他们从不信任。
1: 他说，我听别人说的，我妈他们不只有这么多存款，还得有钱呢。至于我了，就是我既让你记清楚那意思，那就开始说细产业，我没说你去弄去呗，那不就不信任我了吗？
6: 他跟别人邻居说的这个话，
7: 没有，我们那天聊，
1: 那天聊就说，说那就不同，
6: 直接对你，
1: 对，不同就说，那就重新爹妈这东西去银行去调去细产，说这房说这钱，他说这事儿来的，跟家我还说的，他怎么了？我说的，我说差不多得了。我说他，我说你冲我，因为怎么着说这跟妈爹妈跟前说我付出少比他多一点吧，我说你冲我就差不多得了，那不成，胡说不成，
6: 还认为65万以外还有钱呢，
1: 那可是就那意思呗，我认为就那意思啊，你细谈细去呗。
3: 手足失和，兄妹猜疑，这局面大大增加了调解的难度。
1: 100平米的房子给我，爹妈你不用你管了，我养老送终。 怕做不行，没出过事的。

0: 他说过这话呢还。
1: 对，我说过这个。
0: 他说过这事儿呢还。他说父母这一百平得归我，养老送终都不用我管，这都不行。他怕人家吓我呢，不伺候老家不。那现在说以他为主，他也没为主啊，有什么事儿？都去。开始不说以他为主吗？以为主说这房给你，那不为主不为主了，那也他挑起这事儿了，是不是啊？
2: 谁想做一家之主？谁又想重新分配？亲情当前，哪一方会做出让步？
3: 说什么？
0: 就是说，我说给他五双倍
3: 啊，对，跟
0: 啊，
3: 这个信息上，
0: 这个是我说的，
3: 那这个不能接受
0: 啊。嗯，他就不能接受。
2: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起财产之争如何能处理妥当？
0: 没有
3: 事儿不再解决的话，
0: 从十月份到十二月份已经冻结这一个就三个月的，然后这事儿要解决不了，我就说到十二月份我把他那边院我也给他弄。
2: 利能否落袋为安？三兄妹能否冰释前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从头再来。
4: 欢迎收看第三条解释精编版律师说法。
5: 欢迎收看第三条解释精编版律师说法。小张应聘公司机床操作职位，不想仅上岗半个小时便因操作生疏被要求离开，公司支付其50元，但小张于下午返回，强烈要求做完当日工作，公司无奈应允，并在下班时支付了日薪320元。再次被告知事工未过不必再来，小张认为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遂申请仲裁，要求赔偿9500元，并获支持。公司不服裁决结果，起诉至法院，那法院会怎么判呢？有请赵文富律师为我们解答。
6: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我国劳动法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那么在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应当通过审查双方是否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有无进行实质用工管理，并结合报酬领取情况来综合判断劳动关系是否成立。
5: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6: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司方招聘岗位系裁床裁剪，基于行业特殊性，该岗位要求劳动者具备较高的实际操作能力以及专业技术要求，故在正式录用前要求短暂施工，以检测评估应聘者是否符合岗位所需的工作技能要求，具有合理性。施工半小时后，雇主发现小张工作能力不符合要求，经协商后让其离开，并支付施工报酬，亦具有合理性和可验性。鉴于本案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达成了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也不足以证明公司对小张进行了用工管理，向小张支付的370元系属于施工一天的合理报酬。综上，法院作出裁决，小张与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公司无需向小张支付赔偿金。
5: 关于事工在法律上应该如何理解、如何看待呢？
6: 法律上并没有试工期、试岗期的概念。本案中，小张上岗半小时离开，下午返回工作，属入职前技能考察或临时劳务，并非劳动法意义上的用工，但是作为用人单位应当规范招聘流程，如需考察劳动者的能力，应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依法约定试用期、考核标准和录用条件等内容，并在用工之前通过试用期考核告知书等形式明确告知劳动者。作为劳动者，亦应增强法律意识，入职时应主动要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明确工作内容、薪酬待遇、试用期等关键条款。

管，注意留存考勤记录、工作沟通记录、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何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大喜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0: 我和新维哥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注定是个悲剧。
11: 在你的婚姻和幸福上，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
12: 那我妈呢？
13: 我俩一个院住着，虽然我天天盯着你，但是远亲不如近邻。
14: 黄金花，你要干什么？
15: 孩子要烧了！
12: 快快去找光，可以了。
13: 对，找光去。
16: 不忌讳，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
13: 哎，您不忌讳吧？
16: 我不忌讳死人，我就忌讳活人。
17: 我想请给我跟梅子做个媒。
13: 谁？
18: 近期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抓特务》正在热映，雷佳音、胡歌、于震等一众实力派的演员云集。故事呢，围绕着雷佳音饰演的警察肖大力和胡歌饰演的潜伏特务展开，讲述了两人之间长达35年的较量。外壳是谍战，但内核呢是时代。冯小刚说，这部电影是拍给老百姓的，希望能让大家想起曾经的那些热乎的日子。说起拍摄的过程，演员们也都是记忆犹新。对于雷佳音的表现，搭档胡歌呢更是连连称赞，直呼让人惊喜。
19: 还有很多的演法是超出我的预期。
10: 超出预期，比如呢？
19: 我们昨天还聊到呢，就是刚开始拍的头几天嘛，因为头几天其实心里面也没底，头几天可能自己和人物之间还没有那么确定的时候，演的时候会有一些摸索的过程吧。但是那天就是演他来我家点我，啊，我当时想象就是警察到了一个特务家，然后点我的时候应该是会有很强那种压迫感，
10: 压迫感。
19: 但在那个当下，其实他是用了一种特别生活的表达方式，这个是超出我的一个预期的，但是恰。

0: 恰是他的这种表达方式让我也突然找到了一种分寸。
1: 他给我一顿表扬，但是其实我第一天，那是我们俩第一天拍戏，我的感受也是这样，我的感受是我也很忐忑啊，因为毕竟师兄这是第一场戏。然后呢，我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哎呦，由他来演这个特务，不光是剧本写的这个特务很难搞，他诠释这个特务，由他诠释这玩意儿，这个特务确实挺难搞，你就是有这种感觉啊，我不太好查。
2: 一个好的角色从来都不是轻易能演好的，雷佳音的演技也是经过常年摸爬滚打的苦练才练就成的。雷佳音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2004年，21岁的雷佳音出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江湖俏佳人》，从此呢算是正式踏入了演艺界。2006年，雷佳音考入了上海话剧中心，此后的整整6年，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话剧舞台当中，静下心来打磨演技，等待一个属于自己的能够崭露头角的机会。直到2012年，机会终于来了。
3: 干啥呀？别动手啊！这杆子俺们家。
4: 谁干的？
5: 你刚才说这儿谁地儿？
3: 五哥桑啊！你地儿你地儿。俺地儿不就你们地儿吗？哎，我告诉你别动手啊，这个俺们家地盘，
6: 你家看我都敢上，知道不？别吵吵啊，吵吵弄死你！
7: 我告诉你别嘚瑟，我大哥长沙人。啊，
8: 嗯，大哥好，我太原人。
3: 先转拍。
2: 在宁浩执导的电影《黄金大劫案》当中，雷佳音呢饰演能文能武又坏又可爱的男主角小东北。这是他首次在影视作品当中担纲男主角，凭借着这个角色，雷佳音斩获了很多的大奖。回顾这段经历，他十分庆幸自己能够牢牢地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9: 因为我家里条件很一般，小的时候，然后呢，偶然学习这个以后呢，又没钱，又不认识导演，不认识制片人，谁都不认识。我就只能通过每天就去演，所以在我的那种知识结构里，我觉得如果这个机会只有一次，我抓不住，我就没有了，没有人帮我。
10: 所以这种意识其实是帮助了你啊。
9: 对，是帮助了我，是帮助了我。
10: 是不是你坚信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
9: 也痛苦过，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有一身好武艺，但是没地儿使。然后呢，那时候演30场戏、50场戏，甚至在话剧里跑龙套，都是觉得，一是有能力没地儿使，二是靠本事吃饭不丢人，就这么演吧。但是你演到什么时候，你不知道，你会觉得很痛苦。其实我每天都纠结在这种痛苦当中。
10: 所以你在那个长春电影节上你就说了，八线演员也有春天。
11: 之前网上说黄金大劫案谁演的呀，是一个八线的演员演的，我觉得八线演员也有春天。
10: 你给自己定位是八线，还有比这更低的吗？
9: 9线呗。
10: 9线。刚毕业是不是都是9线？
9: 对，有的是在大学里可能就成为2线1线了，但我明显就是在大学里头就拍不着戏那种，然后后来毕业以后就这么一点一点就慢慢演。
10: 那为什么在学校的时候没人发现你呢？
9: 因为我在学校里边怎么说呢，我觉得自己长得不是特别帅那种，只能去跑个龙套，唱首歌，跳舞，演小品，然后一天赚点钱，我只能演这些东西。
10: 那八线演员的那个痛苦是什么呀？就是八线演员的冬天是啥呀？
9: 八线演员的冬天就是，首先是尊严不能换来温饱，因为我毕业以后演话剧，然后你有尊严，但是呢，每天你回到家以后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解决不了生活问题。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折磨自己，你知道这种表演这种东西，不是说你天天做俯卧撑，把自己练一身块儿，你就会演戏了。你天天那个100%的用功，你就可以把这个戏演好。艺术不是这样的，有些东西是你一辈子努力，但是你会感觉到自己演的没有别人好。这种纠结，这种痛苦，是很难受的。还有一种就是，哎呦， 什么时候能把戏演好，什么时候别人能知道我，就是这两种情感一直在。嗯，当时那种对自己的认识就是需要自己慢慢磨练，然后等到40岁的时候才能让观众认识我，我是这么想。
10: 当时做好了长线准备。
9: 对，我就是一直做长线准备，没想到黄金大剑这一机会，就让这机会提前了10年嘛。嗯。
12: 知道我谁吗？我大名叫爸爸啊！你们要在这嘎混吃混喝呢，一得缴税，二得叫爸爸。
13: 叫爸爸。
12: 哎呀，五哥呀！哎呀，你说我五哥都到你手，这是不是缘分啊？
13: 叫我啥玩意儿？
12: 五哥仨，那有啥吓人的？哼，不过我也不是上流人。
14: 别过来！

0: 不敢看自己的表演，你呢？刚开始不敢看，后来为了成长，就是忍着头皮看。但是一看就发现毛病那么多呢。是吗？嗯，我再演不出一个28岁的小东北了，可能我现在演只能演30岁的小东北了。嗯，
1: 不会吧？你演员才长了几岁啊，你就不行了？
0: 就是有一句话叫，能演茶花女的演员，其实都过了茶花女的年龄。
1: 这个角色也是这样，就是特别难演。如果让我现在来演的话，肯定会比以前丰富，但是我演不出一个28岁的小东北，时光已经过去了。
0: 这就是演员的悲剧。嗯嗯，
1: 当他的心理年龄成熟的时候，他的生理年龄已经不适合这个角色了。
0: 对，已经过去了。
1: 但是你这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你觉得好吗？嗯，
0: 那没办法，认识到了，痛苦也得扛着。
1: 那是不是还得装傻，让自己尽量年轻点儿？
0: 没必要吧？其实我的性格两面性特别严重。我其实在家是一个特别安静、特别害羞的人。我在家的时候，基本上我公司的人找我，早上一般都早上给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不会接电话，会下午或晚上给他们回过去。所以我在家的时候，我经常把自己关起来。但是当我一出家门以后，我就变成另外一个人，陪大家玩啊，陪全世界玩。所以我是性格化比较极端的这种人。
2: 陪全世界玩是为了能够有机会演戏吧？也可以这么说吧。雷佳音的性格丰富多变，所以她饰演的角色呢，也可以说是千人千面。在黄金大劫案之后，她接连出演了《我的前半生》《长安十二时辰》《人世间》等等许多经典的作品，从前夫哥到窝囊废专业户，从阴险狡诈的秦桧到踏实厚道的周秉昆。
3: 雷佳音把每个角色的特点都拿捏到位，诠释的淋漓尽致。
4: 实现到，这是我办不妥，明白？若办到了，
3: 一转。你咋啥也不知道？你自己想没想过你不知道？
4: 行，那我知道。
3: 那咱就往实了说，你想的女人，啥样的？
5: 就你这样的，不是你这样，那种别的女人就是你。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掠夺。电视剧《人世间》是雷佳音演艺生涯里的一个高峰，靠着周秉昆这个角色。 雷佳音一口气拿下金鹰奖、白玉兰，飞天奖3大视帝，一次性实现了国内电视剧奖项的大满贯，
6: 获得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的是。
7: 对了，雷佳音，
6: 我请你吃大餐，
8: 祝贺雷佳音，
9: 雷佳音。
10: 祝贺！人世间，雷佳音，恭喜！恭喜雷佳音！我其实我是1999年开始学习表演吧，到今天正好是25年，我觉得这个荣誉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的总结和鼓励。我以前没得荣誉的时候，天天总在想我差哪儿呢？我比别人好，我肯定行。 但其实这个荣誉拿到手的时候，突然间就很忐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幸运，而且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也感受到了责任感，所以我会继续努力吧。然后还得感谢我们《人世间》的导演李璐，还有所有的演员朋友们和工作人员对我的帮助。我以后会更加努力，多拍有时代风貌的作品。谢谢大家，谢谢。
11: 谢谢，再次祝贺雷佳音。雷佳音饰演的周秉昆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剧里最让观众共情的桥段之一，就是他委屈落泪，哭诉着父亲对自己的不认可，把含蓄又纠结的中国式父子亲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12: 话都让你说，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是儿子，干啥呀？ 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
10: 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1: 好
10: 啊，你对，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1: 我说什么了？
10: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1: 是不是事实？
10: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2: 戏里的这份父子深情源自雷佳音的真实生活。当初接下这部剧，雷佳音的初衷就是想把这部作品当作送给父亲的一份礼物。
3: 我爸，因为我爸知道我演这个戏有一定比重是给我父辈他们演的，然后我爸也勾起了很多那种缅怀的心情。然后说儿子昨天看完以后到2:30才睡着，想到了我爸以前小的时候他跟他兄弟们之间的故事。然后我看完以后也觉得，哎，拍的时候知道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但是拍完之后发现这个影响力和意义的这个性质好像比想象的更大啊！就我爸怎么说的我就不说了，但是就是老头儿挺感动，
4: 天天守着电视机看。
3: 对，
5: 和雷佳音一样，于震呢也是一位潜心耕耘的实力派演员，在电影《抓特务》当中贡献了自己非常出色的演技。但这部戏并不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此前在电视剧《人世间》当中他们就曾经上演过非常精彩的对手戏。雷佳音曾经夸赞于震演技出色，把骆士兵这个复杂角色演活了，看得让人满腔怒火。
6: 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是你，要不然楠楠不至于。没错，楠楠是爱他的母亲，是喜欢郑娟，听郑娟的，但是郑娟是什么人？是个好女人，是个好人，但是郑娟没文化吧，没见识吧，头脑是简单的吧。这样的母亲，孩子小的时候一定会听她的，孩子长大了有见识了，有一点见识了，是不会听这样母亲的一句话的，你懂吗？
7: 骆士兵，你呀，你根本就不了解男人。我说句公道话，这孩子是郑娟的儿子，根本不是你，而且从来永远都不是你。
5: 于震呢，从小是在北京鼓楼边上长大的，在踏入演艺界之前，他前前后后尝试过很多的工种，服务生、推销员、前台经理，工作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每一份工作他都能干得有模有样，还能从中找到乐趣所在。那么在他干过的众多工作当中，哪一个是您最想不到的呢？
8: 同学完了之后就各自劳燕分飞啊。您哪儿去了？
1: 北京吉普。
8: 北京吉普？
1: 对，北京吉普发动机车间。
8: 你去做发动机去了？
1: 对，我去磨那个发动机去了啊。
8: 嗯，
1: 就是车床在磨那个发动机嘛。发动机是一个胚钢胚体。
8: 对，
1: 是从美国运进来的。然后咱们中国国内加工，
8: 是
1: 给它加工成一个很好的发动机。我是在那儿干这个。
8: 你当时是很渴望工作，自食其力。
1: 对，
8: 那这份工作你喜欢吗？
1: 我开始的时候很喜欢，后来就不喜欢了。
8: 那这中间是出现什么事儿了？
1: 也没出现什么事儿，我就觉得没意思，就没意思，老磨那个东西没意思。我最有意思的是每天跟他们踢球，就是利用中午饭的时间去跟他们踢球。我每天盼望的是这事儿，而不是说盼望着去发动机车间把这发动机磨好。我觉得这样会把发动机给毁了的。
8: 那你后来就放弃了这个工作，练了？
1: 对，就去饭店做服务员。
8: 你去凯宾斯基是当服务员？
1: 对，
8: 那个年代凯宾斯基可是至少北京是相当档次非常高的一个。
1: 对，他是全当时世界上承认国内的几家五星级。
8: 按说招服务员的标准应该也很严格的。你觉得当时那个招人的是凭什么看上你了呢？
1: 实习了一个月。实习一个人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的。
8: 还可以是吧？
1: 对，我在那里边算好的。
8: 这个很多年过去了，于震呢又带着我们的编导，带着摄像机的镜头又重回故地啊，我们看一看情况是怎么样的。
9: 我们很少在这条路上走，我们都是走后门。
11: 哦，留一通道是吧？
9: 物是人非。
1: 请不要在此吃东西。
8: 对啊，
1: 只不过是不要在此吃，要在别地儿吃。因为刚才旁边是一个配电箱，怕你吃的时候不小心电着你。哦。所以饭店里边吃东西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饭店里随便吃，但是不能拿，
8: 那性质就变了，
1: 性质就变了。
8: 你觉得在那个所有的那个餐厅服务员要做的很多很多项工作当中，你最擅长的是什么？比如说他那滚桌子好像是吧？嗯，
1: 滚桌子我会，那是必须要具备的。除了女服务员不用滚的话，男的服务员必须要会。
8: 据说有高手可以同时滚五张桌子。
1: 对，
8: 你最多呢？
1: 滚五张，我滚三张。
4: 磕坏了我赔啊！不会了，磕坏了我赔啊！我上不了这活，我能出汗。这桌子真结实，这么多年了还在使这些桌子，这都是德国进口的桌子。
8: 那其实呢，做这个服务员，刚才我看你那个分餐的那个手型还是保持着呢。
1: 对。啊，
8: 你想过有一天，你能成为这里面的客人？
1: 也想过，我们觉得那时候我们是主人，我们那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理想，说有一天我要在这吃饭，我要怎么着？我们天天在这吃饭。后来觉得不想干的时候，也觉得不快乐了，
8: 没意思了，
1: 没意思了。那咱换换吧，干别的吧。
2: 又在考虑转行的于震，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所艺术学校正在招演员，从没想过当演员的他，又误打误撞地上了这所学校。
5: 频繁转行的于震，在进入演艺界之后，保持了长达数十年的热爱。但是您知道吗？在最初的时候啊，他进入这个行业完全可以说是误打误撞。从路上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到追上去后碰巧发现了中戏的招生简章，再到最后自己提交了报名的申请，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发生的那样偶然，却又透着些必然。仿佛松弛率性的于震注定要在演艺界闯荡一番。但是报名之后，零基础的于震是如何赢得了考官的青睐呢？
1: 我那时候一边上班，已经一边在学习了，自学高考。哦，我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我去学这个大学语文，骑着自行车走在这个后海。走在后海的这个现在酒吧一条街那个平安大道，原来平安大道很窄，
8: 是
1: 我在那走，突然间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孩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就骑过了，然后这个属于有点就是她这个
8: 吸引了你，
1: 对，吸引了我，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8: 那个苦涩青春后的骚动，
1: 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追着人家追了两步，就是骑着自行车追了两步，我主要想看清楚长得有多漂亮啊。
8: 后来呢？
1: 后来他就一拐弯，因为一拐弯就进了北海中学了。北海中学的时候，北海中学那时候我就看到门口有好多的招生简章，就说，我说，哎，这不是招生简章？那个小女孩就下车了，她去报名。嗯，我想跟她说话嘛，我想跟人说说话，我看她什么声音什么样，好听不好听？后来我就问她，我说那个同学，这个需要考试需要什么？后来那个女同学回头看了我一眼，说，问老师。
8: 哦，那对你很热情啊！
1: 对，很热情。啊，好像瞪了我一眼，是没瞪我，忘了。对。后来那老师说你干嘛？我说啊，我说我也报名。后来说15，我说好，就交钱，然后相片、身份证都没带。老师说没事，下回来的时候补。我说哎，等我再出去的时候找的那个女同学已经不在了。
8: 你那时候是真的是非常热爱表演吗？
1: 不热爱，那时候我也不想念了。
8: 又觉得没意思了，
1: 没意思，因为不会上去什么都不会，因为考试的时候啊，考上的时候吧，觉得特高兴。哎，我怎么会考上了？因为那时候招生他们3000多人报名，招了40个学生，哎呦，全国招生， 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能考上。
8: 你问问老师，为什么能够让你通过一试、二试、三试招你进来呢？
1: 他们说你是按特型招来的，说找你脸这么长的少。
11: 在这之后，于震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在中戏几年时间里，于震已经开始参演一些电视剧。从中戏毕业后，他又得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认可。可是，一到人艺开始演话剧之后，于震就觉得自己仿佛是不会演戏了一样。
1: 刚从学校毕业以后啊，在剧院里边演一个很小的角色，就是跑龙套《天涯敌楼》里边的小伙计。总场戏就一句台词。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带着胡同里的温暖，再演一届摸爬滚打。两个人都拥有一段充满烟火气的人生旅程，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们读。

0: 好吧，懂吗？试一下，来。
1: 悄悄画入我的日记。
2: 努力去赚钱，快要变有钱。别墅靠海边，每天吃海鲜。
3: 喂，哪位？
4: 来接我，现在就来。
5: 嘿，众筹赌赢了，
6: 晚上回去吃个饭啊。
7: 你吃小龙饺，装到哪儿去？是吧？整到这边，你菜脸上酒喝上，你喝美了，不啥签子吗？一亿三，不在这儿呢。你没看新闻吗？我俩亲哥们儿，真的。我问你咋他们家物业费我交的。
5: 对，两千。你要能多出，你出三千，啊？行，晚上见啊！
6: 服务员啊，
8: 哎，
6: 果盘上那个盒子来。
8: 哎，好，马上来啊！
6: 赶紧的，
8: 啊。
6: 哎，建军，你不一直找人投你项目吗？
5: 金牌投资人于总啊。你没看新闻的中彩票那个中一三那个晚上我约一块吃饭，对，但是得交一个两千的入场券。你少扯，两千就没有，一千五也行。
6: 你必须得来啊，晚上见啊，我说发你地址。哎，好嘞。服务员，果盘呢？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哎，
0: 做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是哪里不舒服吗？
2: 走。
0: 去哪里啊？
2: 买袜子。
0: 买袜子？哎，就想换一个那高尔夫球杆吗？对对对，草坪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好啊好啊。
1: 买那么多文袜子你做什么？
2: 我喜欢。你买不起啊？
1: 就你买最贵的。
0: 哎，你信号不好，讲到哪里啊？哎，18洞我不打，我打100洞那种。
1: 怎么没有？那么大球场可以挖出100个洞啊，没问题啊。
0: 哎，下午就不过去了，还不打麻将啊，健身呢、啊？哎，约了3个健身教练呢、啊，还同时忽悠人家也不带我事，对不对？放心放心啊，好啊，再见。哎，搞什么啊你？一直打电话。哎呦呦呦呦，这个精英局啊，哎，一天500万啊！好，好，好。哎，一直花我，我和我助理一起过去。嗯，
1: 洪金奎叫我去参加一个那个很难进的那种精英局，
0: 这可是有钱人的聚会哦。
1: 哦，我想带你一起去见一下世面。但是我想你表演一下我助理啊，就知道你够意思啊！我回见你。
0: 怎么卡在这里啊？
2: 399一双，你买得起吗？
0: 993又怎样啊？
1: 全部拿下。
0: 想没想好啊？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2: 不去。
0: 要去，有好多有趣的人，还有好吃好喝，跟我去，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世界。我来了，
1: 咖啡。什么时候去啊？
2: 我要回家。
3: 这家餐厅非常好，这装修环境多不错，你看这些灯都是进口的。嗯，看看咱吃个啥哈。九州小白虾不错，排骨不错，扇贝、笋衣、蒸辣鸡，这家这些都不错，这片咱都点了啊。哦，这个牛排好，他们家这个牛排这个口感和火候都特别好吃，咱们要不然一人点一份。
4: 你真喜欢这儿的牛排啊？
3: 嗯，好吃。我跟你说，这鱼名啊，搭了花了。喝酒只喝贵的，一喝还得论箱喝。1200一盘的主食，6份6份的要，跟头倔驴似的，拉都拉不出来。这要以前，我得觉得这种人，我真是瞧不上这样的。但他干这事儿吧，我其实挺心疼他的。

0: 他就是拿钱在堵自己心里窟窿。
1: 是啊，于明这人单纯，越在意的东西越炫耀，这越炫耀呀就容易让人嫉妒，这嫉妒的人多了就容易有危险。
0: 他那叫单纯，他那叫傻。我跟你说，自从我们家有了这个事儿，那些人乌泱乌泱的往上扑，我用最短的时间看清了人性是个什么东西。
1: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你不会以为我也是那帮乌泱乌泱的人吧？
0: 薛微含糊了一下，但现在不含糊。
1: 哎，我其实一直挺担心你的。
0: 担心我是吗？担心我飘？担心我比于明还飘？我心里没窟窿，范美娟把我养挺好。
1: 是，我现在不担心了，只要你们两个一条心就好。
0: 我们俩暂时一条心，那还能怎么着啊？
1: 我一开始就觉得你俩肯定分不了。
0: 说的像你多了解我是，比我自己都了解我自己。
1: 那可不是吗？
0: 你这真香。老板，这个再来两串这个啊，再来两串这个。
2: 好，
1: 来，
0: 吃。
2: 要不要送上去啊？
3: 不用，不打扰你吃大席。欧阳，你还认识我爸吗？

做过200万的投资啊，对于我来说，我不谦虚了啊，就像小朱家盖一样。

0: 刚才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一只会唱歌的猴子坐在桌子上？要啊。
1: 我还跟你说，清醒了再跟我说吧。
0: 我很清醒啊。
2: 明天开始，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死根，我就不相信了。我看他能有几个窝，我看看。
3: 对头，你盯到那个姓余的，我跟到那个女的。嗯。那要那么说，那三个瓜娃子也是没得用喽。
4: 嘘嘘。哥，嫂子。
3: 啊，来了。
5: 哎，哎，你好，累死了。
4: 走吧，吃三碗面。
3: 好。哎呀。
5: 哎呦。哎，来。马上就挖桶了，以我祖上的经验，最多三天。
2: 别三天了，别挖了，钱不在那儿了。
5: 什么意思啊？
2: 505今天运车垃圾，十几个袋子，这么大一个，肯定是钱运走了。
4: 那不哎，被挖了？
2: 哎，挖了呗，你挖太慢了。
5: 你确定吗？
4: 我当然确定了，我看着运走的。
5: 运哪了去了？
4: 我哪知道运哪儿去了？
6: 那你怎么不跟着？
4: 我怎么跟着呀？我穿着制服呢，我就这么明目张胆跟着人家。
6: 你告诉我们，让我们跟着呀。
4: 我正在告诉你啊，你去跟着吧。
6: 你现在告诉我们怎么跟、
4: 啊？我当时告诉你，你跟得上啊。
6: 你不告诉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跟不上啊。
4: 你有毛病吧你？
5: 哥，咋办啊？
4: 哥，哥，
3: 天白吃得慌，你跟他们扯啥子嘛扯？有啥子好扯的？
4: 走。
5: 说别的事儿去。
3: 你咋生气？
5: 你别这么吃。
3: 走喽，面也不用吃喽。
7: 忙活半天，钱没要着，光挖洞了。
5: 吃吃吃，你知道吃？你王八盒子到底管不管用？俺摸金小卫，这也不知道是你不行，还是你太太不行。
8: 说我行，别说太太，
5: 你太太要行，咱能挖偏了，早挖通了。
4: 行了，别叨叨了。
9: 哥，来碗面啊！
5: 这面什么时候走？
9: 马上来。
5: 走什么走？钱没要着，怎么走？
7: 山春都说了，把钱拉走了吗？
5: 山春说拉走就拉走了，他说拉走的那是垃圾，感觉里边有钱，他又没扒开看。
7: 他感觉了？
9: 好像是感觉了。
5: 我看那两口子比较好运，比较糊糊的。再要是真走了，那钱还在里边怎么弄？
7: 怎么弄？
9: 啊？
5: 我就不信了，接着挖。
10: 我没有拖欠过房租，为什么不让我住？
11: 啊，我跟你讲，这个房子是我的，啊，我想租给谁就租给谁，我不想租给谁就不租给谁。而人家姑娘，比你多1000块钱租我的房子，哎，赶紧给小柳姑娘打电话，说房子出来了，下午就能签了啊，傻乎乎的。
10: 你这样是违反租房合同的。
11: 哎，合同这个月就到期了。
10: 行，那你把押金退我，我今天收炒就走。
11: 啊，还押金了？啊，你看看这个房子被你折腾成什么样子，还押金了？
12: 哎，这卫生间的灯坏了啊，它不亮了。
11: 100块。
10: 不是，这卫生间的灯从我进来的时候就是坏的，它接触不好，时亮时不亮的。
12: 那时候至少是亮过的，对吧？
11: 傻乎乎的。那我给你演示，现在是关的，黑的，开还是黑的，开关都是黑的，黑的就是亮不了了。收你100块钱有问题吗？
10: 行，
9: 记上。
11: 预报折旧费800。
12: 800。
11: 卫生间吊顶污损，维修费500块。马桶折旧费500啊！我这个马桶

0: 新的开给你用的，八十，淋浴器折旧费800块，洗衣机折旧500，
1: 洗衣机500，
0: 空调800块，水龙头松动150，
1: 一百五。
0: 沙发折旧300，
1: 沙发300。
0: 哦，拿拿拿，墙皮脱落150，
1: 墙皮150。哦，加上这个月的房租，扣除掉押金，一共是6850块。
2: 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哎，这哪里过分了？哎，小姑娘，我们这是白纸黑字，一条一条都写在这里的，没多收你的。
0: 估钱呢？
2: 我就这么多，
0: 剩下的嘞？
2: 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一起给。
0: 哎，啊，下个月你搬到哪里我都不知道了，我到哪边找你去啊？下个月啊？
1: 哎，你把行李压在这儿。
2: 不行，
0: 个傻乎乎的，行李值几个钱啊？啊？
1: 哎，我看这个琴值钱了吧？我们把这个琴压在这里，好吧？
0: 收琴。
2: 琴不行。
0: 啊？干什么？
2: 我把行李压给你们。
0: 啊，行李才值几个钱啊？
2: 把琴给我，不然我报警了。
0: 啊，你还报警？你欠房租，你还报警？

0: 哪一位？
1: 喂，于先生吗？我是物业的小江江小玲。
2: 你家门口那堆东西着起来了，也不知道你屋里什么情况，你抓紧回来一趟吧。
3: 马上回去。

0: 赶紧去看看你家门口那堆东西有多大损失啊！刚刚那烟可大了，快看看，
1: 这怎么起的火啊？
0: 不知道啊，还好詹队长发现的及时，要不然那火就顺着烧到屋里了。
2: 不值一提，我以为您烧烤呢，于先生。
1: 不会不会，
2: 你看烧坏什么没有？

0: 拿走的？那东西在哪里？你在哪里？
1: 在你旁边。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2: 因为
0: 你妒忌我，因为你不喜欢看到我比你有钱的样子，你也想很有钱，对不对？
2: 好，
0: 谁都喜欢钱。你看到这些钱，可以留一部分给我，或者你跟我商量，那你把钱全部都搬走了，是为什么？
2: 因为
0: 你根本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拿我当兄弟。你说你要钱，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跟你分享，但是你把它全部拿走，这吃相就有点太难看了吧？什么意思？
2: 陈子诺，
0: 过来！果然是他，是他指使你的，是他指使你把我的钱全部拿走的，对吗？你本质是善良的，没有想到你背后会有一个这样阴险的人指使着你，你真是见色忘义啊！你这都不是见色忘义，你把义都粉碎掉，踩在脚下，然后让他随风而去了，你真的很变态！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这样对我，我告诉你，那别墅里的钱是我的，与陈子诺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1: 这些钱是别墅里的。
0: 对，
1: 你根本就没有中彩票，对不对？
0: 那怎样？
1: 你拿着陈子诺家的钱，你偷钱，你就是偷他家的钱，你就是偷了他家的钱。
0: 什么他家的钱？
1: 知不知道他现在有多难？
0: 赵皇上，你偷的钱都是应该收的，
1: 每个

看你是真疯了。

0: 这画的也太丑了，这都龇牙咧嘴的，为什么？
1: 我画画是我们班最难看的，我画的丑是因为我见到的人都丑。
0: 你这话说的是，你见着谁丑了呀？我丑还是你爸丑啊？
1: 你眼里装着钱的都丑。
0: 就你美，就你正，你这画的能给我一双吗？
1: 你不嫌丑吗？
0: 我不丑啊，他丑我怕什么的呀？你不行就少看点书吧，你都快成这小区哲学家了，不知道遗传谁了。
1: 反正不是你和我爸，
0: 找给你踹出去。
1: 那把袜子还给我。
0: 你看你这袜子还一个大一个小，这是劣质。
1: 这两个都不是配套的。
0: 给我，给你配套的。

0: 让这个一包一包的银粒绑到身上，然后透明胶带固定，这样的话再穿上这个比较宽松的衣服，方便过关。
1: 为规避口岸查验，团伙大量雇佣水客，利用拱北口岸人流量大、通关密集的特点，以单人少量高频往返的蚂蚁搬家模式，持续将大量走私白银带入境内。所有走私入境的白银都会被统一运转至拱北口岸周边秘密提货点，集中汇总后快速转运至深圳各大贵金属市场进行分销变现，形成揽货、通关、集散、销售的完整非法利益链条。为彻底铲除该走私团伙，2026年2月至4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了两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16个行动组同步出击，在深圳、珠海两地精准抓捕，当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4公斤，涉案价值约697万元。与此同时，另外一处口岸的异常轨迹让警方发现了更加隐蔽的新型走私模式。今年2月，深圳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有人涉嫌在深港旅检口岸利用电动轮椅走私物品入境。
2: 我们发现口岸周边有多名老人乘坐电动轮椅频繁的出入境，每天大概呢往返4到5次。那么真正引起我们警觉呢，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细节，就是有的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入境，半个小时后又推着轮椅出境。那么如果他们真的是那种腿脚不便的那个残疾人，那么理论上是做不到就是乘坐轮椅入境，但出境的时候却能够正常行走，甚至推着轮椅走。
1: 看似寻常的高龄人员代步通关行为，背后暗藏着精心设计的走私骗局。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彻查，一个以彭某为首专门利用改装电动轮椅走私白银的犯罪团伙彻底暴露。
2: 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水客他乘坐轮椅入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就是要么他把白银放在了这个身上就人身藏匿，要么是放在轮椅的旁边。他们这种轮椅是有那种改动过的，实际上有多个电池箱，他就把其中一个电池箱的电池保留，然后把其他电池箱的电池拿出来，而余下的空间就用来装这个白银。从外观上是看不出他有那个带货入境的一个表现。
1: 经查，该团伙作案手段十分狡猾，犯罪嫌疑人专门对普通电动轮椅进行改装，改动电池箱内部结构，仅保留少量电池，维持轮椅正常行驶，腾空其余箱体空间专门用来藏匿银条银粒。改装后的轮椅外观与普通贮藏轮椅别无二致，普通查验难以察觉。同时，团伙专门招募老年人伪装成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乘坐改装轮椅从福田、拱北等口岸入境，以看似合理的身份掩盖走私事实。这些走私水客每完成一次带货，即可以获取非法报酬。掌握完整犯罪证据以后，今年3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市海防与打私办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21个行动组同步在深圳、珠海两地收网，成功抓获了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公斤，涉案价值约416万元。至此，两起白银走私案件全部告破，警方累计查扣走私白银491公斤，总案值突破了1100万元。2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多条长期活跃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黑色链条被彻底摧毁。
2: 本案中，这些水客他是采用了人身藏匿或者说这个运输工具藏匿的方式将这个白银走私入境，有可能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那么根据刑法规定，是情节轻重可以判处3年以上至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1: 警方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务必提高法律意识，认清走私违法本质，坚决抵制各类带货走私行为，自觉遵守出入境监管规定，切勿因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3: 免费零元就能租到运动相机，这样的诱惑你心动吗？近日，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通过租赁平台信用免押租了一台相机，租赁期满后却被商家告上法庭，要求返还相机赔偿损失，还要支付5000多元的律师费。可是法庭上这名大学生却说，我压根没收到过相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近日，年仅18周岁的在校

0: 大学生钟某通过某租赁平台与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大疆 Pocket 3相机。租赁期满后，吴某却将钟某诉至了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逾期不归还相机。
1: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0元的方式租赁案涉 Pocket 3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私底下添加了微信之后，向他去租赁案涉的设备。
0: 原来钟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被这名案外人私下联系，约定以0元的方式租机。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把商家发来的电子合同转给了钟某。法庭上另外一个关键事实也随之浮出水面。
1: 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0: 那么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呢？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
1: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外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0: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后随即失联，商家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面对这一索赔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呢？
1: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因此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不负有返还租赁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
0: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用由吴某自行承担。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1: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程，诱骗学生签署，再引导其开通信用免押，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将自己指定的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签约的大学生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0: 大学生就这样一步一步沦为骗子的替罪羊，而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1: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合同的严肃性都应当被尊重，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当然可以双方协商约定变更合同的主要内容，但一定要经合同的相对方签字进行确认。
0: 暑期到来，租赁消费迎来旺季。针对这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法官也专门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提醒。
1: 锦江法院在此提醒广大青年学生，每一次不经意的点击和签署都可能为自己设定法律枷锁。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和信用的延续，建立牢固的契约精神与风险防范意识，远比一时的新鲜体验更为重要。面对诱惑，请多一分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2: 我们看到这位18岁的大学生钟某呢，轻信了零元租相机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说呢，在中间人的这个介绍下呢，签了一个靠自己的信用来免押金租赁相机的一个协议。

0: 议，但是呢，这个实际的收货人和联系人呢，其实都是中间人，在根本没有收到相机的情况下呢，这个中间人拿走了相机，并且失联，但是自己呢却吃上了官司。那么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国清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好，李律师。
1: 您好，主持人。
0: 再来看一下这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大学生哈，他是签订了这样一个电子的一个协议，但是实际上呢，他并没有收到货物。然后，那他跟这个公司就是租赁公司签订的这个协议，在法律上到底算一个合法有效的一个租赁协议吗？另外呢，现在这个出了事儿了，这个违约责任应该由这个大学生钟某来承担吗？
1: 首先回答一个，电子签实际上现在呢，目前现在法律电子签也等于手头签，所以这个签字是有效的。那签字有效的情况之下，这个合同是否是有效的？合同是有效的，但本案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合同是否有效，在于权利义务是否一致。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来说，我和租赁公司签订的这个合同啊，租完以后，租赁公司应该是把他的货物应该给我吧，最后他没给我，他给了第三家。就好像我们去租个房子，最后钥匙给了第三家，第三家呢去住了，然后呢房东向我来收费，我会给钱吗？不会的。所以主体合同里面相对方的义务，租赁义务没有履行，
0: 就交付义务你没有实现，
1: 没有履行
0: 啊、
1: 法院也是根据这个来判的。
0: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中间人的做法哈，他呢其实就是想非法占有这个靠大学生信用免费领来的这个相机，那他这个行为构成这个诈骗吗？那另外呢，咱这个商家他其实是没有仔细核查订单以及到底谁收货这些信息的，本身有没有过错要承担责任吗？
1: 其实中间人啊，他已经涉嫌了诈骗罪。你看，我们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事实，隐瞒合同，隐瞒用你的信用去来免签，签约一个零元的相机，最后他把钱把那个东西拿走了，把相机拿走了。我不知道啊，所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然后呢使被害人陷于错误的认识，处分财产，获得了不法收益，已经构成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0: 他是诈骗的，所以咱这个大学生和商家应该刑事报案哈。
1: 对，
0: 不一定有时候要靠民事来解决了。
1: 是
0: 啊、
1: 然后您刚刚问的这个三家是否承担责任，三家是要承担责任的。之前我们分析过了，合同是有相对性的，我在签合同的时候，我肯定告诉我的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地址，然后您在发货的时候肯定根据合同的相关的规定来给我发货，至少您在发货前发货后有一个告知义务，或者电话短信通知义务应该有吧，是吧？您至少确认一下地址对不对，您的最后售后的好评如何，您都得告知，哪怕这几个程序一个程序沟通到位，别人就拿不走了。所以您确实这个三家确实有自己过错的成分。
0: 那这个过错是要体现在这个金额上吗？比如说这个钱款追不回来，他就得自认倒霉吗？
1: 我认为这个学生是不承担责任的，因为他我没拿到我的东西。他把钱，这个商家把钱已经把相机支付给这个所谓的中介人，中介人已经消失了，我已经举证了，我的东西已经给第三人拿走了，我已经报案了啊。那现在的话应该警察介入，先行后明。
0: 好的，谢谢李律师的点评。所以说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大学生朋友们，18岁了，要对自己的签名认认真真的负责了，不要把自己的这个信用额度轻易的变成了陌生人套现的工具。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网络炒黄金陷阱多，谨防投资被骗。
3: 当时投了几百块钱，翻了点页，然后觉得这个可行。
2: 免费手机别乱收，警惕新型诈骗套路。
4: 同时诈骗分子可远程操控手机弹窗、虚假理财、刷单、贷款界面。
2: 行人被树叶砸致伤残，责任究竟谁该承担？
5: 没想到大王椰树脱落一只很重的叶片砸中了他的背部。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
6: 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网上结识的网友抛出黄金交易商机，宣称收益可观，让人不由得心动。重庆一名市民打算投入几万元参与投资，殊不知正一步步踏入圈套。就在转账前夕，反诈预警及时响起，民警火速介入，层层拆解谎言。这场精心布置的投资骗局究竟蕴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小王是今年春节在网上认识的这位网友，对方说做刷单生意可以从中赚取差价。小王试着投了点钱，还真尝到了点甜头。
7: 你为什么能够相信网上那个朋友啊？
3: 反正都是之前在春节，可能我都做一点小投资，当时投了几百块钱，翻了点利，然后都觉得那个可行。
2: 没过多久，对方说现在黄金价格非常的高，中间赚差价利润更可观，而且有渠道包赚不赔。开始小王还比较犹豫，在对方的不断忽悠下，小王决定参与了。对方说如果线上交易，银行对大额金额管理太严，他让小王去买黄金再交给他来操作。小王信以为真，就照做了。
3: 讲了个新路子，在网上交易有时候可能有风险，然后都跟我说个线下，然后喊我去购买黄金啊一些，然后来那个作为支持的那种交易。之前存的可能5万多块钱，然后拿去买了3块黄金，然后43克的样子。
2: 随后对方让小王在陈家桥某车站等候，他让朋友来取。这时收到预警信息的警方反诈人员也发现了与小王进行交流的这个电话有问题，他们随即找到了正在车站等候的小王。说明情况以后，小王才如梦初醒。
8: 客服中心发现小王与陌生电话频繁联系，而且有异常转账。
7: 你还能不能联系到对方？
3: 联系不到了呀，对方拉都拉黑了，电话也样的都拉黑了。
2: 小王说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如果不是民警及时拦截，自己打工几年存的5万多元辛苦钱就会掉进骗子口袋。民警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骗子的招数虽然老套，但包装很迷惑人，所以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别轻易进行转账交易。
6: 不少车主为解决停车难题，选择在闲鱼平台委托第三方代办小区停车年卡。深圳有车主缴费办理成功，本以为能长期使用，不料仅仅3个月停车权限突然失效，想要联系商家退款却处处受阻。这类代办服务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秦先生是一名上班族，因所在办公大厦无法自行办理停车场月卡，为解决日常通勤停车难题，今年5月，他就通过网络平台找到了一家名为深圳畅泊无忧服务有限公司，双方签订合同，委托对方为他办理大厦停车场停车年卡业务。
9: 他说他能够办理月卡，然后呢，谈的条件是一年年费是4700，这4700包含了有500块钱的中介费，他们属于第三方，然后是按月呢帮我们支付这个月卡的费用。
2: 在缴纳相关费用后，秦先生的车辆顺利以月卡的形式停进了办公大厦。不料刚停了3个月，这周一来上班时，秦先生的月卡就突然失效了。
9: 就问他们是啥情况，他们就给我们的解释是他们这个接停车是有这个合同还有这些相关的一些纠纷，导致这个月开始就无法充值续费了。
2: 既然无法缴费，秦先生就提出退费要求，对方也表示会有序推进退款流程，但至于什么时候退却无法给出准确时间。秦先生瞬间有了不好的预感。记者了解发现，由此遭遇的不止秦先生一人。
10: 他们也没说不退，但是要我们等，然后说再处理，然后但是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日期。光我们公司的话就有20多人遇到这件事了。
2: 那么此前办理好的月卡究竟为何被停了呢？记者也询问了大厦停车场的物业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大厦办公人员不多，车位是充足的，那会儿物业还没进驻，他们并不清楚那时候跟截停车有什么合作，但在物业进驻以后，随着车位越来越紧张，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
11: 钱没人入住，没人办公啊。现在就是我们这里现在车子都不够停了，所以今天车只要你到期了，我们都不去了。
2: 记者尝试拨打涉事公司负责人的电话，但并未接通。随后，记者根据深圳畅博无忧服务有限公司登记的办公大厦地址实地探访，大厦物业工作人员明确告知，这家公司早已不

0: 在此办公，
1: 走了，不在这里，他都已经搬走几个月了。
0: 那么截停车方面和畅泊无忧公司方面究竟有无关联呢？对此，截停车方面回应，针对畅泊无忧擅自冒用截停车品牌发布误导性不实信息的行为，我司已委托律师事务所出具并送达正式律师函。截停车未授权任何线下中介、个人账号、社交平台以及所谓熟人代办作为办理渠道。在车主提供的一份公告显示，深圳畅泊无忧服务有限公司方面表示，公司自成立以来与捷顺公司确有合作合同，且附有双方关于车位运营增收的合作协议。就此内容，截停车方面表示，公司与畅泊无忧之间仅存在个别项目的小范围合作，从未授权畅泊无忧代为推广、代售、代办截停车全平台车位优选及各类停车卡产品。目前，截停车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2: 一通惊悚报警电话骤然响起，一名男子声称自己杀害母亲，案情听上去触目惊心，警方立即紧急出动开展处置，全力搜寻线索。可是随着调查深入，这场骇人警情背后的真相却十分荒唐，男子为何编造如此严重的谎言？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天晚上我把我的亲生母亲杀了，为什么我要报复？
0: 德阳市泾阳区公安分局孝泉派出所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4: 我们结合报警人当时的言行举止分析，他应该是处于一个醉酒的状态，我们对他进行报警的情况进行了个询问，报警人否认自己有杀害母亲的行为。紧接着我们马上到报警人家中进行查看检查，也没有发现有异常情况。
0: 随后，孝泉派出所民辅警将报案人范某某带至了派出所，依法开展进一步调查。
5: 他在醉酒的状态之下就无法控制自己，就想以拨打这种谎报警情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以及在报警的过程中无故的辱骂110接警员。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向110所的实体民警感到一声对不起、抱歉，身体的错误。
0: 警方提醒，110是生命救援热线，请将有限的警务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紧急救助的群众，切勿谎报警情、恶意骚扰。
2: 养殖场经营者沙先生长期未经达标处理，直接将养殖污水排入附近河道，污染了殷女士家农田灌溉的水源，导致殷女士家农作物大面积枯死，农田减产严重。养殖场称，殷女士看到水源颜色不对，还要灌溉加田，本身也有责任。殷女士咨询，自己有责任吗？沙先生是否应当全额赔偿自己的损失？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沙先生应当承担全额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沙先生排放未经达标处理的污水进入河道存在过错，该行为污染了殷女士农田的灌溉水源，与殷女士家的农作物枯死、农田减产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而殷女士呢，是正常用水灌溉，沙先生没有证据能证明殷女士明知存在污染仍灌溉农田，因此殷女士对损害的发生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以沙先生应当就殷女士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 沙女士在小区楼下正常行走，被楼上高空抛掷的生活垃圾砸伤手部，警方调查后无法锁定具体抛物住户。沙女士起诉整栋楼2层及以上全部住户要求赔偿，有2户人家主张自己当天不在家，不愿分摊补偿费用，但又拿不出具体实证。沙女士咨询，这2户人家需要承担赔偿义务吗？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这两户人家仍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本案中，警方经过调查无法锁定具体的抛物住户，因此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也就是由可能加害的楼栋的二层及以上住户承担补偿责任。对于能够证明自己不在家的住户，如果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是本案中的两户人家无法提供具体证据，所以该赔偿责任无法免除。
2: 奥先生驾驶小轿车行驶在乡间的小路上，因操作不当掉入5米深的渠道中，致左腿受伤，经鉴定为七级伤残。奥先生此前在某保险公司投保意外伤害险及机动车驾驶人员意外险，事后要求理赔遭拒，原因是奥先生的驾照过期未换证，保险公司称保险条款免责部分约定无证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机动车出事保险人不担责，所以拒绝赔付。奥先生咨询投保时不知有此条款，自己能获得赔偿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7: 奥先生可以获得赔偿，根据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保险公司将无证或者驾驶没有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作为免责条款，但是却没有履行提示义务，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也就是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保险公司应当对奥先生予以赔偿。
0: 免费手机别乱收，警惕新型诈骗套路。
8: 同时诈骗分子可远程操控手机弹窗、虚假理财、刷单、贷款界面。
0: 行人被树叶杂志伤残，责任究竟谁该承担？
9: 没想到大王椰树脱落一只很重的叶片砸中了他的背部。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平时大家总觉得不主动转账、不点陌生链接就不会遭遇诈骗，可是最近一种全新的诈骗方式悄然高发，不用你操作，骗子直接免费寄手机上门，专门瞄准有理财交友需求的市民，稍不留意就会泄露个人信息，遭受财产损失。一起来看。
10: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近期社交平台引流、邮寄专属手机、线上听课荐股相结合的新型诈骗案例频发，不少市民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自己主动搜索理财资讯、寻找投资渠道或是网上交友不会落入骗局。实际上，市民的网络搜索痕迹早已被诈骗分子精准捕捉，骗子抓住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推出免费送全新智能手机的福利，宣称手机专属炒股投资、私密聊天使用，零运费、零费用，收到插卡就能用，一步步诱导市民上钩。
8: 当前高发的新型寄快递式诈骗诱饵，市民绝对不能将个人手机卡插入陌生手机，也不要在设备内登录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身份证等个人金融和身份信息，更不要点击手机内陌生的弹窗、链接和软件。
10: 正如民警提醒的那样，陌生手机隐患极大，一旦擅自使用，后续风险会接踵而至。随着全民反诈宣传普及，市民基础反诈意识不断提升，骗子的诈骗手段也在持续翻新。除了免费送手机，还有免费送平板等套路，都是先用小额福利博取信任，再实施深度诈骗。
8: 市民一旦插卡联网， 登录个人账号，后台程序会自动窃取通讯录、短信验证码、银行卡信息、支付密码等核心隐私数据。同时，诈骗分子可远程操控手机弹窗、虚假理财、刷单、贷款。

0: 面，诱导受害者转账充值，还能利用窃取的个人信息冒充本人向亲友借钱，实施二次诈骗。
1: 民警表示，无论骗子如何翻新花样，核心套路始终不变，都是靠免费福利吸引群众，最终骗取钱财。只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乱转账，骗子就无从下手。
0: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天上绝对不会掉下馅饼，所有的陌生赠送无来由的快递礼品基本都是诈骗陷阱，一旦遇到可疑情况，发现陌生快递，要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及时报警，同时积极向家人朋友普及反诈知识，共同构筑全民反诈、全社会防诈的安全防线。
2: 浙江杭州一家微店24云值守超市，店主每天交60元服务费，男子三次顺走1000元香烟，小偷被拘却无钱赔，平台称每买220元的无忧险不赔，交了值守费，看店丢货算谁的责任？
3: 欢迎光临微店，我是值班店长刘彪，你进无烟场所，请不要在店里吸烟。
4: 杨老板这家超市开在杭州市已经4-5年了，他介绍，刚开始雇了人看店，之后启用了云值守，也就是现场无人看店自助结账的模式，摄像头的另外一端是有服务商的人值守的。他说，视频里的男子拿了香烟后没付钱就走了。
5: 这个门呢，平时是在锁着的，他必须的顾客用微信扫码，扫码之后门打开，关闭之后的顾客在里面是选购商品付款，这个过程呢应该是云值守全程是在监管的状态，然后呢顾客付完款了没有问题了，然后呢客服会给这个开门。
4: 杨老板介绍，他选的云值守品牌叫微店24，店内的摄像头、显示屏以及收银设备和系统都由微店公司提供安装和维护，费用是每天营业额的6%，60块钱封顶，一个月最多1800。最近，云值守工作人员发现了问题。
5: 6月1号的时候，他偷走了一条我的这个利群香烟，就是利群阳光，这种香烟。
4: 视频录像显示，6月1号上午9点左右，这名头戴遮阳帽、穿着深色 T 恤的男子绕过柜台，在香烟柜前徘徊了一阵子，拿了一条烟塞到了裤兜，没有扫码付款，直接往门口走去。同月13号，这名男子又来了，把一条香烟放进了双肩包，接着拿了一瓶水付了钱。过了差不多半个月，那名男子又出现了。
5: 这个客服了是看到了，说烟没付款，他一听说烟没付款，他吓得赶紧把烟放回去了，然后后来又拿了一块10块的香烟付完款然后走了。
6: 之前有见过吗？
5: 没有见过，从来没有见过。
4: 杨老板报了警，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人姓寇，男，有盗窃前科，这次盗窃香烟的行为被处以行政拘留6天的行政处罚。杨老板说，这几次加起来损失1000多块钱，那名男子没钱赔，他认为微店对此有一定的责任。
5: 他没给我尽到他的应该的最基本的义务，保证我店的财产安全。如果不能保证财产安全的话，比如说他收60块钱，他一天1分钱不要，我也不敢把店交给他的，因为我成条的香烟都放在这里，还加货物，也有20万以上的财产。
7: 因为您这边是没有，就是投保，太平洋保险是没有办法给您这个赔付的，只能给您追讨，各方面都是给您追讨中的。
5: 追讨1个多月，追讨不到了怎么弄呢？一直追吗？
7: 对的，会给您追讨到底。
5: 你这个保险是什么情况呢？你给我介绍一下。
7: 比如说您店内出现漏库的情况下的话，200以内就是追讨48小时无果，会直接给您垫付。200以上呢，会给您就是走这个保险程序，所以但是需要您提供这个报警回执单，然后上传这个保险信息。上传之后，保险那边太平洋保险都会给您这个赔付的。
4: 程序显示，220元的无忧服务套餐待续费，购买后可以享受值守无忧，每年10万元保额的服务，还有值守期间发生异常损失，客服快速响应确定损失，买家超时未支付时，符合微店垫付规则的优先垫付，以及大额损失微店垫付和保险理赔双重保障等。
5: 我是看到有一个提示过期的东西，但是我不具体清楚这个保险的内容是什么东西，没有任何工作人员通过线下或者是电话方式告知我这个 要买保险，我压根不知道它是最基本的服务，还需要我买份保险才能保证我东西不丢。
6: 如果某位顾客拿走东西不付钱，你们能马上发现，还是通过事后查看监控才能发现？
7: 如果说当时这个客户确实是因为这手这个疏忽导致没有发现这个偷盗顾客拿走这个商品的话，事后也会就是二次给您是核实这个订单有没有这个漏付情况。
6: 你们是人工核实还是说这个比如说 AI 这种智能核实？
7: 全部都是人工的。
4: 微电客服介绍，2024年12月双方开始合作，公司当时赠送了一年的保险套餐，到期后用户没有续费，而且店铺盗损赔付为第三方增值商业保险，不属于基础云值守标配服务。杨老板不接受这个说法，考虑解除后续合作。
2: 来到主播说新闻，儿子走了，孙子可能不是亲生的，爷爷奶奶想去查一查，但是法律上说呢，你没有资格。广西博白县的陆方明夫妇呢，儿子陆晓东车祸去世以后呢，发现儿媳妇的种种反常，那家人呢就悄悄剪了8岁孙子的头发和指甲去做鉴定，果然两份报告都显示这个孩子跟陆家没有血缘关系。那么老人一怒之下呢，就把儿媳妇告上了法庭，要回8年的抚养费19.5万，精神损害5万，丧葬费12万，一共是36.5万。但是结果呢，一审二审全都败诉了。这是为什么呢？第一呢，鉴定是偷着做的，孩子的妈妈没有到场，身份没有核验，程序不合法，法院不认。那么第二呢，更扎心的是呢，民法典说了哈，只有孩子他爸他妈还有成年的子女本人才有权打亲子关系的官司，那么像爷爷奶奶就不在这个法定的名单上。就算孩子的妈妈死活不配合鉴定，法院呢也是不能推定孩子是非亲生的，因为这条规则呢只是给父母用的。老人呢现在已经申请了再审，但是呢大概率啊还是同样的结果。法律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呢情理上确实让人觉得很憋屈，养了8年的孙子可能不是亲生的，搁谁不着急呢？但是法律为什么会这么定？因为亲子鉴定呢涉及到了未成年人的权益，不能谁想查就查。这个案子呢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亲子鉴定呢不是随便剪一根头发咱们就能算数的，必须走法定的程序，也就是说监护人到场、身份核验、正规的机构受理，这些条件呢是缺一不可的。想确认血缘呢，趁当事人都在的时候把事儿办了，不要等到出了事儿才发现，这样的法律的大门呢其实已经关上了。
4: 行人被树叶杂志伤残，责任究竟谁该承担？
8: 没想到大王椰树脱落一只很重的叶片砸中了他的背部。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11: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1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

0: 台，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在小区里正常上
2: 携带原状受伤后，工作人员一直陪同去到医院，并无怠慢和拖延。被告方在此次事故中没有主观、故意和客观的疏忽大意。
3: 经审理，法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可以清晰认定谭女士被树叶砸伤的事实。被告作为物业管理人，应对小区里的大王爷负有管理责任。物业公司虽向法庭提交了日常管理的照片，但不足以证明其已尽到管理职责，故物业公司应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物业公司赔偿谭女士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46836元。
4: 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费、陪护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总金额46836元。
3: 一审判决后，物业公司不服，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庭审中，双方重点围绕物业是否尽到了管理义务展开辩论。
5: 法院在二审阶段重点审查了这类特殊侵权的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配，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否证明其没有过错，以及物业公司的责任是否有减轻的理由。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7条规定，因树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树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法官介绍，林木折断在司法实践中包含叶片脱落，所以本案属于典型的林木折断损害责任纠纷。
5: 林木折断损害责任纠纷其实是民法典中特别设立的一个专门案由，它有自己单独的法律条文和责任认定标准，是比较特殊的一类侵权。这种多为不作为侵权，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并没有实施积极的加害行为，而是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维护义务，导致发生了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树叶坠落致人损害的结果。
3: 一审和二审中，物业公司都向法庭提交了事发前日常管理的照片，以此来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管理职责。但经法庭审查，这些照片中两张水印时间是2024年4月23号，三张水印时间是2024年5月7号，而案发时间是2024年6月2号。仅凭此前的照片并不足以证明案发时的真实情况。
5: 物业公司提交的这些照片的拍摄日期分别是在4月和5月初，而事故发生是在6月2号，中间隔了一段时间，而一两个月的时间，树木生长可能发生较大变化。虽然照片中显示大树旁有树料锥筒和警戒线，但是这些物品都是可以被移动的，单凭这几张照片无法证明事发当天这些防护措施仍然完好的摆放在原处，而物业公司也未能提供清晰连续的监控视频作为证据。
3: 此外，二审法院对于物业公司提出的树叶自然脱落具有突发性的免责抗辩不予采纳。
5: 这棵大王椰树种植在居民密集活动的小区公共区域，旁边就有游泳池和健身器械，树旁还放了垃圾桶，而大王椰树叶一般都比较巨大沉重，树叶脱落可能伤人的风险是物业公司在日常管理中应当预见到的。为了维护公共安全，物业公司应当更加重视日常防护，而不能以自然现象为由推卸管理维护责任。至于物业公司提出谭某自己也有过错，法院之所以没有采纳，是因为物业公司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谭某当时有故意撞树，或者看到有警示标志明知有危险还故意走近等等不当的行为。
3: 由于物业公司未能完成举证责任，且业主谭女士对本次损害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最终法院判决驳回物业公司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认为，在这起看似偶然的案件背后，折射的是小区公共安全管理中责任边界不清的问题。
5: 在办理这个案件时，我们了解到南方树木茂盛，叶大果多，需要特别重视对落叶、落枝、落果的管理，关键是要建立常态化的管理制度，比如定期对小区内的树木进行巡查和修剪，保证小区主要

0: 道和活动区域周边的监控设施正常运行。一旦有意外或者纠纷发生，要及时保存原始影像资料。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还要增加巡查和清理的次数。
1: 同时，法官提醒，对于物业公司来说，管理责任不是形式上的贴告示、拉警戒线，而是持续的巡查、维护、修剪、排险以及完整的管理记录留存。尤其是大王爷这类高大乔木，其叶片脱落可能对行人造成现实危险，物业更应当建立常态化巡查制度，对隐患树木及时采取修枝、围挡、提示、报修等措施。
2: 一片普通的树叶呢，竟然将这个小区散步的老人呢砸成了十级伤残。我们看到呢，珠海的谭女士呢，她呢是被一个大王椰落叶给砸伤的。但是小区物业呢说自己已经设了警示，也拉了警戒线，不应该承担责任。但是法院的判决来了，一审、二审都判决物业要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明明已经做了一些警示，为什么还要承担责任？物业到底错在哪儿了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国清律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你好，李律师。
3: 你好，主持人。
2: 这个案件呢，属于林木致人损害的一个纠纷。那么这一类案件在处理的时候，跟一般的这个侵权伤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它在这个举证上面有什么特殊性吗？
3: 本案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根据民法典的1257条之规定，因林木折断或者倾倒或者果实坠落导致他人受伤害的，林木的所有者、管理权人不能证明自己没过错的，应当承担责任。这个是和普通的侵权责任有啥区别呢？普通的侵权责任是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受害人要证明自己是别人的过错造成的才能获得赔偿。本案这个林木致害纠纷呢，在于什么？举证责任倒置。也就是说，这个谭女士只要证明被这棵树给砸了
2: 就行了，
3: 就行了。其他的由物业来证明自己完全履行了相关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那下一个问题来了，那物业也举证了，他们有一些这个安全警示线也贴了告示哈，但是而且呢，他们说也提交了一些前期养护的照片啊，感觉好像还挺完整的一个证据链。那为什么最后还是要让他们全额来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这个物业他到底要做些什么样的工作，才算是尽到了这个林木养护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呢？
3: 您刚刚说了一个是，就是前期的证据，前期我们物业确实做了一些相关的安全防护的，但是不够。证据我们看一下，证据是4月份、5月份的证据，我们事发是6月份，所以前期的证据只是前期。但是别忘了，我们当时法官在判决书里面明确的指出，2个月的时间树木的成长啊、变化呀，会随自然原因而导致变化，所以完全有前期的是不行的，必须要证明当时的或者前几天的完好无损的安全保障的证据。因为这个谁举证责任倒置啊，在物业，所以你必须的标准非常严格的，必须前几天的巡查的记录或照片，或者说前几天的包括前几天陆续的视频监控，或者说定期的修护防护养护的相关的记录，还有呢特定时间，比如说马上要暴雨啦，马上台风啦，有没有一些巡检的相关的证据归档。所以这些证据才是法律要看的证据。
2: 好的，谢谢李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呀，警戒线呢挡不住日常养护的缺位，其实呢法院判的不是落叶，而是物业该扛的责任。

0: 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上了床了，天天不让你下床，就成心在床上耗着你。你要是不同意，今天你就别想下这床。
1: 坐了以后，我就在你前边写个签字，等你从床上起来，我就告诉你花多少多少钱，把您刚才做的这个项目的钱给补上。都已经花了快80万了，
0: 是我的积蓄呀。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只要两顿烧烤钱就能去眼袋，不少中老年朋友啊都在网上刷到过这种诱人的美容广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王阿姨，原本只想改善眼袋、提升气色，走进了一家美容门店，可万万没想到啊，这次看似低成本的体验让她追悔莫及。
3: 北京的大友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只需要两顿烧烤钱就可以去除眼袋的方法。
4: 这是某短视频平台上刊登的一则去眼袋的视频广告，视频中的女子介绍着不开刀不手术科技手段去眼袋的广告内容。就是这则广告让年过六旬的王阿姨动了心。按照广告的说法，这原本应该是一次尝试性的轻美容体验，然而真正体验过后，短短数月间耗尽了他毕生积攒的养老积蓄。
0: 后来那怎么办？我这人也傻，我老觉得好像人没坏心哈、啊，就为了让你美嘛。可是谁想到呢？就是他老骗你。
4: 王阿姨平日里生活节俭，因为害怕医美开刀，惧怕疼痛，一直希望能找到一种温和无创的方式改善眼袋的问题。这条无需手术、价格低廉的广告恰好精准契合了他的需求，于是他主动联系商家预约到店体验。
1: 我也帮他咨询过，因为眼袋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医疗美容能够解决，然后大约的价格我也问过，我心里边也是还算是比较清楚的。当时也说了，如果有需要我可以陪他去，但是老人当时明确跟我说，我不想开刀，我怕疼，我就不要去。
4: 在家人的认知里，正规去眼袋需要专业的医美手段，可王阿姨执意选择短视频推荐的生活美容门店。可是从这次到店体验开始，王阿姨出现了反常的生活作息。
1: 然后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发觉我妈妈特别特别早就走了，我6点多起床就见不着人了。她刚开始呢，以为她就比如说去医院开个药或者买菜什么的。后来有一天我爸最后跟我说你妈去美容院美容去了。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可能那么早就去美容，就觉得很奇怪啊。
4: 王阿姨一系列反常的行为让家人十分疑惑，在反复的追问下，王阿姨道出了一个让大家难以置信的消息。
1: 我说到底是花多少钱呀？啊，你能告诉我吗？我原来想可能也就几万块，结果后来就是他吞吞吐吐最后说花了80多万了。我当时惊住了，我说你就是为去一个眼袋吗？
4: 80多万元的消费金额让家属瞬间错愕不已，但王阿姨的态度却十分固执，这也让家属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1: 我说那你赶紧把钱给我要回来，退回来。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原话是，我不能退钱，我要退钱了的话，就是我这些想要的效果就达不成了。当时我听完就已经就都懵了。
4: 在家人的耐心沟通下，王阿姨慢慢道出了门店的消费

0: 睡模式。他说自己一旦躺上美容床，就会被多名工作人员轮番推销，全程被不断引导叠加新的项目，根本无法拒绝。
1: 你上了床了，天天不让你下床，就成心在床上耗着你。一会儿他们部门自己的这个部门的主任，一会儿呢又来一个就是总部过来的，就轮番的啊给你这儿灌输，就说你要是不同意，今天你就别想下这床。然后又夹什么这个吧那个，哎呦，那就说的说法可多可多了，都没听说过。
0: 除了轮番话术推销，家属还发现门店更为特殊的消费流程。门店不会提前公示项目价格，不征得消费者完整确认，往往先行服务，事后再告知费用，甚至出现大额充值、记账欠费的操作方式。
2: 就基本上他的每个项目前面写一个欠字，刚开始我不太明白欠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明白是老人躺到那个美容床上，他就开始推销他各种各样的产品，先给他做，做与不做我先给你做上了，那么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说服你做了以后，我就在你前边写个欠字，等你从床上起来，我就告诉你花多少多少钱把你刚才做的这个项目的钱给补上。
0: 在持续的消费过程中，王阿姨也曾对门店的服务和收费提出过质疑，但沟通的过程并不顺利，多次遭遇工作人员的情绪施压。
2: 然后在后续的了解过程中，老人也跟我说，其实他在过程之中就已经发觉有些不对了，然后包括他可能就会随意的就说，哎，你们可别骗我啊。这个时候给他做美容的那个就是小姑娘，就是服务员，就会突然之间就哭，跟他闹，说阿姨您怎么能这样说我呢，我们意思就是我都是为您好的。
0: 在一次次的推销施压加项消费后，王阿姨累计消费金额不断攀升，可家人发现门店宣传的高科技去眼袋抗衰紧致项目，实际上都是些十分基础的生活美容项目，和宣传的效果差距悬殊。
1: 就每天呀，就是给你弄湿，然后怎么抹呀抹呀抹，你只要一坐上这床就老是这套，然后老也你就下不了这床，
2: 都已经花了快80万了，你的眼袋没有任何的改善，而且并且老人就是拒绝我，刚开始是不说不能说，后来是拒绝我说我就是不能退钱，退了人家就说了，把钱退了不做了就达不成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老人就有点就被洗脑的感觉，我就觉得越发的就不对了。
0: 据统计，2024年1月至3月，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王阿姨到店19次，就累计消费82万元。这笔巨款是她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下的全部养老积蓄。
1: 82万多，是我的积蓄呀！就我从来没舍得给我花，就觉得好像退了休了，好不容易想美美哈。
0: 家人陪同王阿姨向门店提出终止服务、退还费用的诉求。对于退款核算方式，门店给出了让家属难以接受的方案。
1: 你不是要退吗？我就不能按这个优惠给你那什么了。比如说啊，这做2000块钱，到时候我就不能给你优惠了，你做这没准就5000了，就成这种情况了。把所有优惠全取消了，他所算出来就是等于是什么呀，再退我一个24万多。
2: 80多万的就是预存款，最后只能返24万，等于说他这个19次已经花掉了60万。那您也可以算算一次是多少钱，平均的价格它绝对是不合理的。
0: 为了核实双方争议的相关情况，进一步了解门店的经营细节，记者来到了涉事的金威科美美容机构，位于东城区富华大厦的门店进行了实地探访。
3: 你好，咱们负责人今天有什么大事？
4: 在您们是做什么？
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之前有刘女士跟我们说，应该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阿姨。
4: 稍等一下。
3: 对，60多。对，您问问您经理什么的。
4: 我不负责。
3: 咱们负责人在哪儿？
4: 你稍等，
5: 因为这个店开好几年了，我们也刚过来没有太久。我们过来上班也没有，老板他也不在，老板不上店。
4: 我根本不在。
5: 老板他能上店。
0: 面对记者的问询，店内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为新入职的员工， 不清楚此前的消费纠纷，也无法对接相关负责人。记者现场留下联系方式，希望门店负责人主动回应事件情况。然而，截至发稿，涉事门店始终未做出任何回应。目前，王阿姨一家已收集完整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
6: 老年人呢，尤其我们消费者呢，应当保留必要的一些凭据。当然，如果你自己无法判断的时候呢，首先呢，你应该询问一下自己的子女，或者是呢，身边的一些年轻人。那如果假如说子女不在身边，你也可以向社区、街道啊，可以向他的工作人员呢去了解这情况。那么以避免呢自己呢因为误信啊或者上当受骗。这个监管部门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应当采取必要的一些措施，避免消费者上当受骗，也避免呢商家呢利用一些夸大的方式来误导消费者，那么造成呢这个财产损失。
7: 望京街头一位九旬老人意外摔倒，路人见状没有迟疑，有人照看，有人搀扶，有人撑伞报警。民警赶到后细致询问，很快联系到了家属，护送老人平安回家。凡人微光汇聚成城市的温度，服不服这道选择题，望京群众用行动做出了坚定的回答。没有人袖手旁观，每个人都在各司其职的救护，给好人撑腰的法律配上不加思索的善意，这就是文明最扎实的底座。8月12号，昆明盘龙区一名幼童头部卡在3楼的防盗窗外，全身悬空，消防员架梯托举破拆防盗窗，10分钟成功把孩子救下，孩子转危为安。我们在给消防员点赞之后啊，得说句狠话了，这哪是意外呢？这是监护缺位，防盗窗防贼的不是托管孩子的，这类的险情根源是家长的

0: 第二天早晨安排了一个病房，人家有出院的，我还住进去。
1: 医院确诊侯先生为糖尿病酮中毒，情况危急。住院期间，残联持续跟进照料，协调护工，组织志愿者定期探望。
2: 当时见到我，别的没说，就从兜里掏出了2000块钱，就说丁老师，麻烦你带我去医院，就别的就没说。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多年来的一个信任吧。
1: 应急救援、法律援助只是温馨家园众多服务中的缩影。多年来，这里持续为多名残疾人化解法律难题，用贴心服务拉近与残疾朋友间的距离。
2: 我们温馨家园从成立以来呢，帮助了20余名残疾人朋友，切实解决了他们的这些法律问题。其实我们就是想以这种方式，让温馨家园成为残疾人朋友信得过、靠得住的这种贴心人，成为我们的这个残疾人朋友的娘家人。
1: 侯先生的故事不过是通州区残疾服务网络的一件平凡小事。全区基层温馨家园扎根街镇社区，搭建起覆盖基层残疾人的综合服务阵地。
3: 温馨家园是我们残联啊，作为基层服务阵地，发挥着残联联系残疾人的这个纽带作用。通州区温馨家园的发展不断呈现的多元化的模式，专业机构的引入不断激发了温馨家园运营的活力，服务方式的多元化，暖心的入户服务，满足不同残疾人的个性化需求。
1: 近年来，通州残联通过建立动态信息台账、常态化入户问需，精准响应各类困难诉求。
0: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弱势群体的帮助，确确实实把党和政府的政策落实到基层。也就是说呢，感谢这些基层人员吧，确实把我们当成家人，没有一点作秀，而且就是很朴实了。
3: 那么我们也呼吁大家，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工作当中，都能积极地参与到我们各项助残行动当中来，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真正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下班后顺路去幼儿园接孩子，路上被车撞伤，交警认定全责，公司说我下班没有直接回家，不算工伤，请问我的这种情况算工伤吗？
6: 这种情况属于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并且在合理的时间和合理路线，就视为上下班途中。宋女士在上下班途中接送孩子，是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认定是从事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活动。因为宋女士下班后接孩子属于上下班途中，并且事故责任不是本人主要责任，所以应当被认定是工伤。
4: 郑先生被单位调到了新的岗位，并且给他发送了一份新岗位报到通知书。郑先生认为啊，新岗位的设置呢不合理，他不接受调岗，书面表示了拒绝，之后就在原岗位继续打卡出勤。结果3天后啊，公司发通知说郑先生没有按时报到，算旷工，依照规则要开除他。郑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这么做算旷工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郑先生的行为不属于旷工，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该公司因为架构调整，将郑先生从原岗位调到新岗位，却没有与郑先生协商一致，只是单方面发送了新岗位报到通知书。在郑先生书面表示拒绝后，该公司却没有与郑先生沟通，无视其合理诉求，属于调岗程序不合规。因此， 郑先生提出异议后，继续在原岗位出

0: 勤并提供了劳动，不属于无正当理由未提供劳动的情形，因此也就不能认定是旷工。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4: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5: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6: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8: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也是主持人张鹏。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参与调解的呢是穆家四姐弟。以前啊，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不错，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因为一些小分歧闹起了不愉快，这才求助于我们，感谢他们的信任，也很庆幸他们没有选择对簿公堂，因为一旦走到法院，一家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就很难挽回了。
9: 老四确实是放弃，他不上场去。
10: 不过他放弃是放弃给四个人，还是丁香放弃
9: 一个？放弃他哥，给他哥，
10: 给他哥。
9: 对，
11: 他老四和老三关系挺好，
10: 那所以他大姐还没落着这个，那就又得找他找老四。
12: 父亲的遗嘱突然现身。这势必会对调解的方向产生影响。
13: 再者说了，我父亲有遗嘱，如果按照我父亲的遗嘱，我该得多少？
14: 您自己算过吗？您该得多少？
13: 那我就是原来我有我母亲的时候，那我就是25%，反正我也不懂啊。
14: 啊，没事，您大概算吧。
13: 如果没有我母亲的话，那肯定我就是33%呗。我就是这个比例。
12: 除了父亲的遗嘱，还有小弟当年150,000元的买房出资。这个重要因素该不该予以考虑呢？
15: 应该考虑这个15万，当时
16: 得全资，
17: 对，而且还得考虑，也得酌情。你现在都市值了，您当年15万，02年在北京也就几千块钱一平米房了。
12: 调解现场，双方当事人据理力争，但问起最终的诉求，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表示希望和平解决。
13: 啊，如果我们这房子要和平解决，我就不把我这父亲这份遗嘱拿出来了。
12: 调解现场，二姐表示，自己决定将遗嘱公布是一种无奈之举。她的无奈到底因何而起？
8: 就是这个，你老爷子这个遗嘱你认可吗？你看，
18: 我不认可。
8: 为什么？
18: 因为我父亲不可能给他这么轻松给你写什么的。您说那个什么房契上那个号码，他不可能不懂。
8: 他不是不懂，他写的很清楚啊。
18: 是清楚，就是他们俩这里面做猫腻了。
8: 那是不是他笔记？你刚才你那时候
18: 没看到啊？
12: 对这份遗嘱，小弟表示深深质疑，他似乎不愿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19: 啊，那等于我现在等于什么都没有啊，对吗？
12: 刚刚柳暗花明的调解进程将会走向何方？第三调解室之辛苦为了谁，继续为您讲述。
8: 当时你们两位都说过把这个建文内这套房给老三，你们两位都说过，都表示过这个意思。
13: 对，当时表示，
8: 但怎么又反悔了？
13: 这两套房子的价值不一样啊。
8: 那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什么环境，什么环境下说的？
13: 当时说这没这么确定啊，就是肯定就这么办呀。
8: 那就是现在不想这么办了。
13: 因为这两套房子价值不一样，就是说，
8: 好，来，老大，你别着急，老二，刚才老三说了，把这个西坝河这房还给你，因为是你名下的，就别动了。
13: 不是他给我的，他该还我。是
8: 那个是还给你。
13: 我把所有东西刚都给你。
8: 这个不叫这个汁儿，好吗？
13: 对。
12: 三姐弟见面后讲起了旧事，情绪变得都比较激动。调解专家们尝试着将讨论的方向拉回眼下的问题。
14: 我刚才跟您说过，您要知道所有的房子全是父母的，
13: 对，
14: 不是咱们自己凭空咱们自己单位分的，咱们自己得来的，对吧？
13: 啊，
14: 所以在调解的基础上，我们要先想到都是父母带给我们的。
13: 对对对，
14: 往好了说，就像主持人说，咱往近了说，咱别往远了扯呀，对吧？
13: 对对，我们这样就是说，这西坝河这房子不是公租房吗？是吧？
8: 嗯，
13: 那个你二姐协助你过户，咱们当着律师这有专家，咱们签字画押，
18: 你没用
13: 完了以后。
8: 你等他说完，老三，等他
14: 说
8: 完，然后呢？
13: 完了以后，咱们分那个房子。
8: 怎么分呢？
13: 那就是，那这房子，如果就是平均分呗。
8: 就是把它变现，
13: 对，
8: 这样好分，因为大家都没钱。
13: 因为他拿多少钱，我也知道他的实力，他也没有啊，他在哪儿借去啊？市值呗。
18: 你看那房，大姐，看我房契，
8: 你按市值啊。
18: 有他们俩，都没你们俩牛。
8: 老大，你也得考虑这个老三出资这块。
13: 对呀、啊，
8: 你说按市值可以。
13: 我刚才提出那个，就是说让他要的西坝河，
8: 你那方案老三现在不同意。你说你要多少补偿？你说人家说20万了，你说你要多少？你有个数啊。
13: 我就要那个现价的。
14: 大姐，我想那个跟您说一点啊，就是说您考虑到说这个房子里面有我们的安置人，对吧？这个有你啊，有你儿子什么？哪儿体现说安置人有您家的？
13: 但是他安置人他是两边写的。
14: 来，停！我就想说这套房之前是目前我看到这份协议是你们给我的吧？对吧？
13: 对啊，
14: 这份协议里没有我看到的这份协议里面的四个人，就是您父亲、母亲，还有穆飞和穆成。所以您提到的，您刚才说这一点，第一我就提醒您考虑啊，这份协议里头没有体现。第二点呢，您要考虑，因为我们也刚才看了，您是觉得说都是父母留下的，我应该有份儿，对吧？但是要综合考虑，一个是弟弟在这里面出了资，你是2002年购买的房子吧，贷款吧？2002年北京的房价多少钱？他贷款贷了10几万，14万。如果他不贷款。出了首付4万多，也是你出的，
13: 对，4万5，
14: 对吧？
13: 对
14: 啊，如果他不贷款，02年几千块钱一平米，还是在三环，对吧？他如果不贷款，不买这个房，他自己买其他的房，那么这个房子现在市值也是几百万。你要考虑到这一点，当年都是他出的钱。当年如果说这套房你们都想要，你们。

0: 把事情落实到书面上，对谁都是个保障。即便日后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其他家人不认可，咱手里也有个凭据，比众说纷纭伤了和气好啊。
1: 那当时那个母亲说那个谁买这房子就
2: 归谁，
3: 对对对，
1: 这个说法他们知道吗？
3: 知道啊，
1: 姐妹们
3: 都知道，
1: 都知道，
3: 都承认这房子是我花钱买的呀。
4: 小弟夫妇说，当初他们不惜贷款出资买房，这个事全家都知情，也一致默认房子归属他们。只是万万没想到，父母去世后事态会发生变化，姐姐们居然要卖掉他们辛辛苦苦换来的房子。
1: 好，开会什么结果？
3: 就说想那什么，我给他录音了。他们俩就是开始说来了以后就说想说说这事儿。好，我说行。好，他说要把这房子卖了，我说不卖。
4: 说起家里这些事儿，二姐也是满腹委屈。她表示，所谓西坝河的公租房虽然号称在自己名下，但自己一天都没住过。
5: 她现在原来那个我西坝河有一套房子，是我名下的房子。现在呢，她儿子在那儿住呢。起因就是那个房子，承租房，我一天也没住。
4: 据了解，西坝河的公租房目前在二姐名下承租。但小弟的儿子现在在那里居住，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5: 因为我母亲和我父亲当时人家提出来的就是要楼房结婚，我没有办法，我还没房子就给他了。我几年以前就是按户口，因为当时我没有房子，我也是拆迁，我是就是80年拆迁的，但是80年的户口只有三个人。
4: 二姐拿出当年的拆迁协议，并告诉我们，这套西坝河的公租房是按户口安置的，安置人自己、女儿以及大姐三个人。她想说明，这处房子并非是源于父母的给予，而是他们自身的争取。而且，在他们自己都没有住房的情况下，房子还无偿地让小弟及侄子使用至今，
1: 是为了暂时就是给他用
5: 对，
1: 是吧？
5: 而且2015年我帮他申请公租房嘛，2017年他就说要给他儿子结婚，2019年4月份结婚，就这么长时间，等于是我父亲去世一周年，不到一周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闹这房子。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西坝河就说他住了那么多年，这房子就是而且他强调这房子呢是我父亲的。我说行，你要如果是你父亲，你提供我爸爸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就算遗产或者怎么，咱们四个人分，我都同意也可以，因为我一天都没住过。
4: 两处房产，小弟全想要，两位姐姐对此不能接受。面对姐姐们的质疑，小弟会怎么解释呢？
0: 那有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当年啊，你父亲那个有一套平房拆迁，后来落在这个老二名下一套承租房，但是他没用，你们住着来的，当时是怎么回事啊？
6: 是这么回事，在我们家这是我父亲的房子，家属谁住着住无所谓，就你别让外面住就行。这么着呢，我们家一直在这住。当时呢，我姐姐结婚，我大姐结婚走了，是吧？我二姐结婚呢，有孩子生完孩子，是吧？也走了。是吧？完后就现在剩我了。
4: 按照小弟的说法，西坝河的公租房分下来时，两位姐姐都已离家结婚，这房子自然而然的就给了自己居住。那为什么二姐会是这里的承租人呢？
0: 但是那承租人是他。
6: 你听我说呀，后来那等到
2: 八七年五月份，
6: 我忘了啊。
2: 他脑子87年5月份那房子要拆迁。
6: 你听我说，我就跟我说，因为那时候呢，这个副职本大姐写我位子，三儿这个没几本写你，因为没几本，当时的写名就是我的名字，知道吧？但是现在我肯定找不着了，户口本写我吧。我说行，那时候真的啊，说心里话，
0: 就是户口本写他，
6: 写他
0: 跟承租人这个可不是一个。
6: 你听我说，这我呢，
2: 那时候
6: 啊，真没有说，哎呀，这是谁，谁无所谓，房谁，反正我住着呢，对不对？跟你没关系。
0: 写谁名下无所谓。
6: 无所谓，你说没有对房有什么概念？你说你是傻呗。
2: 87年5月份拆迁，87年的8月份分下的这个就这套房子，我们是87年12月10月2号结的婚，在87年的8月份这房子下来了，然后呢，我二姐带着我们就上那个当时上的那个房管所去办这个房本的那个手续的时候，我确实问了她一句，我二姐这个名字为什么不写上？因为

0: 因为是墓志铭的，因为他说这个房子，就是当那就那个年代的时候，说半年以后可以过成我们的名字。他说我说那可以吧。
1: 等会儿，那这事儿啊，
0: 对，
1: 只能咱们这儿哪儿说哪儿聊，那就翻篇了，因为写到人名下了。
0: 对对对，我承认，认可，
2: 我们认可，
1: 认可。
0: 我们住了30年，我们交的房租，我们交的供暖费。
1: 哦，这个都有证据吧？
0: 有。哦，房管所去查，一天不差，因为不交供暖费，人不会告你的呀，
2: 是不是？你说，
3: 西坝河的公租房最初为何由二姐承租？对这个问题，小弟夫妇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他们也承认，后来父母对这套房确实另有打算。
4: 我公婆婆活的时候也这么说，这房子就是他们俩的，给他们俩分。好了，我们也答应了，说行。然后呢，说给他们，我到时候那天他们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把西坝河房子给你们，这个房子你给我过户，就这么点事儿，说给我过户。他们俩就好，刚开始说不好，就说那就行吧。刚开始不好，他们俩说来说去，还是答应。4月30号啊，我那有录音，他答应说给我们过户，说你们找公证处去吧，去找那什么去，咱们就给你过。可是4月3号回家以后，他俩就变卦了。
3: 因为迟迟办理不了两居室的过户，小弟一家有些生气。他们表示，自己为了买这套房已经付出了真金白银，就连西坝河的公租房他们也不是白住的。
2: 一年嘛，卖过一次房子，我跟他说过，我二姐，我打电话，我说二姐，那边卖房子，你知道卖房子的，你买不买？因为这是你的名字，只是你有权利，
0: 因为我们改不了。
2: 哎，人说呢，他说我不要。在2019年4月30号，他们俩给我开个会，说让我卖这房子。
3: 小弟夫妇说，他们并不愿意跟姐姐们撕破脸，只想和平地解决问题。那么他们的调解诉求是什么呢？
4: 我的诉求就是这个房子是我，这个房子我该给他，我该给他们和平解决。我就想和平解决，我不想告。
3: 希望和平解决。小弟一方所释放出的善意，但是在前期采访中，二姐却拿出了一份更有力量的证据。
5: 完立遗嘱人，就是我爸写的还挺全的，后边他都写的身份证儿，好大的，所以我爸就是这么考虑的。
3: 二姐提供的是一份父亲留下的遗嘱，这份遗嘱是否有效？里面记载的是什么内容呢？
6: 这他们看过吗？
5: 没看过，但是他们知道。
6: 那您是什么时候有这个的？
5: 是我父亲因为在去世的前一年半吧，他腿摔了。后来我父亲把这个东西都给我了。
7: 之前看过吗？就来我们节目之前给他们看过吗？
5: 没看过。
7: 说过吗？
5: 说过。
7: 啊，为什么呀？这不是大家兄弟姐妹的事情吗？怎么不给
5: 他们也没提出来看？完了那个我们就想上面这个房子怎么解决，谁都有多少份额，怎么解决这事儿？如果解决好了，我这父亲这遗嘱就不拿出来。
7: 位于东城的这套房子有门牌号，甚至于连这个房产证的编号都写上了。对，他表明的意思就是在我去世之后，这个房产中属于他自己所有的份额啊，份额由他的妻子、大女儿、二女儿和儿子四个人共同继承。并且已经是有他的签字，有他的手印，还有年月日。那么大姐，您的意思是说，有老人这个遗嘱是要尊重老人的遗嘱，按遗嘱来解决，还是说一会儿大家先协商解决？如果说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那就不看这个遗嘱了，是吗？
5: 可以协商解决。
7: 可以协商解决。
5: 对，尊重遗嘱的情况下协商解决。
7: 尊重遗嘱情况下协商解决。好，那这个遗嘱的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一会儿让其他的兄弟姐妹看一下，好吧？因为毕竟您刚拿出来。那关于那个801的房子，就是南小街的房子，我们先放一放。就是现在就是另外一套房，你们家争议的啊，是刚才老二您说的承租人已经变更成您了，对吧？那我想问问啊，就是第一，有一点我们不应该否定，就是说不管这个房子怎么变，但是来源都肯定是来源于父母，如果没有父母，我们就没有现在的房子，对不对？
5: 对，
7: 这个观点认可，对吧？
5: 对
7: 啊，所以我说今天咱们调解是带着这个观点来进行调解，
5: 对，
7: 不要想当然的说这个房本上或者说这个承租人是谁，这代表这房子就是我一个人所有，这样可能确实是不太利于我们今天的调解。我们还是要从一个客观的事实出发，毕竟是父母， 带给我们的这些财富。现在父母不在了，我们应该能够尽可能和平来解决这些问题，好吧？
0: 好的。
7: 啊、嗯，那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变更成您名下了，完了呢，实际居住使用是老三的儿子，对吧？那您现在就是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我们编导之前跟您这个商量过的，您的意见是说。这个房子您是怎么想怎么处理，是还是让老三的儿子继续住，完了您的一定的份额在那个两居室里面体现，是这意思吗？
0: 对。
3: 父亲的遗嘱突然现身，这势必会对调解的方向产生影响。
8: 再者说了，我父亲有遗嘱，如果按照我父亲的遗嘱，我该得多少？
7: 您自己算过吗？您该得多少？
8: 那我就是原来我有我母亲的时候，那我就是25%，反正我也不懂啊。
7: 啊，没事，您大概算。
8: 如果没有我母亲的话，那肯定我就是33%呗。我都是这个比例。
3: 除了父亲的遗嘱，还有小弟当年150,000元的买房出资，这个重要因素该不该予以考虑呢？
9: 应该考虑这个150,000，当时
10: 得全资，对，而且还得考虑得酌情。你现在都市值了，您当年150,000，02年在北京也就几千块钱一平米房了。
3: 调解现场。双方当事人据理力争，但问起最终的诉求，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表示希望和平解决。
8: 啊，如果我们这房子要和平解决，我就不把我这个父亲这份遗嘱拿出来了。
3: 调解现场，二姐表示，自己决定将遗嘱公布是一种无奈之举，她的无奈到底因何而起？
1: 就是这个，你老爷子这个遗嘱你认可吗？你看，
2: 我不认可。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父亲不可能跟。他这么其实我给你写什么的，您说那个什么房契上那个号码，他不可能不懂。
1: 他不是不懂，他写的很清楚啊。
2: 是清楚，就是他们俩这里面做猫腻了。
1: 那是不是他笔记？你刚才你那时候
2: 没看到啊？
3: 对这份遗嘱，小弟表示深深质疑，他似乎不愿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11: 啊，那等于我现在等于什么都没有啊，对吗？
3: 刚刚柳暗花明的调解进程将会走向何方？第三调解室之辛苦为了谁，继续为您讲述。
1: 老人的遗嘱啊，到底该不该提前公布呢？这件事儿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如果说老人已经过世，不涉及赡养，只关乎遗产继承，在这个时间节点，手握遗嘱的子女还是要及时的将遗嘱公布。无论遗嘱内容对自己是否有利，无论是按遗嘱继承还是另行协商，至少啊要让其他继承人知情。毕竟遗嘱是老人生前的意愿的表达，要尊重。而且呢，早沟通也有利于减少矛盾，不是？
2: 你要是过17年就4万，18年2.8万。
12: 这屋住了几个人啊？不就您二位跟婆婆吗？
11: 对啊。
3: 小弟夫妇说，在父亲去世后，他们就负担起了母亲的日常开销。作为普通的上班族，他们其实压力很大。现在，如果连辛辛苦苦还了15年贷款的房子都保不住，他们也着实想不通。
11: 就是把我这房子分了，是那意思吗？
2: 大姐，我这您我不知道我大姐想要多少啊？
8: 你自己说个数，你说个数，不是我想要多少。
2: 我说20吧，你干吗？大姐。

0: 过户给你，或者不过户，我们这里边有协议，
1: 不行，
0: 他会协助你的。
1: 不行，不行，不要，
0: 不要。
1: 他那房是公房，我刚跟您说了嘛，像人死了以后才能过户的。
2: 三子，还有二姐协助你过户，
0: 这东西不用你考虑。你就是说这个方案，你同意不同意？
1: 不同意，
0: 不同意。
1: 我得把那房子，这不他是承租人吗？我还给他，是吧？将来你说这钱房子值不值？值不值钱？值多少钱？值一百？值一千万？一个亿？我都不敢说。
0: 那你得说给老大多少？
1: 大姐，我这那我不知道大姐想要多少啊？
2: 你自己说个数，你说个数，不是我想要多少。
1: 我说二十万，你干吗？大姐，
2: 二十万不考虑。因为这个房子的组成呢是这样，是由我父母的工龄，对吧？还有每个人的十五米，这个十五米呢是我家孩子在这里边呢，
3: 他不在。
0: 那你想要多少吧？你说
2: 七个人，
0: 人家说了二十万了，
2: 就按市值呗。
1: 你看那大姐，看房契，
0: 你按市值啊。
1: 他们俩都没你们俩。
0: 老大，你也得考虑这个老三出资这块。
2: 对呀，
0: 出资不是按市值可以？
2: 我刚才提出那个就是说让他要的西百合，
0: 你那方案老三现在不同意。你说你要多少补偿？你说人家说二十万了，你说你要多少？你有个数啊？
2: 我就要那个现价的。
3: 大姐，我想那个跟您说一点啊，就是说您考虑到说这个房子里面有我们的安置人，对吧？这个有你啊，有你儿子什么？哪儿体现说安置人有您家的？
2: 但他安置人他是两边写的。
3: 来，停停停，我就想说这套房之前目前我看到这份协议是你们给我的吧？对吧？
2: 对啊，
3: 这份协议里没有我看到的。这份协议里面的四个人就是您父亲、母亲，还有穆飞和穆成。所以您提到的，您刚才说这一点，第一，我就提醒您考虑啊，这份协议里头没有体现。第二点呢，您要考虑，因为我们也刚才看了，您是觉得说都是父母留下的，我应该有份儿，对吧？但是要综合考虑，一个是弟弟在这里面出了资。你是2002年购买的房子吧？贷款吧？2002年北京的房价多少钱？他贷款贷了十几万，14万。如果他不贷款，出了首付4万多，也是你出的，
2: 对，4万5，
3: 对吧？
2: 对。
3: 如果他不贷款，02年几千块钱一平米，还是在三环，对吧？他如果不贷款，不买这个房。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秦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3: 首先呢，大家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这两套房子都是基于父母而得来的，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大家通过了协商，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那最终的那个调解方案呢，就是第一点，咱们是先说西坝河的这公租房啊，现在虽然登记在。咱们承租人是老二，对吧？但是刚才呢，这个老二也提到了说，如果这个房子今后是可以上市交易了，那可以进行买卖了以后，他愿意就这个房子得到的这个房款给大姐1/3。那么第二点呢，是关于就是你们争议的这个801的房子，目前呢是登记在老父亲的名下啊，老父亲呢也留有遗嘱，完了包括你们兄弟姐妹，刚才我们也都给你们做过工作。那么最后的意见呢是这套房子呢由我们的是老三啊，由老三来所有，然后呢老三呢给我们大姐60万的补偿款，而且是在一个月之内给付您，完了由我们所有的人来共同配合我们的老三办理咱们涉及争议的这套801房子的过户手续，好吧？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调解的意见啊。
0: 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知道，讲理讲法讲情，但是呢要以法律为基础，有准绳，
1: 对，
0: 在这基础上讲情，是吧？谁给谁多少，这不都是情分吗？
1: 对
0: 吧？经过专家的调解，你们也都同意了。老三，你同意吧？这个方案
1: 同意，
0: 同意。老二，
2: 同意，
0: 同意。老大，
2: 同意，
0: 同意。好，希望你们早点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以后，兄妹啊，还是好兄妹，还是一家人，好吗？房子有价，情无价，好吧？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
5: 伴随着问题的解决，调解现场的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随后，穆家四姐弟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6: 甲乙丙丁，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如下：第一，这个801号房，就是这产权房呢，是由老三一个人继承，其他三人均放弃继承；二，这个公房1103由乙方继续承租，您来承租。然后呢，这个房子如果未来发生了这个出售、征收、腾退啊，取得了利益的话，这个利益呢，您和大姐您二位共有，共有是按份。

0: 占比占三比一，不占三比二。
1: 三。嗯，老四的这一套房子603啊，这个还归老四一个人所有，其他三方不主张任何权利。四，您这边呢，老三啊，丙方应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甲方支付补偿款60万元。
0: 嗯，你们大家都明白了吗？有意见吗？
2: 没意见。
1: 都同意哈？
0: 那你签字吧。
1: 行吧，那就说好了。
2: 行，感谢您，来，谢谢啊。
3: 没有了心结的羁绊。四姐弟之间又恢复了以往的融洽，这也是调解专家们最喜悦的时刻。我们要感谢来自各方的信任，感谢来自各界的支持，也感谢那些珍惜亲情、饱含情谊的社会正能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您看也知道，建了一堵墙，
3: 一道墙，两扇门，这就是郭家院子现在的格局。父亲郭老先生告诉我们，这道墙是后起的，
5: 他那个就把这墙就结上了。
3: 跟郭老先生隔墙而住的不是别人，正是郭家的小儿子。他为何要起这道墙呢？
6: 这堵墙是你砌的吧？你主张砌的？
7: 我跟爹妈商量，然后我姐夫他们帮我砌的。
6: 啊，当时爹妈同意。
7: 同意。
6: 那你没觉着说砌完这堵墙以后，你们就真的变成两家人了，有这感觉吧？
7: 对啊。嗯。
3: 孩子们长大了，各自成家立业，独自生活，这些事郭先生都能理解。但是不知怎的，这高墙一起，隔开的好像不仅是一个院子，就连家人之间的感情似乎也受到了影响。
8: 给你们就情感就给隔开了。可能从那时候就产生点矛盾了。
7: 这个我不参与，是不是太好？
3: 郭老先生有五个子女，其中大儿子去世，老二和老三是女儿，早已经结婚离家，现在身边就是老四、老五这两个儿子。对于自己的小弟，四哥好像不愿多言，他表示自己只能严格要求自己。
9: 我是老大男孩，我有一个传统观念，有点事儿得替父母担当点。
8: 那可不，
9: 我是这个本意。
3: 四哥表示，作为儿子，自己比小弟年长，在很多事情上都应当多承担一些。
8: 婆媳还挺好的，
9: 他比我还要跟老母亲好，因为我有时候确实啊，有时候脾气有点不太好。可是我跟老母亲、跟老父亲，我从来不说过火的话。这个院里头，五间北房调顶的，包括这大到南房盖的洋房，没有一件不是我的。
8: 好，刚才你说到你盖这个房哈，你盖这个房，
9: 我认同，怎么分？
8: 你当时出钱了，出资了，
9: 岂止这一点钱？你说跟老母亲在一块儿，跟老父亲在一块儿这么多年，老父亲、老母亲老母亲83走了，老父亲今年86。
3: 四哥说，多年来父母一直跟自己一家共同生活，相处得非常融洽。可就在母亲去世后，不过两个月的光景，老父亲却突然对自己有了看法。
9: 您说这个分家，从我老母亲去世到现在，今天为止87天，所以我是没办法，我为了老父亲能睡个安稳觉，吃个安稳饭。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我认为呢，成年子女成家以后，如果父母需要照顾，成家的子女可以与父母住在一起，但是在处理好感情的关系之余，有必要制定一些规则。如果父母将存款给到某个子女手中，父母的支出收入是有必要留记录的，子女呢适当交给父母一些生活费也是有必要的。那么没有参与照顾的子女一定要体谅参与照顾人的辛苦，生活在一起难免有磕碰，想办法帮助解决问题，互相理解，要以亲情为重。
9: 现在他们是给我老父亲洗完脑以后啊，我父亲拿我当两门针牙膏使。
8: 哎，等会儿
9: 挤完这面挤那面，现在落成我这样。
8: 你说谁给他洗脑了，老爷子？
9: 嗨，我现在我都不能上我老父亲那屋去，我现在上我老父亲那屋时刻有人盯着。
3: 听四哥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他似乎在埋怨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影响到了父亲对他的看法。
9: 说这个，我老母亲10月6号去世，到今天87天，提出这分房协议，分房。
8: 提得有点早是吗？你觉得
9: 岂止是早，我就没有理这个茬。
3: 母亲去世后，郭家三姐回家照顾父亲，她的到来让四哥有点意外。几个月后，分家的话题开始在家中出现， 这一来，四哥更是火大了。
9: 他能接受得了吗？
8: 你不
9: 说我这老
8: 父
9: 亲啊，还真可以。我出乎我的想象，他接受不了。
3: 四哥认为，在现在这个档口提分家不合时宜，他担心老父亲会承受不了。没想到父亲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父亲是怎么说的呢？
11: 后来我一问老父亲，老父亲也没说什么，就只是说分就分吧，省得避免你们以后打架。
8: 你就是因为母亲刚去世不想谈这事？
9: 我住这么多年，我对父母什么样，说有街道居委会是吧，有街坊邻居。
10: 继承跟赡养多少、付出多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赡养呢，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当继承发生时，如果老人生前订立遗嘱，那按照遗嘱指定继承人继承自己的遗产。如果老人没有遗嘱，就按法定继承。
8: 那您就同意他们商量商量，把这事和和气气的解决不得了吗？
9: 后来我同意了，既然你们都已经这样了，老父亲也是愿意，赶紧，他想把心清净了。
3: 决定分家这个原则定了，接下来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12: 家里总共几间房啊？
13: 连南带北是十间房。
3: 郭家这一院子共有十间房，包括五间北房和五间南房，其中父亲使用的是中间的两间北房和两间南房，四哥使用的是东边的两间北房和两间南房，小弟使用的是西边的一间北房和一间南房。
12: 第一个方案是那老父亲那两间房，有一个给两个闺女，还有一间给
11: 老父亲，不是给老父亲留着玩吧。
3: 在这十间房里，有一间是小弟盖的，有些简陋的自建房。为了方便分配和调换，这间小屋也被纳入了分配方案。经过协商，郭家形成了初步的分配方案。据四哥说，自己在这个方案中退让很多。他告诉我们，父亲使用的两间南房是他出资建造的，原本应该分给他，现在他同意把其中一间给小弟，但条件是小弟的自建房要调换给自己。
11: 谈论了很长时间，最终我点头了，点头了，我确实同意了。
3: 四哥还有个想法，那就是即便父亲不愁没房住，也必须手里有房权。
9: 给老父亲留出一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怕老父亲要一旦提出这么分，老父亲接受不了。这个房是老父亲的，你们都一人一间，就行现在这种方案。我当初我真不敢说。我就是老父亲老母亲都活着时候，我这么多年我都没跟老父亲提过这房子。
3: 四哥认为，如果现在就把父亲的两间北房分给姐姐们，可能会令父亲心里失落。在反复琢磨和商量之后，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8: 那你问没问你父亲啊？
9: 我问了。
8: 他什么意思？
9: 他就按他的意思说吧。我说那行，咱们分吧。我就
8: 那不挺好吗？
9: 其实这个出于后来是他们也隔了一天，他们不干了。
3: 辛辛苦苦谈好的方案，仅仅过了一天就变了卦。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9: 为什么不干？其实我也理解，还有人姐姐呢，确实我也忽略了。
8: 还有大姐呢？
9: 对，人家大姐虽然两口子都不在了，还是孩子呢。
8: 孩子有要求吗？
9: 人家没什么要求。那天我三姐去我那屋，后来就说起这个事儿，说他们不同意，说还有小孙子。我说对，确实是。因为后来我确实找了一个咱们业内的人士，我咨询了一下，说这个人家还可以代为继承。那我明白了。
10: 我国继承法规定，在遗产继承人去世以后呢，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其子女享有父母的继承权，也就是说侄子可以代位继承其母亲，也就是大姐的份额，所以忘记大姐的份额是行不通的。
3: 四哥表示，在考虑分家方案的时候，全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大姐。说起来，大姐的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外甥，也应该有代位继承权。
1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1: 这老母亲不在了，人家有10%的继承权吧。
3: 四哥坦言，在之前讨论分家方案的时候，自己已经痛快地做出了让步，现在外甥加入了分配，那这部分的需求就应该大家一起分担才对。
8: 你想怎么解决？拿什么给你那外甥？
9: 这个东西啊， 让他们说，我不能说。为什么呀？我做不了外甥主。
8: 你是不想给他？
9: 我当然
8: 你觉得他没有？
9: 不是不是，那是外甥。

0: 老四呢也提出他这个分房的一套方案，总觉得呢自己得往后退，你们为什么不往后退？因为调解嘛，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就家里这个事儿你们先沟通一下。老五你先来吧。
1: 我觉得不能再退了，再退我这我就没东西了嘛。我现在就是说想把老父亲应给我的这个厨房拿过来，然后之后那个小房给我的外甥。
2: 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那你想怎么分？
2: 那我自己盖的，我还要啊。
0: 哪几间？
2: 南房、
0: 北房两间。
2: 啊。
0: 南房几间？
2: 三间。
0: 三间，你占着五间。
2: 我不换了。
0: 啊？
2: 我也不换了，我不退。
0: 其实父亲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呢来处理房产，宅基地是父亲的，其实父亲完全可以说了算，但是郭老爷子选择让子女们协商解决，我们也能够理解。老爷子不希望子女们因此闹矛盾，我们希望子女们呢能够理解父亲这份苦心，尽快协商一致，将问题尽快解决。
3: 四哥表示，如果大家还是执意要求自己让步，那之前的分家方案就彻底推翻。这是他的气话还是他的真实想法呢？
0: 老爷子说那他住那两间给老二老三，这你同意吗？
2: 老父亲管，老父亲自己做主，我没有意见。
4: 没有意见。哎，老四我问你一下啊，你求证了好几次说这房子是你盖的，您为什么要求证啊？
2: 不光这个房子，五间房子调顶了，您看这个院子，我当着他们我也敢这么说。
1: 不是啊，调顶子可不是你花的钱，是爸单位给的东西啊，单位给弄的，你可别瞎说，我这可有记载。
0: 老四，你盖这房盖这三间花了多少钱？
5: 就是啊，
0: 当年
2: 怎么不也得上万啊？
0: 上万，
2: 连砖带瓦带
0: 就是一万、
2: 啊，
0: 行不？
2: 现在算也就一万块钱
0: 啊，
2: 这钱我都不要，关键我说的是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下半句是这样。
0: 老人的房子子女有出资，这个确实应该考虑，但是老四已经占了北方的两间，已经算是很大的意了。宅基地毕竟是父亲的，严格意义上父亲有完全的处置权，所以调解嘉宾认为让老四做出让步，让出一间南房是一个比较合法的解决方案。
6: 现在关键是我们明明白白的看到您占了40%以上，然后但是您还
2: 那么多钱，父母有病，我搭多少钱？这么多年，我跟他们说过吗？
0: 那亲兄弟
2: 这点钱，我可不认可。
1: 你不要说你替老太太花多少钱，你从老太太手里拿了多少钱？
2: 一万二，
5: 不要，
1: 还想接着让我说吗？
0: 所以咱不提这个，
1: 还想接着让我说吗？
5: 是人人的，
0: 老五
1: 对吗？
0: 不提这个，不提这个。
5: 不提这个。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四姐弟见面之后，有些陈年旧事又被翻了出来，场上气氛一时间有些紧张。见此情景，调解嘉宾决定暂停调解，他们来到第三现场开会，为他们制定解决方案。
7: 南边现在您先说它是怎么分配，南边一共是四间。
8: 南边一共是四间，然后呢挨着老五那一间呢给外甥，那个父母的那个厨房，就是父母现在用那个厨房，那意思就是给老五啊。其实现在就是他们哥俩的这个问题，谁出一间房给那个外甥就完了。现在呢，老就是觉得北房你占了两间，南房你现在占了三间，我北房占一间，南房我占一间，你给我一间，然后那一间给外甥，这样的话你还是四间，我现在三间，我还比你少一间嘛，所以老四不干嘛，就这个状态。
9: 我觉得应该让老四让，因为老四占的最多嘛。
8: 对，因为老四北房那块，你作为北房来讲，你要说真的就是咱南房不算哈，把南房给他抛出去，就是如果说父母都不在了，法定继承北房五间肯定是一人一间，因为这父母的房子跟他们都没什么关系，你不能说你占着都是你的呀。
10: 咱这么说吧，谁跟父母生活在一起，谁住得近，谁肯定付出就比别人多，这是铁定的事实。咱不管说别人他认可或者不认可这个事儿，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对吧？但是现在呢，就是说这老人现在的情况下，咱们哥几个怎么商量能让老人安度晚年，对吧？所以呢，我就说你有多少心结我都能理解，但是呢解心结是一方面，咱们如果说这个解决财产是另外一回事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得算算这个账。
0: 赡养父母是每个儿女应尽的义务，不应该和继承挂钩，而且呢赡养人的配偶还应当协助

0: 赡养人履行赡养的义务，对于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有赡养的义务。也就是说，如果侄子有能力的话，其实也应该参与赡养他的姥爷。
1: 这房其实父亲要是去世之后，两个女儿一人一间，
2: 这个没问题啊，
1: 他们老四也没有争议。
2: 其实你们真正争议的就是你盖了三间房，三间男房，现在让出其中一间行不行？
3: 现在就牵扯到大姐没有吗？
4: 现在如果有没有那种可能，一种是就是他们这一方，因为他们现在关系比较僵，我觉得如果这几方要是跟他比如说提出一个第三方案，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可以拿一些你这房，如果你实在不让，你可以，因为现在关键焦点在那外甥身上啊，外甥是必须要要一份，而且知道法定有人一份。
5: 调解嘉宾认为目前的关键问题还是在四哥身上，向他陈明利害，帮助他解开心结，这些则是关键中的关键。
6: 我现在的本意就是，律师也说了，说将来说打官司，一是麻烦，再一个就是多孝顺，跟房产没有关系，老父亲的。其实我也明白，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一旦这么退让，人家孩子他姨们都一人一间了。
2: 不，那如果今天在这个场合你达不成调解的话，那我就会告诉你们按照法定继承走。老妈妈现在走了，你们如果说现在就愿意按照法定继承，那你们现在就去起诉。如果说你们现在不愿意，父亲走了以后一起再来走法定继承也行。但真走法定继承那天，北房五间就一定是一人一间，你就不可能占两间。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你来了就对了，你不来，如果这件事情就这么放着，极有可能你吃亏。你现在呢有一堆心结，你可能觉得还是亏，但你现在相对来讲还是亏得少一点，你顶多是男房盖了你拿出去一间就完了，
6: 心结不再亏少。那天编导上家去我就说了，现状是这样，谁的孝与不孝不要拿着不是当理说。
2: 对，这是应该。所以我特别赞同你说这个，老四一会儿我也会问逐一的，我们也会问你的兄弟姐妹，是不是大家今天你们要解决的只是房子问题，但是对老人赡养的问题你们

0: 一点不说。
1: 好，刚才你说到你盖这个房哈，你盖这个房，
0: 我认同怎么分？
1: 你当时出钱了，出资了。
0: 其实这点钱，您说跟老母亲在一块儿，跟老父亲在一块儿这么多年，老父亲、老母亲老母亲83走了，老父亲今年86。
2: 四哥说，多年来父母一直跟自己一家共同生活，相处得非常融洽。可就在母亲去世后，不过两个月的光景，老父亲却突然对自己有了看法。
0: 您说这个分家，从我老母亲去世到现在，今天为止87天，所以我是没办法，我为了老父亲能睡个安稳觉，吃个安稳饭。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我认为呢，成年子女成家以后，如果父母需要照顾，成家的子女可以与父母住在一起，但是在处理好感情的关系之余，有必要制定一些规则。如果父母将存款给到某个子女手中，父母的支出收入是有必要留记录的，子女呢适当交给父母一些生活费也是有必要的。那么没有参与照顾的子女一定要体谅参与照顾人的辛苦，生活在一起难免有磕碰，想办法帮助解决问题，互相理解，要以亲情为重。
0: 现在他们是给我老父亲洗完脑以后啊，我父亲拿我当两门针牙膏使。
1: 哎，等会儿
0: 洗完这面挤那面，现在落成我这样。
1: 你说谁给他洗脑了，老爷子？
0: 嗨，我现在我都不能上我老父亲那屋去，我现在上我老父亲那屋时刻有人盯着。
2: 听四哥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他似乎在埋怨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影响到了父亲对他的看法。
0: 说这个，我老母亲10月6号去世，到今天87天，提出这分房协议，分房。
1: 提的有点早是吗？你觉得
0: 岂止是早，我就没有理这个茬。
2: 母亲去世后，郭家三姐回家照顾父亲，她的到来让四哥有点意外。几个月后，分家的话题开始在家中出现，这一来四哥更是火大了。
0: 他能接受得了吗？
1: 你怕
0: 我这
1: 老
0: 父亲啊？还真可以，我出乎我的想象，他接受不了。
2: 四哥认为在现在这个档口提分家不合时宜，他担心老父亲会承受不了，没想到父亲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父亲是怎么说的呢？
4: 后来我一问老父亲，老父亲也没说什么，就只是说分就分吧，省得避免你们以后打架。
1: 你就是因为母亲刚去世不想谈这事？
0: 我住这么多年，我对父母什么样，说有街道居委会是吧，有街坊邻居。
3: 继承跟赡养多少、付出多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赡养呢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当继承发生时，如果老人生前订立遗嘱，那按照遗嘱指定继承人继承自己的遗产，如果老人没有遗嘱，就按法定继承。
1: 那您就同意他们商量商量，把这事和和气气的解决不得了？
0: 后来我同意了，既然你们都已经这样了，老父亲也是愿意，赶紧他想把心清净了。
2: 决定分家这个原则定了，接下来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5: 家里总共几间房啊？
4: 连南带北是10间房。
2: 郭家这一院子共有10间房，包括5间北房和5间南房，其中父亲使用的是中间的2间北房和2间南房，四哥使用的是东边的2间北房和2间南房，小弟使用的是西边的1间北房和1间南房。
5: 第一个方案是那老2间房，有一个给两个闺女，
4: 对，
5: 还有一间给
4: 老父亲，不是给老父亲留着玩吧。
2: 在这10间房里，有一间是小弟盖的，有些简陋的自建房。为了方便分配和调换，这间小屋也被纳入了分配方案。经过协商，郭家形成了初步的分配方案。据四哥说，自己在这个方案中退让很多。他告诉我们，父亲使用的2间南房是他出资建造的，原本应该分给他，现在他同意把其中一间给小弟，但条件是小弟的自建房要调换给自己。
4: 谈论了很长时间，最终我点头了，我确实同意了。
2: 四哥还有个想法，那就是即便父亲不愁没房住，也必须手里有房权。
0: 给老父亲留出一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怕老父亲要一旦提出这么分，老父亲接受不了，这个房是老父亲的。
1: 嗯，
0: 你们都

0: 一人一间，就行现在这种方案。我当初我真不敢说，我就是老父亲老母亲都活着的时候，我这么多年我都没跟老父亲提过这房子。
1: 四哥认为，如果现在就把父亲的两间北房分给姐姐们，可能会令父亲心里失落。在反复琢磨和商量之后，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2: 那你问没问你父亲啊？
0: 我问了。
2: 他什么意思？
0: 他就按他那意思说吧。我说那行，咱们分吧。我就
2: 那不挺好吗？
0: 其实这个初一后来是他们也隔了一天，他们不干了。
1: 辛辛苦苦谈好的方案，仅仅过了一天就变了卦。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为什么不干？其实我也理解，还有人姐姐呢，确实我也忽略了。
2: 还有大姐呢？
0: 对，人家大姐虽然两口子都不在了，还是孩子呢。
2: 孩子有要求吗？
0: 人家没什么要求。那天我三姐去我那屋，后来就说起这个事儿，说他们不同意，说还有小孙子。我说对，确实是，因为后来我确实找了一个咱们业内的人士，我咨询了一下，说这个人家还可以代为继承。我说那我明白了。
3: 我国继承法规定，在遗产继承人去世以后呢，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其子女享有父母的继承权，也就是说侄子可以代位继承其母亲，也就是大姐的份额，所以忘记大姐的份额是行不通的。
1: 四哥表示，在考虑分家方案的时候，全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大姐。说起来，大姐的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外甥，也应该有代位继承权。
4: 说老母亲不在了，人家有10%的继承权吧。
1: 四哥坦言，在之前讨论分家方案的时候，自己已经痛快地做出了让步，现在外甥加入了分配，那这部分的需求就应该大家一起分担才对。
2: 你想怎么解决？拿什么给你那外甥？
0: 这个东西啊，让他们说，我不能说。为什么呀？我做不了外甥主。
2: 你是不想给他？
0: 我当然
2: 你觉得他没有。
0: 不是不是，那是外甥有人一份。
2: 哦，你还觉得有他一份？
0: 人家
2: 但是从哪儿给你说不出来。
0: 不是，都让我退一步，那你们为什么不能退一步呢？
1: 郭老先生今年86岁，他年纪虽高，可头脑不糊涂。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如今家里有些事，老先生也是不想费神了。
5: 他们多讲吗？60多了，这小儿子都50多了，我说不了。
1: 到底是什么难题让郭老先生无从着手？又是什么原因让他这般为难呢？
5: 所以我掰扯不清了，我给您俩打个电话，让您呢给他们给说。
1: 原来，郭老先生希望解决的是分家析产问题。他希望5个儿女能够好好协商，可以让自己平静安稳地度过晚年。老人家这个愿望能否达成呢？
2: 就是假设老爷子有一天说，就按照这个方案分了，你们能听老爷子的意思吗？
6: 可以。
2: 你们不会说像老四，我也不同意，我也反对。
6: 就是刚才我跟您说那个，就是那个说他现在这个四间什么的那个老爷子说那方案，我同意，但是他必须得给我把那小屋给我外甥。
2: 那就给大姐那孩子争取一点。
6: 对，
1: 郭家小弟是5个子女中最小的，他表示如果父亲能出面做主，自己什么方案都可以接受，只是要给过世大姐的儿子，也就是外甥，留一定的份额。
7: 他先比我接呢，老爷子说你先住那2间，我让我后住的这一间啊，我后接的。
8: 他占了个先机是吧？
7: 啊，对。
1: 对于目前家中的居住现状，小弟表示理解。他觉得哥哥结婚在前，住的房子比较大，这也很自然。虽然自己有困难，但为了家庭和睦，为了不让父母为难，这些年他也坚持过来了。
7: 因为我是一将近30岁的，已经30岁的一女儿了，我不可能说现在你说我们不分开住怎么住啊？反正就这点地儿。你这样是连吃饭做饭那儿洗澡，我洗衣服都得蹲在那儿，我蹲了30年了，没有办法。您见过那水管在那儿，谁家安4个龙头？
1: 小弟说，对于这些问题，自己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但是这次分家关系到了母亲的遗愿，所以他必须促成。
9: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10: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11: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不舒服多了，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0: 挖耳朵真棒，
1: 挖耳空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3: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今天他们这个事情挺典型的，因为很多老人都是说什么呢，我为了回避矛盾我就不管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等我一闭眼你们就法定继承去吧，那样其实最简单，但是应该感谢你们的老父亲，你们的老父亲想得太周到了，他是想让你们呢就是在和谐的一个协商的状态下把这问题妥善解决好，那么他希望你们都能得到幸福，你看他想的是很周到的，今天我们所有的财产多也好少也好都得感恩于老父亲给我们的，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多和少，多一点和少一点，其实现在想起来还有那么重要吗？所以感谢你们几位啊，都能够还是非常明事理的，那么经过我们的调解以后都能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4: 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都说的挺好，特别是严老师说啊，应该感谢他们的父亲，是吧？这个恩惠给了你们了，甭管多少都是恩惠，都是额外给的，是吧？
1: 对。
4: 调解呢也是得各退一步，有句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忍一忍风平浪静，我觉得在这儿为老四也得点赞，人家退了一步，拿出一件来给哥几个分，这也是讲情啊，房产有价情义无价，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五你同意吧？老四
5: 同意。
4: 老三老二
1: 非常满意。
4: 嗯，到时候找一天吧，等这个老父亲和这个外甥是吧有时间的时候，在专家的协助之下给你们签一下协议，我们这个协议是有法律效力的啊，但是有一点还得强调，协议虽然签了，但是老父亲的赡养希望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齐心协力让老父亲安度晚年，不要留遗憾，好吧？
5: 好，我感谢我老父亲。
4: 嗯，老三，
5: 老父亲赡养后事一切有我。
4: 好嘞，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老三呢？
6: 嗯，我希望父亲身体好好的，我在这儿呢肯定好好伺候父亲。
4: 好嘞。老二，
7: 我一定希望我爸呢好好活，多活几年，享受晚年幸福生活，因为我爸和我妈来的这一辈子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善待善待，永远的善待他们。
2: 后续一家人将择日签署调解协议书，我们也将继续为他们提供帮助，只要他们能够放下前嫌，在照顾好父亲的同时重温手足情谊，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激励。
8: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9: 镇店招牌菜巧府醋鱼。想当初富甲一方的晋商乔家也只有在年节款待宾朋的时候才做这道菜，寓意着鱼跃龙门。后来这道菜被山西晋菜大师王志强发掘出来，2017年乔府醋鱼被评为山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宋永永作为第五代传承人，就是师承的晋菜大师王志强。乔府醋鱼在选鱼上把过去常用的黄河大鲤鱼换成了桂鱼，没有了鲤鱼的土腥味，桂鱼肉质更加的细嫩鲜美。要实现鱼跃龙门的造型，最核心的是改刀和炸鱼，采用月牙刀法，从鱼鳃后下直刀切到鱼骨处，第二刀在距离手刀约2厘米的地方先进直刀到鱼骨，再将刀刃由直转平，沿着鱼骨向鱼头方向推进，距离第一刀仅剩韭菜叶宽度的时候停止。按此方法共拉7刀，从鱼头到鱼尾刀口由深至浅，到鱼尾的时候再划出交叉10字刀，将鱼翻面，重复上述操作，再拉8刀，如此形成左七右八错落有致的月牙刀花。而实现鱼跃龙门的造型，第二个核心点就是炸鱼，
10: 我们要炸2遍，

0: 第一遍炸了是更好的给它定型，第二遍复炸了就是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鱼的口感叫外酥里嫩充分的发挥出来。
1: 鱼下油锅的时候要用一根筷子插入鱼腹，右手捏住筷子和鱼尾，左手捏住鱼嘴，使鱼身呈弓形，放入七成热的油里浸炸，使鱼定型。过程当中双手不能离开油面，极度考验厨师的耐力，这也是做这道菜至难的关键。
0: 鲜活的鱼它里边的水分特别的足，下到油锅里边了180度左右的油温，最起码在30秒的时间手是不能离开这个鱼的嘴巴和尾巴，整个的热气量会腾到厨师的手上，它这个忍耐度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要求。
1: 宋永永为了传承好这道菜，那不知被油烫了多少回，最终练就了一双铁手。鱼身定型之后捞出来，第二次炸制将油烧到80%热，下入桂鱼再次炸，使其表面更加的酥脆。这样一个鱼嘴鱼腹翻开，鱼头鱼尾翘起的鱼跃龙门造型就呈现出来了。
0: 无论是菜籽油也好，还是胡麻油也罢，它有自己本身的一种香气。但是呢，我们为了不影响整个鱼的一个鲜度和口感，我们选用的是大豆油。用大豆油来炸的情况下，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吃到鱼本身的鲜。现在我给大家呈上的是我们杏花塘的四大名菜之一的巧虎醋鱼。这道菜呢，我们从选材从做法都比较讲究，浇汁也比较讲究。
1: 这道菜区别于其他菜系糖醋口的做法，醋使用的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山西陈醋，从而在口感上酸度更加醇厚，带有一点回甘。
0: 我们山西的六度老陈醋还有胡萝卜汁一起熬制的，酸甜可口。蒜蓉是用来增香的，但是呢必须用热油把蒜蓉的香味给激发出来，要从头浇到尾。也就与在座的各位贵宾了红印当头，生活事业如鱼得水。
1: 2017年，宋永永只身一人跟随老板从山西来到北京发展。刚到北京开店，晋菜的名气跟八大菜系相比根本排不上号，先天的不占优势让他们的发展并不顺利。但宋永永没有想过放弃，因为作为山西人，又是省级非遗美食传承人，他希望能把家乡菜带到北京这座国际之都，被更多的人品尝到。
0: 领导信任你，信任这个东西是无价的，你必须把所有的顾虑也好，还是困难也罢，全部放在脑后，那你必须要冲到一线去把这个事情去做好。器皿要重新选一下，油浸完以后底下有油，上面不可以看到油。我觉得这个是汁水调完以后比之前要好，之前拌的比较干，但是不让吃完咵呛的流泪水的那种感觉。在试菜的过程当中啊，每天在市面吃的大家都反胃，每天看那面都发愁的这种状态。
1: 面食是山西的特色，在面食创新的过程中，宋永永选择了一道山西传统面食烧煤作为突破点。这种面食在很多地方叫烧麦，外皮边缘有独特的花边，形似梅花。
0: 其实最传统的烧麦，它就是猪肉烧麦、羊肉烧麦，还有三鲜烧麦。但是我们在去考察的时候呢，去了上海啊、南京啊，接触了这个秧草啊，就是草头。它这个食材呢，口感非常的嫩。第二呢，它这个食材呢，非常的健康。
1: 行商天下，把财富带回山西，而宋永永是把全国好的食材融合到山西菜里。这道传统面食烧煤，用南方的秧草配上鲜虾仁做馅儿，并结合了南京灌汤小笼包的做法，

0: 加入熬制6个小时的清鸡汤冻，味道更加的香醇浓厚。烧梅蒸熟以后，一朵朵好似绽放的梅花，皮儿上沾的淀粉好似梅花上面微微的一层霜。夹起一个烧梅，薄薄的皮儿透出清鸡汤，好像照亮的灯笼，故名叫做金奖灯笼百花烧梅。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就在餐厅即将在2020年8月正式开业的前夕，家里却传来了父亲病重的消息，让他又面临了一个更难的抉择。
1: 这是人生当中最难的一个抉择，一边是忠，一边是孝。其实古人讲忠孝不能两全，所以说我当初想，企业能给我这样的机会，再次的去把这件事情去做好，所以说我没有任何理由去不做好。这边的工作也是放不下，有征兆了，家人也没讲，他们怕我着急。其实，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了，到处徘徊，回不了家。当初火车没有，动车没有，凌晨1点，一个人在。在街头徘徊了将近4个小时。第二天他回到家里，中午12点半，已经是很晚的时间了，特别遗憾。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今年已经是徐慧强来到密云的第20年了。
5: 发黄，它的特点呢，就是长期在水库里边吃这个浮游生物。
4: 和密云水库的鱼打了20多年交道，他现在识鱼懂鱼，并经营着一家以密云水库鱼为特色的餐厅。
5: 这个就是普通的花鲢，它这个最突出的咱水库的是这个嘴巴这边要翘一点，微微的往上翘，是吧？它叭叭叭吃那个浮游的生物，是吧？

0: 酱烧鱼、酥炸鱼、垮炖鱼、酥焖鱼，都是北京人特有的水库鱼情节。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密云水库的垮炖鱼是难以忘却的味道记忆。进入新世纪以后，为改善水质，保护首都的饮用水源，水库鱼不再进行人工养殖，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提高了密云水库鱼的声望。因为野生鱼类生长周期更长，风味物质积累更多，肌肉含水量较低，味道相对更好。鳙鱼，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花鲢，是密云水库当中最常见的鱼种之一。鳙鱼的鱼苗长得快，在半年之内就能长到一斤左右，第二年起每年能长2到3斤。与此同时，由于是滤食性鱼类，它会把水中的杂质吸入嘴里，再通过鳃过滤，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1: 看一下，这是胖头鱼，体态是细长的，嘴巴比那个普通的要尖一些，它的肉质也要鲜嫩，它这个活动力也大，你看，特别有劲儿。
0: 在徐慧强看来，5-6斤以上的鳙鱼会更鲜。因为成鲜味氨基酸和鱼的生长日龄有直接关系，鱼的个体越大，成鲜味氨基酸越丰富，而且个头大的鱼也有更多的吃法，可以分档取料，不同部位制作不同的菜肴。鲢鱼最肥的是鱼头，这是江南美食家吃出的食经。花鲢不但鱼头肥大，而且比一般的鱼肉质细腻，最好吃的部位是鱼鳃后边那团螺纹状的肥肉，它的口感细腻丰腴，油而不腻。鱼头贴饼子，餐厅的招牌菜之一，一只鱼丸就完成了。外壳香酥松脆，肉馅弹性十足，再浮味十足，口感层次分明。再加上一道油浸鱼尾，这一条鱼便制作出了3道菜。

0: 咋样？那边热吗？
1: 挺好的，挺热的。
0: 现在天天锻炼吗？
1: 锻炼，隔一天锻炼一次。
2: 徐慧强觉得儿子也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自己的创作天赋，不过儿子喜欢的是文学创作。20多年的奋斗，徐慧强如今有机会帮助儿子完成梦想。和所有来京打拼的外乡人一样，徐慧强在最初也经历了很多困难的时候。
3: 我是2000年到北京的，有一阵子没跟老家联系了，还弄得我家里边还差点发这个寻人启事了，当时北京又冷，到冬天的话，你一出门，我们南方是比较热嘛，这个到冬天穿2件衣服就可以了，这里还要穿着大衣出去，当时是有点不适应，脸上都脱皮。
0: 我等会儿过来。

0: 于慧强的努力下，金鼎鱼乡的灶台鱼进入了旅游观光客的视野，成为了密云旅游的打卡项目。
1: 想不起啊，这个鱼加一块来，
0: 红红火火满屋飘香的锅气，
1: 那个菜的拌一下，
0: 全新的水库鱼吃法，原汁原味的烹饪技巧，让食客有了新鲜的体验。
1: 咱们以后老乡呢，多多的互动，多多的相聚，我们才能够越走越近。
0: 如今他早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1: 你喝那个，喝那个，喝那个，
0: 并且能够招待那些从湖南到北京打拼的同乡。20多年的时间，徐慧强从一个留洋少年，成为了一个密云汉子。时间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会留下痕迹，徐慧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能吃辣了。同样改变的还有他生活了20多年的密云。
1: 密云最大的变化是密云水库的这个水位上升了。我刚来的那个那一年，那边水都是很高的，在那坝上拍照片都是特别漂亮的。从2002-03年水位慢慢就下降了，接着就是南水北调以后，通过丹江口的水库引入密云水库之后呢，就是水位就立马上升了，周边的这个生态环境比以前更好了，密云水库的水又回到了历史最高水位。
0: 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 这是红尊、金尊。
0: 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他努力研发菜品，推广食鱼文化。徐慧强相信，当山水都在变好的时候，我们吃的也会更好。
1: 我有一条鱼。

0: 2026年8月11日，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的名字就已经家喻户晓了。70多年的从艺岁月里，他的作品成为了永不过时的经典。世间长留此歌声，惜别郭兰英。记忆马上播出。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2026年8月11日，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早在上世纪50年代，郭兰英的名字就已经家喻户晓。70多年的从艺岁月里，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广为流传，成为了永不过时的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近年来，年事已高的他鲜少出现在大众视野。2024年，一场特别的演出，成为众多歌迷至今难忘的珍贵记忆。

2024年5月21日晚，一场特别的音乐会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办。徐贤和、雷佳、吴碧霞等31位艺术家齐聚一堂，倾情助阵，共贺人民艺术家郭兰英从艺90周年。演出最后，在李丹阳、张英喜两位歌唱家演唱《我的祖国》的歌声中，在全体演员和全体观众的掌声中，郭兰英先生登场，把音乐会推向了最高潮。

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勾勒起了许多人心中最深的记忆。95岁高龄，90年艺术生涯，这一刻来之不易，这一幕令人感动。郭兰英用心用情创作出众多优秀文艺作品，无愧于人民艺术家的光。

我的祖国是波兰英的代表作之一，从电影《上甘岭》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波兰英多次唱响这首经典的旋律。

0: 1956年，电影《上甘岭》拍摄完成。它取材于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是我国第一部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为了能够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导演沙蒙呢特意邀请了乔羽作词，刘志作曲，为这部影片创作了主题曲，那就是后来响彻大江南北的歌曲《我的祖国》。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声音来演唱这首歌，长春电影制片厂呢邀请了一批擅长民歌的歌唱家来试唱，但是结果却不大理想。就在导演急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这首歌的词作者乔羽提议，要不然请郭兰英来试一下。
1: 从1956年开始，郭兰英就将一首《我的祖国》唱进了全国人民的心中，时至今日依然广为传唱。而这一首歌曲对于郭兰英而言，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是不是？这说实话，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也就感谢人家写这个电影的《上甘岭》，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曲儿，这个歌，也就是没有《我的祖国》这一首歌。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啊。
3: 我告诉你，郭兰英老师这样的演员呢，我老说10000年才有一个呢。你看他的个人魅力，他的那个首演宣发部，他所有的。

0: 装啊，扮啥那样的，他们的跟生活当中一样，怎么穿的都是破破烂烂、啊、哎，我说怎么这样呢？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的就看进去了。看到快到斗争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还演出，哎呀，我一看表，我是坏了，我误了那边的戏了，就赶快往回跑。我演我的戏时候，那思想都在白毛女里边，都掉眼泪啊，内心里头还掉眼泪。所以从此之后，我就说，我说我要参加这个剧团。
1: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扮演喜儿的呢？
0: 我从他们演出之后，我就参加了这个喜儿，管那个道具啊、服装啊。有一次可能是王坤生病了，要演出，票都卖出去了，怎么办呢？大家正在着急呢，我就报名参加演出。
1: 救场，您就把整场都演下来了。
0: 演下来了。
1: 我记得您自己说过，说我这演了一辈子最爱演的还是白毛女，每次演都会掉眼泪。
0: 那是真的掉眼泪，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下来之后呢，导演就说了，蓝莹同志，完了，叫同志两个字就
2: 很严肃了，
0: 严肃了，你要控制你自己，这是演戏。

0: 经典歌剧《白毛女》是郭兰英的代表作之一。1962年，由于她原来的搭档年事已高，需要挑选一位新人来出演杨白劳。当时年仅23岁的柳石明成为了这个幸运儿，成功出演了新一代的杨白劳。之后呢，两个人的合作长达20多年的时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窦娥冤、刘胡兰等等许多重要的作品都是由郭兰英和柳石明共同完成的。最初合作演出的时候，郭兰英是柳石明心中的女神，他甚至都不敢拥抱她。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我一上来之后我就抱着我的女儿。
1: 郭老师好，郭老师好，
0: 请原谅啊，年龄大了这就糊涂了。
2: 没有，我们这个
3: 多年轻，
0: 不好意思，
1: 爷爷奶奶在我们这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都特愿意看见您坐在这儿。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二位老师，
0: 我一看这个，我
1: 来看看吧，看看老照片。这个这张是吧？
0: 对，
1: 这是哪年啊，二位老师？
0: 这哪年我可
4: 记不清。
0: 60年代，六十年代。这个是小二黑结婚的小二黑。嗯嗯。这个是窦娥冤怎么

0: 啊，那儿呢？你看看，把他给照的阴，这太不明显了，把我。
1: 所以不是说那刘老师当了一辈子绿叶吗？
0: 是，他是他的优点，他做人的品德就在这儿。我告诉你，从没有怨言，总是当别人的绿叶，从来没有埋怨过说，干嘛？你们不见得比我好，为什么我要当绿叶呢？没有，他是勤勤恳恳一辈子，知道吧？
1: 在这个圈子里做这个行当，能够真正做到淡泊名利，
0: 对，
1: 实在是太难太难
0: 太难太难了。
1: 您怎么能做得到呢，刘老师？
2: 第一呀，我就觉得，我给郭兰英天下第一大腕当绿叶，我这绿叶也值了，
0: 腕了，
2: 真的
0: 腕了，我也。
2: 第二啊，我跟你说，郭兰英在这个艺术方面，我永远说，就跟梅兰芳一样，一万年生这么才生这么一个的。
1: 初出登台就跟郭兰英老师合作《小二黑结婚》，这要说不紧张，那绝对是假的。那会儿在舞台上。这个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
2: 您那是一个一招一式，甚至于怎么伸手，怎么接枪，怎么背枪，我们俩怎么携起手来往跑，然后上桥，这路子什么的全都走。
1: 携手背枪上桥都好说，
2: 对，都非常好。
1: 还有拥抱呢？
2: 到了台，到了桥上之后，我就不敢抱他了。
1: 能说吗，兰英老师这一出？
0: 我知道他肯定不敢抱我啊，但是我主动啊，我主动，我把他的手一下就拉过来了，完了还哆嗦呢，那还哆嗦，
1: 真哆嗦，
0: 真哆嗦，
1: 真哆嗦呀！
2: 这是我手脚冰凉，
0: 感觉
2: 我手脚冰凉，我就是真的不敢抱他，因为要到桥上啊跑上去，没有多长时间就一拥抱，有一句合唱就拉幕了，第一场就结束了。但是呢，我就迟迟的不抱，所以兰英老师一把把我拽回来，他把我抱住了。
1: 要不说呢，那句话对，搁哪儿都对。这个男追女啊，隔重山；女追男啊，隔层纱。
2: 就是啊，所以我说呢，有的时候就这样。就在台上，他是小琴，我是二黑，我没有多怕他，我只是觉得他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
3: 郭兰英曾经私下里和朋友们说，当年的自己就是喜儿。在她4岁的时候，就以5个铜子的价格被送到了戏班子里当学徒。在不堪回首的打骂声中，郭兰英练就了一身童子功。14岁的时候，郭兰英成为了戏院的头牌，飞升太原、张家口一带。那个时候，很多戏迷说，宁卖2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张家口解放之后，郭兰英迎来了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她从为自己的生存而唱歌，转变为为人民、为祖国而歌唱。
4: 作为人民艺术家的郭兰英，她的艺术成就和童年的经历分不开。她说，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只要下定决心做好一件事，最终就一定会取得成就。
0: 我妈妈第一个孩子生下来男孩，完了以后呢，第二个孩子男孩，第三个孩子还是男孩，第四个还是男孩，第五个还是男孩，第六个才轮到了我了，但是没奶吃，我没有吃过我妈妈的一口奶，她没有。你想咱们现在生孩子吧，一般就像生了喝牛奶呀，吃鸡蛋呐、如何保养啊，这等等等等，挺肥胖的。我妈妈那个只要是一生孩子，家里头只有这么一点点小米，就这么一点，我一点都不夸张，这么一点小米煮的锅里头，铁锅这么大，就是和那个米水，它哪里来的奶呀？没有。所以我呢也是那样，要吃奶没奶，也是喂那个水。 这一个宝贝确实爹妈也喜欢，抱在这儿眼看着就要死，眼看着就要死，因为没东西吃，成天哇哇哇叫的吃东西，没有，妈妈也哭，父亲也哭，没办法，最后眼看着死，还不如扔出去，让狼叼的吃了，这样还什么？所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到村外边这个野地里头，我的亲姑姑跟我说的，她正好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死掉了，没办法。我姑姑听别人说，说那郭银杰家，我父亲叫郭银杰，说郭银杰家好不容易生了个女孩，结果她没奶吃，给扔出去了，是吧？我姑姑连滚带爬在院子里头，爬到那个树林子里边，把我给捡回来。我那个时候已经，等到姑姑养到我三岁多的那个时候啊，我们村里头就有一个也是姓郭的，哎，也是姓郭的，我的师父叫郭阳城，他是这个旧社会，不是咱们这不是有四大名旦吗？嗯，就是男的演女的啊，他也是个男的，他也是演那个戏曲的，然后呢就把我很喜欢我。就到他，我每天到他家去玩，他在练唱的时候，我就学着在那儿比划。哎，后来呢，师傅又把我给收留过去，嗯，这样教我，所以就从四岁开始学戏。跟我师傅大概是在农村里头吧，唱了那么一两个小戏，小小的那个戏。之后呢，回到家了。这个时候呢，我妈妈说也大了，干脆跟我一块儿劳动吧。但是也没什么地，我们家那么多人，也就是两亩地，那哪儿够吃？所以就有的时候要饭，也出去要饭。嗯，这个那个时候，虽然我才六岁吧，但也懂点事儿了。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大爷家的孩子下学之后在那儿背那个三字经，咱们知道那三字经啊，这个百家姓，我虽然一个字儿都不认识，但是我背下来了，我的记性特别好，人贩子也看中了这一点，就把我领出去跟我妈说你不能把孩子饿死，是不是啊？你得这让孩子要长大呀，所以呢，这样呢，我父母也没办法，为了让孩子活命嘛，说卖就卖吧，这就卖了几个钱呢？卖了八个钱。这可能你们有的一些年龄大的见过那个现成钱啊，哎，还不是铜子儿，要铜子儿的话那还值点钱。
5: 够买什么的呢？
0: 什么都不够，给了我妈妈了。我妈妈

我妈妈拿着这个钱当时抱着我，那真是等于疙瘩的肉。

0: 会更高效和便捷。这个我们叫帮办服务区，针对一些可能不太会使用我们的这个手机啊、互联网的这些
1: 老年人群，
0: 以及一些行动不太方便的残障人士，我们会有专门的帮办员，能帮助他们在手机上操作呀，在自助机上操作呀，解决他们的医保的一个服务需求。第三个呢，叫自助服务区。我们在网点投放了相应的自助机，在自助机上呢，比如说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银行是一个79项高频事项全部都包含的这个自助机。那么在医院呢，我们主要集中在跟诊疗相关的29项的高频的服务事项。
1: 那哪些服务我们可以在自助机上解决？哪些服务必须要去窗口办理？
0: 比如说这个我们相应的查询服务，就是看看我的历史消费记录呀，我目前选了哪些定点啊，我和我的家人的哪些人做了账户共计呀，这些是可以在服务事项上查询的。那要办理的话，比如说我们的参保，还有生育津贴的领取，要提供一些诊断证明材料等等，可能需要到窗口进行办理。第四个场景就叫政策宣传区，我们医保政策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相应的展示，那我们的帮办员也会跟大家解释可能最新的一些政策上的变化。我们最后一个功能区叫 AI 数字人功能区，这就是体现了智慧医保的一个特点。 AI 数字人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银行网点和我们的这个基层的这个社区网点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啊，主要通过这种人机交互的方式，互相问答，智能提问，然后来由数字人跟我解释目前我的对这个问题的需求的答案。同时呢，如果你要想咨询完政策之后办理相应的业务的话，他也给你提供二维码，您扫码进去之后直接进入到办理模块，实现了一个政策咨询和业务办理的一体化的一个模式。
1: 对，那么现在这套系统在咱们北京来讲，它覆盖了哪些区域呢？
0: 我们也一共建成了407个服务驿站啊，这里面就包括了122家的银行的合作的网点，120家的医疗机构的合作网点，和156家的社区网点，还有9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产业园区的网点。比如说我们在北京银行的和平里支行，它周边的社区非常密集，同时呢也是一些重点的企事业单位的聚集地，它能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余家坞回族民族乡的这个便民服务中心，我们也建设了一个网点。那么其实这个网点当中呢，就有相应的窗口啊、智能服务啊，解决了群众们想到城里办事儿路途很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真正的把医保服务下沉到了乡村一线，
1: 就近可办，暖心可及，也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医保的保障制度啊，它不仅仅是有力度，也更加有温度。
2: 追剧也能长知识，镜头背后竟藏着健康玄机。
3: 到没到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一个程度，所以说我们说影视剧啊，真的是细节满满。
2: 跟着经典影视片段剖析健康真相，权威医生现场拆解剧情知识点。
4: 往往病人会清楚地告诉你，他是几点几分突然就疼了，形象一点说，真是脑袋都爆炸了一样。
2: 解锁光影里的健康密码，开启今天的影视剧化健康。

0: 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影视剧化健康，我是嘉璇。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很权威的专家，
1: 李淑娟，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专长于治疗各种急慢性脑血管病；宋海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卒中后脑功能障碍、脑小血管病和神经系统疑难病。
0: 有一部影视剧可以说是引起了很多很多朋友的关注，它的名字叫做《狂飙》，对吧？一说到这，很多人说我都看过。那其中呢，有一个场景的设置，一个角色哈，他出现了昏倒，我们来看看他是什么情况，然后再来分析一下什么病因。来，
2: 我是
3: 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
4: 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5: 啊，谢谢。人呢？小月，

0: 妈！医生，快！
1: 哦，这是孟玉的妈妈，她在医院里看自己女儿的时候，突然一下出现了昏倒啊。然后根据后面的这个影视剧的故事情节，我们也知道了，她就是因为脑出血，结果呢成了植物人，一躺就躺了有10年的时间，也没有出现这个意识的这个恢复。那我们就想问问啊。就是这个脑出血会导致这么严重的这个后果吗？为什么他植物人一直就不醒了呢？
2: 这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在影视剧当中哈，更夸张一些哈。实际上呢，我们脑出血呢还是有一定的时间的过程啊。比如说，确实情绪波动。这个呢是可能是有点悲伤啊，有点紧张，还有呢，我们看影视剧，啪一拍桌子啊，你这个不孝子孙啊，一下哈、啊、也是倒过去了。但是从我们医学角度呢，应该是还多少有一个过程，比这稍微慢一些。比如一下啊，这个头疼，啊这种有点恶心吐，然后呢就是摔倒，然后再意识不好。如果说是我们从医学的角度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确实一过性的这个一下就意识丧失了，然后甚至持续了10年，这种意识不清，那我们觉得哈，一定是一个非常大面积的一个脑出血，尤其是脑干脑桥的出血可能确实比较重哈，人一下就昏迷了。而且呢就是脑干嘛，属于大脑和我们底下脊髓啊连接的主干道，这个时候上传下达全部被切断了，这时候呢可能会容易出现一些这样的意识障碍的这种情况。
1: 我们能看出来哈，因为影视剧当中这个情节的设定呢是这个孟玉的妈妈她突然一下情绪特别的激动，所以我们就想问一问，这情绪突然激动是不是导致这个血压这个起伏会比较大，那这种情况会导致脑出血吗？
3: 这个血压起伏大跟我们情绪的关系，这个毋庸置疑，我们经常能观察到。但是是不是起伏大血压波动就会出血，这个不一定啊，它只是增加了出血的机会。一般我们讲这个出血它一定是有基础的，所以我们不是说高血压，哎呀血压高了我就一定要脑出血，不会的。但是从大数据来讲啊，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它可能有一些病变基础，比如它的高血压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那他的血管病变一点点累积，他总会有一天就破了，那也许就是正好是碰到这样一个场景，
1: 就是他血管本身他就很
3: 一定要有这个基础，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血管是非常坚韧的，我们的血管能
1: 很好，
3: 对，我们的血管能够承受非常大的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而保证我们的脑它的这个脑压是正常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调节系统如果很健康的话，它的容错度它的适应性或者叫这个柔韧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4: 正常情况下，人体的血管具有强大的柔韧性，不会轻易破裂。
2: 我们就是像福尔摩斯断案一样。
4: 那什么行为会导致脑出血危险的发生呢？
3: 我们总是讲得了病一定有原因的。你不管是得脑出血还是脑卒中脑梗死，来了我们这儿，我们肯定要先救。救完了以后，紧接着要做的事儿就是找原因。找原因的目的是不要再得了。因为我们发现只要得过一次他再得的几率是比正常人要高很多倍的。
1: 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因为说明他的长期积累的因素已经影响到血管了，如果这个因素不把它拿掉，它会继续影响血管，会给他带来下一次的出血，下一次的脑梗死。所以我们急性期一个病人来，我们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一个是救命稳定病情，第二就是找到原因，帮他把这个原因控制住，避免再复发，这也是我们减少残疾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1: 给老人最好是报喜不报忧，
3: 喜也不行，
1: 喜也不行啊，
3: 高兴过度血压也是高，
1: 大喜大悲都不行，
3: 都不行，
2: 对，
3: 情绪要稳定，我们强调的情绪稳定，心境平和。
2: 但是也有一点啊，我们心脑血管病的病人啊，脾气都没有太好的，是吧？
3: 发病一定是有原因的，
2: 对，所以我
3: 不全是血管，有的就是他自己有问题。
2: 我们就是像福尔摩斯断案一样，你第一次来，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就去判断病因，就是比如说你的血压、血糖、血脂有没有控制好， 然后其实我们医生会给你很详细的检查，给你治疗，然后出院给你带上药，要叮嘱你好好吃。但是像宋主任提到的，真的，我们说你要戒烟戒酒啊，这个药要长期吃，你要保持情绪，你要适度锻炼，你要怎么怎么样，真正能做到的少之又少，包括戒烟，包括戒酒。只要你一提到这件事儿，好多老爷子说，我不抽烟不喝酒，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呀、啊？是吧？就还有我这个就没有什么人生的乐趣了嘛。包括其实我们偶尔也做一些科普啊，你就看下边一提到戒烟戒酒，那反对的声音，我们家隔壁哈、啊、老张大爷，啊又抽烟又喝酒，每天什么半斤，然后活到99，啊什么同村的一个不抽烟不喝酒，活到40-50，哎，就是这种吧。就是这种，反正我自己做不到，我就要去找一些个案的借口来去反驳你。
1: 总之我得找点理由，然后保留下我这些坏习惯。
2: 对，所以说我对这个，尤其电视机前的这些大爷大伯们哈，叔叔大爷们一定要听话。
1: 还有一部热播的剧叫《北上》，这个里面有一个人物是马奶奶，她就是因为脑出血突然去世了。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片段。
4: 这一天，马奶奶在做饭的时候突然一阵发晕手抖。马奶奶意识到自己身体不对劲，离开了厨房。
0: 奶奶，我要带你飞过太平洋。
5: 好，飞过太平洋，自己玩一会儿，奶奶累了，先歇会儿啊。
0: 好，
5: 玩吧，玩吧。

0: 奶奶感到不适，躺在床上，孙女思义此时并不知情，怕打扰奶奶休息，就带着弟弟出门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不如不如不
2: 如。奶奶在休息，姐姐带你去华子姐姐家吃好吃的。
1: 好，去华子姐姐家喽。
0: 直到晚上，思义才忙完回家。
3: 我回来了。
4: 奶奶，你吃晚饭了没？

0: 他可能直接就陷入了昏迷，啊，有的时候呢可能送不到医院，啊，就死亡了。但是呢，还有一种出血呢，它量比较大，造成他长期的昏迷，这就是我们说的植物状态。所以这个脑出血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脑血管病。
1: 那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医院都开设了这个绿色通道，对吧？然后有脑卒中的患者，他可以第一时间紧急的就可以接受这个救治。但有很多朋友他不知道，他说什么医院开了这个绿色通道啊？我们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再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最好哈把这些医院的这个地图啊、名称啊，好好的保存在自己的这个手机里，是吧？这两位专家，
2: 宋主任的强项，宋主任是我们卒中治控的。
3: 对，这个实际上，从医院的角度，心脑血管病它都是我们叫时间相关性的，就是你要错过了这个时间窗，错过了黄金救治期，结果就非常不好，啊，所以我们一直是在推动的。就是建立心脑血管的这种绿色通道，啊，心血管叫胸痛中心，
2: 对，
3: 脑血管叫卒中中心，啊，那么这个体系，这医院要花很大力气去把很多的科室，这个怎么连接起来，还有把时间怎么一分一分钟抠出来，但是如果病人没有送来，或者病人送来晚了，那这个体系就没有发挥作用，所以我们为这个专门跟北京的120这个联动，职能从2017年就开始了，啊，我们在数据驱动之下呢，啊，所有的这些患者要只要120接到的，他就会在车上或者在现场就会做一个识别，啊，这个病人如果是卒中，啊，我们有能力的这些医院，我们有一张地图，啊，叫北京市的，脑卒中急救地图。
1: 脑卒中急救地图。地图我在哪儿能看到这个地图？
3: 我们每年会把这个地图做更新，它这个为什么是动态的？就是因为。你医院要保持这个能力，是要始终的，我们叫整个带弹，是吧？
2: 对。
3: 还有就是要还要保证它的质量。啊，那你这个这两样如果都在线，都是合格的，才有资格被放到地图上。啊，那么我们120是按地图送病人的。特别是我们有的区县是要求，如果120已经判断这病人是卒中，你不送到地图上医院是会被问责的。啊，所以从卫生体系来讲，这个已经闭环了。但是现在缺一个，就像您刚才问的。我去哪儿看这个地图啊？
1: 对，我这一直就等着您说呢。我是在哪能查到这个地图？
3: 对，我们现在也是一直苦于这个怎么去让大众更知道。我们的同行，国内同行做了一些尝试。你比如南京啊，南京他们做这个地图，他们就跟高德合作，把这个放到这上面。因为有时候你急着发病了，你可能也来不及叫120，你要搜那个医院，一搜他会推荐。
1: 这太对了。
3: 他会推荐啊，这个优先送到卒中中心去。啊，优先送到胸痛中心去。这个怎么去整合，其实就需要社会力量来加入。
2: 除了看地图，其实您看医院哈，我们这个也是卫健委要求的。如果是卒中中心或者胸痛中心，大门口一个大牌子，都要明示哈。
3: 这四个字儿，卒中中心这四个字儿。
2: 对，如果您进到急诊室，您可以看地上。我们地上
3: 有标识，有标识，
2: 注意过了吧？
1: 注意过。
2: 你现在提醒以后你就知道了。你看地上，卒中中心、胸痛中心，你就啥也不懂，
1: 不用问，直接就冲就行。
2: 你就照他这个箭头走，
1: 就找。
2: 其实你就肯定找到，而且是我们医院都会叫优先，只要你是考虑是。急性心梗、急性脑梗都是优先的，不用你说别的，甚至我们都会给你发绿色小牌牌，直接就不交费，走绿道，
3: 这时候加塞，千万别给李主任、给宋主任打电话，那就把时间耽误了。一定是按照流程，
2: 对，不用打电话。我们这个制度就要求你，如果是急性心梗、急性脑梗，只要是按照这个绿道来的，你必须是优先的。
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天气持续闷热，湿度高，夜温不降，体感啊黏腻不适，大家要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降温。不少人呢趁着天热代谢加快，纷纷加入到了运动健身的行列，但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人体的水分流失更快，如果运动强度超出了身体负荷，不仅容易引发脱水和热损伤，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前些天，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

0: 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
1: 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呈酱油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0: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溶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肌腱肾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极其粗鲁的临床肌症。
0: 经过一周的治疗后，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1: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和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忽视练到位出现的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
2: 日前的京港地铁4号线大兴线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黄金救援接力，列车上一名老年乘客突然晕倒了，发现后乘客和地铁的工作人员都在协力施救，并最终使用 AED 将晕倒的老人救助成功。
0: 这紧张的一幕发生在地铁4号线大兴线的列车上，一位老年男子突然昏厥，乘客们立即扶他躺在座椅，其中一位热心乘客立即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列车即将到达公益西桥站，此时正在公益西桥站值班的站长张少谦手中的对讲机也收到了消息，做好了准备。
3: 列车到站开门之后，我们立即上车进行查看，晕厥的乘客呢已经没有呼吸没有意识了，所以我当时判断是心肺复苏，不能停，必须继续进行按压，通知兴工站，然后拿上 AED 到现场做准备。
0: 列车到达兴工站后，工作人员将乘客抬到了站台，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救援之中。
4: 开机，然后电机出岔，我接替了按压，然后进行心肺复苏。在按压了几个来回之后，然后乘客呢恢复了呼吸和意识。
0: 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将乘客送医进一步观察治疗。
2: 在此次的紧急施救过程中， AED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AED 的全称叫做自动体外除颤器，在北京的各大公共场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但是不光 AED 要配置好，更得使用好，才能应对这样的突发情况。
0: 记者在地铁公益西桥站和兴工站看到 AED 就设在站台中部。通过向京港地铁和北京地铁了解，这两家轨道交通运营企业所辖线路车站目前已全部配有 AED 设备，并安装在车站醒目位置，而地铁的一线员工也都是持证上岗。
3: 车站的一线站务人员100%完成了急救专业机构的培训，并且获得了相应的资格证。
0: AED 全称叫自动体外除颤器，它是一种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便携式急救设备。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对 AED 布点规划、安装、标识、设备维护、培训等各方面进行了规范。
5: 规范的明确要求，在北京市安装 AED 都要有统一的标识，这个统一标识呢，就根据国家卫健委出台的一个关于自动体外除颤器安装和这个标识的规范要求。这个标识呢是橙黄色的底，这个中间有一个红心，有一个白色闪电，上边呢还有中英文的这个 AED 的这个文字的名称。 有了统一标识以后呢，就会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统一的视觉认知，大家一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下面就是一台 AED， 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公众及时发现，及时的取用。
0: 同时规范推荐 AED 设备应该覆盖市民高频活动的场所，
5: 普通的公共场所，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地铁、机场和其他的一些交通场站，包括影剧院、这个公园，还有大型的企事业单位、学校等等。那么对于这些公共场所，人群聚集的地方，应该第一配置 AED， 第二呢，配置密度啊，最好能达到一去一回，在5分钟之内，能够让 AED 尽快到现场开展这个急救措施。
0: 该规范将从今年10月1日实施。AED 的逐步覆盖，标志着社会急救网络正在加速织密，而用好 AED 设备，更是社会急救能力提升的关键。炎炎烈日之下，不少人选择宽松飘逸的阔腿裤，搭配高跟鞋，走路带风，时髦又凉快。然而呢，这种穿搭却暗藏风险。因裤脚过长或者是鞋跟过高导致绊倒甚至是骨折的案例时有发生，相关话题呢也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6: 咱们穿过裤腿裤吗？
7: 啊，裤腿裤穿过。
6: 穿过啊？有没有被绊倒过？
7: 啊，经常。
6: 哦，是什么样的裤腿裤会经常被绊倒？
7: 就是裤腿裤可能会拖了地，就是太长了。
6: 那鞋子是穿高跟鞋还是配什么鞋子？
7: 不太穿高跟鞋，
6: 啊，就是，
7: 运动鞋啊。
6: 运动鞋也会被绊倒。
7: 嗯，是。
6: 那还会经常穿阔腿裤吗？
7: 会啊，显瘦啊。
6: 咱们穿这个阔腿裤有没有被绊倒过？
8: 有，尤其我这条裤子吧，你看它这块还有个口，它其实会刮到。
0: 采访中我们发现喜欢穿阔腿裤的女士还真不少，有5分长的、7分长的、9分长的，还有更长的可以落到地面。近日某品牌阔腿裤存安全隐患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网友讨论。网络上有人说自己穿了这款阔腿裤出现平地摔倒的情况，甚至导致骨折。这让人又爱又恨的阔腿裤为何容易让人受伤呢？
9: 尤其是这种越长的阔腿裤，被绊倒崴倒的风险就会出现了。走路摆动过程中，那可能我就看不到我的脚尖，你也很难看清楚路。再加上呢，阔腿裤的这种裤腿两个之间有的时候会蹭，有的患者哈，崴脚的患者会说，他那个脚的这个鞋尖或者是脚的这个高跟鞋的鞋跟啊，就会顶到阔腿裤的这个裤腿儿，就会把自己给绊倒。
0: 专家表示，如果阔腿裤搭配高跟鞋，平地崴脚绊倒风险就会加倍。
9: 踝关节它有一个很特殊的解剖结构，它的距骨不是一个前后一致的，而是前面宽后面窄，所以当我们穿高跟鞋脚垫起来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其实踝关节是相对来说在更不稳定的这种状态下，所以女同志尤其是穿着高跟鞋配着阔腿裤，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踝关节的这种不稳，那在这个过程中它就有可能会崴脚。
0: 专家表示，平时多做一些平衡练习也可以帮助你在快要摔倒的时候通过控制自身平衡，让自己不受伤或者是不至于伤得太重。
9: 我们要更多加强我踝关节的肌肉力量，比如平时我多做提踵练习，我也可以多做单脚站的练习，因为单脚站的练习呢会增强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平衡的控制即使有一些地面不平我没看到，即使有一些我的两个裤腿之间打架，我能够迅速的反应过来，这个时候也不至于发生太严重的损伤。
0: 如果不慎绊倒或者崴脚出现了

学校来的旅客。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中国香港美食家蔡澜年过八旬不慎摔倒，致股骨胫骨折。83岁离世前长期依靠轮椅出行。
3: 我上楼梯的时候摔下来了，骨折。
2: 这些意外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骨质疏松。我们走进积水潭医院老年医学科，看看全周期综合诊疗如何守护老人骨骼与健康。
4: 视力减退，视物模糊，是老花还是白内障？
5: 一点都看不见。
6: 在看前面车牌号的时候，我已经看不清楚了。
4: 久拖不治，竟有致盲风险。
7: 白内障是全球导致失明和视力损害的首要原因。
4: 微创超声乳化技术全程无痛，百岁老人也能轻松复明。
7: 最大的是105岁，第二天0.34的视力啊，老头高兴的跟我说：“哎呦，从中也看见了。”
4: 30年眼科专家张振义守护清晰世界。
8: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9: 看似零成本的免费租赁，竟将大学生推上被告席，
10: 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
9: 网络炒黄金陷阱多，谨防投资被骗。
11: 当时投了几百块钱，翻了点页，然后都觉得这个可行。
9: 免费手机别乱收，警惕新型诈骗套路。
12: 同时，诈骗分子可远程操控手机弹窗、虚假理财、刷单、贷款界面。
9: 行人被树叶杂志伤残，责任究竟谁该承担？
13: 没想到大王椰树脱落一只很重的叶片，砸中了他的背部。
9: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面对电信诈骗来袭，早一秒劝阻就可能守住群众的血汗钱。近日重庆上演惊险一幕，市民账户内的1421万元巨款面临被骗子转走的危险。接到预警，民警火速奔赴现场，开启一场分秒必争的较量，仅用时6分钟成功拦截。这场紧张的拦截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手机给我。

0: 手机给我，不要再去拿个了。
1: 十秒钟，真的是黑死。
2: 我们了解到该群众长时间和境外高危涉诈电话号码通话，并开启屏幕共享软件操作手机。我们多次拨打，但始终处于占线状态。我们转而联系他家属，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随后我们第一时间火速上门劝阻。
3: 接到民警电话后，张先生妻子和张先生及时关掉了手机。民警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帮助老人拔出电话卡，切断骗子的控制渠道。从民警接到预警到彻底阻止诈骗，仅用了6分钟。
0: 还好我们给你们打的及时，我们过来的及时。如果说一把胭脂麻给出去，靠着千多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夜之间都没了。
3: 经核查，张先生手机绑定的两张银行卡内共有1421万余元。因为民警果断处置，急速上门，保住了这笔千万巨款。
0: 你知道为啥会接到那些电话不？
4: 都是
0: 用那些
4: 软件。
0: 你过来看一下。

0: 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大疆 Pocket 三相机。租赁期满后，吴某却将钟某诉至了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逾期不归还相机。
1: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0元的方式租赁案涉 Pocket 三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私底下添加了微信之后，向他去租赁案涉的设备。
0: 原来，钟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被这名案外人私下联系，约定以0元的方式租机。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把商家发来的电子合同转给了钟某。法庭上，另外一个关键事实也随之浮出水面。
1: 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0: 那么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呢？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
1: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外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0: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后随即失联，商家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面对这一索赔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呢？
1: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因此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不负有返还租赁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
0: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用由吴某自行承担。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1: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程，诱骗学生签署，再引导其开通信用免押，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将自己指定的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签约的大学生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0: 大学生就这样一步一步沦为骗子的替罪羊，而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1: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合同的严肃性都应当被尊重，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当然可以双方协商约定变更合同的主要内容，但一定要经合同的相对方签字进行确认。
0: 暑期到来，租赁消费迎来旺季，针对这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法官也专门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提醒。
1: 锦江法院在此提醒广大青年学生，每一次不经意的点击和签署都可能为自己设定法律枷锁。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和信用的延续，建立牢固的契约精神与风险防范意识，远比一时的新鲜体验更为重要。面对诱惑，请多一分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2: 我们看到这位十八岁的大学生钟某呢，轻信了零元租相机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说呢，在中间人的这个介绍下呢，签了一个靠自己的信用来免押金租赁相机的一个协议。但是呢，这个实际的收货人和联系人呢，其实都是中间人。

0: 根本没有收到相机的情况下呢，这个中间人拿走了相机并且失联，但是自己呢却吃上了官司。那么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国清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好李律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再来看一下这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大学生哈他是签订了这样一个电子的一个协议、但是实际上呢他并没有收到货物、然后那他跟这个公司就是租赁公司签订的这个协议在法律上到底算一个合法有效的一个租赁协议吗？另外呢现在这个出了事儿了，这个违约责任应该由这个大学生钟某来承担吗？
1: 首先回答一个，电子签实际上现在的目前现在法律电子签也等于手头签，所以这个签字是有效的。那签字有效的情况之下，这个合同是否是有效的？合同是有效的，但本案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合同是否有效，在于权利义务是否一致。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来说，我和租赁公司签订的这个合同啊，租完以后租赁公司应该是把他的货物应该给我吧，最后他没给我，他给了第三家。就好像我们去租个房子，最后钥匙给了第三家，第三家呢去住了，然后呢房东向我来收费，我会给钱吗？不会的。所以主体合同里面相对方的义务租赁义务没有履行，
0: 就交付义务你没有实现，
1: 没有履行
0: 啊、
1: 法院也是根据这个来判的。
0: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中间人的做法哈，他呢其实就是想非法占有这个靠大学生信用免费领来的这个相机，那他这个行为构成这个诈骗吗？那另外呢咱这个商家他其实是没有仔细核查订单以及到底谁收货这些信息的，本身有没有过错要承担责任吗？
1: 其实中间人啊他已经涉嫌了诈骗罪，你看我们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事实，隐瞒合同，隐瞒用你的信用去来免签，签约一个零元的相机，最后他把钱把那个东西拿走了，把相机拿走了。我不知道啊，所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然后呢使被害人陷于错误的认识，处分财产，获得了不法收益，已经构成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0: 他是诈骗的，所以咱这个大学生和商家应该刑事报案哈。
1: 对，
0: 不一定有时候要靠民事来解决了。
1: 是
0: 啊、
1: 然后您刚刚问的这个三家是否承担责任、
0: 嗯、
1: 三家是要承担责任的。之前我们分析过了，合同是有相对性的，我在签合同的时候我肯定告诉我的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地址，然后您在发货的时候肯定根据合同的相关的规定来给我发货，至少您在发货前发货后有一个告知义务，或者电话短信通知义务应该有吧，是吧？您至少确认一下地址对不对，您的最后售后的好评如何，您都得告知，哪怕这几个程序一个程序沟通到位，别人就拿不走了。所以您确实这个商家确实有自己过错的成分。
0: 那这个过错是要体现在这个金额上吗？比如说这个钱款追不回来他就得自认倒霉吗？
1: 我认为这个学生是不承担责任的，因为我没拿到我的东西、他把钱，这个商家把钱已经把相机支付给这个所谓的中介人、中介人已经消失了，我已经举证了，我的东西已经给第三人拿走了，我已经报案了啊。那现在的话应该警察介入，先行后明。
0: 好的，谢谢李律师的点评。所以说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大学生朋友们，18岁了要对自己的签名认认真真的负责了，不要把自己的这个信用额度轻易的变成了陌生人套现的工具。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网络炒黄金陷阱多，谨防投资被骗。
3: 当时投了几百块钱翻了点页，然后都觉得这个可信。
2: 免费手机别乱收，警惕新型诈骗套路。
4: 同时诈骗分子可远程操控手机弹窗、虚假理财、刷单、贷款界面。
2: 行人被树叶杂志伤残，责任究竟谁该承担？
5: 没想到大王椰树脱了一只很重的叶片砸中了他的背部。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网上结识的网友抛出黄金交易商机，宣称收益可观，让人不由得心动。重庆一名市民打算投入几万元参与投资，殊不知正一步步踏入圈套。就在转账前夕，反诈预警及时响起，民警火速介入，层层拆解谎言。这场精心布置的投资骗局究竟蕴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小王是今年春节在网上认识的这位网友，对方说做刷单生意可以从中赚取差价。小王试着投了点钱，还真尝到了点甜头。
7: 你为什么能够相信网上那个朋友啊？
3: 都是之前的春节，可能我都做了一点小投资，然后当时投了几百块钱，翻了点利，然后都觉得这个可行。
2: 没过多久，对方说现在黄金价格非常的高，中间赚差价利润更可观，而且有渠道包赚不赔。开始小王还比较犹豫，在对方的不断忽悠下，小王决定参与了。对方说如果线上交易，银行对大额金额管理太严，他让小王去买黄金，再交给他来操作。小王信以为真，就照做了。
3: 讲了个新路子，在网上交易有时候可能有风险，然后跟我说个线下，然后喊我去购买黄金啦、一些，然后来那个作为支持的那种交易。之前存的可能5万多块钱，然后拿去买了3块黄金，然后43克的样子。
2: 随后对方让小王在陈家桥某车站等候，他让朋友来取。这时收到预警信息的警方反诈人员也发现了与小王进行交流的这个电话有问题，他们随即找到了正在车站等候的小王。说明情况以后，小王才如梦初醒。
8: 各中心发现小王与陌生电话频繁联系，而且有异常转账。
7: 你还能不能联系到对方？
3: 联系不到了呀，对方拉都拉黑了，电话也样的都拉黑了。
2: 小王说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如果不是民警及时拦截，自己打工几年存的5万多元辛苦钱就会掉进骗子口袋。民警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骗子的招数虽然老套，但包装很迷惑人，所以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别轻易进行转账交易。
6: 不少车主为解决停车难题，选择在闲鱼平台委托第三方代办小区停车年卡。深圳有车主缴费办理成功，本以为能长期使用，不料仅仅3个月停车权限突然失效，想要联系商家退款却处处受阻。这类代办服务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秦先生是一名上班族，因所在办公大厦无法自行办理停车场月卡，为解决日常通勤停车难题，今年5月，他就通过网络平台找到了一家名为深圳畅泊无忧服务有限公司，双方签订合同，委托对方为他办理大厦停车场停车年卡业务。
9: 他说他能够办理月卡，然后呢，谈的条件是一年年费是4700，这4700包含了有500块钱的中介费，他们属于第三方，然后是按月呢帮我们支付这个月卡的费用。
2: 在缴纳相关费用后，秦先生的车辆顺利以月卡的形式停进了办公大厦。不料刚停了3个月，这周一来上班时，秦先生的月卡就突然失效了。
9: 就问他们是啥情况，他们就给我们的解释是他们和这个截停车是有这个合同还有这些相关的一些纠纷，导致这个月开始就无法充值续费了。
2: 既然无法缴费，秦先生就提出退费要求，对方也表示会有序推进退款流程，但至于什么时候退却无法给出准确时间。秦先生瞬间有了不好的预感。记者了解发现，由此遭遇的不止秦先生一人。
10: 他们也没说不退，但是要我们等，然后说再处理，然后但是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日期。光我们公司的话就有20多人遇到这件事了。
2: 那么此前办理好的月卡究竟为何被停了呢？记者也询问了大厦停车场的物业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大厦办公人员不多，车位是充足的，那会儿物业还没进驻，他们并不清楚那时候跟截停车有什么合作，但在物业进驻以后，随着车位越来越紧张，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
11: 前没人入住，没人办公啊。现在就是我们这里现在车子都不够停了，所以今天车只要你到期了，我们都不去了。
2: 记者尝试拨打涉事公司负责人的电话，但并未接通。随后，记者根据深圳畅博无忧服务有限公司登记的办公大厦地址实地探访。大厦物业工作人员明确告知，这家公司早已不在此办公，
12: 走了，不在这里，他都已经搬走几个月了。

0: 那么截停车方面和畅泊无忧公司方面究竟有无关联呢？对此，截停车方面回应，针对畅泊无忧擅自冒用截停车品牌发布误导性不实信息的行为，我司已委托律师事务所出具并送达正式律师函。截停车未授权任何线下中介、个人账号、社交平台以及所谓熟人代办作为办理渠道。在车主提供的一份公告显示，深圳畅泊无忧服务有限公司方面表示，公司自成立以来与捷顺公司确有合作合同，且附有双方关于车位运营增收的合作协议。就此内容，截停车方面表示，公司与畅泊无忧之间仅存在个别项目的小范围合作，从未授权畅泊无忧代为推广、代售、代办截停车全平台车位优选及各类停车卡产品。目前，截停车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1: 一通惊悚报警电话骤然响起，一名男子声称自己杀害母亲，案情听上去触目惊心，警方立即紧急出动开展处置，全力搜寻线索。可是随着调查深入，这场骇人警情背后的真相却十分荒唐。男子为何编造如此严重的谎言？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天晚上我把我的亲生母亲杀了，为什么我要报复？
0: 德阳市泾阳区公安分局孝泉派出所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3: 我们结合报警人当时的言行举止，分析他应该是处于一个醉酒的状态。我们对他进报警的情况进行了询问，报警人否认自己有杀害母亲的行为。紧接着，我们马上到报警人家中进行查看检查，也没有发现有异常情况。
0: 随后，孝泉派出所民辅警将报案人范某某带至了派出所，依法开展进一步调查。
4: 他在醉酒的状态之下就无法控制自己，就想以拨打这种谎报警情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以及在报警的过程中无故的辱骂110接警员。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向110所的执勤民警感到一声对不起、抱歉，真的错误。
0: 警方提醒，110是生命救援热线，请将有限的警务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紧急救助的群众，切勿谎报警情、恶意骚扰。
6: 养殖场经营者沙先生长期未经达标处理，直接将养殖污水排入附近河道，污染了殷女士家农田灌溉的水源，导致殷女士家农作物大面积枯死，农田减产严重。养殖场称，殷女士看到水源颜色不对，还要灌溉家田，本身也有责任。殷女士咨询，自己有责任吗？沙先生是否应当全额赔偿自己的损失？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沙先生应当承担全额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沙先生排放未经达标处理的污水进入河道存在过错，该行为污染了殷女士农田的灌溉水源，与殷女士家的农作物枯死、农田减产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而殷女士呢，是正常用水灌溉，沙先生没有证据能证明殷女士明知存在污染仍灌溉农田，因此殷女士对损害的发生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以沙先生应当就殷女士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6: 沙女士在小区楼下正常行走，被楼上高空抛掷的生活垃圾砸伤手部，警方调查后无法锁定具体抛物住户。沙女士起诉整栋楼2层及以上全部住户要求赔偿，有2户人家主张自己当天不在家，不愿分摊补偿费用，但又拿不出具体实证。沙女士咨询，这2户人家需要承担赔偿义务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这2户人家仍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民法典明确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本案中，警方经过调查无法锁定具体的抛物住户，因此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也就是由可能加害的楼栋的二层及以上住户承担补偿责任。对于能够证明自己不在家的住户，如果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是本案中的两户人家无法提供具体证据，所以该赔偿责任无法免除。
6: 奥先生驾驶小轿车行驶在乡间的小路上，因操作不当掉入5米深的渠道中，致左腿受伤，经鉴定为七级伤残。奥先生此前在某保险公司投保意外伤害险及机动车驾驶人员意外险，事后要求理赔遭拒，原因是奥先生的驾照过期未换证，保险公司称保险条款免责部分约定无证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机动车出事保险人不担责，所以拒绝赔付。奥先生咨询投保时不知有此条款，自己能获得赔偿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7: 奥先生可以获得赔偿，根据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保险公司将无证或者驾驶没有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作为免责条款，但是却没有履行提示义务，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也就是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保险公司应当对奥先生予以赔偿。
0: 免费手机别乱收，警惕新型诈骗套路。
8: 同时，诈骗分子可远程操控手机弹窗、虚假理财、刷单、贷款界面。
0: 行人被树叶砸致伤残，责任究竟谁该承担？
9: 没想到大王椰树脱了一只很重的叶片，砸中了他的背部。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平时大家总觉得不主动转账、不点陌生链接就不会遭遇诈骗，可是最近一种全新的诈骗方式悄然高发，不用你操作，骗子直接免费寄手机上门，专门瞄准有理财交友需求的市民，稍不留意就会泄露个人信息，遭受财产损失。一起来看。
10: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近期社交平台引流、邮寄专属手机、线上听课荐股相结合的新型诈骗案例频发，不少市民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自己主动搜索理财资讯、寻找投资渠道或是网上交友不会落入骗局。实际上，市民的网络搜索痕迹早已被诈骗分子精准捕捉，骗子抓住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推出免费送全新智能手机的福利，宣称手机专属炒股投资、私密聊天使用，零运费、零费用，收到插卡就能用，一步步诱导市民上钩。
8: 当前高发的新型寄快递式诈骗诱饵，市民绝对不能将个人手机卡插入陌生手机，也不要在设备内登录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身份证等个人金融和身份信息，更不要点击手机内陌生的弹窗、链接和软件。
10: 正如民警提醒的那样，陌生手机隐患极大，一旦擅自使用，后续风险会接踵而至。随着全民宣传普及，市民基础反诈意识不断提升，骗子的诈骗手段也在持续翻新。除了免费送手机，还有免费送平板等套路，都是先用小额福利博取信任，再实施深度诈骗。
8: 市民一旦插卡联网，登录个人账号，后台程序会自动窃取通讯录、短信验证码、银行卡信息、支付密码等核心隐私数据。同时，诈骗分子可远程操控手机弹窗、虚假理财、刷单、贷款界面， 诱导受害者转账充值，还能利用窃取的个人信息冒充本人向亲友借钱，实施二次诈骗。
10: 民警表示，无论骗子如何翻新花样，核心套路始终不变，是靠免费福利吸引群众，最终骗取钱财。只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乱转账，骗子就无从下手。
8: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天上绝对不会掉下馅饼，所有的陌生赠送无来由的快递礼品基本都是诈骗陷阱。一旦遇到可疑情况，发现陌生快递，要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及时报警，同时积极向家人朋友普及反诈知识，共同构筑全民反诈。

0: 我超市里，所以我这次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轻松。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轻松。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骑电动车违法的后果是什么呢？如果您觉得不就是罚几十块钱吗？那您把这事儿啊想简单了。逆行、闯灯、单手打伞、醉驾接打电话，这些常见的违法行为啊，换来的是骨折、颅内损伤，甚至因为逃逸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希望下面这四起事故给所有的骑车人敲响警钟。
5: 这个行人呢是一名女士，一个老者拉着一个小推车啊，在这非机动车道内行走，然后呢迎面行驶了过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了这个老者呢头部受伤。
6: 下雨天走在非机动车道内的行人和骑电动车的人都打着雨伞，就在视线被遮挡的某一瞬间，事故发生了。
5: 这个电动自行车这边呢，它呢下雨天应该佩戴雨具啊，穿雨衣，戴着这个安全头盔啊，不要去单手的去手持这个雨伞。像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就是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雨天拿雨伞造成了视线受阻，发生交通事故。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呢，我们认定了双方都负有事故的同等责任，这个行人违反了咱们这个分道行驶啊，没走人行便道，然后电动自行车这边经过我们这个鉴定呢，它属于一个超速并且手中持有物品的这个违法行为。
6: 在非机动车道上，不管是骑电动自行车还是自行车，都应该注意安全驾驶，而不该不管不顾的闷头往前冲。
5: 自行车在这个非机动车道骑，然后驶入了一段机动车道，在驶回非机动车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后面超车的这辆电动自行车将这个自行车给带挡了，当时就给扶起来了，扶爷靠里边坐上。受伤者呢，希望这个当时这个骑电动车的人呢，带他去医院看病去。但是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没理会这个事儿，然后骑电动自行车就走了。然后这个当时这个人还说：“那个你别走，走了他会报警，咱们不能直接发生交通事故逃逸啊。”有任何情况都应该第一时间报警，保证伤者的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6: 经诊断，骑自行车的人手腕骨折鉴定为轻伤二级，逃逸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被民警找到了。
5: 如果没有发生这个事故逃逸的行为呢，双方呢都有一定责任，应该负有事故的同等责任。这个电动自行车因为它超速行驶并且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认定的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主要责任。这个自行车呢，它这个从机动车道在驶入非机动车道的时候未确保安全，应该负有一个事故的次要责任。
6: 下面两起事故是骑电动自行车的人跟机动车上演了一幕生死时速。
5: 这个电动自行车是由北向南逆向行驶走到这个非机动车道，这个电动自行车逆行之后驶入一段机动车道，发现这个汽车之后倒地之后跟小汽车的右前方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当时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人受伤较为严重，这个肋骨损伤，然后还有其他的内脏损伤，还有颅内的损伤。但是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这个驾驶人呢当时戴着头盔，是保住了这个生命。小型客车呢当时是由南向北行驶，然后进入了这个辅路的右转车道， 但是当时呢，这个小宁客。

0: 车呢，它进入之后呢，它没有右转啊，还是继续直行，跟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了一个碰撞。事故过错，他们都有一定过错，依法认定的是，这个电动自行车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因为它这个当时呢，这个违反了右侧通行规定，并且超速，驶入机动车道这种行为。然后呢，汽车呢是发生了这个在右转车道直行，违反了路口通行规定。
1: 闯灯、醉驾、打电话、不戴安全头盔，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可以说违法 buff 叠满。
0: 明显的是这个电动自行车打着电话呢啊，是咱们这个进入路口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西向东方向呢是红灯，一边打电话还闯红灯，跟那个小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经酒精检测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当时是喝酒了，存在一个醉酒驾驶的一个情况，并且呢这个电动自行车还存在这个没戴头盔的这个违法行为，最后定性为电动自行车呢是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然后汽车呢是行经路口时候呢未求完全未减速行驶，汽车呢是承担一个事故次要责任。
2: 北京市通州区的侯先生是一位残疾人，深陷家事纠纷十多年，躺在病床上接到了法院的传票，他第一时间向街道残联求助，因为此前他突发疾病，是温馨家园的工作人员及时赶到救了他的生命。法律援助、紧急救护、纠纷调解，残联用制度化的服务让残疾人朋友心里有底气，背后有依靠。
3: 我呢在23年的时候呢，因病住院的期间呢，就是法院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核实一下我们家的邮政地址，说要给寄一份起诉书。我当时呢就觉得六神无主。
1: 这场纠纷的源头要追溯到2003年，那年侯先生的母亲离世，但姥姥仍健在。
3: 就等于说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共同财产有套房，包括一些存款，跟我姥姥说，我姥姥说呢不要，全给你们过日子。就是我母亲去世以后呢，每年每月我们呢都是代替我母亲呢尽养这个赡养责任，每月的生活费足额定时给我姥姥送去，逢年过节也少不了。
1: 4年后，侯先生的姥姥也撒手人寰。由于母亲先与姥姥离世，这也直接改变了侯家在遗产分配中的处境。
3: 在2007年的时候，我姥姥去世了。我姥姥名下呢有存款有房产，处理我姥姥后事的时候，就是我那几个爷儿亲戚啊，就说我母亲去世了，就跟你们家没什么关系了。俗话说就是不带我家玩了，但我爸爸呢也没争。
1: 十多年相安无事，但矛盾却并未消散。2021年，亲属计划处置老人名下的房产，要求侯家配合签字，这也让侯先生父亲积攒多年的心结瞬间爆发。
3: 我父亲呢，身体也一直不好，86岁了，就听了很生气，说你们当初你不带我玩，现在你让我签字，老爷子就叫了一口气儿，完了呢就一直就搁置了，就我爸就没理这事儿。
1: 躺在病床上的侯先生孤立无助，身体的不适和心里的无奈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3: 第一次接到起诉书，我第一就是想到接到残联帮我拿的主意，有什么方法帮我一下，我就跟残联呢，包括接到残联理事长，包括温馨家园的丁院长，我就把这个问题反映一下。
1: 得知侯先生的事情，通州残联第一时间为他对接公益律师，梳理案件脉络。
4: 我们这个律师介入以后呢，全程从法律的角度给他进行分析，分析案件的这个轻重。同时呢，我们从温馨家园、从残联的角度，从这个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的这个角度，又给他进行了分析。
1: 案件进入庭审阶段，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考虑到遗产纠纷存在再次诉讼的可能性，侯先生权衡之后同意庭外和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3: 我说我父亲也不想打这官司，其实就这口气儿。如果你递着东西上门，老北京讲理儿讲面儿吧，也就没有了。我爸会签字，也不在于这房不房，都那么大岁数了，有地儿没哪儿呢。
1: 侯先生愿意信任残联，遇事第一时间寻求帮助，其实这并非偶然。早在这场纠纷之前，一次突发急症让侯先生真切体会到温馨家园带来的安全感。
3: 2023年4月的时候，我正好住院了，就是因为胃，我在家里头晕倒了，半迷糊着呢，就给丁院长就打了电话。完了以后呢，他们第一时间就来了，我记得特清楚，来了7个人。
1: 听到电话里侯先生微弱的声音，温馨家园的丁院长立刻赶到侯先生家，
4: 检查一下他有没有二次伤害，因为他当时意识就已经有点迷糊了，好在他提前把门给开开了，我们都进到他家里，及时打120给他送到了陆河医院，
3: 帮我叫救护车，帮我到陆河医院一天的检查，完了当时没有病房，完了咱们接到残联呢，又联系区里残联，帮我就是第二天早晨安排了一个病房，人家有出院呢，我还住进去。
1: 医院确诊侯先生为糖尿病酮中毒，情况危急，住院期间残联持续跟进照料，协调护工，组织志愿者定期探望。
4: 当时见到我，别的没说，就说就从兜里掏出了2000块钱，就说丁老师，麻烦你带我去医院，就别的就没说。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多年来的一个信任吧。
1: 应急救援、法律援助只是温馨家园众多服务中的缩影。多年来，这里持续为多名残疾人化解法律难题，用贴心服务拉近与残疾朋友间的距离。
4: 我们温馨家园从成立以来呢，帮助了20余名残疾人朋友，切实解决了他们的这些法律问题。其实我们就是想以这种方式，让温馨家园成为残疾人朋友信得过、靠得住的这种贴心人，成为我们的这个残疾人朋友的娘家人。
1: 侯先生的故事不过是通州区残疾服务网络的一件平凡小事。全区基层温馨家园扎根街镇社区，搭建起覆盖基层残疾人的综合服务阵地。
5: 温馨家园是我们残联啊，作为基层服务阵地，发挥着残联联系残疾人的这个纽带作用。通州区温馨家园的发展不断呈现的多元化的模式，专业机构的引入不断激发了温馨家园运营的活力，服务方式的多元化，暖心的入户服务，满足不同残疾人的个性化需求。
1: 近年来，通州残联通过建立动态信息台账、常态化入户问需，精准响应各类困难诉求。
3: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弱势群体的帮助，确确实实把党和政府的政策落实到基层。也就是说呢，感谢这些基层人员吧，确实把我们当成家人，没有一点作秀，而且就是很朴实了。
5: 那么我们也呼吁大家，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工作当中，都能积极地参与到我们各项助残行动当中来，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真正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下班后顺路去幼儿园接孩子，路上被车撞伤，交警认定全责，公司说我下班没有直接回家不算工伤，请问我的这种情况算工伤吗？
7: 这种情况属于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并且在合理的时间和合理路线，就视为上下班途中。宋女士在上下班途中接送孩子，是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认定是从事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活动。因为宋女士下班后接孩子属于上下班途中，并且事故责任不是本人主要责任，所以应当被认定是工伤。
2: 郑先生被单位调到了新的岗位，并且给他发送了一份新岗位报到通知书。郑先生认为啊，新岗位的设置呢不合理，他不接受调岗，书面表示了拒绝，之后就在原岗位继续打卡出勤。结果3天后啊，公司发通知说郑先生没有按时报到，算旷工，依照规则要开除他。郑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这么做算旷工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7: 郑先生的行为不属于旷工，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该公司因为架构调整，将郑先生从原岗位调到新岗位，却没有与郑先生协商一致，只是单方面发送了新岗位报到通知书。在郑先生书面表示拒绝后，该公司却没有与郑先生沟通，无视其合理诉求，属于调岗程序不合规。因此，郑先生提出异议后，继续在原岗位出勤并提供了劳动，不属于无正当理由未提供劳动的情形，因此也就不能认定是旷工。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9: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10: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9: 弟子谨记。
11: 可求得防汛之法。
9: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一色应策。
11: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9: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1: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9: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13: 视力减退，视物模糊，是老花还是白内障？
14: 一点都看不见。
15: 在看前面车牌号的时候，我已经看不清楚了。
13: 久拖不治，竟有致盲风险。
16: 白内障是全球导致失明和视力损害的首要原因。
13: 微创超声乳化技术全程无痛，百岁老人也能轻松复明。
16: 最大的是105岁，第二天0.34的视力啊，老头高兴的跟我说：“哎呦，从中也看见了。”
13: 30年眼科专家张振义守护清晰世界。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现场说法》不仅帮助大家化解各类的法律纠纷，也一直把老年朋友的养老难问题放在心上。不少家里有高龄失能老人的观众朋友，肯定有过这样的心得体会：老人下不了床，做个常规复查，换一次管路，全家就得提前好几天凑时间，小心翼翼地陪同着去医院。一趟下来，老人也辛苦，子女也跟着身心俱疲。今年5月的时候，国家出台的家庭定